0: 不过那是过去的事儿，我不希望你报答我，您呢往后也别提那个事儿，就知道那段历史没有。咱还说现在的事儿。那么刚才我说让您把徐良的脑袋给了我，我认为没什么不好，别看你无情，我姓方的不能无义，我劝大哥千万别开这人头会，对你没好处。我问问你，你要开这人头大会，兴师动众，把那些人全拘到你的山上来，当然了，从表面上看你半只蜂王点是个光棍，人们赞成你有能耐，但是你看到另一方面没有，你可惹了大祸呀。别看你当初占据此山平安无事，官兵也没动你，倘若你真要开人头大会，我想官府就不能置之不理了，起码说我们开封府能跟你玩吗？我们是要给徐良报仇的，到了那时候恐怕你就坐不稳当了。大哥呀，你是个明白人，可不能干糊涂事儿。如果现在您把徐良的人头给了我，我回去给我干老出丧发病，我还可以在开封府众人的面前解释解释你的为人，官府对你这个恨劲儿还能小点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徐良之死并不是出自你手，是别人杀的，跟你没什么关系，可你能把人头献出去，就说明你有悔过的表现。再往下一步说，我可以撂到这儿，开封府肯定要捉拿杀害徐良的凶手，您再把凶手往外一献，从兄弟我这说，一定不打你的叠云峰狼牙剑，你还当你的自在大王，何乐而不为呢？倘若不听我良言相劝，真开这人头会，你是不能自拔，悔之晚矣呀。哥哥，这阵儿我劝你，你是忠言逆耳，你不定多恨我，可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你兄弟是向着你的，我哥哥望你三思。别说了，王典站起来用手指着方栓，大头鬼，你再要多说一句我摘你的牙。我王典的为人你清楚，做了不悔，悔了不做，我什么都不怕。既然我当了山大王，敢对抗朝廷，我还有什么可怕的？你就收起你那份好心，来人，送客。什么叫送客？就是往外撵。方叔安一看王典什么也听不进去，也有点挂道劲，他把大脑袋一晃也站起来了。哎，姓王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咱把官面的事抛到两边，我上这儿来，我是弟兄之情，我来看看你，你别这么野蛮对待我。既然话我已经说出来了，我还有个毛病，说出来这事儿我就得办到。徐良的脑袋你给也得给，不给你也得给，我是非烧着走不可。一句话把王典气乐了。方川，你跟我耍什么泥腿？你就忘了谁说了算了？那么我今天就不给，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给就不行啊，不行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也不行，你是非给我不可，你给不给你说个痛快话，这不跟没说一样吗？ 旁边就气坏了，电光侠火玉贵，大哥哪有功夫跟他废话呀？像这等人，他是开封府的爪牙，就是咱们弟兄的仇人呢、啊。咱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干脆你就把他撵出去就得了呗。正在这时候，白莲花燕峰站起来了。燕峰躬身施礼：“大寨主、二寨主，我说两句话，放不得。”“嗯，此话怎讲？”“哎呀，二位寨主啊，我可不是离间你们弟兄之情啊。方才二寨主说的对，方叔安现在不是绿林人，他是绿林的叛徒啊，如今给开封府当了走狗了，平山灭岛，专跟咱们绿林人为仇作对，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呢、啊、怎么能把他放了呢？”方叔安刚才说的是瞎话，如果他要念弟兄之情，他一个人来了，再说深点儿，你也不能怪他，谁让你们哥俩过去不错呢？可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看，他把爱虎给领来了。爱虎是什么人？是国家四品官，是徐良磕头的把兄弟。他把开封府的人领进跌云峰，分明是没安好心呐。而且爱虎连过三道山口，对我们山上的事情已经料知一二，将来回去调兵攻打叠云峰对咱们有什么好处？话又说回来了，知道的大寨主、二寨主念弟兄之情把他撵下去了，不知道的必然会怀疑大寨主惧怕开封府的人，来了还得接，走了还得送，岂不对您脸上无光啊？二位寨主，要依我的主意，赶紧传话，把他们俩拉到外面枭首示众，咱们一起祝贺人头会，您看怎么样？燕峰刚说完，紫面金刚王顺也站起来了。二位寨主，方才燕寨主所说一点不假，您要讲这弟兄情面难却，我愿意当这刽子手。说着的探榜被苍啷一声把假牌的大魂刀拽出来了，群贼一看一阵骚动。哥哥兄弟说的对不对？对对对，剁了他，剁了他，剁了他！大寨主，不能让他们走了，把他们剁了他！把大厅的厅门就给堵了。爱虎一看，把衣裳甩掉，苍当把七宝刀就拽出来了。爱虎要伸手，被方叔安一把给拉住。
1: 老叔，你先等等，着什么急呀？
0: 怕什么？他们这叫攒鸡毛凑胆子。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得把话说完了再说。你先坐会儿，坐会儿。爱虎没办法，又坐下了。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来到王典近前：“大哥，行了，咱哥们的交情我看呢，到此也就算结束了。但是话我还得讲明白。”他一扭身，指着白莲花燕峰：“哎，燕峰啊，哎呀，你还跑这支嘴来了？你没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们哥俩是人吗？你大哥燕飞白菊花，奸盗邪淫无恶不作，你小子叫白莲花，损阴丧德，更是顶风臭着八百里呀、啊！这是我方叔安没在山上，我要在叠云峰，连门口都不让你进，因为你做的那事儿缺德。咱们绿林之中良莠不齐，有的为穷困所累，挺身走险，我认为情有可原；有的为了吃口饭，也在所难免。唯独他妈是你，你采花盗柳，你净干些什么事儿？谁家没有姐妹？谁家没有老少啊？你这组人还在人前多嘴，真叫我可发一笑。你给我滚，闭住你臭嘴，这地方没你说话的地方。
1: 我王栓就是脑袋掉了，我是个人物，拍一拍叮当山响，四面见线，你他妈是什么东西？你还跑这添油加醋呢？哎，他然后又训王顺，哎，王顺，你说 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要是跟徐良有仇，你公开定个日子，你们俩当场比武，你把徐良大卸八块，算徐良没能耐。我说你这位倒挺好，明明不是徐良，硬装徐良，眼眉是黑的，你非染成白的，冒名顶替给人家栽赃陷害，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真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呀！你跟谁都比不了，今天你跑这避方来了，你就在狗洞里头眯一会儿就得了，吃点残茶剩饭，苟延残喘，对付着活着，你这就应该满意。你瞅瞅，你还在众人面前摇头晃膀，挑拨我们弟兄的感情，我说你也太不要脸了，干脆把那脸皮骗下来，给方爷做双靴子穿得了。你看方叔安没鼻子，说话可够损的。哎呦，这一套话把这俩贼损的面红耳赤，尴尬的嘴没词儿。他们俩不说话了，飞剑仙朱亮说了话了：“二位寨主，老朽插两句，看见没看见？这个方叔安吃里扒外啊，我早就发现他不是东西。”在阎王寨之时，他就管徐良叫干老，那时候他就暗地之中给开封府卖命，要没有他，阎王寨不至于失败，要没有他，徐良也活不到今天。这方顺安就是罪魁祸首啊！我看他的所作所为比徐良有过而无不及，这是绿林之中的个败类。寨主，你怎么跟他能讲交情呢？不如赶紧传话把他乱刃分尸得了。方叔安一听，一转身，你待着，你呢待着，寿星老尿炕，你老没出息。我朱亮，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别讲你剑客，你给剑客都丢人，你在阎王寨待不住了，找地方眯一会儿就得了呗，又跑到这儿来了，攒鸡毛凑胆子。我一见你我都替你害臊，我姓方的要换成你呀，尿跑尿我也得淹死，你还跑这直嘴儿，你哎呦，把朱亮气的脸也红了。半只蜂王点一看不像话，你说这就把方叔安给放了，岂不引起公愤？啪，他又一拍桌子，来人，把这两个人全给我拿下！偏副寨主喽喽兵就等着这句话，他呼啦朝往上一闯。艾虎也挺明白，艾虎一想，我在这动武白扯，这帮贼之中拉出哪个来都比我强，我是白费劲呐。等打了半天再叫人抓住，不如不伸手。艾虎想到这儿，瞅方叔安，你看怎么办？老叔，把刀扔了，这儿滚，我也不伸手，要跟他们伸手显着咱爷俩栽了。其实方叔安呢更贱，准知道伸手也没好，把小片刀螳螂也扔地下了，搂着兵往上一闯，把他俩给捆上了。刚捆上，方叔安就挣扎着，哎，大哥大哥，我再说两句行不？有话说吧，快说。哎哎，好嘞。我你真行啊，刚才还张嘴救命之恩，闭嘴我还对山上有好处啊，对待恩人就这样，行了，我服你了。我这么办行不行？你要把我们俩压在这儿，你可不算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大丈夫受杀不受辱，我们只求速死不求活着，这乃是开封府官人的本色，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哎，
0: 给我们来个痛快，行不行？
2: 可以，我成全你。
0: 哎，谢谢，这是头一样啊。第二样，我说大哥，把我们杀了不要紧的，你可小心这后果，必定有人给我们报仇雪恨。我还把个底交给你，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们魏从来的时候充分估计到这种情况，知道你们翻脸无情，但是也做了充分准备。你知道我们都请了谁了吗？
1: 哦，王典一听，这是主要的
2: 啊、哦、你们都请谁了？
0: 嘿嘿，明人不做暗事，我告诉你，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来几个人，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马凤姑，寒江孤雁夏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已经来了，守住叠云峰的东面。你还知谁来了吗？冰山北极岛风上人雪珠莲领着八大弟子也来了，乾坤五老、辽东六老、中山五老、云南三老，我们全请到了。这些人要把山峰给包围住，还有你的好处吗？大哥呀，你及早做点准备，你得请那些高人能对付得了的，要对付不了的话，你后果是不堪设想。好好好，我谢谢你，倘若是真的，我就做充分准备。话说完没？嗯，说完了。
2: 退出去。
1: 爱虎一听，他妈都废话，心说方川，你这人说说就下道呢，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还要求快点死，咱们要死了怎么给我三哥报仇啊？哎，我算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还不如我自己探山呢，跟你来这一趟，我哎呀，这后悔就甭提了。
0: 爱虎是摇头叹息，可是刚走到厅门这，方川又不走了，转回身来，我大哥，我还有两句话没说呢。王典知道他是个蘑菇头，方川还有什么话？
1: 我说你真讹呢，就忍心把我杀了吗？过去我救你可不容易啊，煎汤熬药，端屎端尿，伺候你两个多月才把你救活了，你就这么对待恩人，我脑袋掉了不费劲儿？早晚你一闭上眼睛，你不怕我的冤魂把你掐死啊？人们讲究起来，你是忘恩负义之辈，谁还敢教你？我真格的你就下死手吗？王典脸也一红，放出来，你废话，刚才我说过你是我的恩人，我并没不承认这一点，这是你自己找死，与我有什么关系？
0: 废话，人都想活着，谁想找死呢？
1: 没那么一个，那是叫你逼的，我没办法才那么说。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徐良的脑袋你到底给不
2: 不给？
0: 不给啊，这事儿定下了，咱别费唾沫了。我说你把我放了怎么样？我回去可不没别的，我搬兵去，回来揍你，你敢不敢？你要是个光棍，你把我放了；你要是胆小，你公开承认一句，我二话不说了，怎么样？
1: 方叔安呐，方才我讲过，做了我就不怕，怕了我不做，你们爱谁来谁来，我无所畏惧，不就是放你回去搬兵吗？你随便，现在我就放你。
0: 哎，这才叫好汉。
1: 好了，解开吧。那王典拿他真没有办法，一琢磨，干脆我放他这一回，省着往后他老翻小肠，说出这玩意儿叫人心腻歪。因此王典做出决定，把方叔安给放了。哎呦，紫面金刚王顺一看不好，大寨主，这使不得，放虎归山必要伤人，他到任何时候也得跟您为仇作对，您何必以夫人之心非把他放了不可？
0: 嗯，本寨话一出口不能更改，就把他放了，他也翻不起多大的风浪。

0: 抱砖活动活动筋骨。我大哥，我们来可是一对儿啊，你这玩意儿把我一个人放了，我老叔怎么办呢？高个手吧，把我们俩一块儿放了，回去我们爷俩一块儿搬兵，回来再打你。你看说的这玩意儿真公开。王典一乐，方栓，这事儿可对不起，这不能由你了，这是自找，爱虎得留到我们山上。我再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开人头大会，在开会的那天把爱虎乱刃分尸。你走吧，来啊，还给他兵刃。方栓怎么讲也讲不通了，大脑袋暗自后悔，心说不如我自己来了，可爱虎非要来不可，那怎么办呢？他把小刀背上，把包袱围好了，来到爱虎近前。老叔啊，你先受点委屈，我去就回来，一定想法救您出虎口，您可别着急，也别怪我啊。爱虎一听后悔不迭呀，但是事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小义士点了点头，说完你只管搬兵，不要以我为牵挂。好样的，大哥，我可走了啊，我把我老叔爱虎交给你了。方才你说的清楚，开人头大会的时候你才下手，以前你不能吧？我说你暗地之中要对我老叔不利，你可不是人，我方叔安可骂你八辈祖宗，你说话不算数啊。我现在就走，今天晚上我就回来救我老叔，你就等着吧。王典冷笑一声，好，我等着你。方川，咱晚上见吧。晚上见，我非回来不可，我不回来我不是人。他连吵着再喊，将人给推出来了，爱虎就被压在叠云峰上。等方川离开叠云峰下了山了，脑袋他也凉快了，回头看看空无一人，方栓也傻眼了。哎呀，这怎么办？我大话可扔出去了，说的乌丢乌丢的。晚上我还回来，我要不回来，背不住我老叔的命就没了。我回来我也不行啊。可掐手指头一算，现在店房里头就是白云生、韩天锦、卢真、龙天彪，加上我五个人，再加上我干娘才六个人，就凭我们几个人打叠云峰不笑话一样。哎呀，怎么那帮高人还不来呢？可方栓又想，开封府那些高人也不定数啊，就那紫面金刚王顺一个人谁对付得了？何况还有飞剑仙朱亮、三使陈抟、陈东波呀，这怎么办？高人是有的是，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呀，这可急死我也。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方栓低了这脑袋，一边走一边想心事，这脑袋里飞快旋转，想一个方案又推翻，想一个方案觉着又不妥。他光顾走了，把道走错了。走着走着，他觉着不对劲儿。方叔安停身站住，翻着小母狗眼看看。我他妈这是哪儿？葵花岗怎么没了？就见大山相连，古木狼林，怪石横生。他辨辨方向，哎，对了，这不走到叠云峰后山来了。我他妈怎么糊涂了，还得往回走。想到这，他转身刚想往回走，就听山坡上有人喊呀，呆，那个人你快躲一躲，别把你伤着，快躲一躲。借着山谷都硬回音，把方川吓得一哆嗦，心说喊谁呢？喊我呢？老方揉揉眼睛，定睛观瞧，不瞅便罢，一瞅，我的娘啊，可要了我这条老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细脖大头鬼方书安打算回店房前去送信儿，由于心绪烦乱把道路走错，他正低着脑袋走呢，突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那个人闪开呀，快躲开，你不要命了！”把方书安吓得机灵了一下，猛掌身躯，定睛瞧看，就见从草丛之中跑出一只大黑熊。这只黑熊啊，显然是受了伤了，脖子后面血肉模糊，就见它毛扎着着，呲着獠牙，举着双爪，正跟自己打了个照面。离着这只黑熊不远，追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手中擎着一条大棍，就像飞一样，是边追边喊。方书安哪见过这个呀？他一瞅这只猛兽奔他来了，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他深知黑熊这种东西最野不过了，有时候肠子被猎人给扎出来，他还拼命呢。这要把我抱住，我这条命还保得住吗？你我的命！仗着方树安腰眼灵活，脚尖点地，噌，就跳上一棵大树。他要不会这点功底儿，今儿个就真交代了。这只黑熊认为前面这人是拦着他呢，一看这人上树了，黑熊就没理他，照样往前跑。就在这时候，追他那小伙就到了，就见这小伙把大棍往空中一举：“好畜生，我叫你伤人，你就给我宰这把！”照着这黑熊就是一棍。这黑熊莫回身来，嗷嗷直叫，奔这年轻人就扑过去了。一人一兽就厮打在一处。方树安骑到树杈上，手分枝叶，瞪眼往下看着。这一场搏斗真使他是惊心动魄呀！哎呦，他一瞅这小伙的武艺可真高，蹿高蹦矮，滴溜溜乱转。那黑熊扑了半天也没扑着他。最后就见那小伙把掌中这条棍子一举，正打在黑熊后背上。奇怪的是，棍子打上之后，噗， 闪起一片火光，紧跟着冒了一股黄烟，再看这只山熊浑身上下全是火了，就好像个大火球。这只黑熊受不了了，是就地翻滚，眨眼之间烧个皮焦肉烂，真正成了个大肉球了，在这周围散发出一股腥臭的胡椒味。那个年轻人往后一撤身，把大棍一背，一阵的冷笑：我再叫你在这猖狂，我再叫你伤人，这回你老实了吧？方叔安一看，这小伙谁呀？他使的这是什么棍子？怎么一打还在冒火的？哎呦，难得难得！老方双腿一飘，噌，从树上跳下来了，离老远冲这小伙抱拳：“哎呦，小兄弟，辛苦辛苦辛苦！”年轻人回头看了看他，因为方才见过，也就没感觉到惊讶。这小伙瞅瞅方叔安，挺大个子，这脖子挺细，脑袋挺大，饼子脸还没鼻子，脑袋大还戴个小帽子，手里拎着一尺多长小片刀，看来是十分好笑。这年轻人乐了：“我说你谁呀？你这个人怎么走到这儿来了？这是遇上我了，不然的话你还有命啊，非得为了黑瞎子不可，你胆子可真不小。可说呢，我要到这办点事儿，慌不择路，我把道走错了，误走的深山，才遇上这场麻烦。我小兄弟，没你把他治死啊，我这条命真保不住了。要这么说，你还是我恩人，恩公情上，受老兄一拜。别客气，其实我也不是专为救你，我撵这山熊啊，撵了两天了，今儿个才算把他给堵上，这是无意之中的把你给救了。哎，你是哪儿的人呢？方叔安一想，你说我说实话不？说实话又怕他跟叠云峰的贼有瓜葛，再把我出卖了。不说实话吧，觉着对不起人家。他就仔细瞅瞅这小伙，他一看这小伙身高7尺5寸挂零，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躯，面似淡金，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日月法准，墨根上系着5色的头绳，身上穿着青缎一身短靠，犀牛皮的板带纱腰，脚底下蹬双洒鞋，洒鞋上还系着鞋带，显着那么干净利落，看样子不像贼。方叔安把心放下了：“小兄弟，这样问起来，那我就不必瞒着你了，我不是本地人，我是东京汴梁来的。”“哟，那么远呢？那你在东京哪行发财？”“那你猜呢？”“我看不出来，你是保镖的。”“错了，我是当差的。”“ 当差的？那你怎么不穿官服啊？你在哪个衙门？”
4: 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我们这衙门也小有名气，老弟你听说过没？有个道座南衙开封府，小兄就在开封府混饭吃。”
0: 年轻人闻听睁大了眼睛：“啊，你在开封府包的人的衙门？”
4: 对了，
0: 我跟你打听个人，
4: 你认识不认识？你说吧，谁？说这个人虽然不在开封府，但是也在东京。此人人送绰号飞茶太保钟雄，你认识不？哎呀，钟太保，那我们太熟了，那是我老哥哥呀。其实方叔安呢，这叫信口开河，他跟钟雄根本不熟，只是闻名。另外这辈儿也不对，从哪方面讲，他跟钟雄也不是弟兄。但这小伙信以为真了。是吗？你知道钟雄是我什么人吗？是你什么人？那乃是我爹，我就是他儿子，我叫钟林。书中代言这小伙是钟林吗？一点不假。他还有个绰号叫日月飞行小太保，在前套书咱们讲过，蒋平七位英雄攻打君山寨，起义结败，收降钟雄。打那之后，钟太保倒戈投降，保了大宋，这才走向正路。钟雄有俩孩子，一男一女，女儿叫雅南，男孩就是这个钟林。后来君山平定了，天下一统，飞茶太保在宋朝居官。他这个孩子呢，就委托给好朋友南昆仑司马真，让他传授儿子武艺。这南昆仑司马真是个出家的道人，跟钟雄交情过命，大包大揽把这事儿就答应了，这才把钟林带到庙上学习武艺。这座庙离这儿就不远，庙的名字叫火云宫。钟林呢，学武艺平常没事儿，就到山上行为打猎，没想到今儿个巧遇方叔安。一听说他是开封府的，想起他爹来了，当场一报名。方叔安这个人呢，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一听啊，假装高兴。哎呀，你就是钟林呐，好孩子，变模样了，跟当年大不相同了。哎呀，那阵儿你还记得吗？没事儿我就哄着你玩，到你们家串门去，我常见着你，你还在我胳膊上拉青屎呢。钟林脸一红，嗨，您还提过去那事儿干什么？小孩他不懂事儿吗？你就说呢，我也没笑话你。哎，孩子，你不在君山，你怎么在这儿？老人家您不清楚，我跟我老师正学武，现在还没满徒呢。你老师是哪位？南昆仑司马真呢。哎呀，剑客呀。他在哪儿住？离这儿不远，过两架山梁就是。庙的名字叫火云宫，他是那块的观主，我就住在这儿，过年我才能回家呢。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没想到咱爷俩在这儿遇上了。哎呀，怎么办呢？按理说呀，我应当到庙上坐一坐，看望看望你师父，替你爹的呢也向人家表示感谢，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对不对呢？可有一样，我现在有公务在身，我得赶紧赶回去，我咱爷两个就得分手。钟林一听有点割舍不得。您贵姓啊？我呀，免贵，姓方，叫方叔安。哪个房？就是盖房子的那个房，叫白了就叫方叔安。哎，怎么的都行吧。哦，那您住的什么地方？葵花岗王家老店，你要有事儿到那儿去找我，听不听见？哎，我知道葵花岗。这么办吧，大叔，您先回店房，
0: 我现在回去去见我师父，跟我师父请个假，我到店里去看您去。您一半会儿不是不走吗？我哪能走呢？看这样，过年的今天我也走不了。就这样，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回庙上见老师请假去了。方叔安退回原路，才回归店房。您想想，他把道走错，再见着钟林一耽误，再回来，就到了第二天天亮了。方叔安一夜都没合眼睛，本来脑袋就大，如今显着更是头重脚轻，脑袋嗡嗡直响。迈步一进店房，迎面正好遇上蒋平蒋四爷。我叔安回来了。
4: 你，哎呦我的爷爷，您什么时候来的？
0: 蒋平说昨天晚上赶到的。说话之间，南侠玉猫展胸飞，鹤妖狐智化，圣手秀是冯娟，义侠太保刘世杰等等众人在屋都出来了。方叔安这才知道，他陪爱虎上山的时候，蒋平他们赶到了。哎呀，方叔安这心呐，多少才踏实一点，总算人都来了，得把爱虎这个事儿跟大伙说说。来到房中，蒋平还没等问呢，方叔安口打嗨一声：“
4: 四爷爷，
0: 嗨，坏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现在咱是倒霉起家呀，孩子，此话怎讲？我老叔爱虎啊，你……”方叔安这一咧嘴带哭腔，可把众人吓坏了。您想想，最近接二连三出了多少不幸的事儿，在阎王寨返回东京，头一个不吉利的事儿，徐良摊了人命官司，好容易把徐良给保出来，三义宾天，卢芳、韩章、徐庆死在紫面金刚王顺之手，紧接着三艘安乐公府，这帮责人死的死，逃的逃，徐良不听劝呐，追赶那个紫面金刚王顺，结果在葵花岗又丢了脑袋。现在爱虎又出事儿了，这种打击谁能受得了？屋里的人就炸了，哗！说完，怎么回事？快说，爱虎怎么的了？别着急，我老叔倒是没死，让人家扣到山上了。你们先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方叔安就像说书似的，把跟爱虎上山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最后他说半赤峰王典中了我的激将法，这才把我放了。我回来的目的是跟大家报告这个事儿，想办法救爱虎啊。人死了的是不能复生了，但是活着的咱想办法呀。搁到八宝叠云峰不保险呢，说不定哪会儿就掉了脑袋了。大伙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怎么办吧？蒋四爷晃着小脑袋，背着手在屋里头是转来转去呀。您看蒋平啊，更瘦了，本来他就骨瘦如柴，这阵儿更是皮包骨，上秤腰一腰连七十斤分量都没有了，两腮深陷跟个老母猴差不多少。蒋平能不发愁吗？现在带出这么些人来，他想起来临行之时包大人拉住他的手再三叮咛啊，让蒋平这一次一定要给徐良报仇，把人头找回来，另外要抄灭叠云峰青松狼牙剑，不办到这个别回开封府。现在是千斤重担压到蒋平身上，爱虎又出了事儿，真好像火上泼油啊。 四爷是一筹莫展，屋里的人也没主意了。年轻的弟兄呢，就是知道一个字打。沈明杰过来了，四叔，我看您不用发愁，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您老人家赶紧调兵吧，攻打八宝殿云峰，轻松狼牙剑，我们宁愿死在阵前也不受这个窝囊气。蒋平把脑袋晃了晃，孩儿哎，你说的简单，我们大活人在人家手心掐着呢，不调兵攻打还则罢了，这一起兵那块就开刀了，爱虎还活得了吗？要想打山也行，得先把爱虎救回来，可不能操之过急呀。
4: 也对，
0: 沈明杰一听也真是这个理儿。
4: 要那么四叔，这么办吧，
0: 夜探丁云峰，到那想办法把爱虎兄弟救出来，谈何容易呀。你没听舒安说吗，现在八宝殿云峰上都是什么人呢，他们要召开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见，把天下八十一门的人都要请来，光这巨寇飞贼就不下千余名啊，你我怎么是他们的对手？我问你们，那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谁打得过你沈明杰行不行？那个飞剑仙朱亮谁惹得起？况且还有王金龙、电光侠、火玉贵，还有那么多帮凶啊，就我们在座的众位，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不白送死吗？死是小事儿啊，这千斤重担谁来挑？如今当今天子开封府的包相爷都在拭目耳待，等着咱的好消息，咱一步走错满盘皆空啊。孩子头脑可别发热，得好好想想万全之策。
4: 大伙一听啊，蒋平说的对，可是什么叫万全之策？上哪儿找人去？朋友不少，远水不解近渴呀。可是到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也只好请人了。那么一旦爱虎出了事儿，那也讲说不起，因为实在是力不从心。蒋平跟贺瑶湖之话南侠展雄飞商议之后，准备了文房四宝，一口气写了几十封信。头封信下到云南昆明府三老庄，聘请云南三老出头帮忙，请的是古莱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闹海老龙神、苗九溪，让三位老人家见信之后速速赶到葵花岗王家店。信写完了，封好了，派专人骑快马以800里的速度送往昆明府。至于什么时候能来，那就讲述不了了。蒋平第二封信写给辽东六老，这封信就派人送到军州卧虎沟，聘请铁面金刚沙龙、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另外到大相国寺聘请北侠欧阳春，这属于辽东六老。第三封信派人下到陕西古凤寨，聘请陕西的二绝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道骑驴、老剑客古云飞。再封信下的河南登封狗嵩山少林总院，聘请少

0: 那么怎么能把爱虎救出来呢？这玩意儿耽误的时间太长，这孩子命就没了。大家正着急呢，外边有人进来禀报，有一道姑求见，自称叫洪文，来看望雅侠女严英云。英云姑娘也在旁边，现在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了，所以开什么会商量什么事儿，严英云全都参加。一听洪文女剑客来了，英云满面是笑啊，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位世外高人，没有人家自己这条命保不住了。四叔啊，洪文女剑客乃当代高人，咱们应当好好接近人家，我就是被人家救的。孩子，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位老剑客，请请。蒋四爷说着列队迎接，来在店门外一看，果然有一老道姑是仙风道骨啊，手拿拂尘，背背宝剑，长得是慈眉善目。严英云先过去打了招呼，然后把蒋平叫过去注意做了介绍，就见洪文老剑客打稽首送法号：无量天尊四老爷，贫道久闻大名，红雷贯耳，今日一见真三生有幸。哎呦，老剑客您过奖了，我算个什么东西，我哪来的名啊？老剑客甭客气，往里请。众星捧月一般把洪文女剑接进殿房，分宾主落座。洪文女剑呢，先问问雅侠女的伤怎么样了。严英云一笑：老剑客您挂心了，我的伤已经康复。哦，这就好，贫道又给你烧了几包药，别忘了喝，别忘了上，最好叫他根除。严英云再三称谢，把药收下。可洪文一看屋里的人都是愁眉不展，说话心不在焉，就知道有事儿。洪文就问蒋平：四老爷，听说开封出了不幸之事，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为国捐躯，死在贼寇之手，可惜的是人头还落在叠云峰狼牙涧贼人之手。贫道动问一声，你们打算怎么办？哎呀，老剑客呀，我们开封府的人能来的已经都来了，大伙儿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这咱是自家人，没什么可隐瞒的，我们现在是力量不足，有心攻打叠云峰，又怕人质爱虎被他们谋杀，有心不打也不能给徐良报仇啊。老人家您来了，请您指点一条明路才是。哦，四老爷，贫道这次来有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情是看望雅侠女的伤症，另外还有件大事同你等商议。是啊，老人家有什么事儿只管明示。就见洪文女剑客从怀里一伸手，拽出一样东西往桌上一放，蒋平一看是大吃了一惊。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雨水倒灌地下车库，豪车一夜报废。
4: 因为水已经漫过这个，把整个车库都漫上来了。
5: 案件事实存在争议，如何认定豪车停放在哪儿？
6: 根本看不到他的车辆是否快的在这个车库里面。
5: 是车库排水存在缺陷，还是管理人员补救措施不当？
7: 这个天灾，这个手术的是人力不可抗拒的。
8: 他是靠踉跄的那种，他不是打电话通知的那种。
9: 而在法律上，你收取利益，面对相应的就是责任的产生。
5: 车库几经转包，谁应该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法治天下之被淹没的豪车。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近年来，欢迎来城市看海成了网友的一种调侃，因为在暴雨的天气之下，一些城市会遭遇到内涝成海的尴尬。那么这样的情形呢，会给城市的交通带来问题，同时也给一些在地下停车的车主带来了不少的困惑。由于车辆被淹造成的损失，那么车主到底该找谁来索赔呢？是去找保险公司、物业公司，还是开发商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4年8月18日凌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下了一场大暴雨。家住柳州市飞鹅路某小区的刘建明，一早起来就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4: 可能你听小区里面的人讲，车库被水淹了，所以就到车库的这个入口处看。
5: 原来刘建明的车停在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而地下车库由于雨水倒灌已经完全被淹没了。焦急万分的刘建明第一时间通知了保险公司。
4: 当时保险公司也来了，但是看到这种情况也没办法拖，因为水已经漫过这个，把整个车库都漫上来了，所以没办法下去。
5: 同时刘建明还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希望他们能够想办法将车辆拖出，但物业公司却拒绝配合。由于积水消退缓慢，直到两天后，保险公司才委托汽车修理厂将刘建明的车拖出车库。此时车辆被水长时间浸泡，已经完全报废。据了解，刘建明的车是2012年以588466元的价格购买的小型越野客车，加上车辆购置税、代办上牌服务费等，刘建明共计花费了939839元。随后他还为这辆车投保了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保险期限从2014年5月11日到2015年5月10日，保险金额为70万元。
4: 保险公司对于这种受损的车辆经过定损以后，他们是按照保险合同来理赔的。
5: 2014年9月10日，保险公司与刘建明签订车辆推定全损协议。经评估审核，这辆车的维修费已高出于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双方协商后达成协议，车辆确定为全部损失。根据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经过计算，刘建明的这辆车的实际价值为59.92万元。保险公司理赔后，车辆残值部分归保险公司所有。尽管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但是刘建明还是觉得因为车库的经营者、管理者补救措施不当，导致他一夜之间损失了几十万元。于是事故发生后，刘建明多次找到物业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但是物业公司辩称他们早已将车库承包给了第三人，因此拒绝向刘建明赔偿。
4: 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责任，他们不用赔各个，因为他们有物业公司，还有这个开发商，还有一些实际管理的这个人，他们相 相互都推诿。
5: 无奈之下，2016年5月，刘建明只好将开发商、物业公司以及地下车库的承包人赵伟坤、转包人张兴旺等人起诉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34万0639元。
10: 车辆在地下车库被水浸泡报废了，那么损失到底该由谁来赔偿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肖刚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5: 肖刚，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广西法官学院兼职讲师，二级法官，三次被评为广西法院系统办案标兵，两次荣立三等功。
1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另外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9: 这是一个暴雨导致地下车库的车辆被淹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这个案件呢，它有两个审理的要点。第一个就是被告，也就是的这些车库的管理者、经营者，他有没有过错，这个是他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的一个重点。另外一个要点就是，当时原告的车辆是不是停在这个地下车库，当时被水淹了？因为当时被淹的车辆有很多辆。其他的车主都有加盖物业公司公章的这个出入证，但是这个原告是没有的，所以说如何认定就是这个案子认定的一个难点，一个重点。
10: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原告的车是否被淹没在了被告的地下车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据了解，刘建明所居住的小区是开发商于2004年建造的商品房。房子建好后，开发商并没有将地下车库卖出去，而是出租给了物业公司来经营。但是2014年2月13日，物业公司将车库承包给了赵伟坤。半个月后，也就是2014年3月1日，赵伟坤又将车库转包给了张兴旺。而张兴旺表示，事故发生时他并不在场。
4: 他经营了两三天左右吧，他又转租给另外的一个人啊进行经营。至于说这一个转租合同的话，由于他已经遗失了，所以说的话呢，事发的实际经营管理人的话呢，这个的话呢都找不到，现在没有证据证实。
5: 2017年4月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四个被告对原告陈述的事实都表示不认可。
7: 从一开始他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把车子停在了停车场。
5: 据了解，这个地下车库采取收费制度，小区业主可以跟车库管理人办理月票，或者每次停车的时候单独缴费。但是被告表示，刘建明提供不了任何证据证明事发当时他的车停在这个地下车库里。
8: 当时还没有拿车，就是说他已经交了费用给
7: 车子停
8: 好
7: 了，
8: 就是说停在了停车场，还是没有拿。
5: 因为刘建明有月票汽车牌，停车的时候不需要再单独缴费。但是由于这是个老小区，地下车库的硬件设施并不完善，没有智能刷卡机，甚至连监控录像都没有。那么如何证实刘建明的车当时停在这个地下车库呢？刘建明说，他是2014年8月18日凌晨2点开车从外地回到小区的，当时并未下雨。
4: 当时停下去的时候因为是凌晨嘛，可能看管的人也已经休息了，所以他们把它停在自己平时停的车位上，就回去休息了。
5: 庭审中，刘建明提交了车辆保管费登记本的复印件，以证明他已经缴纳了2014年1月至8月的车辆保管费用。
4: 我们作为这个小区的业主，我们车长期都停在这里，实际上是停了几年了嘞，这个事实是没办法否认的。
5: 另外，2016年9月30日，刘建明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出具了一份证明，表示在事故发生后，三名工作人员抵达了事发现场进行查看。同时，小区的其他几名业主也出具了证明材料，证实刘建明的车当时就在地下车库里。但是，对于这些证据，四个被告都表示不予认可。
4: 社区工作人员去看，但是当时已经是末点了嘛，啊，已经末点，根本看不到他的车辆是否的话呢在这个车库里边。
7: 他们几个这个个人写的那个证明，我不是很认识。大伙写一个证明，我会
11: 我就帮忙，我说你一天给我100万，我找两个证人来，然后当时交税就可以了，这样子证明都可以发生法律效力的话，那就不需要这种了啊。所以我认为这些证明都是无效的。
5: 面对被告的质疑，刘建明又向法庭提交了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明。对于这份证据，被告张兴旺还是提出了质疑。
12: 每一个地下车库的话呢，都应当是差不多的。如果说他能提供说当时他把车辆的话呢拖出来的时候啊，你拖到那一个的话呢，就是入口处啊，到出口处的话，你拍一张照啊，确实是你的部车，是不是？但是没有。
5: 证据遭到轮番否定，案件事实该如何认定？
9: 这个照片对比我们看得出来，和这个事故发生的车库下面的环境是基本一致的。
5: 地下车库经常被雨水倒灌，究竟是谁的责任？
8: 我觉得这个车库是因为我们家建筑质量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标准
7: 验收的，这个添加就是说这个是人力不可抗拒的。
5: 暴雨来临，被告是否做到相应的预防补救措施？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淹没的豪车。
10: 那到底我们该如何确定原告的车辆是否被淹没在被告的地下车库里？那么对于这一点，法院怎么认定？
9: 在民事诉讼中间，很多案件都没有直接证据来证明当时的事实，它需要法官去综合很多间接证据来认定。而且民事诉讼上的证明标准是高度概然性，就是说达到高度的可能性，法院就要认定。我们看一下这个案子，当时保险公司是除了证明的，社区也出了证明，还有一点就是原告他当时拍了这个车辆被水淹的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对比我们看得出来，和这个事故发生的车库下面的环境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说把这些证据前后综合起来，原告的车辆就在下面这个车库被水淹发生了本案的这个事故，应当是可以认定的。
10: 那么小区的地下车库被雨水倒灌，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承办法官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个小区的地下车库已经不止一次发生雨水倒灌的现象了。
8: 我们这里水是排入到那个厕所间的，如果那条水如果不开闸放水的话，冒过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反冒回我们这一边。只要它不放闸，每年都有
13: 雨季啊。雨季怎么来了？六七八月份是雨季啊，不光我们这对面的车库也会进水。
5: 为什么地下车库会经常被雨水倒灌？难道它的排水系统存在缺陷吗？
13: 我也不是帮物业，我也不帮广告，说句良心话，这个是老物业，以前设计不到位也很正常。以前地理位置，以前这里是个鱼塘嘛，就是本来位置也低洼一点，
8: 排水系统也跟本身它这个房地产的话，它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是老小区了嘛，当时他们这个设计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那种排水系统的问题的。
5: 面对小区业主的质疑，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表示，他们的排水设施是正常运行的，但是暴雨天气属于不可抗力，他们不应为此承担责任。
8: 我觉得这个车库是经具备，就说已经是经过国家建筑质量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标准验收的，所以是不存在。
11: 我们出具的证据已经很清楚地证明，这个是个添加，就是说这个是人力不可抗拒的。
5: 此外，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还认为，事故的主要责任在于原告，是因为原告没有严格遵守车库的使用规定造成的。
8: 还有就是我们的车库的话，它是有一个位置相对比较特殊，所以在使用上面我们也是有告知的。
11: 在每天进出车库的时候，这个很在最明显的地方都有明确提示，而且的话在交停车位的时候，车辆车库的管理员也会向他们口头说明这个情况。
5: 原来物业公司在地下车库入口处上方贴了一张温馨告示，提醒各位车主每逢雨季要随时关注雨情水情。在汛期内涝期间，如果车主不在本地，应该将车钥匙交给家人保管，并留下手机号码，以便管理员通知其家人将车移出，否则所造成的损失全由车主负责。
13: 我有电话，我这里都留有啊，我叫他们24小时开机的。 今天早上如果有电器预发的话，我就把直通就再进来，只出不进来。
5: 然而，这次暴雨发生在当天凌晨五点左右，车库的管理员是否及时通知到各个车主的呢？
8: 他是靠当天的那种，他不是打电话通知的那一种。他靠当天，你也想到暴雨的风雨夜，谁不把窗户怎么听得见？那听不见的话，你就是有一个没有通知到位的这种情况。
10: 那么地下车库被水淹没，是否是不可抗力所造成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9: 因为对于暴雨来说，虽然说现在的科技做不到是准时准点在什么时候发生，但是大概那几天是可以确定的。这个案子中间，被告包括物业公司这些，他们也没有否认当时知道要那几天要下暴雨。而对于要下暴雨那几天来说，他们是可以做到防范措施的，比如说关闭地下车库或者疏散车辆，但他们都没有做到位。所以说它不符合不可抗力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控制的这个要件，所以说不能拿这个来抗辩。
5: 车库多次转包，到底应该由谁承担侵权责任？
13: 我认为，开发商，已经是告知了承租人这些情况，
9: 没有证据证明他有任何的监督事后的这管理，他都没有。
5: 保险公司赔偿后，被告是否还应该二次赔偿？
7: 他如果认为车辆保险公司没有赔够的话，他可以向保险公司继续申请赔偿。
5: 四个被告是否都有赔偿责任？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淹没的豪车。庭审中，被告开发商认为，他们与物业公司签订了地下车库出租合同，其中约定物业公司在承租期内发生地下车库的关于车辆损坏、丢失、被盗、水淹以及车上物品丢失等等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均由物业公司自行负责，开发商不承担任何经济赔偿责任。
13: 在使用上面有很多注意事项，作为开发商，已经是告知了。承租的这些承租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应有的。
5: 在这份合同中还有一条特别提示，注明了这个地下车库是不具防水能力的车库，同时还提醒物业公司在大雨或暴雨前阻止车辆进入车库，对已进入车库的车辆应立即通知车主将车移出。那么基于这份合同，开发商是否就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了呢？
10: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开发商用不用来承担责任呢？
9: 开发商你作为开发房屋，这个房屋下面有停车库，那你就应当具备相应的安全的使用功能，其中安全防水就是一个功能。但是我们从这个房开商和物业公司签的协议来看，他自己都认可这个地下车库开发的时候就是没有防水安全功能的，他就等于把一个不具备安全防水功能的交给这个广大业主来使用，就对广大业主的这个财产会造成一定的风险性，而且是明确的。而且的话，他把这个车库交给后面的物业公司在进行管理之后，没有证据证明他有任何的监督事后的这管理，他都没有，所以他的过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0: 既然车库本身是存在缺陷的，这就是开发商的责任，那么另外三名被告是否就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根据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他们与被告赵伟坤签订的车库承包协议约定，在承包期间赵伟坤必须服从物业公司的管理，配合物业公司的工作，否则物业公司有权随时解除合同。承包期内凡业主进入地下车库的车辆发生丢失损坏，或因雨水进入地下车库浸泡车辆导致受损等，由赵伟坤自行赔偿，物业公司不负任何赔偿责任。另外，赵伟坤在将车库转包给张兴旺的时候，也签订了与上述协议条款基本相同的车库承包协议。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物业公司和承包人赵伟坤都可以免责，而转包人张兴旺作为地下车库现在的经营者，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呢？
10: 那么，物业公司以及承包人、转包人这三方是否应该对原告的损失来进行赔偿？法院最终怎么认定？
9: 物业公司他是知道这个车库是有这个缺陷的，不具有安全防水功能，他知道。他知道的情况下，他又交给另外的人来承包了，来管理。他中间也有约定，他仍然有监督管理的职责，但是他没有做到。 他在协议中间他约定了他可以收取一定的利益的，而在法律上你收取利益面对相应的就是责任就产生。所以说这个物业公司不管是从他的主观过错还是客观的管理行为来说，他都是符合了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应当赔偿的。对于接下来的承包人和转包人，他们也都知道这个车库的缺陷问题，然后他们都相互转包，在管理上都没有到位，所以说他们都应该来承担责任。
5: 庭审中，四个被告还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保险公司已经对原告的车辆进行了理赔，所以他们不应该给原告二次赔偿。
11: 他这是他跟保险公司的关系，他如果认为这个车辆保险公司没有赔够他，他可以向保险公司继续申请赔偿。
12: 如果说本案中涉案的几个当事人再进行的话呢，来赔付的话呢，那么的话呢，就已经超出了他这个车辆受损前的实际价值了。
10: 那么对于他们的说法，您怎么看？
9: 保险公司和这个原告，他们之间是保险合同关系，他把原告把自己的车辆当时在保险公司进行投保，他们是一个合同。合同的话如何定损如何赔偿，它是相互的一个协议过程，它并不代表就是实际的损失。对于法院判定这个实际损失，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比如说发生多少，按照市场定价的准确的来判断损失。所以说它这个保险公司的定损合同约定的结果和实际的损失划定，它不一定是划等号的。所以说假如出现差额的情况下，法院仍然要判决赔偿。
5: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物业公司提供的温馨告示可知，刘建明应该对地下车库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有一定的预见性。在暴雨来临前，刘建明仍将车停在地下车库，自身也有一定过错。最终法院酌情确定由开发商物业公司赵伟坤、张兴旺连带赔偿刘建明70%的损失，刘建明自担30%的损失。2017年8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143,711.53元。判决后，开发商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1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10: 那么，您觉得这样一个案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9: 全国各地的老城区它都会面临那个问题，可能当时建设的设施不完善，可能是老化或者缺乏维护。对这些老城区来说，我们应该做到的是尽量去把这设施问题完善，但是完善它可能比较困难，甚至有个过程，有些甚至也这个不是这么容易。那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到，管理者啊包括所有者如何尽到这责任，那就是说你要尽量的避免危险事故的发生，即使要发生把它控制在最小，而且很多按道理是可以做到的，设施完善同时防范，这个是棘手准备，才能够对这些危险事故的发生起到良好的作用。
1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4: 连带责任呢，事实上是分为对内责任和对外责任。在本案当中，尽管四名被告他都在出租、承包或转包这个车库的时候呢，都有合同或者协议来约定各自是否承担责任。那这种约定呢，只是属于当事人之间的一个内部责任协议，只在他们内部产生效力。如果说在对外需要承担债务或者对外产生赔偿责任的时候，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内部协议对于债权人、对于受害人，它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权利人仍然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按照法律规定来承担责任。
10: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的案例，我们想提醒车库的经营者要做好车库设施的安全齐备，同时要保证各项安全措施到位，避免像漏水、漏电以及火灾等等情形的发生。同时我们要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们，在像阴天下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各项预防工作，避免您的爱车遭遇到不必要的损失。另外，如果当损失真正发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管好相应的证据，以备将来索赔之用。感谢小法官，谢谢，再见。
1: 您 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夏天来了，到海边度假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海边强烈的紫外线却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美丽快乐一个都不能少，婷婷也来到了海边度假，为了漂亮可不能含糊，我们和她一起来了解一下海边的防晒攻略吧。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可是头等大事，那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呢，因为这个海滩和海水的对阳光的反射程度是很强的，所以防晒就更加的重要了。即使是这种天空云层很厚的时候呢，紫外线也是很强，因为像这个海滩上的沙粒啊，对紫外线的反射程度可以达到17%，而海水的反射程度更是高达80%。那面对如此强烈的紫外线呢，我们平常做的一些防晒的功夫就远远不够了。那要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防晒呢？其实出发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小误区，往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防晒，却忽略了带一件普通衣服是胜过任何防晒霜而且没有副作用的物理防晒方法。所以哪怕会热一点，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轻薄透气的长袖衣服，它能帮你最简单有效地隔绝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太阳帽，一把太阳伞，还有一副太阳镜，一瓶 SPF30PA++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这就是一套完备安全的防晒组合。到海边游玩难免有裸露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擦防晒霜是又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了。那有的人呢，头一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觉得可惜哈，第二年会接着用。那其实呢，这个防晒霜虽然说有效期大都是2年以上，但是开过封的防晒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及时更新才能够有更好的防晒效果。还有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晒太阳之前的半个小时来涂抹防晒霜。我们用涂抹这个词呢，是因为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像平时擦那种防晒霜的量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再涂的厚一些才可以起到防晒的很好的效果。想要有效的防晒，一定还要及时的注意补涂。那么每隔多久补涂一次合适呢？如果在岸上，最少2个小时需要一次，如果下海游泳，就一定要在每次上岸后都补涂一次。当我们的身体湿了以后，是更容易被晒伤的。我们会发现，如果同在海边玩耍，没有下海游泳的人比下过海的人不容易晒黑。游完泳后身体湿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下暴露，会更快地被晒成小黑人。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千万不能够忽略掉了。那如果是上岸之后还要在岸边逗留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再一次的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披上浴巾。这个浴巾呢，其实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浴巾一定要保持这个干的状态，因为湿的浴巾呢是不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 是做了这些防护就够了吗？不少人游完泳后很累，回去后呢就马上休息了。其实应该在游完泳后尽快洗个澡，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可以做一些护理。护理时间越早，肌肤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日照会使肌肤严重缺水，海水里的盐分也会使皮肤变干，所以在洗澡后要在全身涂抹润肤乳液，为肌肤补充水分。保湿和镇静是晒后护理的重点，用冷水湿敷洗凉水澡是晒后护理的好方法。 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很多女孩子喜欢用水果蔬菜来进行敷面哈，但是呢，其实晒过以后的皮肤如果贴上像柠檬啊、西红柿这一类酸性的蔬果的话呢，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晒过以后的皮肤其实呢可以用黄瓜来敷面，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好了，看过这个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在海边怎样防晒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得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放松的愉快的海边假期。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游完泳上岸后的及时保护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及时补涂防晒霜。二、如果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在晒伤症状出现前口服阿司匹林并大量喝水。
3: 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草丛厕所惊现婴儿，弃婴者究竟是谁？
15: 心跳都下降，也全身发乌，呼吸衰竭，如果不上呼吸不治疗，随时都可能死亡了。
5: 嫌疑人丢弃双胞胎婴儿却始终迟迟不肯离开，案件究竟有何内情？
16: 这事做得我挺后悔的，根本就不该做这样的事情。
5: 遗弃婴儿情节恶劣，法院审理真相浮出水面。
17: 法律对被告人进行处罚，也有通过处罚来教育和挽救的目的。
5: 双胞胎婴儿惨遭遗弃，为何婴儿母亲毫不知情？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这里是湖南省儿童医院，在住院部挤满了前来求医的患者和家属。2016年6月26日，一名特殊的患者被送到了急诊室，与其他的病人不同，医院竟然找不到这名患者的家属。
15: 我们是因为既然就是已经送到这里了，也是一条生命是吧，人道主义肯定继续去治。
5: 原来这名患者是一名被遗弃的女婴，被人发现之后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15: 将近7点6点50的样子被这个群众发现，在那个我们长沙有个五一广场草丛里都发现的。
5: 据医生描述，这名女婴刚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体温非常低，嘴里往外吐出白色的泡沫，不能自主进食。进一步进行检查之后发现，女婴多个器官没有发育成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15: 我抢救当时就是心跳都下降，全身发乌，呼吸衰竭，如果不上呼吸不治疗，随时都可能死亡了。
5: 就在医院尽全力抢救这名女婴的时候，又有一名女婴被送到了医院，同样这名女婴也没有找到家属，是在五一广场的男厕所中被人发现后送到医院的。
15: 然后就呼吸也不好啊，就是体重很低，就放在温箱里面，然后上呼吸机啊，给她这个静脉营养啊。
5: 根据医生的经验判断，这名女婴应该是被人遗弃不久。
15: 当时就是讲我们推断了，从她这个病情来讲，可能应该来讲是遗弃的时间不长，如果说他是很长时间的话，这个小孩可能在那个遗弃的现场就已经死亡了。
5: 接到群众的报警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往案发现场。经过询问周围的群众，民警基本可以判断这两名女婴是同一人遗弃的。同时在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中，民警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他身穿白色短袖，怀里抱着一个白色包裹，行色匆匆。
18: 是刚刚下来几次，准备去丢弃这女孩，现在丢弃。
5: 虽然案发现场的监控拍到了这名男子，但是案发现场周围的群众都不认识这名男子，一时之间想要确定这名男子的身份并不是那么容易。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一个中年男子把两个刚出生的孩子给遗弃了，那么这名男子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把刚出生的孩子扔掉呢？
19: 他跟这两个孩子又是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石时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石法官。
5: 石时进，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一级法官，多次被评为湖南省长沙市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
19: 石法官您好，虽然呢监控呢拍到了这个中年男子的样子，但是呢也不能确定他的身份。那后来这个中年男子找到了吗？
20: 警方从两个婴儿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小细节，从而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19: 这是怎样的一个小细节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原来民警发现两名婴儿是用医用纱布包裹着，警方由此推断女婴很有可能是从医院抱出来的。很快警方在长沙市湘雅医院监控中发现，2016年6月25日17点，一名男子正抱着两名女婴离开医院。警方经过核查发现，这名男子名叫王迪，正是被遗弃的那两个婴儿的亲生父亲。就在警方追查女婴父亲的时候，两名已经被送到医院抢救的女婴出现了异常状况。由于两名女婴刚出生不到一个月，身体抵抗能力差，长时间暴露在污染的环境中，在抢救中还是发生了意外。
15: 当即使是抢救的话，有一个已经死掉了。
5: 2016年7月8日，王迪被依法逮捕。同年8月，警方将这起遗弃婴儿的案件移交到检察院审查起诉。随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以王迪涉嫌遗弃罪向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6: 这事做的我挺后悔的，根本就不该做这样的事情。不错嘛，
21: 他还比较配合，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交代了整个的遗弃两个孩子的一个具体的犯罪事实。
19: 那石法官，我们想了解一下王迪为什么要遗弃自己的孩子呢？
20: 王迪他自己说，他本来也不想遗弃这两个孩子，但在这两个小孩出生的过程中发生了太多的意外，他也很无奈。
5: 王迪34岁，家住湖南省浏阳市的一个小村庄，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王迪也只是靠给人打打散工挣点钱，收入并不多。
22: 每天都很累，每天回家都不想动，毕竟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好。
5: 王迪跟妻子结婚4-5年了，婚后两人感情一直非常好，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孩子。
16: 到乡下那些找偏方也找了，但一直都没有结果。
5: 后来夫妻俩决定去大医院检查一下，没想到这次检查竟然成了夫妻俩噩梦的开始。
16: 从前年8月份一直检查，发现我老婆有那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5: 王迪从医生那里了解到，妻子的病必须长期服用药物，可是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彻底治愈，而得这种病的人想怀上孩子几乎没有可能。那么王迪之前遗弃的双胞胎又是怎么来的呢？
16: 试管婴儿了，听说那里的成功率比较高，有40%多，将近50%成功率。
5: 夫妻俩求子心切，为了早点抱上自己的孩子，他们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拿出全部积蓄都用到了试管婴儿的手术上。
16: 但是确实经济有困难，就还贷了3万块钱款。
15: 都是年轻的夫妻，结婚时间也不长，确实农村的肯定经济压力很大。
5: 为了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医生在王迪妻子的体内移植了两个胚胎。很快他们被告知两个胚胎移植的都很成功，这一次王迪夫妇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抱上属于自己的孩子了。谁知正当一家人为此而满心喜悦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6: 5月的时候，到了浏阳妇幼保健院去做了安胎，就是说有流产的可能，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打击很大了。
22: 医生说，要我怎么做，就是哪天过去做，我就哪天去。
5: 在妻子怀孕5个月的时候，王迪得知妻子可能会流产，于是夫妻俩决定在医院安胎。
16: 就一直在长沙住了个房子，住在那里住了1个多月，每天呢不断的花钱。
5: 经过近1个月的治疗，夫妻俩的孩子终于保住了，一家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考虑到在医院的花销比较大，孩子也无大碍，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回家休养安胎。
16: 在浏阳妇幼保健院安胎待了将近
0: 将近一个月，花了4000块钱的样子吧。
5: 转眼过去了半个月，王迪和妻子开始忙着给肚子里的宝宝置办物品，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再次接踵而至。怀胎六月为何突然有流产的可能？
22: 我说我杨子破了。
0: 那我就心里咕咚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我
5: 孩子出事却被告知婴儿患有重病，
0: 主要他的哥暂且没发育成熟。在我们这一代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两斤重的人把孩子带活了的。
5: 历经磨难，女婴能否得救？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就在王迪满心欢喜迎接新生儿到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0: 将近有7点多钟了吧，我还没回家。我老婆打电话跟我说，
22: 我说我羊子破了。
0: 那我就心里咕咚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我
5: 为了保住胎儿，王迪夫妻俩从老家赶到浏阳市妇幼保健院，可是由于病情危急，当地医院无法救治。随后医院开辟绿色通道，又迅速转到了几十公里外的长沙市湘雅医院。
22: 然后就当天晚上就生了，
0: 一个是两斤，一个是2.2斤。
5: 虽然孩子平安地降临人世，但是双胞胎女婴之中只有一个孩子比较正常，另外一个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
0: 主要他的哥暂且没发育成熟啊，特别是奶奶生的话，主要是小姐呼吸困难。
5: 由于孩子出生时不足6个月，患有早产儿并发症，因此必须要一直放在保温箱中，并且得上呼吸机，才能暂时保证孩子不出意外。
22: 肯定着急了，因为当时是早产嘛。
0: 我就觉得孩子呢才2斤重，在我们这一代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2斤重人把孩子带活了的，是个传统问题，所以我也不确定医院确实能够把孩子治好。
5: 但是孩子的这笔治疗费却让本就不富裕的王迪夫妇忧愁万分。
0: 那医生说需要高的费用，最少准备30万以上。
22: 那时候老公没在的时候，医院老是催交钱，这钱每天就找朋友借啊，找那些朋友借的钱都是东奔西凑的。
5: 王迪的父母亲年事已高，常年不能干体力活，妹妹也早已出嫁，全家的重担都落在王迪一个人身上。这几年来，王迪拼命地打工赚钱，才维持着这个家的生活。
0: 一直在家里休养，妈妈也是照顾我爸爸。
21: 嫌疑人到案后，嫌疑人的妻子和嫌疑人的父亲就表示其家庭比较困难，其一家四口都主要是靠嫌疑人的收入来维持家庭的运转。
5: 生活的巨大压力加上这笔巨额医药费，压得这位年轻的父亲无法喘息。一时冲动之下，王迪竟鬼使神差地做出了一件近乎疯狂的事情。他和医院签订了自愿放弃治疗的责任书后，坐车到了开福区的万达广场附近。
0: 他说孩子刚出生，所有的器官都没有长成熟，包括脑袋里面的血管比纸还薄，有可能随便转一下头可能都会血管爆裂，所以我也不懂法，然后我就把孩子抱出来了。
5: 于是发生了之前监控中的那一幕。
0: 我确实承担不了，所以我把孩子就抱出来了。抱出来了，我放到人多密集的地方，就是湘江那个万达广场的风光带那里，因为那里人比较多吧，希望有好心人看到吧，能够救他一命。
5: 据王迪交代，当天他抱着双胞胎女婴从医院出来后，先是将一个婴儿丢在了草丛中，随后又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进了男厕所，将另外一个女婴放下后便匆匆跑了出来。之后他便独自躲在巷子里看了大概有10分钟才离开，
0: 希望有人能够看到，然后抱到医院去继续治疗。因为我自己亲生的孩子吧，来得也不容易，不可能说让他就死在我怀里吧，我抱回家肯定死，所以就这样犯下了弥天大错。
19: 王迪说呢，他把孩子抱出来，其实呢是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们给孩子进行医治。对于他的这种说法，法庭又是怎样来认定的呢？他这算不算遗弃罪呢？
20: 首先，遗弃罪要看他是否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然后看情节是否恶劣， 本案中王迪不履行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并且造成了一名女婴死亡的后果，符合遗弃罪的犯罪条件。
19: 那么对于王迪遗弃两个孩子的行为，他的家人知不知道呢？他的家人又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5: 丈夫丢弃亲生女儿，如何对妻子瞒天过海？
6: 现在很后悔，哪怕是再问你，也应该把自己的女儿自己养着。
22: 我妈妈是为了什么的？
5: 女儿夭折，丈夫被拘，得知真相，妻子如何抉择？
22: 我什么都没说，你就在那里哭，一直哭。
5: 嫌疑人当庭悔罪，事态如何发展？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王迪考虑到妻子刚生完孩子，身体比较虚弱，需要安心静养，他遗弃双胞胎女婴是瞒着家人的。但是每当妻子询问孩子的状况时，王迪的心里十分不是滋味，他只能以孩子还在保温箱里继续治疗为由搪塞过去。
0: 我也没跟我老婆说，我说孩子长得挺好，只拍两个照片给他看了一下。
22: 我当时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后来我才知道的。
5: 但是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王迪很快就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直到这时家人才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22: 当时我什么都没说，你就在那里哭，一直哭。
5: 孩子出生后，妻子本来一直憧憬着未来一家四口的幸福生活，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于丈夫即将面临的刑事责任，此时的她一时间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22: 每天晚上睡觉也睡不着，每天都想着那事情，每天都这边吃饭也吃不下，每天都是泪流满面的。
5: 2016年6月29日，王迪主动到派出所投案，承认遗弃孩子的事实，并且交代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0: 我开始我不知道是违法的，所以我到派出所自首之后，就一直关在长沙看守所。
19: 我们看到啊，是民警打了电话联系到王迪之后，这个王迪呢才去的公安局。那这种情况下算不算自首呢？
20: 民警通过电话联系到王迪了解情况，并通知他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在这种情况下，王迪可以逃跑，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举证承认这些犯罪行为是其所为，并举证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交代了其作案的细节，认罪的态度非常好，其投案具有举证性，其行为符合关于自首的相关法律规定，应该认定为自首。
5: 2016年9月，湖南省长沙市开复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在法庭上，王迪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辩称自己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无力负担高额医药费，才遗弃孩子的。
6: 在抢救的这个女儿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7: 现在一直在医院，因为属于早产嘛，一直在处于半昏迷状态，没什么大的问题。
5: 但是公诉人认为王迪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家庭困难并不是他遗弃孩子的理由，并建议法院判处王迪6个月到1年的有期徒刑。为了保证案件公平的审理，石法官查阅了类似案件，又对王迪案件的细节重新做了梳理。考虑到这个案子的特殊性，法院决定组成合议庭对王迪这个案子进行商讨。
19: 那么对于王迪的量刑都考虑了哪些因素呢？
20: 合议庭对量刑进行评议时，考虑到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并且积极筹集资金对女儿进行救治。我们对王迪所在的村委会和工厂了解了情况，王迪平时老实本分，工友对他的评价也挺好，所以对王迪适应缓刑也不会影响居住地村民的正常生活。另外，法律对被告人进行处罚也有通过处罚来教育和挽救的目的。
5: 2016年9月23日，法庭对本案作出了判决。鉴于被告人王迪对于刚出生的婴儿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其行为已构成遗弃罪，法院判定对被告人王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19: 那现在呢，我们想了解一下王迪家的生活状况怎么样了呢？
20: 法院判决以后，王迪表示认罪，并且没有上诉。现在王迪在一家鞭炮厂上班，其工厂的负责人知道王迪的情况以后，对其予以了关照，并把他调到保管员的岗位上工作。

0: 虽然工作比以前辛苦一些，但收入要比以前高一些。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都很关心当时救活的那个女婴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了呢？我们跟随着镜头去看一看。
2: 这名已经脱离危险期的女婴经过治疗，身体已无大碍，但是为了确保没有意外发生，医院还是建议再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3: 体重已经长到了7斤了，奶吃的72升1次了。
2: 虽然王迪被判处缓刑，另外一个女婴也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由于抢救两名孩子，王迪欠下了一笔医疗费。
3: 他自己交了10万了，就还欠6万。家长也在想办法，但他确实家庭非常困难。
2: 为了减少王迪的负担，医院让王迪把医疗保险的手续办上。
3: 办保险呢，在湖南来说，也能够报50%左右吧，起码也缓解一部分经济压力。
2: 尽管孩子还在医院留院观察，但是王迪夫妇始终放心不下，不得不隔三差五的从农村老家赶到长沙，为的就是能看上孩子一眼。
4: 有时候是半个月，有时候是没定期的。
2: 尽管孩子没有出院，但是王迪已经跟医院达成了协议，他会尽快凑齐拖欠医院的钱，医院也将为他适当减免部分医疗费用。
3: 一个农村家庭里面拿19块钱呢，也算进了很大的月。他有他的困难，那承担不起没办法是吧？
5: 虽然现在省儿童医院我欠了那么多钱，但是他们一直还是帮我照顾着孩子，他们尽了一个医生的责任，尽了一个医院的责任，确实挺感谢的。
2: 夫妻两人都非常想念孩子，但是由于家庭条件太困难，只能再找亲戚朋友借钱。
1: 一般来说呢，住院基本上都是有医疗保险的，那为什么王迪两口子并没有使用这个医疗保险呢？
0: 王迪夫妻俩只是靠打零工赚钱，没有医疗保险，平时工作也比较忙，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医疗保险的事情。因为这些原因，所以错过了给小孩上医疗保险的时间。
2: 王迪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还清了欠医院的治疗费，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孩子并无大碍，现在王迪夫妻俩也将孩子接到家中抚养。
1: 那石法官，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弃婴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怎样的启示呢？
0: 王迪法律意识淡薄，处于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不履行法律规定的抚养义务，侵犯了被害人在家庭成员中的平等权利。如果没有投案自首，这些情节对其从轻处罚，对其家庭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现在王迪也受到了法律的惩处，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积极的想办法，而不能够一味的去逃避。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希望不要在其他的家庭再发生。
1: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专家怎么说？
6: 他们这么渴望有子女，终于生下来，没有想到是先天性的疾病，结果背上这个昂贵的这个医疗费用，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得已抛弃这两个孩子，对他们来说也是很痛心的。那么他这种道德上的恶并不严重，而是确实迫于无奈，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尽管判定他有罪，那么在处罚很轻，认为他的责任很轻，这是符合法理啊，也是符合人情的。我们的国家还是要继续的努力，加快这个社会保障福利事业的发展。那么如果这样的状况下，他能够享受这种免费的医疗，或者享受社会保障的这个医疗体系，或者说得到这个慈善的赞助，有这个能力去支持的话，我想这一对父母是不会把这一对孩子给抛弃的。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

0: 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
1: 大家都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
0: 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1: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0: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1: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0: 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上回书正说的林冲劫道，遇上了一条好汉，两个人的武艺平平，打的是难解难分，最后把手里的刀全都别掉了，两个人就动了拳脚啊，几十回合还未分出输赢，最后就厮打到一块儿了，滚上滚下是拳打脚踢，玩了命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现在谁要心软就得吃亏，真好像两条猛虎一般，把那个喽啰兵吓得舌头吐出多长来，收不回去了，早就撒脚跑回去送信儿。在这时，梁山的三位寨主全都赶到了。王伦告诉先别动手，看一看。又一看，这两条猛虎啊，打得太棒了，从来没开过这个眼。后来一想，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赶紧过去劝劝吧。王伦提袍在头前，杜迁、宋万在后头，高声喊喝：“别打了，别打了，住手！二位手下留情。”仨人过来把俩人给劝开了。当然了，林冲也落了个鼻青脸肿，那位脸蛋子腮帮子也大了3号，顺着嘴角也淌下血来了。等拉开之后，王伦一躬到地：“壮士受惊了，受惊了，真没想到阁下的好棒的功夫啊，我算开了眼界了，请问尊姓大名啊？”
4: 先别问我，你们是什么人？
3: 我们呢，是梁山的好汉，在下白衣秀士王伦师爷，这是我两位兄弟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师爷。
4: 啊，闹了半天你们是占山的山王，
3: 您算猜对了。那么阁下是？
4: 在下姓杨，我叫杨志。
3: 说着用手一指脸上那块痣，看见没？正因为我脸上长了这么大一块青痣，人送绰号青面兽，是也。
4: 哎呦，王伦乐了。想当年我在东京之时，我听说武侯杨令公有个后人 青面兽杨志，叫杨志军呢、啊、那么就是阁下吗？不错，正是洒家。呵，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欢迎啊，欢迎啊，来来来，把杨志军请进山去。不容分说，前呼后拥把杨志接进水泊梁山。到了这儿才给介绍，说刚才跟您伸手着也不是外人，东京80万禁军的教头林冲林武师啊。怪不得你们二位打了个四军力敌呢，全都是虎将啊。哈哈哈哈，今天可谓英雄大聚会，来人准备酒宴。这杨志还说呢，哎，等等，我还有个行李呢，被你们给抢来了。放心，什么都不带丢的，我们完好的给保存着呢，您就喝酒吧。这玩意儿俗话说不打不交嘛。林冲走过来跟杨志道歉，杨志也说了几句客气话，排开桌案，众人归座。主座头一把当然是白衣秀士王伦，挨着他的杜迁、宋万、朱贵，那面两位就是杨志和林冲。那么吃着饭中间无话不谈呢，问杨志从哪儿来，这是上哪儿去。杨志口打哈一声，哎，别提了，洒家算倒了霉了。把经过讲述一遍。那么这个杨志是武侯杨令公之后吗？一点不假。您听过长篇小说《杨家将》？哎，他就是杨家将的后人，他的先人是火山王杨滚，他的祖父就是武侯令公杨文广，他是杨文广的孙子，一点掺和都没有。但是到了杨志这辈儿啊，这官做小了，官拜志军，属于个中级的武官。杨志怎么说倒了霉了呢？现在的皇上是宋徽宗，这宋徽宗啊，自从继位之后花天酒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是随心所欲。他发现宫廷里边缺少一座假山，就是原来那假山呢也不气派，决心博国币躺银修一座很气派的假山，而且嘛，那石头还得有讲究的，得上南方太湖边上用那种特产花岗岩，用那种石头堆砌假山。皇上说话金口玉言呢，谁敢不听呢？就在京里头派出10个志军去护送和采买这些东西，这10个志军之中就有杨志一个。等到了南方之后，有钱好办事儿，把这些石头都选好了，也买好了，不得往东京运吗？运得走水路。人家那9个人把石头装好了，平平安安都运着走了。这杨志也倒霉，最后一个装完了船，等他起身的时候遇上风了，正好在太湖里边船翻了个了，把他也扣到水里头了，好悬没把命搭上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误了工期了。为了这件事儿，朝廷降旨治罪，把他的官职一撸到底，而且把他抓起来了，可把杨志吓坏了，心说怎么那么倒霉呀、啊。后来也不知为什么， 道君天子又下了一道旨意，免去他的罪名，当堂释放了，不过官是丢了。就这样，杨志捡条命。但杨志一想，我们老杨家祖祖辈辈为国家效劳啊，到我这辈儿上成了无耻的白人，对不起先人呢。他还有点不死心。官司结束之后，求亲靠友凑了不少的钱，叫个人挑这挑，准备回东京上下打点，还梦想着官复原职。正好走到水泊梁山被劫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杨志这个人是直肠子，一点也没隐晦，把经过讲述一遍。王伦听完了一笑：“杨志军，我斗胆说几句，你在官面上吃那碗饭有什么意思？天下的武官都得归高俅管，高俅算个什么东西？他不就是个市井的泼皮，是个无赖吗？就因为会踢球，博得当今天子的好感，破格提拔，叫他做了三司太尉、经营殿帅呀。你在他的手下还能好得了吗？再者一说，朝廷腐败，做那官啊，只能是留下骂名。不如听我良言相劝，干脆就在梁山入伙得了。你看，咱们弟兄还挺投缘。你要在这块儿，跟林教头同时入伙，让你们做四寨主和五寨主，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你说何乐而不为呢？还阳，还阳。那位说，王伦今儿个怎么又大方了？不是对林冲他妒忌吗？怎么对杨志他倒欢迎呢？你要这么想就错了。王伦怎么想的呢？要留一个林冲啊，他不愿意。他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迟早林冲得超过他去。他怕呀，头把金交椅坐不住。哎，有个杨志，情况变了。他想利用杨志挟制着林冲，心说你林冲不有能耐吗？杨志也不次于你，我把杨志抓住，利用他控制着你，你就有那种野心你也不敢了。哎，我是稳坐头把金交椅。另外我手下有这两员虎将，还怕什么呢？你们给我暴打前敌，遮风挡雨，我稳稳当当的做梁山之主。他是这么计算的。结果人家杨志还不干。杨志一笑：“大寨主，多谢盛情啊，无奈我东京还有不少的事情要办，实难从愿呐。这样吧，如果将来有了机会，我肯定来找大寨主，到了那时也可能入伙，眼下还做不到啊。多谢多谢。”怎么留人家也不待，最后人家还得走。王伦一看挽留不住，款待了三天，把人家东西给了人家，另外又赠了路费50两，杨志这才告辞。那么杨志走了，林冲怎么办呢？王伦说话不能不算数啊，你让人家林冲立投名状，人家也干了，那遇上个杨志那怎么办呢？所以啊，他就勉勉强强让林冲做了第五把金交椅，坐次在汉帝忽律朱贵之下。林冲一点条件没有，慢说叫我做寨主，当个普通的喽啰我也满意。
3: 林冲暂时算有归宿了。安下他不说，话分两头，单说青面兽杨志带着那个人挑着挑，路上无话，到东京了。先找座店房住下。他在东京多年了，那熟人不有的是吗？打这住下之后，就上下打点呐，干什么也离不开钱呐。投亲靠友，斋斋戒戒，拉的满屁股都是饥荒。将来如果官服了原职，再还人家呗。几乎把所有的钱都打点光了，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了，可以见高俅说话，只要高俅同意就能官复原职了。哎呀，杨志心说，谢天谢地呀，我得好好的跟高太尉讲讲。单说这天高俅升了厅了，有人把杨志带在里面，杨志赶紧跪倒给太尉磕头。偏赶这两天这高俅啊心不痛快，无精打采，沉着脸往下看看。你是哪个？卑职杨志是也。高俅懒洋洋的把杨志的档案拿过来了。那年头就有档案，什么事情都得记录在册。随便翻了那么几篇，看着看着，高俅冷不丁把脸色变了，啪一拍桌子，丢！好胆大的杨志，奉皇王圣旨到江南去运石头，去了十个人，人家九个人平安无事都回来了，怎么单在你身上出事儿呢？别人也走水路，怎么不翻船？你怎么就翻船呢？你这是诚心找朝廷的别扭，耽误了工期，造成了数千两白银的损失，你还觉着委屈不成吗？哎，本应当治你于死罪，因为天子圣明将你官职一撸到底，不究既往，你就算捡了个大便宜呀。你看你这个人得寸进尺，你还多方打点要官复原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准！提起笔来，唰一抹，完，整个把他这个勾了。再想扶植，势比登天。杨志都傻得吓他了，这钱白花了。原来花钱的时候，很多人向他保证，你放心。我们跟太尉已经商量好了，太尉一点头，你就官复原职，你瞧好吧。结果适得其反，高俅一甩袖子退了堂了。杨志没办法，失魂落魄回到店房之中，几个月的奔走忙碌都化成泡影。这怎么着？哎呀，往后我得干点什么呢？消息传出，借他钱那些人都来找来了，一听说杨志做官无望，怕钱黄了，都来逼债，把杨志给逼的脑袋比车轱辘还大呀，只好给人家说好话，你们放心，这钱黄不了，我现在就想办法，月底之内一定还清各位，你们放心吧，放心。杨志多攒过过这种生活，债主逼门呢，连说再骂呀。杨志一看没办法了，生活出路都没有啊，欠了那么多电饭账啊，
4: 不都得还吗？你看过去店房的掌柜的笑脸相迎，一听说他当官无望，马上就变成恶面佛了，怕他跑了，叫俩伙计看着他。杨志心说，我怎么能受这种窝囊气呀，这怎么办呢？过去我不知道，现在我明白了，一文钱憋倒英雄汉。秦琼那么大的能耐，为什么卖马？他不也是逼的吗？可是我想卖马，我也没有啊，我这一回头，他看见祖传的那口宝刀，杨志眼泪掉下来了。我身边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就剩下祖传宝刀一口，把它卖了吧。要卖上价钱的话，开发开发饥荒，剩下点钱还勉强度日。看来呀，还不如听王伦的了。我要在梁山入伙有多好啊，何必受这窝囊气呢？可世上没有后悔药。杨志到了第二天，一狠心夹着这口宝刀上了街了。他也没卖过东西，找个地方蹲了能有两个时辰，也没人理他。后来杨志才想起来，对呀，得插上草标，人家才知道，哦，这是卖东西的，不然的话谁知道我在这等人是干什么呢？最后把这刀上插个草棍，挪到天汉桥去卖去了。天汉桥是个热闹的地方，杨志长这么大没卖过东西，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低着个头，梗梗着个脖子，抱着这口刀，刀上插着草棍，就他像凶神似的，明想买刀的人也不敢买。日子都要往西转了，还没开张，杨志一口饭都没吃，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桥旁边一阵大乱呐，老百姓四散奔逃，做买卖的都收了摊了，做买卖的赶紧落荒关门，快跑快走，大虫来了，大虫来了，快关门。把杨志也闹毛了，大虫来了，这大虫是什么？就是老虎。一般的老百姓啊，管老虎都叫大虫。杨志心说，这是京城啊，哪来的老虎啊？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说要没有，怎么把老百姓吓得这样？他可没动地方，脑袋像拨浪鼓似的，他四外撒嘛。可正在这时，他发现来个人，这位就是大虫。再看此人身高一丈挂零，膀大腰圆，是腚大腰憨，显鼻子显眼，跟一面墙差不多少。上身光着膀子，护心毛都有一寸多长，高网牛心发卷，大脸盘子，满脸的横肉，能有个三十七八岁，胸脯好像扣俩大碗，身上的腱子肉都翻翻着，可能喝酒喝的太多了，五官挪移呀，眼圈就有点发青，衣服在肩头上扛着，晃晃悠悠直奔天汉桥。你看旁的人都跑了，杨志没跑，这主一眼看见杨志了，干什么的？杨志一看是醉鬼，哦，他就是大虫，怎么得这么个绰号呢？杨志属于中层的军官，平常不接触老百姓，他怎么能知道本地的情况呢？这家伙姓牛，叫牛二，人送绰号 无毛大虫净街虎，是天汉桥一带有名的恶霸。咱们以前也说过，这个地痞、流氓、恶霸，什么年头都有。你就是现在这流氓无赖也有的是。什么人留下的，哪年发明的这种玩意儿，咱无凭可考。就拿这牛二来说吧，进监狱是家常便饭，开封府拿他也没办法，你想给他定个大罪他没犯的呢，可小罪还不断，打打闹闹，进饭馆子就吃，吃完了抹嘴就走，进绸缎庄就拿，拿着就走，谁拦着他就揍谁呀，抢吃抢喝呀，有时候人家人多把他摁在那儿捶吧一顿，他皮糙肉厚也不在乎，蹲监狱一会他出来了，哎，比当初还厉害。老百姓谁穿新鞋踩狗屎也惹不起他，就把他惯成了，所以他就叫净街虎。为什么老百姓跑，不跑就得吃亏，他打你白打，白吃白喝，外带白拿，这样的人谁不怕呀？可杨志怎么能知道呢？这牛二这小子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杨志，我你这刀怎么要卖呀？啊，要卖，要多钱？石药3000贯，多少？3000贯，去你妈的吧！你他妈唬人呢，铁片的刀就要这么多钱，你他妈也太狠了，把刀拿过来我看看。他把蒲扇一般的大手张开了，就抢杨志这把刀，那杨志能给他吗？杨志往旁边一闪，没给他。这家急了，哎呀，他妈的，在天汉桥一带谁不得听我的，你是哪跑来的野杂种，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今天老子我非教训你不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6: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5: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6: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5: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6: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5: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6: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5: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6: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5: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青面兽杨志在街头卖刀，没想到遇上个无赖净街虎牛二。这家伙把杨志紧紧地缠住，没完没了啊，非要夺他这把刀不可。那杨志是武将出身，性如烈火，那平时啊张手就打人呐、啊，可到了现在他就得忍着，恐怕惹祸。杨志把这火压了又压，忍了又忍呐、啊，一个劲儿跟牛二说好话。朋友，你喝多了吧，
4: 你看你酒气熏人，这刀啊你要不得，这玩意儿不是玩的，这是杀人的利器呀、啊！算了算了，你快走吧。这么一说呀，牛二还来劲儿了。
7: 什么？我问你，你为什么唬东京的人拿把破刀愣说是宝刀？怎么知道他是宝刀？为什么要那么多银子？
4: 杨志冷笑一声，这玩意可不能唬人呐、啊、这不是普通的铁片，这的确是我家祖传的宝刀，它有三大特点。
7: 你说说啊，什么特点？
4: 第一，我这把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第二，能够吹毛利刃。第三，能够杀人不见血。
7: 哎呀，真他妈能吹牛啊！我乡亲们，大家都听见没有？都听见没？这小子说这三点，你们都听真处了吧？要达不到这三样，就说明你唬人。我说要能达到这三样，刀我买了，多少钱我也要，没钱我去借去。
4: 说着，这牛二啊，在衣服兜划拉了半天，哗啦哗啦直响，掏出了有二三十个铜钱，一个一个落在一块也挺高，那么一大摞呢，就放到天汉桥那桥墩上了。
7: 看着没？你不说你那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吗？你把这摞钱给我剁开，剁不开，今天爷爷就不能饶你，我就把你这口刀没收。
4: 你算干什么吃的？有什么资格没收人家的刀呢？像这种人呢，都恬不知耻，借着酒盖脸儿在这耍疯。杨志呢，心说：围观的人这么老多，你知谁是行家呀？那我就试一试，让他们知道知道我这是宝刀。倘若遇上识货的，我这刀就可以脱手。所以杨志呢，也是有意的卖弄，把刀拽出来了，让看热闹的人都远远的闪开。杨志走向桥墩，把刀高高的举起，喊了一声：“各位，上眼！”
7: 咔嚓啦啦啦，
4: 把二三十个铜钱是一刀砍断，齐刷刷给劈成两半。再看刀刃，完好无损。围观的老百姓是齐声喝彩，真是宝刀，好快的刀。
7: 牛二看看，行行行行，这头一条做到了，你再给我练练吹毛利刃。
4: 说着话，这小子也不怕疼，从脑袋上薅下一绺头发来，
7: 该拿我的头发试验。
4: 杨志说：“好吧。”把刀一翻个，刃朝上，背儿朝下，把这一绺头发轻轻地放到刀刃上，喊了一声：“各位上眼！”鼓足气力，他一吹这头发，这一吹头发往下一抻，正好碰到刀刃上，齐刷刷，成为两半。那刀要快到这种程度，就没法再快的。众人又一顿喝彩，掌声如雷。牛二把嘴一撇：“
7: 嗯，他妈的还真行。第三点呢，杀人不见血，你给我杀个人，我看看。”
4: 杨志说：“这可不行，我敢杀人吗？那得偿命啊。这样吧，你呢找条狗来，
7: 或者是一只猫，咱当场试验。我这一刀下去之后，我刀上肯定不见血，有血我就算唬人。
4: 什么？那可不行。你刚才红嘴白牙说的清楚，杀人不见血，你可没说杀猫狗不见血，那他妈不算，你非给我宰个人不可，不然这刀就是我的。
7: 你说这不叫胡搅蛮缠吗？杨志把刀还鞘，一想得了，今天算我倒霉，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拿着衣服转身就要走。可牛二呢，说什么也不撒手了，抓住杨志，这就夺这把刀，三多两多翻脸了。杨志心说，就凭我杨门之后堂堂的虎将，妈的落到这步田地，这真就应了那句话了，龙离大海受蛇气，虎离深山受犬欺呀、啊！为人要是不得地，落配的凤凰都不如鸡呀、啊！
4: 我算个什么呢？连个无赖我都不敢惹呀！
7: 杨志头脑一热，把刀拽出来了，把眼珠子瞪起来。我说朋友，你可不要欺人太甚。你再要跟我纠缠下去，我，
4: 你他妈怎么的？你敢杀人吗？来来，赵爷爷这儿来，啪啪啪！
7: 牛二把胸脯子拍得呱呱直响。
4: 来呀、啊、来呀、啊，你小子不敢伸手，我骂你的八辈祖宗！
7: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祖宗奶奶，他是破口大骂。杨志实在没法忍了，
4: 我。
7: 一刀正扎进牛二的前心，这小子也不咋呼了，扑通摔倒，四肢抽搐。彻底交代，人命关天呐，围观的老百姓一看，哇，坏了坏了，牛二被人杀了，牛二被人杀了，哎呀，这小子死了。围观的人能有上千，买卖铺户的掌柜的也有不少啊，过路的行人也不少。杨志一看这怎么办呀，完了，到了这阵也后悔了，但又一想，后悔没用，我也不逃走了，找个吃饭的地方得了。杨志拎着刀，一直赶奔开封府前去自首。书说简短，知府是姓滕啊，滕知府听说出了人命，马上升堂，八般仁义站立两旁。杨志到了堂上，放下刀，双膝跪倒，不用审问，一五一十把经过都说了。我就是杀人的凶手，我为什么杀的人，把始末缘由讲说一遍。这滕知府啊，还认识杨志，都在京城吗？杨志是武官呢、啊、哎呀，滕知府内心里深表同情，也替杨志非常惋惜。另外呢，他也称赞老杨家都是虎将，敢做敢当，自行投手，这就得减轻罪名啊。录下口供，定轴收监。这老百姓跟来了不少，还有不少念大书的，还有买卖家的掌柜的，特别是天汉桥一带那些买卖家的东家都来了，大家联合替杨志说好话。为什么呢？杨志为民除害，要不把这牛二给收拾了，这小子就是本地的一害，到谁家欺负谁家。 老百姓对他也是恨得牙根都痒痒，没有办法。今天他这一死，人心大快，特别感谢杨志，所以纷纷到堂上给杨志说好话。知府大人说，这样吧，您每个人都写上一份书面，盖上手印儿，交于本府，好吗？100多份呢、啊。这对杨志当然是起保护作用了。最可笑的是什么呢？牛二死了之后没有苦主。那边说他就一个人啊，没家。不，有父亲、母亲、老婆、孩子都有。最可笑的是，当他老婆听说他丈夫死了，而且被人杀了，不但不难过，相反乐得奔奔直蹦。老婆心说，早就该死啊，我倒了血霉了，我嫁给他了，我这身上新伤旧伤接连不断呢、啊、他拿我不当一条狗，他这一死，我正好另外找主。这样的人能替他申诉喊冤吗？再说他的父母听说他死了，虽然掉了几点眼泪，老两口子既知又高兴了，生下这不孝之子，对于亲爹亲娘非打即骂，摔盆子摔碗，到时候就要钱，不给就砸。你说这是个驴啊还是个人呢、啊、他的父母提到他的名字脑袋都疼啊，就盼望着官府能把他定成死罪。听说今儿个叫一个义士给他杀了，正趁心意，太好了，也不申诉。三亲六故都被他搅得家宅不安，听说他死了还放了一挂鞭，放了俩二踢脚。您说这人怎么活来的？没苦主，这官司就更好办了。再说管这案的孔目姓孙，叫孙定，人送绰号孙佛爷，心地良善。林冲发配就是经这官和这孔目两个人商量的。哎，杨志这案子也是经他们的手，所以杨志虽然是杀人的凶犯，进了大牢一点罪也没遭着，连那禁足牢头都对他格外优待。不到俩月官司了结，是误伤人命。你看看，有意的杀人跟误伤那可是绝对两回事啊。打了个充军发配，这充军还不远，发配到北京大名府。您可听明白了，这个北京可不是现在这个首都北京，那当时就是大名府，离着邯郸不远那个大名县。宋朝的时候定了四座京，东京开封皇上待的地方，南京是应天府，西京是河南府，而北京就是大名府。离着开封府就几百里，派了两名借差，打了20几仗，把他发配走了。哎呀，发配这一天呐，天汉桥的买卖铺户联合着前来给送行，大家主动的给凑穿资路费。杨志是千恩万谢呀，看来做点好事大伙不会忘记呀。这些人主动的打点借差，求他们沿路上多加关照，顺顺当当的到了北京大名府。这一天呢，偏赶上大名府梁中书升堂理事。梁中书叫梁世杰呀， 是这儿的留守使，他是蔡京的姑爷，大权在握，掌管着10万铁甲军。因为大名府是开封府北方的屏障，保卫京师的重地，没有新夫人不行，所以呢，太师蔡京才把他姑爷派到这里。梁中书岁数可不大呀，今年还不到40岁，长得仪表非凡，漂亮，大高个，面似银盆，三绺黑胡，文武双全。另外这梁中书啊，还爱惜豪杰和英雄，当然呢，他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干什么呢？他想笼络天下的豪杰，壮大自己的实力。他不甘心做小小的中书，还想往上挠逞。哎，杨志正好到他这儿来，所以梁世杰呢，就想把他笼络到自己的帐下听用。一句话，官司完了，打发借差回去，你们销案吧，这人我留下了。对杨志破格提拔，给予重用。梁中书心说，给他个什么官呢？他刚来，给的官太大了，恐怕众人不服，干脆给他一个正牌军吧，往后要有功劳，然后再破格提拔。但是给个正牌军呢，手下人也不服气儿，那官儿也不小啊，在梁世杰手下混了10年8年的人也有，也没当成正牌军呢，何况这杨志又是个配军，罪不管大小，你杀了人了，你是个犯人呢，你到这儿一下子就升为牌军，当然有人不服。梁中书恐怕众人对他有反感，心生一计，在这一天传下将令，要在教军场检阅3军，让手下的武官要操演队伍，顺便要举办一个小型的比武会，让杨志参加。他偷偷告诉杨志了，杨志啊，有钢使到这儿上，你要会什么你就练什么，把拿手的东西全亮出来，我一定重重的用你。杨志心领神会啊，又没马又没盔甲怎么行呢？梁中书命令军政司加紧准备，给他找套盔甲、马匹、兵刃，用什么给什么。因此在这次比武会上，杨志是大显身手，胯下马，掌中枪，力胜4阵。哎呀，大名府的军兵啊，无不鼓掌喝彩呀、啊！好功夫，好本领。这是什么地方？都是吃这碗饭的，所以自然有人不服。其中恼怒了一员大将，名叫董寻。这董寻呢，就是个牌军。董寻心说：“我立了多少战功啊？”死死生生这么多年才熬到这么份官，你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想跟我并驾齐驱呀、啊、连门都没有。梁中书啊，你对待人太不公平了，今天我非把他整死不可。像董寻这样的人就是妒忌高人，讨令要跟杨志比武。梁中书点头，董寻呐、啊，咱们可都是自家人，点到为止，末将明白。可他们俩要1:5，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就是在梁中书身后站着2员大将，一个叫李成，一个叫文达， 都是北京兵马监军使，论地位仅次于梁中书，什么手下的皮辖使、团练使、指挥使、参将、牙将都归他们管。这两个人建议梁中书说，他们俩人比武都是真刀真枪，这玩意儿可太危险了，不如这样，点到为止嘛。他们二位都使的是枪，把枪头去掉，然后呢用布包上，上头蘸点白粉子，都叫他们俩换青衣服。比完了之后，咱数身上的白点儿，谁身上白点儿多，也就是挨枪挨得多，谁就算输；谁白点儿少，谁就算赢。您看这怎么样？哎，好办法，好办法，就这么办。梁中书下令，两个人呢把掌中的枪枪头去掉，包上布，把白灰盆拿过来了。翻来覆去的蘸这白灰，蘸完了两个人开始比。

0: 再看这位董寻都成了花斑豹了，前后左右57个白点，大伙也不敢笑啊，心说这是比武，这要在战场上或者是真枪，早把你扎漏了，你不服高人也不行啊。梁中书大喜，好了好了，二位，你们本领全都不错，每人赐酒3杯。各位啊，从今之后，我就任命杨志为正牌军之职。言欢未尽，有人嗷的一嗓子又蹦出一号来：“中书大人且慢，您呢任命他什么官我都不妒忌，我觉着杨志是条好汉，因此末将不才，愿意跟他再次比武。”梁世杰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董寻授业的老恩师急先锋索超。这索超是关西人呐、啊，长得面如滨州铁，身材高大，两臂一晃千斤之力，那是大名府有名的猛将。他一看董寻打了败仗了，受到众人的讥笑，当老师的有点下不来台了，所以提出还要跟杨志比。梁中书就有点担心，转过身来问杨志：“你可愿意比武吗？”“
1: 大人在上，小人愿意比武。”“
0: 好样的，好样的，休息片刻就可下场。”“
1: 不，我不累，接着比也没关系。”
0: 杨志要不怎么叫一员虎将呢？下了将台，抄枪上马，这回啊把枪尖安上了，包那块布撤掉了，枪尖蹲结实了，直接奔教场。急先锋索超从鸟翅环得胜钩上咯楞摘下八卦金钻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心中暗想：“杨志啊，咱俩可没仇，但是咱们都吃这碗饭的，叫你占了上风，我们就得受到冷遇啊，这就叫同行是冤家，休怪我手下无情啊。”因此急先锋索超拍马舞动大斧子，要会斗青面兽。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7名法官同时出庭，庭审为何如此特别？
8: 您不跟官斗，就是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斗。
7: 一个商标，3家争夺，是人为造成还是恶意抢注？
9: 基于协商不成功，

0: 那么只能进行抽签，这是安排法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的规定。
1: 一场民告官的特殊审判，到底谁是谁非？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提到法院，您可能听过基层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可是您听过知识产权法院吗？在北京啊，就有这么一家特别的法院，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它是2014年成立的，专门审理和知识产权相关的民事案件、行政案件。2015年9月17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这起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共同审理，这在全国尚属首例。那么，是什么样的案件让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呢？带着疑问，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此刻，坐在法官席上的七名法官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其中素池院长、宋雨水副院长、陈锦川副院长也在出庭的法官之列。
3: 本案由本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共同进行审理。
1: 法庭内座无虚席，这次庭审除了受到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外，还吸引了一大批法律界的专家，这在全国的法庭上也是少有的盛况。
4: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首先是工作那么多年，就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行为被诉到法院。
2: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啊，咱们审判委员会的七名委员呢，都是具有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经验近20年的资深法官。我们今天呢，也特意的邀请到了其中的一位张小金法官。
1: 张小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第二庭庭长，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曾荣获北京市3八红旗奖章、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获评北京市法院先进法官、北京市法院审判业务专家、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2: 张法官，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案件呢，一般我们知道都由法院的这个合议庭啊，合议庭来进行审理，由审判委员会啊来具体的审判一件案件比较少见。审判委员会它是由哪些人员组成的呢？
5: 因为审判委员会呢是法院内部的一个最高的审判组织，那么它的人员组成一般是由我们的院长、副院长、包括厅长以及一些资深的法官来组成的。
2: 另外我也非常好奇，什么样的案件要动用到审判委员会？
5: 审判委员会呢，一般来说我们说它有两大职能，一个是审判的职能，一个是这个宏观指导的职能。那么什么样的案件审判委员会才来审呢？一般来说我们是两种情况，比如说如果是对于这种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当中的涉及到法律适用的问题，我们会由这个审判委员会来审理。那另外一类呢，就涉及到比如说国家外交啊、安全啊、社会稳定啊等等非常重大的这样案件，可能会由审判委员会来直接审理全案。
2: 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啊，动用了这么强大的审判阵容啊？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这起案件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之处，那就是被告竟然是国家商标局。
6: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告官。
1: 那么是谁将国家商标局告上了法院呢？令人诧异的是，原告只是安徽省太和县的一家普通企业华源医药公司。这家公司主要经营药品销售，有着60多年的历史，是个老牌企业。
7: 现在已经发展在全国有33家子公司。现在我们在这个全国医药销售行业排名第10位，2015年，预计销售要超过260亿元。
1: 一个公司为什么要撞搞国家商标局，做出如此不同寻常的举动呢？
7: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这个华源商标，结果被这个浙江小公司是药店抢注了。
1: 商标被抢注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是件小事，但是对法院而言，这样的案件应该是很寻常的。但为什么会动用这么大的法官阵容呢？
8: 不仅仅是一个个案的问题，它就涉及了类案问题，所以呢比较重大。
1: 事情最初源于国家商标局在2012年12月发布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中说，从2013年1月1日起，凡是经营药品、药用制剂零售或批发的公司，都可以注册自己的商标。
9: 经商标局非常清楚，我局发布了这个新增零售户的通知，将通知作为附件，同时。
1: 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在医药销售行业引起了商标注册风潮，而华源医药公司也以最快的速度在2013年的1月4日向国家商标局提出了商标注册申请。原本事情很简单，可最后的结果却远远出乎了华源医药公司的意料。
10: 我们申请之后审查完了之后予以公告，结果呢后来呢就不是没接到公告，而是呢接到了商标局的一个通知。
1: 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华源医药公司与另外两家公司协商，究竟谁最后拥有华源的商标权。苦苦等待了一年多，华源医药公司怎么也没有想到，等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结果。
6: 让我们去参加抽签，我说不可能吧。
1: 那么国家商标局为什么会下发这么一个奇怪的协商通知呢？原来由于这次注册商标是新增的服务，所以很多公司都像华源医药公司一样，在第一时间内向国家商标局提交了注册申请。
9: 据统计，2013年1月同期内，我局共收到了6488件药品零售或批发服务项目上的商标注册申请，其中在宣布类似项目上被视为不日申请的相关技术商标1116件。
1: 由于在同一天内共有3家公司注册华源商标，所以国家商标局在通知中要求华源医药公司要和其余2家公司进行协商，协商后保留其中一方进行商标注册。如果30天内协商不成，商标局将以抽签的方式在3家公司中确定一个申请人。
6: 你看的是哪3家？一个是上海建医网，就是原来的上海华源大药房，还有一个是嵊州的益心堂。
0: 按照商标法新的这个关于市委同一天的规定呢，是我们两个因为都是在2013年1月份申请的，那么应该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协商不成功，那么只能进行抽签，这是商标法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的规定。
1: 如果进行抽签，那就意味着华源医药公司很有可能会失去华源的商标。可是一个商标为什么会有3家公司同时注册呢？真的只是巧合吗？
2: 另外2家公司啊，恰恰也想注册华源，那么他们说的这华源是不是同样的文字同样的图案呢？
5: 华源这两个字呢确实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呢是原告申请注册的商标除了这个华源医药4个字之外，还有一些图形，它实际上是一个图文组合的商标。而这个第三人，这两位第三人申请的这个商标呢是华源这两个字，华源这两个字跟原告那华源医药里面两个华源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从商标近似的这种判断的原则来说，那华源和华源医药本身它肯定是一个构成一个近似商标的关系。
2: 不同的公司都想注册相似的商标，那么这3家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说3家公司可以协商的话，那么他们最后协商成功了吗？
1: 事实上，上海建医网公司和华源医药公司都隶属于同一集团，它是集团旗下华源大药房创立的药房网，而建医网公司用的华源商标也是经过华源医药公司的授权才得以使用的。
6: 因为它原来也属于这个华源集团旗下的公司，我跟他联系过以后呢，他说只要你们要这个商标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放弃。
1: 现在华源医药公司要协商的就剩下益心堂公司了，这又是一家什么公司呢？它和华源医药公司是不是也有关联呢？
6: 它下面有它的连锁药店，连锁药店从网上看大概有10多家，它有实体店。
0: 我们公司呢应该是一家药品零售企业。
1: 据了解，益心堂是浙江省嵊州市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和华源医药公司并没有任何关系。为了和益心堂公司进行协商，华源医药公司专程去往浙江进行谈判。
6: 到益心堂去了一下，到他当地工商局查了一下的情况，这个公司注册了就是这次抢注了150个商标。
1: 这个发现让华源医药公司大吃一惊，益心堂为什么要注册这么多商标呢？他们究竟有什么目的？ 两个毫无瓜葛的公司最终能否协商成功？
6: 现在跟他们谈下去就没啥意义了。
1: 按规定发出通知，最后等来的却是法院的传票。
4: 非常重大的一个法律事务问题。
1: 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正在为您讲述。在华源医药公司看来，一心堂公司的做法明显是在恶意抢注商标。那么事情确实如此吗？
6: 跟他那个陈总进行商量，陈总说你们来的意思我知道，我也懂，你们那个企业我了解，一年销售200多亿。
1: 听到这话，华源医药公司更加肯定了一心堂公司注册商标的初衷。虽然他们认为只要诚心谈判，没有谈不成的协议，可是一心堂负责人的直言不讳仍然让他们感到震惊。
6: 前不久有一家企业销售只年销售只有2亿多，最后给了我们100多万。你这个200多亿，你看我这个账就没办法算了。
1: 那么对于一心堂的漫天要价，华源医药公司该如何应对呢？
6: 根据这个情况，觉得跟他们谈下去就没啥意义了，回来了。
1: 这次商谈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华源医药公司的预想，眼看30天的协商期限就快到了，该怎么办呢？商量后，他们决定诉诸法律。2014年11月，华源医药公司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了国家商标局，
10: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通知呢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申请在先的原则。
2: 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原告华源医药公司呢在起诉书当中提到了一个原则，叫所谓的申请在先原则啊。这三家公司虽然是不同的公司，但是在同一天递交了申请，时间上面怎么算呢？
5: 也就是这个案子涉及到的最核心的问题。虽然说被告方商标局说他是同一天申请的，但实际上这三家递交的申请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本案的这个原告华源公司，他是1月4号这个工作日的第一天他就去提交了这个申请，另外两个第三人呢，一个是在这个11号提出的申请，一个是在28号提出的申请，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三个当事人实际上不是在同一天。
2: 为什么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日期先后递交了申请，但是国家这个工商管理总局的商标局呢却认定他们是在同一天提交的申请的呢？这当中有什么故事？我们来看看。
1: 原来国家商标局对于相近似商标的情况有一个相应规定，在2013年1月1日到1月31日这一个月内，在相同或类似新增服务项目上提出的注册申请都视为同一天申请，而且这项规定只限于2013年1月份，它是商标局设定的一个过渡期。
11: 我局通知设置的过渡期，为较早使用的一方通过提供使用证据获得注册提供了途径，保障了在先经营者及时获得商标权，同时也能够有效防止抢先申请注册他人已经使用与商标的情况发生。
1: 这么看来，商标局的说法似乎也很合理。那么对于华源医药公司的这种情况，国家商标局会如何处理呢？
4: 商标局是中间给他发了一次补充使用证据的这个通知，要求这个华源公司提交他在先使用华源医药及图形这个商标这方面的这个证据。
6: 我们提供了使用在先的证据，包括原来的明信片啊，还是信封啊，还是汇标啊。
1: 对于商标在先使用的证据，华源医药公司信心十足，可是等待的结果却是一份协商通知。
6: 我们那个使用在先证据比较充分，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2: 华源医药他们状告商标局诉求是什么？
5: 华源公司的诉讼请求呢，其实最开始它是只有一项，就是它要求撤销商标局做出的要求它和另外两个申请人去同日协商的这个通知书，它本来只有这一项诉讼请求。那么在这个案子审理过程当中呢，正值我们这个新的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那么其中呢又增加了关于这个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可以附带审查的这样的一个条款，所 以呢，这个华源公司就增加了一项诉讼请求，他要求呢，对于这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做出的这个备诉通知书所依据的他们一个内部的规范性文件，他希望来对这个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设置了过渡期的这个新增服务项目的这个通知，在这个通知里面呢设置了一个过渡期，把这个一个月的申请视为同一天的这样的申请。
1: 对于国家商标局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呢？
4: 所以说我们认为是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尤其呢是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对国家部委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的审查进行实体审查的是全国第一例。
1: 于是合议庭成员在经过商讨之后决定将案件提交给审判委员会，那么审判委员会最终会支持华源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吗？
2: 那么对于华源医药公司提出的所谓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解读？
5: 要考察它的合法性，一般我们会考虑四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到底谁做，就是你制定的主体是不是合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制定的这个主体，你制定的话，你是不是超越了你的法定职权，是不是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做的，那么第三点就是说你做的这个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是不是合法，是不是跟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冲突，是不是本身内容是不是合法的，那第四点当然还包括就是说你做出的程序是不是合法，你是不是严格的依照程序来进行的，那么通常来讲我们会从这个四个方面来进行审查。
1: 法庭之上双方各执一词，
11: 通知内容包括在先听
1: 商标大战最终结果如何？
11: 是否对原定的与其他法律衔接的这个过程？
1: 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正在为您讲述。很快，审判委员会进行了开庭审理，对于商标申请的过渡期问题，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11: 通知内容保护了在先听者的合法权益。
12: 他把31天视为是同一天，我们不同意。同一天就是同一天，而不能视为同一天。我们就是申请在先。
11: 你们在制定这个过渡期的规定的时候，是否对原定日的与其他法律的衔接问题做过考量？
13: 我们确实没有做这种考量，因为我们从制定到发布整个过程就，我们对过渡期的设置是没有违反同一日和同一天申请的这个概念的，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做这个考量。
2: 张法官，在商标局的这一纸这个文件当中啊，把1月4号、1月11号、1月28号递交的这个申请呢视为同一天，您觉得这合理吗？
5: 从商标局自己的在案件当中的抗辩来说，他认为是具有很强的合理性的，因为这是一个新增服务项目，那么也许有一些人已经在线使用了，所以这样他是为了保护这个在线使用人的利益，然后呢避免造成这种恶意抢注的这种情况出现。但事实上呢，我们说对于规范性文件的这种合法性的审查，我们要审查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这四个方面，我们不能说因为它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去牺牲它这个合法性。那如果说这是一个违法的规定，违法的这个规范性文件，那么它再具有合理性，实际上也是不应该被接受的。
1: 在法庭上，华源医药公司还对发布通知的主体是否合法提出了质疑。
12: 被告作为一个商标行政机关，是否有权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对颜悦乐这样的技术单位做出规定？我们认为商标权没有，商标权无此权利。
11: 商标局是主管全国商标注册和管理、行使行政职权的部门。我局发布这个通知，主体合法，内容合法，据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局。
2: 商标局在做出的所谓新增服务项目的通知当中，认定3家是在同一天做出的申请，它合法吗？
5: 这就是本案的是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审判委员会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从制定的主体上，商标局本身呢，因为它是主管全国的注册和管理工作的这个行政部门，所以它肯定从制定主体上它是合格的，它是合法的。那么从这个它的这个制定的权限上， 那么实际上呢，现在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因为呢，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无论是商标法还是我们通用的这个民法通则，这里面对于同一天的概念，实际上我们都通常的理解都是24小时，从0点到24点，就是这叫同一天。但是呢，在商标局的这个规定里面，实际上这个通知里面，它是把这个一个月，从1月1号到1月31号，它都视为同一天。那么这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对同一天的新的解释，那本身肯定不是它的职权范围。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是超出了它的职权范围的。
1: 2015年12月8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宣判，
14: 撤销被告国家中央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于2014年10月23日作出的商标注册同日申请协商通知书。
1: 虽然法院支持了华源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可以安枕无忧了，仍然有很多问题还需要他们去解决。
6: 我们希望早一天能够注册商标以后，然后申报驰名商标，对我们企业的商标的保护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2: 那一般老百姓认为，你国家政府部门做出的规范性文件是不可更改的啊，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5: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老百姓一般来说可能会觉得，这行政部门做出的这个规范怎么能随便变更呢？确实是这样。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在我们去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增加了这么一个条款，在这个条款里其实就提出了附带审查的条款。所谓附带审查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事人对于这个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他可以同时对于这个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出这个审查的申请。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去就通过司法可以去审查到底这个规范性文件是不是合法。据我们了解呢，就是国家部委做出的这种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这个在我们院审理的这个案件也是全国第一例。所以呢，确实也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开创性的这么一个案件。
2: 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5: 今天的庭审呢，对于我们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有特别重要的示范意义。在现在的这个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过程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取消院长、庭长的这个审批案件的这个权利，而是通过一种组织化、平台化和公开化的方式来实现内部的资源的合理的配置。我们通常会听到一些说法，把审判委员会委员、把审判委员会当作垂帘听政、幕后的裁判者。那么今天的这个示范呢，就是对于司法来说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讲究公平、公正，这是它的核心。所以呢，我给双方当事人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决定他们命运的人的面前来辩论、来阐述，这当然是对程序正义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2: 好，感谢专家说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2: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他人到中年，身体健康，却突然听闻自己已经死亡。
9: 有一个人拿着我的死亡证啊，拿了很多证件去，说人家说你死亡了。
8: 社保金额一夜消失，究竟是谁制造了他的死亡骗局？
10: 他交社保以来，里面存入他个人账户里面的余额，养老账户余额。
11: 但是11万的款项已经达到了连掉的银行账户上面。
8: 警方搜寻线索，千里追踪，嫌疑人坚决否认以死相逼。
12: 你这样栽赃给我，你杀了我就好的很多了。
11: 说你们不可能把我带走，要带走只能把我的尸体带走。
13: 梁彪他实施诈骗的动机应该是为了报复。
8: 他为何费尽心机设下骗局？骗保背后又隐藏怎样的悲剧？法治天下之被死亡之谜。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深圳市，一位姓潘的中年女士遇到了这样一件怪事儿：当她像往常一样正常上班缴纳社会保险时，却突然听到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说她已经死了，而且连丧葬补助费也都已经领走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6年12月的一天，在广东省深圳市的一栋普通民宅内，潘玉凤正和儿女们平静地吃着饭。突然，潘玉凤就职的深圳市新力灯泡制造厂的会计打来电话，说潘玉凤的社保出现异样，无法继续缴纳了。会计还焦急地告诉潘玉凤，她的社保金也神秘消失了。
9: 他说有一个人拿着我的死亡证啊，拿了很多证件去，说人家说你死亡了，就取消掉了，他就那边就取掉我的钱，取走了。
8: 47岁的潘玉凤身体健康，甚至连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都很少得，这突如其来的被死亡一事令她感到十分荒谬。于是潘玉凤急忙前往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保安分局询问究竟。
9: 肯定惊讶啦，我说这不容易要取消一个人的社保吗？我也不明白，我都问了社保局的人，我说我10月份我行买的社保。
8: 面对活生生的潘玉凤，社保局工作人员也感到很困惑，
10: 就说不清楚他为什么突然间在公司上班，然后就是参不了保，然后后面就是一问才知道是已经进入了死亡库，办理了非因公死亡手续。
8: 在得知社保被骗后，社保局立即报案。2017年1月11日，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接到报案后，立即组织干警前往社保局展开侦查。负责办理这项业务的工作人员向警方回忆说，当时取走社保金的人名叫梁彪，而且这个叫梁彪的男人还自称是潘玉凤的丈夫。
10: 当时是因为他那个公证处开具的那个公证书里面写清楚他们两个的关系是夫妻关系。
8: 侦办此案的民警钱茂生已有20余年的侦查经验，他马上意识到这个自称是梁彪的男人拥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了进一步获取梁彪的信息，钱茂生要求调取案发当天的社保局监控录像。
11: 社保局发现这个情况，距离梁彪过来办理业务的时间已经有大概40天的时间，而社保局的录像这个保存时间也只有30天，刚好这个很可惜，这个录像已经没了。
8: 那么这个叫梁彪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谁？他为何自称是被害人潘玉凤的丈夫？他此番作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1: 当时我了解到这个案件的时候，都感觉也不敢相信，被害人的人他还在世，突然间就被人家整没了，整个死亡证明了，然后就骗社保，当时觉得人不可思议。
14: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恩健，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8: 王恩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二级法官。
14: 那么您是从哪些方面入手来进行审理的呢？
13: 这是一起社保诈骗案，公诉机关将调查梁彪是否伪造了国家机关公务印章，是否实施了诈骗行为及如何骗保的。
8: 在对被害人潘玉凤的调查中，民警惊讶地得知梁彪竟然是潘玉凤的丈夫，而这一发现令警方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11: 当时在分析他到底会不会参与嘛？如果他有参与的话，他这个骗保行为的话，应该会更容易的会能够得到实施。
8: 也就是说，潘玉凤是否会暗中与梁彪串通作案，两人扮演贼喊捉贼，一起针对社保局进行诈骗呢？
11: 一笔是一次性抚恤金啊，一笔是丧葬补助金，这两笔费用是由社保局一次性付出的。他如果是参与的话，他也是会有得利，因为毕竟是社保局的损失嘛。
8: 然而，正当民警怀疑之时，潘玉凤却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潘玉凤告诉民警，梁彪并不喜欢外出，很有可能就潜藏在老家高州市南塘镇蓝田村。掌握这一情况后，民警火速赶往蓝田村，在排查中，一位可疑男子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1: 我就问他，你是梁彪吗？是彪叔吗？他用那个家乡口音说，不是彪叔，是宝叔。
8: 当民警亮明身份时，这位自称为宝叔的人情绪突然变得激动，
11: 他就以死相逼。他当时还说要以咬舌自尽来威胁我们。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不可能把我带走，要带走只能把我的尸体带走。
8: 通过照片比对，民警确认眼前的这位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梁彪，并立即对其实施逮捕。从蓝田村押解梁彪返回深圳警局的路程长达7个小时，因连日躲避警方，梁彪已经心力交瘁。在与民警的攀谈中，他逐渐放松了警惕，
11: 说彪叔，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啊？可能他当时一提起这个女人，他又气愤了啊，都那个女人啊，就跟别人跑了，害他这样子啊，然后他就为了报复他啊，才去骗了这个社保的钱。
8: 梁彪的突然认罪让民警心中一阵暗喜，也排除了潘玉凤作案的嫌疑。当审讯完毕后，公安机关将梁彪移送至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以梁彪涉嫌犯诈骗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虚假证件，以假乱真，工作人员怎样被蒙蔽哄骗？
10: 那个手续是那个完整的，不像是弄假资料的。
11: 梁彪他是给这些造假的人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个资料，是等于是花钱叫人做的。
8: 被告人拒不认罪，骗保真凶难道另有他人？
15: 其别的男人拿了不干不干我的事。
8: 诈骗真相扑朔迷离，法官又将如何寻找人证物证，破解谜团？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死亡之谜。2017年11月8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为了调查案件始末，法官在开庭前前往社保局了解情况。当时负责接待梁彪的社保局工作人员回忆说， 2016年11月7日那一天，梁彪声称他的妻子潘玉凤已经死亡，他来领取妻子的社保金。
10: 他交社保以来，里面存入他个人账户里面的余额，养老账户余额、医疗账户余额，还有一个丧葬补助费和一次性的抚恤金。
8: 工作人员告诉梁彪，潘玉凤的养老账户余额、医疗账户余额还有丧葬补助费都是固定的金额，而抚恤金的多少要视死者家属的具体情况而定。
10: 根据我们的那个政策规定，这个非因公死亡最多是有3个那个供养亲属是有那个抚恤金的，然后3个的话就是上半年度的社平工资的12倍。
8: 在清楚了领取社保所需要的各类证明后，梁彪离开了。几天后，梁彪再次来到社保局提交相关材料。为了证明潘玉凤已经死亡，梁彪提交了死亡证明书和遗体火化证明。为了证明他和潘玉凤是夫妻，梁彪提交了亲属关系公证书。梁彪向社保局工作人员解释说，他和潘玉凤结婚时，当地的婚姻登记制度还很不完善，所以他们没有领取结婚证。不过，他们的关系属于法律认可的事实婚姻。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地领取抚恤金，梁彪在提交的供养关系证明中称，他要照顾年迈的岳父岳母以及一个未成年的女儿。
10: 那个手续是那个完整的，不像是弄假资料的。
11: 当时工作人员也是没有考虑到，他这个有人会这么大胆会实施诈骗吧，然后就按正常程序给他办结了。
8: 就这样，梁彪领取了潘玉凤养老个人账户余额、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等共计人民币11万多元。民警认为，梁彪的这些伪造证明伪造得十分巧妙，因为潘玉凤的身份信息都是真实的，而且梁彪和潘玉凤确实存在事实婚姻的关系，在伪造的供养关系证明中提到的女儿小娜也确实是两人女儿。
11: 因为他是跟他多年共同生活嘛，他也很容易的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证件材料，但是梁彪他是给这些造假的人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个资料啊，需要开证明里面要开什么内容，是等于是花钱叫人做的。
8: 经鉴定，广东省高州市公证处初函正是梁彪提交的亲属关系公证书上的印章，并不是高州市公证处出具的证书。高州市殡仪馆出具证明没有潘玉凤的火化资料。梁彪提交给社保局的潘玉凤死亡证明书和遗体火化证明也都是伪造的。
14: 那么您觉得这个梁彪是怎么得到了这些假证据？那么他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呢？
13: 梁彪应该是先拿到妻子的身份信息，然后花钱找一些伪造证件的不法分子制作了这些证件。梁彪的行为也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但是梁彪拒不承认，不供述制作假证的人，究竟是谁制作了这些假证件？目前公安机关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8: 庭审中，法官针对梁彪是否存在诈骗行为展开调查。面对诈骗罪的指控，梁彪坚决予以否认。
12: 现在我是怎样意思？你这样栽赃给我，你杀了我的好的很多了。
8: 梁彪还称，骗取潘玉凤社保的并不是他，而是有人冒充着自己的名字去行骗的。
15: 没有吧，那是真是没有，是别的男人拿了不干不干我的事。
8: 梁彪称，那个冒充他前去骗保的人叫做戴穗。梁彪说，戴穗曾在1998年租住过他的出租房，这个人性格孤僻，吸食毒品，会为了钱财铤而走险。
15: 那个是吃白粉的人，白粉的人没有人性的，今天吃你的，明天杀你的可以。
8: 法官要求社保局相关工作人员出庭指证，案发当天领取潘玉凤社保的人是不是梁彪？
16: 就是现在，本案的在座的被告人。
17: 是。
8: 然而，梁彪说戴穗跟他相貌相似，可能是工作人员误把戴穗当成了他。
15: 高到的差不多，他人，他说像我的。我等他的年纪大概到他同年了。
8: 社保局工作人员向法院指出，梁彪在骗保时提供的是他自己的身份证和其名下的银行卡。
16: 这个是他当着你的面签的？
17: 当着面签的。对，我们说复印件、验原件。
16: 梁彪身份证、户口注销证明、遗体火化证和这个死亡证明，这些材料全部都是当着你的面签的，就提交的是吧？
17: 对。
8: 而梁彪则说身份证和银行卡都是戴穗通过潘玉凤窃取来的，是因为潘玉凤跟戴穗的关系非同一般。
15: 他是什么人我清楚，同他一起的这么久，所以都难听的我一个讲了。
8: 而潘玉凤则说梁彪纯粹是在造谣诽谤，自己和戴穗没有任何关系。
9: 是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说的人家十多年都 没来过来，怎么可能拿到我的证件，拿到死亡证，有那样的事吗？怎么可能嘛？
8: 法官要求梁彪提供戴穗的具体身份信息，梁彪又说他一无所知，还称连戴穗这个名字也只是个化名。
15: 他来我哪里闹翻了，打了一跤，所以戴穗98年就搬开了，不知道去向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14: 那么据梁彪自己说，他说是有人冒充他来进行骗保的，对于他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
13: 梁彪提供不出戴穗的任何信息，我们认为戴穗骗保这件事是梁彪杜撰出来的，是在为自己解脱。因为梁彪在庭审中拒不认罪，所以针对梁彪是否实施骗保行为和如何进行骗保的，是法庭调查中的重点和难点。
8: 被骗社保金究竟由何人接手？一张银行卡能否揭开所有谜团？
18: 你自己有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吧？
12: 没有。
11: 如果是别人干的，他也不可能说就留梁彪的这个银行卡。
8: 签名笔记电话号码完全相符，法官能否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真凶？
11: 他这个笔记跟梁彪也是完全相符的，其实他留的这个联系电话也是梁彪本人的。
8: 被告人以死相逼拒不认罪，骗保真相又能否被最终揭晓？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死亡之谜。庭审中，为了进一步调查梁彪是否存在骗保行为，法官针对潘玉凤被骗社保金的去向展开调查。受骗单位社保局向法院提交了潘玉凤社保的转账记录，被骗取的社保金已转入到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中，而这张卡的户名是梁彪。
18: 你自己有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吧？
12: 没有。
18: 那你自己户名下的卡你有吗？
12: 没有。
8: 梁彪不但否认拥有相关名称的银行卡，还否认领取了潘玉凤的社保金。但是根据警方调查，领取社保金的涉案银行卡的确就是梁彪的。
11: 这个银行以前是叫农村信用社，现在改名了，改成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然后是梁彪是本人的账户，这个钱也是打到他本人的账户里面的。如果是别人干的，他也不可能说就留梁彪的这个银行卡。
8: 警方还称梁彪向社保局提交的材料中交件人签名均为梁彪，而且申请人电话也是梁彪经常使用的手机号码。
11: 但是所有材料里面都有梁彪的本人签名，他这个笔记跟梁彪也是完全相符的，其实他留的这个联系电话也是梁彪本人的。
8: 警方认为有关梁彪涉嫌诈骗的人证物证齐全，作案链条十分完整，梁彪拒不交代，有其逃避法律惩罚的侥幸心理。
11: 如果他如实交代啊，他将要面临数年的这个有期徒刑的处罚，所以他也不想受这个处罚，他就这样耍赖啊，以死相逼。
14: 那么通过梁彪的银行卡、手机号码以及他的签名，能否证明他存在骗保行为呢？
13: 如像梁彪所说，有人要冒充他骗保，那么那个冒充他的人应该要求社保局将钱转入自己的银行账号，而不是打到梁彪名下的银行卡上，这显然不合逻辑。在这些证据中，涉案银行卡是梁彪名下的，在社保局留存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人手机号码是梁彪的，相关资料提交人的签名也是梁彪的，而且还有社保局工作人员的当庭指认，所以认定梁彪诈骗的人证物证齐全，证据链条十分完整。即便梁彪怎么否认，他骗保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
8: 在梁彪诈骗案的审理过程中，作为妻子的潘玉凤一直感到十分悲痛，她不明白自己的婚姻为何会如此不幸。1992年，潘玉凤和梁彪在长辈的安排下见面相亲，很快两人办喜酒拜天地，开始共同生活。在20多年中，两人生育了3个儿女，不过在这期间他们的婚姻生活却并不幸福。梁彪一直怀疑妻子有外遇，而这外遇的对象竟然是他自己的亲哥哥。
15: 同我哥通奸。
9: 他说我同他的哥睡觉，你信吗？我是那种人吗？说得太气人了。
8: 无论潘玉凤如何解释，梁彪就是不肯相信妻子，他甚至还怀疑自己不是孩子的生父。
9: 现在生活发达是不是？我也尽量啊，量血啊什么的。这小孩叫的那句话多难听啊，真是叫野种野种的。如果不信你的，我从这个楼上跳上去。
8: 夫妻俩的矛盾越演越烈，最终演变为家暴。一次，当梁彪喝醉酒回家后，开始殴打潘玉凤。
9: 那里有棍子就坐过来打了我哭了。
8: 当时正在卧室中玩电脑的儿子小强突然听到母亲的哭喊声，就立刻冲到客厅。
19: 孩子看到他一棍子敲过去，我就立马把他那里阻止了。我就跟他说：“你再打一次架。”那我就一棍子敲过去，再不管他什么。
15: 就是那个儿子拿了个棍打了四棍这个头。
8: 不堪忍受殴打的潘玉凤只能和孩子逃离了这个家。在深圳，潘玉凤在一家名为新力灯泡制造厂的企业找到一份正式工作。这家企业开始为他缴纳社会保险。然而当潘玉凤来到深圳后，梁彪又开始给妻子频频打电话。
9: 你两三点钟打电话来，我哪里接你的电话？天天都是你说一天两天那个可以，天天都是那样。
8: 无法忍受的潘玉凤只能更换手机号码。当梁彪无法获知妻子的任何消息后，恼羞成怒，他想到了一个报复计划。2016年8月17日，梁彪拿相关材料来到村委会，要注销潘玉凤的户籍。
15: 我问了那个条签那里写个证明，他我说我的老婆死了，取消这个户口。
8: 村委会工作人员知道梁彪和潘玉凤是夫妻，而且潘玉凤在深圳打工久未露面，就相信了梁彪的话。就这样，梁彪拿着村委会开具的证明来到潘玉凤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取消了妻子的户口。
11: 现在的是信息化的一个社会，他一旦户口没了，就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8: 然而梁彪说他会这么做纯粹是听信了村里人的谣传。
15: 那断水了，死了。那我问他们，但你知道他在哪里？死了，不知道在哪里。我听错了，他死了。这样就为他取消这个户口了。
8: 在得知户口被取消后，潘玉凤念在和梁彪夫妻一场，不打算追究他的任何责任。潘玉凤恢复了自己的户口，希望息事宁人。不过令潘玉凤万万没想到的是，梁彪再次铤而走险，他花钱找人伪造了自己的死亡证明等，骗取了社保金。
14: 据我们了解，这个梁彪和妻子潘玉凤长期关系不和，而且取消掉他的户口。那么这些和本案的发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3: 梁彪出于报复去注销了妻子的户口，但是当潘玉凤恢复户口后，梁彪应该是觉得没有报复成功，所以就进一步采取了本案的骗保行为。据我们了解，梁彪在深圳有房产租金收入，他不纯粹是为了金钱才实施诈骗，他实施诈骗的动机应该是为了报复潘玉凤。
8: 2017年11月26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彪制作假证的目的是骗取财物，其伪造相关公文印章行为与诈骗行为之间具有方法与目的的牵连关系，根据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判决被告人梁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责令被告人梁彪全部退赔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社保金11万多元。梁彪对判决不服，于2017年12月21日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3月13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维持原判。近年来，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骗子骗保的招数也在不断翻新。2018年6月，浙江省的一位高先生不幸身患癌症，为了给家人留下一笔财产，高先生在伪造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后，前往保险公司为自己购买了大病保险。然后高先生再以自己身患癌症为由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共获得保险理赔金8万余元。此后保险公司通过对当地数万人的医疗记录进行排查，终于发现高先生在投保前已经患病的事实。最终高先生以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责令退回所有诈骗金额。
14: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0: 所谓的牵连犯指的就是犯罪人他在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呢，他的手段和他的结果又涉及到另外一个犯罪。那么牵连犯和数罪并罚都涉及到数罪， 数罪并罚的数罪可以没有任何关系啊，比如说他实施了盗窃又有故意杀人，那么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最后处断呢是这个给他一个总的一个罪数来处断啊。而牵连犯要求这个数罪呢，他必须要有这个牵连关系，也就是说他的目的、他的手段和他最后实施的这个行为，那么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1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骗保案终于水落石出，成功审结，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确实十分的不幸。为了报复妻子，丈夫以身试法，锒铛入狱。当父亲的入狱将给他的儿女们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我们也希望夫妻间能够正常的处理婚姻关系，避免夫妻矛盾的进一步升级恶化，不要给自己和儿女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潘女士能够从伤心中走出，开始新的生活。再次感谢王法官，谢谢，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21: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

0: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0: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两种配粮法，我省炎黄良田解锁绿色高产新模式。海水硅酸蚁产业科技发展研讨会在日照市开幕。德州市举办农业科普工作及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省农科院举办春季蔬菜新品种观摩，两种引领产业升级。下面来看详细报道。为全面展示优质品种和绿色栽培技术成果，山东省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提振行动计划项目炎黄主粮绿色增产关键技术创新与示范测产验收及观摩培训会在德州齐河举办。观摩会现场，与会人员实地了解炎黄主粮绿色增产关键技术创新与示范项目推进情况，现场查看新品种小麦长势，并开展测产验收。
4: 周年绿色高产呢，主要是强调的它在同一个地块上要实现绿色增产，把这些我们现有的生产上用的新技术和我们这个项目组在3年里边研发的一些新技术和新产品一块进行集成，然后在这个炎黄这些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这个高产攻关和示范。
0: 项目自2023年立项以来，团队聚焦周年绿色低碳高产高效目标，通过秸秆腐熟菌剂、变量追肥、高效氮肥抑制剂等绿色投入品，提升土壤固碳减排能力，减少化肥用量，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保护双赢。技术模式已在济宁、泰安、德州、淄博等地大面积推广。
5: 我们要追求的是小麦玉米周年的高产，就是把我们整个山东省炎黄地市这个小麦玉米周年这一年的光热资源、土地资源能够充分的利用好。而且这个模式呢，我们在我们的千亩方、万亩方目前都能够实现1.5吨的这样一个吨麦粮的周年的高产水平。
0: 两种搭配粮法丰产成效显著，现场测产显示山农67、山农46两个主推品种表现亮眼，其中山农67属于大穗型品种，依托高性能播种机械加持，再配合全程精细化田间管理，亩产可达850公斤以上。
6: 山农67这个品种呢，实际上是我们是2023年刚刚审定，时间不长。那么去年呢，我们初步呢在山东省大面积进行示范推广，现在已经超过150,000亩左右了。然后呢，再就是在山西和河北都进行了这个引种成功。现在目前呢，主要是在黄河和北片进行大面积示范推广。
4: 后续我们这个将进一步持续完善这个小麦玉米的周年绿色高产高效 这个栽培技术的模式，全面提升项目的这个实施质量，还有这种示范带动效应，能够实现大面积的增产效果。
0: 海水硅鳟鱼产业科技发展研讨会在日照开幕，来自全国近200名政企代表和专家学者参会，多项战略合作与行业标准集中落地。大会现场，中国渔业协会、黄海水产研究所与日照市政府签署了推进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书。中国渔业协会海水硅鳟鱼产业分会、日照深海三文鱼产业研究院同步揭牌。会上还发布了日照深海三文鱼团体标准等技术规范，覆盖苗种培育、疫病监测等关键环节。
7: 通过这3项标准的实施，我们预计可能在未来，我们在整个养殖生产过程当中，重要疫病的这种监测会更加规范，而且呢，整个养殖过程当中的这种生活安防更加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再就是在这个苗种繁育、培育整个流程中，生产作业流程会更加的规范，作业效率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8: 实际上有了这个标准之后呢，大家都会有一个规则，去按照这个标准去要求自己的企业养合适的鱼，它的个头、它的养殖区域、它的里面的颜色，包括里面的营养含量，它都会有一个标准。那大家都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事情的话，共同来维护海水硅鳟鱼这个市场的行情。
0: 在随后的学术研讨环节，与会专家围绕海水硅鳟鱼的种业发展、养殖管理和产品品质等全产业链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为推动产业从近海走向深蓝提供了系统的技术支撑和解决方案。
9: 在整个养殖产业链上做布局，从苗种啊、饲料啊、还有养殖设施啊、养殖园区啊、陆海接力啊、陆海统筹啊，甚至还在一些流通上、加工上在多元化。未来它的延伸不光是产能的延伸提升，还有一种消费场景的提升，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0: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德州市举办农业科普工作及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助推科技小院提质发展。
1: 活动以经验交流、主旨发言、专题授课的形式举行，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科技小院师生代表等，分别围绕特色农产品加工、玉米产业培育、智慧农业发展等领域交流科研成果，为科技小院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10: 我们夏金桑黄通过科技小院的这样一个带动，已经实现了在地方特色食品的这样的一个打造，质量上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并且实现了夏金桑黄18.34亿的品牌价值。
1: 近年来，德州市积极推进科技小院建设，累计建成32家科技小院，覆盖种植业、畜牧加工等产业。临沂玉米科技小院获评全国最美科技小院。
11: 那么这个科技小院呢，既能够培养我们这种即插即用的高素质的新农科人才，同时呢，也促进了成果转化。那么这样可以真正的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有乡村振兴、还有农业的强城强国建设，提供真正的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
0: 5月29号，2026家禽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论坛在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举办。
1: 本次论坛由山东省家禽产业技术体系和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共同主办，汇聚了家禽产业的众多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家禽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水平不仅直接关系到养殖效益和食品安全，更深刻影响着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安全。
12: 那么家禽的健康呢，事实上是一个系统工程啊，它包括家禽的遗传育种，也就从种苗开始，然后包括我们的精准营养，然后包括我们的环境控制，以及我们的疫病的预防。
13: 听了熟悉的报告以后，我感觉到非常适应，理念与我们今后的单鸡、肉鸡饲养相结合，来提升我们的效益，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1: 这一理念推动了健康养殖理念从治乙病向治胃病的转变，减少了药物的使用，降低了家禽发病率。而家禽产业技术体系联合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开展的研究，不仅壮大了科研平台，同时助力了产业人才培养。
14: 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好的资源、好的平台、好的老师，能够让我们接触到行业上的领军人物，然后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实践的机会。
15: 70余年来，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深耕畜牧领域，搭建山东家禽、生猪等产业技术体系，科研平台60余个，培养15万余名专业人才。学校将持续发挥人才与科技优势，深化产教融合。
0: 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省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共同举办的春季蔬菜新品种观摩会在济南市长清区举办。
16: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农科院春季蔬菜新品观摩会的现场，今天呀，超多的品种集中亮相，让我们一起去先睹为快吧。咖啡色的番茄你见过吗？
17: 666
16: 螺丝椒中的战斗椒，巨辣，
17: 这么甜啊！这也太可爱了吧！
18: 73种番茄，131种茄子，172种瓜，这不是山东农业在凡尔赛，而是每个品种的背后都凝聚着科技赋农的成果，瞄准了市场最前沿的需求。
19: 咱们国内口感番茄市场的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产品，我们推出来之后叫优化2045，它这个市场前景现在是非常好，现在栽培面积的话应该达到3万亩以上，
20: 产量呢特别高，平均瓜重呢在4斤半到5斤左右，成熟以后呢糖度到17到18，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山东省的产量特别高，各地的产量在武汉、成都、重庆，我们都种过这个品种。
21: 这个小胖墩的这个茄子，这个抗氧化性还是挺强的，1个半小时了，然后基本上是没有褐变的，这说明这比较适合走加工方向。
18: 当前蔬菜产业的痛点不是缺品种，而是如何把良种变良品，让良品成品牌。这背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技术到渠道，一头牵着农民增收，一头连着百姓餐桌。
22: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达到了。我们公司呢，目前的计划是跟他们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不是就单一品种，而是就系列品种进行整体这个转化合作。
23: 下一步呢，今天通过这次观摩会呢，与有意向的企业进行深入的合作，把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和品种尽快的推广出去，为服务这个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呢，贡献我们蔬菜所的力量。
16: 一场观摩行收获满满，新品种不断涌现，相信在不久后的将来，今天看到的这些新品种啊，会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而这片山东的沃土也将走向更远的未来。
0: 5月28号，济宁鱼台龙虾消费季系列活动火热启动，品生态龙虾，赏地方好戏，购乡土好物，点燃夏日经济新活力，激发县域发展新动能。傍晚时分，在十全十美孝贤龙虾宴现场，60张餐桌座无虚席，蒜蓉、麻辣、13香、柠檬等多种口味的小龙虾香气四溢，地方戏曲、民俗表演、流行乐队轮番登场，美食与文化的双重盛宴在这里同步上演。
16: 鱼塘小龙虾的肉质 Q 弹，味道特别鲜，演出也很精彩，一边吃虾一边看直播，特别爽。
0: 本届消费季现场还设有邻里共富集市，集中展示当地优质农产品及非遗文创产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舞龙虾与汉服巡游成为焦点，2只长6.5米、宽4米的巨型龙虾在孩子们托举下活灵活现，20名龙虾宝宝萌趣登场，22位汉服爱好者翩翩而来。
24: 我们带来的双包谷很快就卖完了，借着解惑的人气，外地客商主动来谈合作，品牌知名度也进一步提升了。
0: 今年鱼台龙虾消费季创新打造龙虾夜宴、星空夜市、群星演唱会一体化模式，当地同步投放汽车、餐饮、零售两类消费券，并发布精品旅游线路，通过打造日间打卡与夜间观影场景，有效拉长消费链条，激活夏日夜间经济。目前龙虾全产业链经济总产值已超过25亿元，带动数万群众增收致富。
25: 通过龙虾消费季这个窗口啊，把鱼台的生态优势、文化底蕴，包括农业特色都全面的展示出来，把短期的这个节会热度转为长期的产业发展的一个动力，真正让小龙虾变成富民强健的一个大产业。
0: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困境儿童关爱保障工作成效。目前山东已构建起覆盖全面、保障有力的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汇集21.2万名困境儿童，率先建立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机构养育孤儿、社会散救孤儿和重点困境儿童省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527元、2021元、1656元，较2020年底分别增长42%、43%、60%。
2: 我们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2025年，19个省直部门印发《山东省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任务责任清单》，聚焦困境儿童多元化需求，围绕生活、医疗、教育、心理、安全、监护六大体系，制定65项具体任务，为强化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创新建立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将低保家庭中的重病重残儿童纳入保障范围。
0: 助学助医方面，孤儿助学工程每人每学年发放10000元助学金，累计投入慈善资金1.25亿元，惠及11.4万人。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8: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8: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5: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4: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靠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5: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 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都说呀，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济宁市新乡县，从陈金奎的杨笃俊大棚到金太阳公司总部，这走路只需要5分钟时间。对陈金奎来说呢，这5分钟的距离啊，就是他种菇的底气，也是他从门外汉到种菇高手的秘诀。那今天啊，咱们就从这5分钟说起。
7: 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杨笃俊，
8: 很有成就感。
9: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10: 今年真是疯产了啊！
9: 我已经在数钱了。
11: 我的杨笃俊今年丰收了。
26: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11: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27: 金太阳这面旗帜，插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28: 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12: 2025年11月22日种，大庆阳今年是种了有13亩吧，16个棚一共，大概1000斤左右吧。后来又达到1023，比他收获大概有2000多斤了吧。
29: 陈金奎的杨笃俊收成可观，他最大的法宝就是这5分钟，从他家大棚到公司的距离。这5分钟也是他从心里没底儿到心里踏实的距离。
12: 你工资金有什么事给打电话，很快就过来了。到现场一看，什么什么毛病，什么问题，当时接手了，你就可能就能很快解决。看到那个催谷之前，催完谷那黄金期，那时候他们几天4、5天都来的，该预防的，看谷有啥毛病，有啥问题啊，该提前该治的治。
30: 老陈哥，他在这个平常管理过程中非常细心，有什么一些小问题呢，就会及时给我们的联系。这个地方离我们公司只有5分钟的路程，我上下班的路上也经过这里，所以说也经常过来看一看，也怕呢他自己管理不过来，或者是中间出现什么失误没有发现，棚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说后面的天气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要做哪些预防措施啊，这些要都提前告诉他。
29: 凭借着5分钟的优势，陈金奎半路出家，却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12: 五寨了，卖过水果，摆过摊儿，开过出租车，干过超市。前年的春天吧，听他们说杨笃俊这个项目还行，在金太阳公司学习了一段时间。10月20日开始种，3月份开始卖的蘑菇，不到5亩吧，卖了20多万，青云木炭1600斤左右吧。
29: 头一年就种出这个成绩，靠的不只是运气，陈金奎的细心是出了名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呀，睡不着觉的时候，满脑子都是蘑菇。
12: 小蘑菇看，小蘑菇看，蘑菇没什么事吧？看风口或者什么的，该关风口的，该开风口的，该降温的呀，都想在这边。济南的是出谷以后的后期管理，天天在这里忙，就是不进棚也是在外边放风啦、通风啦之类的，甚至都看几天的天气预报，以后这几天的天气怎么样，都怎么干。
30: 他在这一个管理过程中，不管是通风啦，还是补湿啦，还是降温啦，都要做的比别人要细致一点，所以说他今天有这个结果绝对不是偶然，而是他个人的努力与虚心。你看这些蘑菇形状呀、颜色啊，包括肉质都算是比较好的了，都能算得上数得上的。
29: 这样细心的陈大哥第一年种菇时也碰到了一道坎儿。
12: 催谷之前原籍出的很少，今天吧就当时就直接给公司打电话了，我记得原来就小杨那天过来看了看他吧，你这出的稍微有点干了，你也看无话无话喷人嘛，喷了2天水，又就是15天的时间原籍就出来了。
30: 陈哥确实也是愁的睡不着觉，说怎么办啊兄弟，因为他第一年种什么经验都不知道，浇过催谷水之后呢，地里面迟迟没有出现蘑菇，问了一下当时他浇水的一个情况，浇的水比较少，时间比较短，然后又让他慢慢补的水，密密麻麻的原基都已经出来了。
12: 你看，总一算也算是成功100%了吧？
29: 5分钟给迟迟没冒头的小姑下了一场及时雨。其实技术员一直是这片基地的常客。
30: 咱两叔这样往上了没？
12: 这样之前收获很大，就要催点啥菇吧，把它清完以后清理干净，多一些收益吧。
29: 技术员常来常往，陈金奎心里越来越有底儿。 如今他的大棚里每天都热热闹闹的。
8: 把油给工人了，工人正在那边肩膀给削腿了，下午干完就发走了。公司有定点收购的，10元斤、3元斤、5元斤，他都能卖得掉，不会抽小卤这样的斤。
30: 你像每年我们都会在公司留2到3个收购商，帮他们解决销路这一方面的问题。
8: 这些工人都是本地村上的人，然后每天过来就是采菇、收菇、切菇腿。从现在开始，马上就开始进入刮风期了，就是每天都要采很多菇。
13: 也给他一种，啥种子都是啊，都是俺、当地来的，一天100块钱，还发福利啊，发奶、发米、发面。发油挣钱了，发财了。
29: 大家伙笑，陈金奎也笑。他说唯一后悔的就是种晚了，但他也说他的羊肚菌人生才刚刚开始。
8: 经济效益更大一些，家里生活条件也很挺好，替我有后悔种完了，就是种完了，早种，今年种的话更好一点，
30: 替他高兴啊。发现蘑菇都长成都密密麻麻的时候，特别是卖钱的时候，嘴巴就笑得合拢不了。
8: 下谷子心情很好啊，就想哎呀，今年下的蘑菇，下年要卖多少钱？想还心情很好，定的目标就是2000斤啊。想下年要改善一下棚里它这个结构。我侄子今年都问我了，咋样做的时候，我还行，你想干嘛？你要干嘛？下年带你干一部分，包括我女婿，下年他想投资一部分。
6: 聊城高堂的郭成正是一名女党员，她用一部手机怀着对乡村乡亲的挚爱，以田野里的七月之名记录分享家乡的好物。她和丈夫呢，也借助电商快车为周边的百味乡邻练起了致富路。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要带您认识网红达人郭成正。
14: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头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15: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6: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7: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9: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0: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17: 大家好，我是程程，今天带给大家是这个好吃的葱油饼。大家看订单已发货了，应该陆陆续续就能收到了啊。这个坠面的话，我们这边已经传承了100-200年了，也是我们家乡的一个非遗。老朋友知道，我们最早做电商的时候就是推荐我们家乡的这个坠面，当时是农场有一个坠面的项目，主要供农场饭店然后去食用，但是做的多了，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坠面就纯固了，然后我们就拍了一个抻面的视频，哎，没想到当时是破了20多万一个播放量，然后下边评论全是怎么买怎么买的，然后也是从这个契机吧，慢慢一点点走上电商这个道路。
21: 这是黄的，这是红的。
22: 这个
21: 辣椒是长得比较
22: 小的了。
17: 等等，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也属于一个新兴事物吧。那时候村人都告诉自己的孩子啊，你们可得好好学习哈，长大了可别像他俩一样。就是一路就是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坎坎坷坷一路走过来。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两个字，坚持，很重要。
22: 我俩是相互支持，我俩就跟那个朋友就跟战友一样，
17: 秤不离砣，砣不离秤，
22: 反正就是在我心里你是最伟大的。
17: 没了，
22: 没了，不知道说啥了。
17: 之前的时候是睁开眼想怎么今天拍什么视频，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要考虑车间，今天销量多少，生产多少，会不会停产，就是能好好的把咱这个车间，就是运行下去，能让大姐们就是。能长长久久的在这工作，我们车间这几个车间加起来大约有10位大姐，然后在我们这工作，然后村里的话应该有80位左右，占了80%。 现在一天能播多少了？
19: 一天差不多7000-3000。
17: 行，这两天得看两天再做吧。可辛苦，哎呦，在这辛苦了哈，这个活肯定不轻松。马上能收了。现在平均一天也得5-6千单吧，4米2的车得3车吧，
19: 3-4千块钱吧，
17: 4千，要不然能给你没说。
0: 上月拿了5000多。啊、给伸手相连要钱，给自己挣钱的感觉不一样的。
1: 感觉他就是很阳光，很有活力，然后很有干劲儿，然后跟着他在后边干活，自己觉着也能开心，也干劲十足。来，我为程程点双赞。
2: 一天还得挣小200块钱，可是挺糟心的呀。俺这不是感谢程程呀，又亏得程程又不程程，俺都上哪挣钱去？
0: 就是每次看他们这个笑容，就是那种力量就来了。哎，每次感到这种心灰意冷，想放弃，或者是最近感觉效益有点差的时候，我都会看看之前那种视频，包括平常聊天的时候啊，大姐妹对我们那种心累，包括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随着也大家地位的一个增长，说实话，给我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里边，然后。趁着年轻，不该干啥去了，要一定努力坚持到底。
6: 在济南市章丘区，有一位叫做刘宜昌的农民，让原本看似毫无用处的树根绽放出灵韵，化身成一件件的工艺品。那今天啊，咱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见识一下。
3: 如果你在村里啊发现这样一个树根，你会拿它来做什么呢？你是把它直接扔掉呢，还是说拿它来烧火做饭呢？这样一个树根能创造怎样的价值呢？我现在呢是在济南市章丘区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这个小院当中啊，满满当当的摆满了工艺品啊。
4: 我屋的这个艺术品都是用树根做成的，都是野树根，挖来去皮刨光勾丝雕琢，最后形成的一件艺术品。这件作品就好像是一件龙的作品。就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嫁接。
3: 那咱这件作品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完成这件作品？
4: 完成这件作品啊，最少得一个礼拜时间。
5: 刘宜昌今年70岁，是一名根雕艺术创作者。20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根雕艺术，从此便被吸引住了。
4: 我感觉这东西很有艺术魔力。我很欣赏，所以从此我就做开了根雕了。
5: 刘宜昌说，根雕3分靠人工，7分靠天成。在他眼中，每一段树根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与形态，所以他在创作中从不刻意雕琢，而是顺其天然。
4: 这是个人头，这是胳膊，这是腿，这样的片。就好像一条凤凰展翅，
3: 凤凰展翅
4: 、
5: 他的作品题材丰富，每一件根雕作品都独具韵味。20多年间，刘宜昌创作的根雕作品大大小小已有300多件，他的根雕技艺也是日渐精湛，名气也越来越大。
4: 经常有点观赏的外地的人，怎么你说直播来我。都来看的。
7: 这么多的根雕，这么多的造型，我也是头次见。我是做生意的吧，摆到我的办公室里，大堂，你看多气派。此时此刻，我真的想吟诗一首啊！
3: 吟诗一首，好啊，
7: 这些根雕真好看，也有龙来，也有鸟。修饰以前是废柴，修饰以后全是宝啊！
3: 好，此处有掌声。
5: 刘宜昌说，他现在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想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根雕作品分享给更多的有缘人。
4: 你比如说这件作品比较优秀的作品，买家的话得几千元左右。
18: 这个呢？
4: 也得1000左右。小件的一般会100、200、300。
6: 那眼下呢，正是采摘金银花鲜花的时节。临沂市平邑县通过研究推广金银花特色种植模式，以花为媒发展乡村旅游，不断为乡村振兴引来源头活水，带动金银花产业实现新发展。
29: 在平邑县刘峪镇金银花山楂复合系统生态种植示范基地，连片的金银花枝繁叶茂，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依托特色金银花山楂复合种植模式，现在基地里每天可以采摘金银花鲜花4000多斤。
9: 通过这个几年的然后这种栽培之后，然后金银花的这一种的这个产量还有它的品质就是有了明显提升。通过我们的这一种的生态种植模式，金银花里边的啊这个活性成分，包括绿芽酸啊、木犀草苷，比这种单种栽培模式啊有了一定的这种提升。而这两种成分呢，然后就是代表了啊金银花里边的然后主要的这一种的质量。
29: 据了解，这个生态种植示范基地是依托科技部“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济南综合试验站平台而建，目前已发展到300多亩。通过金银花山楂复合种植，可以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9: 可以这个充分的利用这种土地啊，增加土地的利用率。山楂和这个金银花的，然后这种的干细分泌物。啊，然后是不一样的，吸引这一种的有益的这种微生物，然后在这种根系然后聚集啊，从而然后对它的生长呢起到一定的这种的促进作用。通过这一种的技术的推广呢，然后为我们的这种的乡村振兴啊，为我们的健康中国，然后做一些的更大的贡献。
29: 伴随着金银花开，小花朵也在绽放出农文旅融合的大能量。在平邑县郑城镇四合村，依托1300亩的金银花资源，村里成立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起金银花特色乡村旅游，实现了从单一农业种植向农文旅多元发展的华丽转身。美丽资源正逐渐转化为美丽经济，
10: 利用社会资源资金来打造我们这个乡村旅游村协共建、合作共赢的模式，把本村里的老百姓闲置的房屋，还有一些土地，全部利用起来，打造起这个民宿、农家乐，还有一些金银花盆景园呀、还有个水上乐园呀、阳光沙滩呀、等等。
6: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纪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纪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机械的选用技巧。
3: 一、看地块定机型。对于连片平整的土地，大中型拖拉机配旋耕机最合适，一天翻整几十亩不费力。如果地块零散，坡多坎多，就选小巧的手扶拖拉机或微耕机，拐弯爬坡更灵活。记住一句顺口溜，平川大马力气足，山沟小驴转身快。
2: 二、看功能匹配度。播种机要选排种均匀、深度可调的，像小麦精量播种机能省种子30%，收割机要关注脱粒干净率。现在流行的纵轴流收割机，籽粒破碎少，苞米高粱都能用。购买或租用之前要先试机走两圈，听听声音稳不稳，看看漏不漏粮。
3: 三、注重机械养护。一是在每天收工后花10分钟先清净机械上的泥土，再检查螺丝是否松动，最后注意给链条轴承上油防锈。二是农闲时把柴油机滤芯换新，轮胎充足气，用篷布盖好，避免日晒雨淋。
2: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国家有农机补贴，购买农业机械最高能省30%。农民朋友买前多询问经销商，购买后带上身份证去乡镇农机站登记，还能享受免费技术培训。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芍药火爆，牡丹跟进。山东的芍药和牡丹鲜接花产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然而呢，市场越热，瓶颈越显，种源、繁殖、品质标准一道道难题摆在企业和科研人员的面前。前不久啊，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一场签约仪式上，双方坐在了一起。
5: 近年来，芍药和牡丹鲜切花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山东芍药切花种植面积已达7万亩，供应期从3月持续至6月。2025年，仅菏泽一地产量就突破1.2亿只，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从种植、采后、冷藏到运输，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初步成型。
6: 主要是还是这个芍药鲜切花够惊艳吧，客户给反馈的哈，寄过去了以后是3公分的一个小花蕾，一个铁蛋，然后一晚上爆炸了，这种怒放的感觉别的花给不了。
5: 赵文双坦言，芍药鲜切花市场正处于爆发期，实际上产业繁荣的背后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7: 其实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痛点问题就是我们的核心种源，我们现在市场上的这个芍药鲜切花进口品种呢占到了95%，而我们这个传统的芍药品种呢是以庭院观赏为主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 花茎还有这个枝条的粗壮程度都达不到切花的标准。
5: 发展鲜切花对花的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以芍药为例，国内 A 加级切花标准要求花茎大于4厘米，茎杆长度达到50厘米以上，国际标准则要求茎杆达到60厘米以上。传统国内芍药品种种源单一，难以满足这些硬指标，而新品种培育同样存在难题。
6: 芍药和牡丹到现在为止没有可以市场推广的这种主培的一个案例，主培的一个市场推广的模式，只能是靠传统的这种繁殖方式，就比如说切根啊、嫁接啊这种繁殖，导致的这个新品种虽然问世了，可是要做到市场推广至少10年的时间，就是它的周期比较长，我们只能用国外的品种来去填补我们中国的这个需求市场。
5: 如果说芍药的难题在于繁殖周期太长，那么牡丹作为鲜切花面临的困境则更为直观。
8: 首先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牡丹当年抽枝高度不够，因为现在在主产区牡丹当年抽枝通常来讲在15到30公分之间，但是芍药呢，因为它是草本植物，它的抽枝高度呢可以在30到60公分之间。那么咱国家对于鲜切花它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咱菏泽有一个地方标准45公分，洛阳一个征求意见稿是40公分，但是普通的牡丹根本达不到这种高度。
5: 茎杆达不到高度，不仅影响牡丹作为鲜切花的美观和平插周期，同时也造成了切花花粉量过大。两家企业面临的痛点各不相同，但指向同一个结论，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这些技术瓶颈，这正是此次科企合作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8: 第一个是育种，从2023年开始，我们每年至少筛选10万粒这个种子资源，那么我们共同进行实验，观察性状稳定，性状稳定以后再进行扩繁。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牡丹鲜切花的采后流程、采后标准、采后的这种储存、运输，还有最后1公里到达客户手里，这整个一个流程的一个闭环，这个是在技术上我们是欠缺的，而且这种技术目前在国内也是欠缺的。那么我们就希望农科院用他们专业的力量把这几个问题给我们解决。
5: 产业发展不仅对品种、对管理栽培技术的精细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并非从这次签约才开始。
9: 我们跟这个生日芍花，然后在这个催花芍药这个栽培技术以及这个芍药鲜切花的一个西南技术上，然后进行合作。我们2025年然后联合颁布了然后2项团体标准，同时也申请了一个发明专利。
5: 据介绍，近年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团队在品种培育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共成功培育出牡丹新品系76个、芍药新品系16个，其中9个牡丹品种和4个芍药品种已获得中国花协或美国牡丹协会认证。在技术研发方面，团队优化创制了新种质与快繁技术，突破了花蕾识别与分级系统，并已申请智能分拣打包专利。此外，团队还制定了3项团体标准，发表高水平论文20余篇，持续为产业发展打造源头动力。
7: 后期呢，我们还会把这些这个 AI 技术了，包括这个可视化的这个采集系统也都融入进去。我们和企业将会联手一起呢，把这个芍药切花、牡丹切花的产业呢，做到这个就是全产业链的这个智能化生产。
4: 江苏省东台市种植户陈学龙今年种西瓜那是格外的辛苦，当地的天气不太给力，阴天多晴天少，光照不足。不过呀，尽管条件不利，西瓜成熟后的品质却是让他非常的满意，每斤比周边种植户多卖了1块钱。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他还是有后劲，现在辅助种瓜，他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他是长出的瓜它皮毛好看，它的品质你看这个瓜跟人家的瓜采出的些不一样，后期它肥的大，它还是有后劲。我这个瓜比人贵1块钱一斤。
11: 你觉得为什么你的会贵一些？
10: 因为我的质量好啊，瓜的品质好，人家上市场就好卖，人家老百姓吃的放心。
12: 现在呢，我们现场去测一下这个瓜的一个糖度，
13: 12.8，
12: 这个呢是咱林老板这个地块亲测的一个产量，取了一个一亩地的一个量，一亩地西瓜个数是715颗，然后呢取了是七株的一个西瓜，七个西瓜的一个平均产量是9.72斤，得出了一个亩产量就是6950斤。
13: 这个产量你自己觉得还行吗？
10: 可以，今年搞西瓜是最苦最苦的一年，阴天多，好天少，光照少，我已经今年已经满足了。
14: 丰台西瓜呢在全国是很出名的，三里河能够带来的就是西瓜的品质人气高，那个产量人气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遇到恶劣天气啊，在田间的管理啊安全性更高。用了三里河以后啊，它的价格能正常的比收购价要高1块钱以上，所以说三里河确实是给农户带来增产增收。
4: 鲜食葡萄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想要让葡萄果穗造型美观，果粒大小均匀整齐，进一步提升鲜食葡萄的品质与商品价值，做好果穗整形管理，那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下面啊，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掌握鲜食葡萄果穗整形的关键技术要点。
15: 对果穗整形，主要是通过剪除复穗、齐尖、穗尖以及疏粒等技术措施来完成。果穗整形时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花序整形阶段，即在葡萄开花前的花序分离期进行，通过梳除花序上的部分分枝，掐掉过长花序的穗尖部分，使果穗大小、穗形更趋于一致。第二阶段为果穗整形阶段，即在生理落果后果粒基本稳定时进行，目的是通过梳粒和梳除过紧的果穗分枝来调控果穗的形状和重量，使每穗果的果粒数、果粒大小及紧密度大体一致，以保证每个果粒都有充足的生长空间。这样成熟后的葡萄不仅外观好，且利于包装、运输和贮藏。下面我们来具体介绍下在生产中如何进行果穗整形。花序整形的具体操作要根据品种的特点和目标穗形来定。下面我们以目标穗形为圆柱形的巨峰葡萄为例，介绍花序整形的具体方法。在巨峰的花序分离期，先掐掉穗尖约1至3厘米，然后由下端的小花序分枝向上计数，留14至16个分枝，再将上面的大花序分枝及复穗全部去掉，以使果穗形成长果柄穗形。若去掉大花序分枝后，所保留的14至16个小花序分枝中，有个别花序分枝偏长，还应适当截短，以确保将来果穗形状是圆柱形。葡萄坐果后，随着果实的生长，一些果穗上仍有些果粒偏小，或有小青粒、果实畸形、有锈斑的果粒。有些果穗穗形不整，个别部位果粒互相挤压，缺乏生长空间。这时需要经过梳除个别果穗分枝和果粒，使果穗果粒整齐，粒数大体一致。对巨峰来说，穗形为圆柱形。穗重为350至400克的果品最受消费者喜爱，因此果穗整形时，首先要除去位于果穗上部的约3个较大的果穗分枝，这样留在主穗轴上的枝轴小穗约为12或13个，穗长15至20厘米，果梗长10厘米左右。蔬果时，首先梳除病残果、无核小粒果、过密果、朝内生长果，最后除去扰乱穗形的果，如枝轴过长的小穗，以保证果穗整齐且不塌尖、不松散，单粒重为11至12克。由于授粉不良形成的无核果粒不能正常发育膨大，疏粒应该在葡萄坐果且能区分果实有核无核时，也就是能区分大小果实进行。还以巨峰为例，巨峰无核果粒较多，在盛花15至20天后才能分出有无果核。不过疏粒过迟也会影响果实的膨大和果粉的形成，使商品性受到较大影响。 因此梳粒最迟也要在盛花后30至35天内完成。
4: 眼下苹果园管理需要重点做好哪些工作呢？苹果姐要来告诉大家，五月下旬苹果园要重点做好这三件事儿。
16: 我看呢，咱群里这两天啊吵翻天了，大家都在盯这三件事。第一呢是看坐果，今年这天啊是忽冷忽热的，好多地方啊坐果都不行。那你赶紧去看看自家的果树，果太多还是果太少？果多呢就狠心疏，果少就留边花，别死板，保住产量才是硬道理。第二呢是防病害，现在正是螺纹病、炭疽病冒头的时候，还有那红蜘蛛，你看不见，叶子背面全是。套蛋前呢，三面药那是保命药，千万别省那个钱，一旦有病呢，套进袋子呢也是烂果了。第三呢是算成本，有人还在雇人蔬果，一天200-300都难找。你算笔账，要是果子结的不多，人工费挣不回来，趁早呢把弱树砍了，改种点别的，别死磕。特别是咱山东的朋友们啊，现在正是

0: 袋钱的冲刺阶段。听我一句劝，老树赶紧换新树，好好管，果子不在多在于精，投入不在省在于对。
1: 以上就是今天重点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8: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0: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8: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0: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收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雨水倒灌地下车库，豪车一夜报废。
6: 因为水已经漫过这个，把整个车库都漫上来了。
4: 案件事实存在争议，如何认定豪车停放在哪儿？
7: 根本看不到他的车辆是放放了在这个车库里面。
4: 是车库排水存在缺陷，还是管理人员补救措施不当？
8: 这是什么添加？这是从这个是人力不可抗拒的。
9: 他是靠踉跄的那种，他不是打电话通知的那种。
10: 而在法律上，你收取利益，面对相应的就是责任的产生。
4: 车库几经转包，谁应该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法治天下之被淹没的豪车。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近年来，欢迎来城市看海成了网友的一种调侃，因为在暴雨的天气之下，一些城市会遭遇到内涝成海的尴尬。那么这样的情形呢，会给城市的交通带来问题，同时也给一些在地下停车的车主带来了不少的困惑。由于车辆被淹造成的损失，那么车主到底该找谁来索赔呢？是去找保险公司、物业公司，还是开发商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4年8月18日凌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下了一场大暴雨。家住柳州市飞鹅路某小区的刘建明一早起来就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12: 可能你听小区里面的人讲车库被水淹了，所以就到车库的这个入口处看。
4: 原来刘建明的车停在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而地下车库由于雨水倒灌已经完全被淹没了。焦急万分的刘建明第一时间通知了保险公司。
12: 当时保险公司也来了，但是看到这种情况也没办法拖，因为水已经漫过这个，把整个车库都漫上来了，所以没办法下去。
4: 同时刘建明还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希望他们能够想办法将车辆拖出，但物业公司却拒绝配合。由于积水消退缓慢，直到两天后保险公司才委托汽车修理厂将刘建明的车拖出车库。此时车辆被水长时间浸泡，已经完全报废。据了解，刘建明的车是2012年以858466元的价格购买的小型越野客车，加上车辆购置税、代办上牌服务费等，刘建明共计花费了939839元。随后他还为这辆车投保了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保险期限从2014年5月11日到2015年5月10日，保险金额为70万元。
12: 保险公司对于这种受损的车辆经过定损以后，他们是按照保险合同来理赔的。
4: 2014年9月10日，保险公司与刘建明签订车辆推定全损协议。经评估审核，这辆车的维修费已高出于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双方协商后达成协议，车辆确定为全部损失。根据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经过计算，刘建明的这辆车的实际价值为59.92万元。保险公司理赔后，车辆残值部分归保险公司所有。 尽管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但是刘建明还是觉得因为车库的经营者、管理者补救措施不当，导致他一夜之间损失了几十万元。于是事故发生后，刘建明多次找到物业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但是物业公司辩称他们早已将车库承包给了第三人，因此拒绝向刘建明赔偿。
12: 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责任，他们不用赔各个，因为他们要物业公司还有这个开发商还有一些实际管理的这个人，他们相互都推诿。
4: 无奈之下，2016年5月，刘建明只好将开发商、物业公司以及地下车库的承包人赵伟坤、转包人张兴旺等人起诉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34万0639元。
11: 车辆在地下车库被水浸泡报废了，那么损失到底该由谁来赔偿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肖刚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4: 肖刚，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广西法官学院兼职讲师，二级法官，三次被评为广西法院系统办案标兵，两次荣立三等功。
1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另外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10: 这是一个暴雨导致地下车库的车辆被淹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这个案件呢，它有两个审理的要点。第一个就是被告，也就是的这些车库的管理者、经营者，他有没有过错，这个是他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的一个重点。另外一个要点就是，当时原告的车辆是不是停在这个地下车库，当时被水淹了？因为当时被淹的车辆有很多辆。其他的车主都有加盖物业公司公章的这个出入证，但是这个原告是没有的，所以说如何认定就是这个案子认定的一个难点，一个重点。
11: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原告的车是否被淹没在了被告的地下车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据了解，刘建明所居住的小区是开发商于2004年建造的商品房。房子建好后，开发商并没有将地下车库卖出去，而是出租给了物业公司来经营。但是2014年2月13日，物业公司将车库承包给了赵伟坤。半个月后，也就是2014年3月1日，赵伟坤又将车库转包给了张兴旺。而张兴旺表示，事故发生时他并不在场。
13: 他经营了两三天左右吧，他又转租给另外的一个人进行经营。至于说这一个转租合同的话，由于他已经遗失了，所以说的话呢，事发的实际经营管理人的话呢，这个的话呢都找不到，现在没有证据证实。
4: 2017年4月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四个被告对原告陈述的事实都表示不认可。
8: 从一开始，他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把车子停在了停车场。
4: 据了解，这个地下车库采取收费制度，小区业主可以跟车库管理人办理月票，或者每次停车的时候单独缴费。但是被告表示，刘建明提供不了任何证据证明事发当时他的车停在这个地下车库里。
9: 当时他没有拿车，就是说他已经交了费用给
8: 审计
9: 处
8: 的
9: 保管的这个火车管车，他还是没有拿。
4: 因为刘建明有月票汽车牌，停车的时候不需要再单独缴费。但是由于这是个老小区，地下车库的硬件设施并不完善，没有智能刷卡机，甚至连监控录像都没有。那么如何证实刘建明的车当时停在这个地下车库呢？刘建明说，他是2014年8月18日凌晨2点开车从外地回到小区的，当时并未下雨。
12: 当时停下去的时候因为是凌晨嘛，可能看管的人也已经休息了，所以他们把它停在自己平时停的车位上，就回去休息了。
4: 庭审中，刘建明提交了车辆保管费登记本的复印件，以证明他已经缴纳了2014年1月至8月的车辆保管费用。
12: 我们作为这个小区的业主，我们车长期都停在这里，实际上是停了几年了嘞，这个事实是没办法否认的。
4: 另外，2016年9月30日，刘建明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出具了一份证明，表示在事故发生后，三名工作人员抵达了事发现场进行查看。同时，小区的其他几名业主也出具了证明材料，证实刘建明的车当时就在地下车库里。但是，对于这些证据，四个被告都表示不予认可。
13: 社区工作人员去看，但是当时已经是末点了嘛，啊，已经末点，根本看不到他的车辆是否的话在这个车库里边。
8: 刚刚几个这个个人写的那个证明，我不是很认可。帮我写一个证明，我会。
4: 面对被告的质疑，刘建明又向法庭提交了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明。对于这份证据，被告张兴旺还是提出了质疑。
13: 每一个地下车库的话呢，都应当是差不多的。如果说他能提供说当时他把车辆的话呢拖出来的时候啊，你拖到那一个的话呢，就是入口处啊，到出口处的话，你拍一张照啊，确实是你的部车，是不是？但是没有。
4: 证据遭到轮番否定，案件事实该如何认定？
10: 这个照片对比我们看得出来，和这个事故发生的车库下面的环境是基本一致的。
4: 地下车库经常被雨水倒灌，究竟是谁的责任？来临，被告是否做到相应的预防补救措施？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淹没的豪车。
11: 那么到底我们该如何确定原告的车辆是否被淹没在被告的地下车库里？那么对于这一点，法院怎么认定？
10: 在民事诉讼中间，很多案件都没有直接证据来证明当时的事实，它需要法官去综合很多间接证据来认定。而且民事诉讼上的证明标准是高度概然性，就是说达到高度的可能性，法院就要认定。我们看一下这个案子，当时保险公司是出了证明的，社区也出了证明，还有一点就是原告他当时拍了这个车辆被水淹的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对比我们看得出来，和这个事故发生的车库下面的环境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说把这些证据前后综合起来，原告的车辆就在下面这个车库被水淹发生了本案的这个事故，应当是可以认定的。
11: 那么小区的地下车库被雨水倒灌，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承办法官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个小区的地下车库已经不止一次发生雨水倒灌的现象了。
9: 我们这里水是排入到那个厕所间的，如果那条水如果不开闸放水的话，冒过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反冒回我们这一边。只要它不放闸，每年都有
14: 雨季啊。雨季怎么来了？六七八月份是雨季啊，不光我们这对面的车库也会进水。
4: 为什么地下车库会经常被雨水倒灌？难道它的排水系统存在缺陷吗？
14: 我也不是帮物业，我也不帮房干，说句良心话，这个是老物业，以前设计不到位也很正常。以前地面位置，以前这里是个鱼塘啊，就是本来位置也低洼一点，
9: 排水系统也跟本身它这个房地产的话，它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是老小区了嘛。当时他们这个设计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那种排水系统的问题的。
4: 面对小区业主的质疑，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表示，他们的排水设施是正常运行的，但是暴雨天气属于不可抗力，他们不应为此承担责任。
15: 我觉得这个车库是现在是说已经是经过国家建筑质量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标准的验证合格的，所以是不存在瑕疵的。
8: 我们出具的证据已经很清楚地证明，这个是个天灾，就是说这个是人力不可抗拒的。
4: 此外，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还认为，事故的主要责任在于原告，是因为原告没有严格遵守车库的使用规定造成的。
15: 还有就是我们的车库的话，它是有一个位置相对比较特殊，所以在使用上面我们也是有那个告知的。
8: 在每天进出车库的时候，这个很在最明显的地方都有明确提示，而且的话在交停车位的时候，车辆
16: 管理员也会向他们口头说明这个情况。
4: 原来物业公司在地下车库入口处上方贴了一张温馨告示，提醒各位车主每逢雨季要随时关注雨情水情。在汛期内涝期间，如果车主不在本地，应该将车钥匙交给家人保管，并留下手机号码，以便管理员通知其家人将车移出，否则所造成的损失全由车主负责。
14: 我有电话，我这里都留有啊，我叫他们24小时开机的，今天早上如果有天气预报的话，我就把车开出去，这出不见了。
4: 然而这次暴雨发生在当天凌晨5点左右，车库的管理员是否及时通知到各个车主的呢？
9: 他是靠当天的那种，他不是打电话通知的那种，他靠他，你也想到暴雨的风雨夜，谁不把窗户怎么听得见，那听不见的话，你就是有一个没有通知到位的这种情况。
11: 那么地下车库被水淹没是否是不可抗力所造成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10: 因为对于暴雨来说，虽然说现在的科技做不到是准时准点在什么时候发生，但是大概那几天是可以确定的。这个案子中间，被告包括物业公司这些，他们也没有否认当时知道要那几天要下暴雨。而对于要下暴雨那几天来说，他们是可以做到防范措施的，比如说关闭地下车库或者疏散车辆，但他们都没有做到位。所以说它不符合不可抗力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控制的这个要件，所以说不能拿这个来抗辩。
4: 车库多次转包，到底应该由谁承担侵权责任？
15: 我认为，开发商，已经是告知了物业公司这个情况，所以说他们
10: 没有证据证明他有任何的监督事后的这管理，他都没有。
4: 保险公司赔偿后，被告是否还应该二次赔偿？
16: 他如果认为车辆保险公司没有赔够的话，他可以向保险公司继续。
4: 四个被告是否都有赔偿责任？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淹没的豪车。庭审中，被告开发商认为，他们与物业公司签订了地下车库出租合同，其中约定物业公司在承租期内发生地下车库的关于车辆损坏、丢失、被盗、水淹以及车上物品丢失等等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均由物业公司自行负责，开发商不承担任何经济赔偿责任。
15: 在使用上面有很多注意事项，我作为开发商，已经是告知了承租的这些承租商，所以这是我们尽到了义务的。
4: 在这份合同中还有一条特别提示，注明了这个地下车库是不具防水能力的车库，同时还提醒物业公司在大雨或暴雨前阻止车辆进入车库，对已进入车库的车辆应立即通知车主将车移出。那么基于这份合同，开发商是否就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了呢？
11: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开发商用不用来承担责任呢？
10: 开发商你作为开发房屋，这个房屋下面有停车库，那你就应当具备相应的安全的使用功能，其中安全防水就是一个功能。但是我们从这个房开商和物业公司签的协议来看，他自己都认可这个地下车库开发的时候就是没有防水安全功能的，他就等于把一个不具备安全防水功能的交给这个广大业主来使用，就对广大业主的这个财产会造成一定的风险性，而且是明确的。而且的话，他把这个车库交给后面的物业公司在进行管理之后，没有证据证明他有任何的监督事后的这管理，他都没有，所以他的过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1: 既然车库本身是存在缺陷的，这就是开发商的责任，那么另外三名被告是否就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根据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他们与被告赵伟坤签订的车库承包协议，约定在承包期间，赵伟坤必须服从物业公司的管理，配合物业公司的工作，否则物业公司有权随时解除合同。承包期内，凡业主进入地下车库的车辆发生丢失、损坏，或因雨水进入地下车库浸泡车辆导致受损等，由赵伟坤自行赔偿，物业公司不负任何赔偿责任。另外，赵伟坤在将车库转包给张兴旺的时候，也签订了与上述协议条款基本相同的车库承包协议。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物业公司和承包人赵伟坤都可以免责，而转包人张兴旺作为地下车库现在的经营者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呢？
11: 那么物业公司以及承包人、转包人这三方是否应该对原告的损失来进行赔偿？法院最终怎么认定？
10: 物业公司他是知道这个车库是有这个缺陷的，不具有安全防水功能，他知道。他知道的情况下，他又交给另外的人来承包了，来管理。他中间也有约定，他仍然有监督管理的职责，但是他没有做到。他在协议中间，他约定了他可以收取一定的利益的，而在法律上，你收取利益，面对相应的就是责任就产生。所以说，这个物业公司不管是从他的主观过错还是客观的管理行为来说，他都是符合了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应当赔偿的。对于接下来的承包人和转包人，他们也都知道这个车库的缺陷问题，然后他们都相互转包，在管理上都没有到位，所以说他们都应该来承担责任。
4: 庭审中，四个被告还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保险公司已经对原告的车辆进行了理赔，所以他们不应该给原告二次赔偿。
17: 这是他跟保险公司的关系，他如果认为这个车辆保险公司没有赔够他，他可以向保险公司继续申请赔偿。
13: 如果说本案中涉案的几个当事人在进行的话呢，来赔付的话呢，那么的话呢，就已经超出了他这个车辆受损前的实际价值了。
11: 那么对于他们的说法，您怎么看？
10: 保险公司和这个原告，他们之间是保险合同关系。他把原告把自己的车辆当时在保险公司进行投保，他们是一个合同。合同的话，如何定损、如何赔偿，它是相互的一个协议过程，它并不代表就是实际的损失。对于法院判定这个实际损失，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比如说发生多少，按照市场定价的准确的来判断损失。所以说他这个保险公司的定损合同约定的结果和实际的损失划定，它不一定是划等号的。所以说假如出现差额的情况下，法院仍然要判决赔偿。
4: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物业公司提供的温馨告示可知，刘建明应该对地下车库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有一定的预见性。在暴雨来临前，刘建明仍将车停在地下车库，自身也有一定过错。最终法院酌情确定由开发商物业公司赵伟坤、张兴旺连带赔偿刘建明70%的损失，刘建明自担30%的损失。2017年8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143,711.53元。判决后，开发商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1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11: 那么，您觉得这样一个案子，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10: 全国各地的老城区，它都会面临那个问题，可能当时建设的设施不完善，可能是老化或者缺乏维护。对这些老城区来说，我们应该做到的是尽量去把这设施问题完善，但是完善它可能比较困难，甚至有个过程，有些甚至也这个不是这么容易。那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到？管理者啊，包括所有者如何尽到这责任？那就是说你要尽量的避免危险事故的发生，即使要发生把它控制在最小，而且很多按道理是可以做到的，设施完善同时防范，这个是棘手准备，才能够对这些危险事故的发生起到良好的作用。
1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8: 连带责任呢，事实上是分为对内责任和对外责任。在本案当中，尽管四名被告他都在出租、承包或转包这个车库的时候呢，都有合同或者协议来约定各自是否承担责任。那这种约定呢，只是属于当事人之间的一个内部责任协议，只在他们内部产生效力。如果说在对外需要承担债务或者对外产生赔偿责任的时候，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内部协议对于债权人、对于受害人，它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权利人仍然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按照法律规定来承担责任。
11: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的案例，我们想提醒车库的经营者要做好 车库设施的安全齐备，同时要保证各项安全措施到位，避免像漏水、漏电以及火灾等等情形的发生。同时，我们要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们，在像阴天下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各项预防工作，避免您的爱车遭遇到不必要的损失。另外，如果当损失真正发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管好相应的证据，以备将来索赔之用。感谢小法官，谢谢，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夏天来了，到海边度假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海边强烈的紫外线却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美丽快乐一个都不能少。婷婷也来到了海边度假，为了漂亮可不能含糊，我们和她一起来了解一下海边的防晒攻略吧。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可是头等大事。那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呢，因为这个海滩和海水的对阳光的反射程度是很强的，所以防晒就更加的重要了。即使是这种天空云层很厚的时候呢，紫外线也是很强，因为像这个海滩上的沙粒啊，对紫外线的反射程度可以达到17%，而海水的反射程度更是高达80%。那面对如此强烈的紫外线呢，我们平常做的一些防晒的功夫就远远不够了。那要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防晒呢？其实出发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小误区，往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防晒，却忽略了带一件普通衣服是胜过任何防晒霜而且没有副作用的物理防晒方法。所以哪怕会热一点，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轻薄透气的长袖衣服，它能帮你最简单有效地隔绝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太阳帽，一把太阳伞，还有一副太阳镜，一瓶 SPF30PA++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这就是一套完备安全的防晒组合。到海边游玩难免有裸露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擦防晒霜是又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了。那有的人呢，头一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觉得可惜哈，第二年会接着用。那其实呢，这个防晒霜虽然说有效期大都是2年以上，但是开过封的防晒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及时更新才能够有更好的防晒效果。还有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晒太阳之前的半个小时来涂抹防晒霜。我们用涂抹这个词呢，是因为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像平时擦那种防晒霜的量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再涂的厚一些才可以起到防晒的很好的效果。想要有效的防晒，一定还要及时的注意补涂。那么每隔多久补涂一次合适呢？如果在岸上，最少2个小时需要一次；如果下海游泳，就一定要在每次上岸后都补涂一次。当我们的身体湿了以后，是更容易被晒伤的。我们会发现，如果同在海边玩耍，没有下海游泳的人比下过海的人不容易晒黑。游完泳后身体湿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下暴露，会更快地被晒成小黑人。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千万不能够忽略掉了。那如果是上岸之后还要在岸边逗留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再一次的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披上浴巾。这个浴巾呢，其实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浴巾一定要保持这个干的状态，因为湿的浴巾呢是不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 是做了这些防护就够了吗？不少人游完泳后很累，回去后呢就马上休息了。其实应该在游完泳后尽快洗个澡，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可以做一些护理。护理时间越早，肌肤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日照会使肌肤严重缺水，海水里的盐分也会使皮肤变干，所以在洗澡后要在全身涂抹润肤乳液，为肌肤补充水分。保湿和镇静是晒后护理的重点，用冷水湿敷洗凉水澡是晒后护理的好方法。
19: 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很多女孩子喜欢用水果蔬菜来进行敷面哈，但是呢，其实晒过以后的皮肤如果贴上像柠檬啊、西红柿这一类酸性的蔬果的话呢，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在 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晒过以后的皮肤其实呢可以用黄瓜来敷面，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好了，看过这个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在海边怎样防晒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得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放松的愉快的海边假期。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游完泳上岸后的及时保护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及时补涂防晒霜。二：如果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在晒伤症状出现前口服阿司匹林，并大量喝水。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草丛厕所惊现婴儿，弃婴者究竟是谁？
20: 心跳都下降，全身发乌，呼吸衰竭，如果不上呼吸不治疗，随时都可能死亡了。
4: 嫌疑人丢弃双胞胎婴儿却始终迟迟不肯离开，案件究竟有何内情？
21: 这事做了我挺后悔的，根本就不该做这样的事情。
4: 遗弃婴儿情节恶劣，法院审理，真相浮出水面。
22: 法律对被告人进行处罚，也有通过处罚来教育和挽救的目的。
4: 双胞胎婴儿惨遭遗弃，为何婴儿母亲毫不知情？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这里是湖南省儿童医院，在住院部挤满了前来求医的患者和家属。2016年6月26日，一名特殊的患者被送到了急诊室，与其他的病人不同，医院竟然找不到这名患者的家属。
20: 我们是因为既然就是已经送到这里了，也是一条生命是吧，人道主义肯定继续去治。
4: 原来这名患者是一名被遗弃的女婴，被人发现之后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20: 将近7点6点50的样子被这个群众发现，在那个我们长沙一个五一广场草丛里头发现的。
4: 据医生描述，这名女婴刚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体温非常低，嘴里往外吐出白色的泡沫，不能自主进食。进一步进行检查之后发现，女婴多个器官没有发育成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20: 我抢救当时就是心跳都下降，全身发乌，呼吸衰竭，如果不上呼吸不治疗，随时都可能死亡了。
4: 就在医院尽全力抢救这名女婴的时候，又有一名女婴被送到了医院，同样这名女婴也没有找到家属，是在五一广场的男厕所中被人发现后送到医院的。
20: 然后就呼吸也不好啊，就是体重很低，就放在温箱里面，然后上呼吸机啊，给她这个静脉营养啊。
4: 根据医生的经验判断，这名女婴应该是被人遗弃不久。
20: 但是就是讲我们推断了，从她的病情来讲，可能应该来讲是遗弃的时间不长，如果说他是很长时间的话，这个小孩可能在那个遗弃现场就已经死亡了。
4: 接到群众的报警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往案发现场。 经过询问周围的群众，民警基本可以判断这两名女婴是同一人遗弃的。同时在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中，民警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他身穿白色短袖，怀里抱着一个白色包裹，行色匆匆。
6: 就是刚刚下了几次，准备去丢弃这女婴，现在丢弃。
4: 虽然案发现场的监控拍到了这名男子，但是案发现场周围的群众都不认识这名男子，一时之间想要确定这名男子的身份并不是那么容易。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一个中年男子把两个刚出生的孩子给遗弃了，那么这名男子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把刚出生的孩子扔掉呢？他跟这两个孩子又是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石时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石法官。
4: 石时进，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一级法官，多次被评为湖南省长沙市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
7: 石法官您好，虽然呢监控呢拍到了这个中年男子的样子，但是呢也不能确定他的身份。那后来这个中年男子找到了吗？
12: 警方从两个婴儿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小细节，从而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7: 这是怎样的一个小细节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原来民警发现两名婴儿是用医用纱布包裹着，警方由此推断女婴很有可能是从医院抱出来的。很快警方在长沙市湘雅医院监控中发现，2016年6月25日17点，一名男子正抱着两名女婴离开医院。警方经过核查发现，这名男子名叫王迪，正是被遗弃的那两个婴儿的亲生父亲。就在警方追查女婴父亲的时候，两名已经被送到医院抢救的女婴出现了异常状况。由于两名女婴刚出生不到一个月，身体抵抗能力差，长时间暴露在污染的环境中，在抢救中还是发生了意外。
20: 当即使是抢救的话，有一个已经死掉了。
4: 2016年7月8日，王迪被依法逮捕。同年8月，警方将这起遗弃婴儿的案件移交到检察院审查起诉。随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以王迪涉嫌遗弃罪，向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1: 这事做的我挺后悔的，根本就不该做这样的事情。不错嘛，
23: 他还比较配合，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交代了整个的遗弃两个孩子的一个具体的犯罪事实。
7: 那石法官，我们想了解一下，王迪为什么要遗弃自己的孩子呢？
12: 王迪他自己说，他本来也不想遗弃这两个孩子，但在这两个小孩出生的过程中发生了太多的意外，他也很无奈。
4: 王迪34岁，家住湖南省浏阳市的一个小村庄，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王迪也只是靠给人打打散工挣点钱，收入并不多。
24: 每天都很累，每天回家都不想动，毕竟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好。
4: 王迪跟妻子结婚4-5年了，婚后两人感情一直非常好，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孩子。
21: 到乡下那些找偏方也找了，但一直都没有结果。
4: 后来夫妻俩决定去大医院检查一下，没想到这次检查竟然成了夫妻俩噩梦的开始。
21: 从前年8月份一直检查，发现我老婆有那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4: 王迪从医生那里了解到，妻子的病必须长期服用药物，可是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彻底治愈，而得这种病的人想怀上孩子几乎没有可能。那么王迪之前遗弃的双胞胎又是怎么来的呢？
21: 试管婴儿了，听说那里的成功率比较高，有40%多，将近50%成功率。
4: 夫妻俩求子心切，为了早点抱上自己的孩子，他们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拿出全部积蓄都用到了试管婴儿的手术上。
21: 但是确实经济有困难，就还贷3万块钱款。
20: 都是年轻的夫妻，结婚时间也不长，确实农村的肯定经济压力很大。
4: 为了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医生在王迪妻子的体内移植了2个胚胎， 很快他们被告知两个胚胎移植的都很成功，这一次王迪夫妇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抱上属于自己的孩子了。谁知正当一家人为此而满心喜悦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8: 五月的时候，赵如刘洋妇幼保健院去做了安胎，就是说有流产的可能，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打击很大了。
24: 医生说，要我怎么做，就是哪天过去做，我就哪天去。
4: 在妻子怀孕五个月的时候，王迪得知妻子可能会流产，于是夫妻俩决定在医院安胎。
8: 就一直在长沙租了个房子，住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每天呢不断的花钱。
4: 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夫妻俩的孩子终于保住了，一家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考虑到在医院的花销比较大，孩子也无大碍，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回家休养安胎。
8: 在刘洋妇幼保健院安胎待了将近一个月，花了4000块钱的样子吧。
4: 转眼过去了半个月，王迪和妻子开始忙着给肚子里的宝宝置办物品，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再次接踵而至。怀胎六月为何突然有流产的可能？
24: 我说我羊水破了。
8: 那我就心里咕咚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我
4: 孩子出事却被告知婴儿患有重病，
9: 主要他的各个脏器没发育成熟。
8: 在我们这一代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两斤重人把孩子带活了的。
4: 历经磨难，女婴能否得救？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就在王迪满心欢喜迎接新生儿到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8: 将近有7点多钟了吧，我还没回家。我老婆打电话跟我说，
24: 我说我羊水破了。
8: 然后我就心里咕咚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哦。
4: 为了保住胎儿，王迪夫妻俩从老家赶到浏阳市妇幼保健院，可是由于病情危急，当地医院无法救治。随后医院开辟绿色通道，又迅速转到了几十公里外的长沙市湘雅医院。
24: 然后就当天晚上就生了，
8: 一个是两斤，一个是2.2斤。
4: 虽然孩子平安地降临人世，但是双胞胎女婴之中只有一个孩子比较正常，另外一个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
9: 主要他的各个脏器没发育成熟啊，特别是来的时候的话，主要是小姐呼吸困难。
4: 由于孩子出生时不足六个月，患有早产儿并发症，因此必须要一直放在保温箱中，并且得上呼吸机，才能暂时保证孩子不出意外。
24: 肯定着急了，因为当时是早产嘛。
8: 我就觉得孩子了才两斤重，在我们这一代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两斤重人把孩子带活了的，是个传统问题，所以我也不确定医院确实能够把孩子治好。
4: 但是孩子的这笔治疗费却让本就不富裕的王迪夫妇忧愁万分。
8: 那医生说需要高的费用，最少准备30万以上。
24: 那时候老公没在的时候，医院老是催交钱，这钱每天就找朋友借啊，找那些朋友借的钱都是东奔西凑的。
4: 王迪的父母亲年事已高，常年不能干体力活，妹妹也早已出嫁，全家的重担都落在王迪一个人身上。这几年来，王迪拼命地打工赚钱，才维持着这个家的生活。
8: 一直在家里休养，妈妈也是照顾我爸爸。
23: 嫌疑人到案后，嫌疑人的妻子和嫌疑人的父亲就表示其家庭比较困难，其一家四口都主要是靠嫌疑人的收入来维持家庭的运转。
4: 生活的巨大压力加上这笔巨额医药费，压得这位年轻的父亲无法喘息。一时冲动之下，王迪竟鬼使神差地做出了一件近乎疯狂的事情。他和医院签订了自愿放弃治疗的责任书后，坐车到了开福区的万达广场附近。
8: 他说孩子刚出生，所有的器官都没有长成熟，包括脑袋里面的血管比纸还薄，有可能随便转一下头可能都会血管爆裂，所以我也不懂法，然后我就把孩子抱出来了。
4: 于是发生了之前监控中的那一幕。
8: 我确实撑得不了，所以我把孩子就抱出来了。 稻草人放到人多密集的地方，就是像这样那个万达广场的风光带那里，因为那里人比较多吧。希望有好心人看到吧，能够救他一命。
4: 据王迪交代，当天他抱着双胞胎女婴从医院出来后，先是将一个婴儿丢在了草丛中，随后又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进了男厕所，将另外一个女婴放下后便匆匆跑了出来。之后他便独自躲在巷子里看了大概有十分钟才离开。
8: 希望有人能够看到，然后抱到医院去继续治疗，因为我自己亲生孩子吧，来得也不容易，不可能说让他就死在我怀里吧，我抱回家肯定死，所以就这样犯下了弥天大错。
7: 王迪说呢，他把孩子抱出来其实呢是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们给孩子进行医治。对于他的这种说法，法庭又是怎样来认定的呢？他这算不算遗弃罪呢？
12: 首先遗弃罪要看他是否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然后看情节是否恶劣。本案中王迪不履行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并且造成了移民语音死亡的后果，符合遗弃罪的犯罪条件。
7: 那么对于王迪遗弃两个孩子的行为，他的家人知不知道呢？他的家人又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4: 丈夫丢弃亲生女儿，如何对妻子瞒天过海？
6: 现在很后悔，哪怕是在外面也应该把这种人
24: 我妈妈是为了什么的？
4: 女儿夭折，丈夫被拘，得知真相，妻子如何抉择？
24: 我什么都没说，你就在那里哭，一直哭。
4: 嫌疑人当庭悔罪，事态如何发展？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王迪考虑到妻子刚生完孩子，身体比较虚弱，需要安心静养，他遗弃双胞胎女婴是瞒着家人的。但是每当妻子询问孩子的状况时，王迪的心里十分不是滋味，他只能以孩子还在保温箱里继续治疗为由搪塞过去。
8: 我也没跟我老婆说，我说孩子长得挺好，只拍两个照片给他看了一下。
24: 我当时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后来我才知道的。
4: 但是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王迪很快就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直到这时家人才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24: 当时我什么都没说，你就在那里哭，一直哭。
4: 孩子出生后，妻子本来一直憧憬着未来一家四口的幸福生活，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于丈夫即将面临的刑事责任，此时的她一时间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24: 每天晚上睡觉也睡不着，每天都想着那事情，每天都是吃饭也吃不下，每天都是泪流满面的。
4: 2016年6月29日，王迪主动到派出所投案，承认遗弃孩子的事实，并且交代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8: 我开始我不知道是违法的，所以到派出所自首之后，就一直关在长沙看守所。
7: 我们看到啊，是民警打了电话联系到王迪之后，这个王迪呢才去的公安局。那这种情况下算不算自首呢？
12: 民警通过电话联系到王迪了解情况，并通知他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在这种情况下，王迪可以逃跑，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举证承认这些犯罪行为是其所为，并举证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交代了其作案的细节。认罪的态度非常好，其投案具有举证性，其行为符合关于自首的相关法律规定，应该认定为自首。
4: 2016年9月，湖南省长沙市开复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在法庭上，王迪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辩称自己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无力负担高额医药费，才遗弃孩子的。
6: 在抢救的这个女儿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9: 现在一直在医院，因为属于早产嘛，一直在处于慢病状，没什么大的问题。
4: 但是公诉人认为，王迪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家庭困难并不是他遗弃孩子的理由，并建议法院判处王迪6个月到1年的有期徒刑。为了保证案件公平的审理，石法官查阅了类似案件， 又对王迪案件的细节重新做了梳理。考虑到这个案子的特殊性，法院决定组成合议庭对王迪这个案子进行商讨。
7: 那么对于王迪的量刑都考虑了哪些因素呢？
12: 合议庭对量刑进行评议时，考虑到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并且积极筹集资金对女儿进行救治。我们对王迪所在的村委会和工厂了解的情况，王迪平时老实本分，工友对他的评价也挺好，所以对王迪适应缓刑也不会影响居住地村民的正常生活。另外，法律对被告人进行处罚也有通过处罚来教育和挽救的目的。
4: 2016年9月23日，法庭对本案作出了判决。鉴于被告人王迪对于刚出生的婴儿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其行为已构成遗弃罪，法院判定对被告人王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7: 那现在呢，我们想了解一下王迪家的生活状况怎么样了呢？
12: 法院判决以后，王迪表示认罪，并且没有上诉。现在王迪在一家鞭炮厂上班，其工厂的负责人知道王迪的情况以后，对其予以了关照，并把他调到保管员的岗位上工作。虽然工作比以前辛苦一些，但收入要比以前高一些。
7: 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都很关心当时救活的那个女婴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了呢？我们跟随着镜头去看一看。
4: 这名已经脱离危险期的女婴经过治疗，身体已无大碍，但是为了确保没有意外发生，医院还是建议在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20: 体重已经长到了7斤了，奶吃的72升1次了。
4: 虽然王迪被判处缓刑，另外一个女婴也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由于抢救两名孩子，王迪欠下了一笔医疗费。
20: 他自己交了10万了，就还欠6万。家长也在想办法，但他确实家庭非常困难。
4: 为了减少王迪的负担，医院让王迪把医疗保险的手续办上。
20: 报保险呢，在湖南来说，也能够报50%左右吧，起码也缓解一部分经济压力。
4: 尽管孩子还在医院留院观察，但是王迪夫妇始终放心不下，不得不隔三差五地从农村老家赶到长沙，为的就是能看上孩子一眼。
24: 有时候是半个月，有时候是没定期的。
4: 尽管孩子没有出院，但是王迪已经跟医院达成了协议，他会尽快凑齐拖欠医院的钱，医院也将为他适当减免部分医疗费用。
20: 一个农村家庭里面拿19块钱呢，也算尽了很大的力了。他有他的困难，他承担不起，没办法是吧？
13: 虽然现在省儿童医院我欠了那么多钱，但是他们一直还是帮我照顾着孩子，他们尽了一个医生的责任，尽了一个医院的责任，确实挺感谢他们的。
4: 夫妻两人都非常想念孩子，但是由于家庭条件太困难，只能再找亲戚朋友借钱。
7: 一般来说呢，住院基本上都是有医疗保险的，那为什么王迪两口子并没有使用这个医疗保险呢？
12: 王迪夫妻俩只是靠打零工赚钱，没有医疗保险，平时工作也比较忙，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医疗保险的事情。因为这些原因，所以错过了给小孩上医疗保险的时间。
4: 王迪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还清了欠医院的治疗费，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孩子变

0: 大碍。现在王迪夫妻俩也将孩子接到家中抚养。
1: 那石法官，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弃婴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怎样的启示呢？
2: 王迪法律是单薄、趋于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不履行法律规定的抚养义务，侵犯了被害人在家庭成员中的平等权利。如果没有投案自首，这些情节对其从轻处罚，对其家庭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现在王迪也受到了法律的惩处，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积极的想办法，而不能够一味的去逃避。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希望不要在其他的家庭再发生。
1: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专家怎么说？
3: 他们这么渴望有子女，终于生下来，没有想到是先天性的疾病，结果背上这个昂贵的这个医疗费用，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得已抛弃这两个孩子，对他们来说也是很痛心的。那么他这种道德上的恶并不严重，而是确实迫于无奈，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尽管判定他有罪，那么的处罚很轻，认为他的责任很轻，这是符合法理啊，也是符合人情的。我们的国家还是要继续的努力，加快这个社会保障福利事业的发展。那么如果这样的状况下，他能够享受这种免费的医疗，或者享受社会保障的这个医疗体系，或者说得到这个慈善的赞助，有这个能力去支持的话，我想这一对父母是不会把这一对孩子给抛弃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答案。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2: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1: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

0: 摘取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摘下太阳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上回书正说的林冲劫道，遇上了一条好汉，两个人的武艺平平，打的是难解难分，最后把手里的刀全都别掉了，两个人就动了拳脚啊，几十回合还未分出输赢，最后就厮打到一块儿了，滚上滚下是拳打脚踢，玩了命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现在谁要心软就得吃亏，真好像两条猛虎一般。把那个喽啰兵吓得舌头吐出多长来，收不回去了，早就撒脚跑回去送信儿。在这时，梁山的三位寨主全都赶到了。王伦告诉先别动手，看一看。又一看，这两条猛虎啊，打得太棒了，从来没开过这个眼。后来一想，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赶紧过去劝劝吧。王伦提袍在头前，杜迁、宋万在后头，高声喊喝：“别打了，别打了，住手！二位手下留情。”仨人过来把俩人给劝开了。当然了，林冲也落了个鼻青脸肿，那位脸蛋子腮帮子也大了3号，顺着嘴角也淌下血来了。等拉开之后，王伦一躬到地：“壮士受惊了，受惊了，哈哈哈哈哈哈，真没

0: 想到阁下的好棒的功夫啊，我算开了眼界了。请问尊姓大名啊？
1: 先别问我，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呐，是梁山的好汉，在下白衣秀士王伦师爷。这是我两位兄弟，
1: 摸着天杜迁、
0: 云里金刚宋万师爷。
1: 啊，闹了半天，你们是占山的山王。
0: 您算猜对了。那么阁下是？
1: 在下姓杨，我叫杨志。
0: 说着用手一指脸上那块痣，看见没，正因为我脸上长了这么大一块青痣，人送绰号青面兽。
1: 师爷，
0: 哎呦，王伦乐了。想当年我在东京之时，我听说武侯杨令公有个后人青面兽杨志，叫杨志军呢、啊、那么就是阁下吗？
1: 不错，正是洒家。
0: 呵，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欢迎啊，欢迎啊，来来来，把杨志军请进山去。不容分说，前呼后拥把杨志接进水泊梁山。到了这儿才给介绍，说刚才跟您伸手着也不是外人，东京80万禁军的教头林冲林武师啊。怪不得你们二位打了个四军力敌呢，全都是虎将啊。哈哈哈哈，今天可谓英雄大聚会，来人准备酒宴。这杨志还说呢，
1: 哎，等等，我还有个行李呢，被你们给抢来了。
0: 放心，什么都不带丢的，我们完好的给保存着呢，您就喝酒吧。
1: 这玩意儿俗话说不打不交嘛。林冲走过来跟杨志道歉，杨志也说了几句客气话，排开桌案，众人归座。主座头一把当然是白衣秀士王伦，挨着他的杜迁、宋万、朱贵，那面两位就是杨志和林冲。那么吃着饭中间无话不谈呢，问杨志从哪儿来，这是上哪儿去。
0: 杨志口打嗨声，哎，别提了，洒家算倒了霉了。把经过讲述一遍。那么这个杨志是武侯杨令公之后吗？一点不假。您听过长篇小说《杨家将》？哎，他就是杨家将的后人，他的先人是火山王杨滚，他的祖父就是武侯令公杨文广，他是杨文广的孙子，一点掺和都没有。但是到了杨志这辈儿啊，这官做小了，官拜志军，属于个中级的武官。杨志怎么说倒了霉了呢？现在的皇上是宋徽宗，这宋徽宗啊，自从继位之后花天酒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是随心所欲。他发现宫廷里边缺少一座假山，就是原来那假山呢也不气派，决心博国币躺银修一座很气派的假山，而且嘛，那石头还得有讲究的，得上南方太湖边上用那种特产花岗岩，用那种石头堆砌假山。皇上说话金口玉言呢，谁敢不听呢？就在京里头派出10个
1: 志军去护送和采买这些东西。这十个志军之中就有杨志一个。等到了南方之后，有钱好办事儿，把这些石头都选好了，也买好了，不得往东京运吗？运得走水路。人家那九个人把石头装好了，平平安安都运着走了。这杨志也倒霉，最后一个装完了船，等他起身的时候遇上风了，正好在太湖里边船翻了个了，把他也扣到水里头了。好悬没把命搭上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误了工期了。为了这件事儿，朝廷降旨治罪，把他的官职一撸到底，而且把他抓起来了。可把杨志吓坏了，心说怎么那么倒霉呀、啊、后来也不知为什么，道君天子又下了一道旨意，免去他的罪名，当堂释放了，不过官是丢了。就这样，杨志捡条命。但杨志一想，我们老杨家祖祖辈辈为国家效劳啊，到我这辈上成了无耻的白人，对不起先人呢。他还有点不死心，官司结束之后，求亲靠友凑了不少的钱，叫个人挑这挑，准备回东京上下打点，还梦想着官复原职。正好走到水泊梁山被劫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杨志这个人是直肠子，一点也没隐晦，把经过讲述一遍。王伦听完了一笑，杨志军，我斗胆说几句，你在官面上吃那碗饭有什么意思、哎、天下的武官都得归高俅管，高俅算个什么东西？他不就是个市井的泼皮，是个无赖吗？就因为会踢球，博得当今天子的好感，破格提拔，叫他做了三司太尉，经营殿帅呀。你在他的手下还能好得了吗？再者一说，朝廷腐败，做那官啊，只能是留下骂名。不如听我良言相劝，干脆就在梁山入伙得了。你看，咱们弟兄还挺投缘。你要在这块儿跟林教头同时入伙，让你们做四寨主和五寨主，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你说何乐而不为呢？欢迎欢迎。那位说，王伦今儿个怎么又大方了？不是对林冲他妒忌吗？怎么对杨志他倒欢迎呢？你要这么想就错了。王伦怎么想的呢？要留一个林冲啊，他不愿意。他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迟早林冲得超过他去。他怕呀，头把金交椅坐不住。哎，有个杨志，情况变了。他想利用杨志挟制着林冲。心说你林冲不有能耐吗？杨志也不赐予你。我把杨志抓住，利用他控制着你，你就有那种野心，你也不敢了。哎，我是稳坐头把金交椅。另外，我手下有这两员虎将，还怕什么呢？哎，你们给我暴打前敌，遮风挡雨，我稳稳当当的做梁山之主。他是这么计算的。结果人家杨志还不干。杨志一笑，大寨主，多谢盛情啊，无奈
0: 我东京还有不少的事情要办，实难从愿呐。这样吧，如果将来有了机会，我肯定来找大寨主，到了那时也可能入伙，眼下还做不到啊。多谢多谢。怎么留人家也不待，最后人家还得走。王伦一看挽留不住，款待了三天，把人家东西给了人家，另外又赠了路费50两，杨志这才告辞。那么杨志走了，林冲怎么办呢？王伦说话不能不算数啊，你让人家林冲立投名状，人家也干了，那遇上杨志那怎么办呢？所以啊，他就勉勉强强让林冲做了第5把金交椅，座次在汉帝忽律朱贵之下。林冲一点条件没有，慢说叫我做寨主，当个普通的喽啰我也满意。林冲暂时算有归宿了，安下他不说，话分两头，单说青面兽杨志带着那个人飘着飘，路上无话，到东京了，先找座店房住下。他在东京多年了，那熟人不有的是吗？打这住下之后就上下打点呐，干什么也离不开钱呐，投亲靠友，斋斋戒戒，拉的满屁股都是饥荒。将来如果官服了原职，再还人家呗。几乎把所有的钱都打点光了，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了，可以见高俅说话，只要高俅同意就能官复原职了。哎呀，杨志心说，谢天谢地呀，我得好好的跟高太尉讲讲。单说这天高俅升了厅了，有人把杨志带在里面，杨志赶紧跪倒给太尉磕头。偏赶这两天这高俅啊心不痛快，无精打采，沉着脸往下看看。你是哪个？卑职杨志是也。高俅懒洋洋的把杨志的档案拿过来了，那年头就有档案，什么事情都得记录在册。随便翻了那么几篇，看着看着，高俅冷不丁把脸色变了，啪一拍桌子，走。好胆大的杨志，奉皇王圣旨到江南去运石头，去了10个人，人家9个人平安无事都回来了，怎么单在你身上出事儿呢？别人也走水路，怎么不翻船？你怎么就翻船呢？你这是诚心找朝廷的别扭，耽误了工期，造成了数千两白银的损失，你还觉着委屈不成吗？哎，本应当置你于死罪，因为天子圣明将你官职一撸到底，不究既往，你就算捡了个大便宜呀。你看你这个人得寸进尺，你还多方打点要官复原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准！提起笔来唰一抹，完，整个把他这个勾了。再想扶植，势比登天。杨志都傻得吓他了，这钱白花了。
1: 原来花钱的时候，很多人向他保证，你放心，我们跟太尉已经商量好了。太尉一点头，你就官复原职，你瞧好吧。结果适得其反，高俅一甩袖子退了堂了。杨志没办法，失魂落魄回到店房之中，几个月的奔走忙碌都化成泡影。这怎么着？哎呀，往后我得干点什么呢？消息传出，借他钱那些人都来找来了，一听说杨志做官无望，怕钱黄了，都来逼债，把杨志给逼的脑袋比车轱辘还大呀，只好给人家说好话，你们放心，这钱黄不了，我现在就想办法，月底之内一定还清各位，你们放心吧，放心。杨志多攒过过这种生活，债主逼门呢，连说再骂呀。杨志一看没办法了，生活出路都没有啊，欠了那么多电饭账啊，不都得还吗？你看过去，店房的掌柜的笑脸相迎，一听说他当官无望，马上就变成恶面佛了，怕他跑了，叫俩伙计看着他。杨志心说，我怎么能受这种窝囊气呀，这怎么办呢？过去我不知道，现在我明白了，一文钱憋倒英雄汉。秦琼那么大的能耐，为什么卖马？他不也是逼的吗？可是我想卖马，我也没有啊，我这一回头，他看见祖传的那口宝刀，杨志眼泪掉下来了。我身边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就剩下祖传宝刀一口，把它卖了吧。要卖上价钱的话，开发开发饥荒，剩下点钱还勉强度日。看来呀，还不如听王伦的了。我要在梁山入伙有多好啊，何必受这窝囊气呢？可世上没有后悔药。杨志到了第二天，一狠心夹着这口宝刀上了街了。他也没卖过东西，找个地方蹲了能有两个时辰，也没人理他。后来杨志才想起来，对呀，得插上草标，人家才知道，哦，这是卖东西的，不然的话谁知道我在这等人是干什么呢？最后把这刀上插个草棍，挪到天汉桥去卖去了。天汉桥是个热闹的地方，杨志长这么大没卖过东西，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低着个头，梗梗着个脖子，抱着这口刀，刀上插着草棍，就他像凶神似的，明想买刀的人也不敢买，日子都要往西转了，还没开张。杨志一口饭都没吃，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桥旁边一阵大乱呢，老百姓四散奔逃，做买卖的都收了摊了。做买卖的赶紧落谎关门，快跑快走，大虫来了，大虫来了，快关门。把杨志也闹毛了，大虫来了。这大虫是什么？就是老虎。一般的老百姓啊，管老虎都叫大虫。杨志心说，这是京城啊，哪来的老虎啊？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说要没有，怎么把老百姓吓得这样？他可没动地方，脑袋像拨浪鼓似的，他四外撒嘛。可正在这时，他发现来个人，这位就是大虫。再看此人身高一丈挂零，膀大腰圆，是腚大腰憨。
0: 显鼻子显眼，跟一面墙差不多少，上身光着膀子，护心毛都有一寸多长，高网牛心发卷，大脸盘子，满脸的横肉，能有个37、8岁，胸脯好像扣俩大碗，身上那腱子肉都翻翻着，可能喝酒喝的太多了，五官挪移呀，眼圈就有点发青，衣服在肩头上扛着，晃晃悠悠直奔天汉桥。你看旁的人都跑了，杨志没跑，这主一眼看见杨志了，干什么的？杨志一看是醉鬼，哦，他就是大虫，怎么得这么个绰号呢？杨志属于中层的军官，平常不接触老百姓，他怎么能知道本地的情况呢？这家伙姓牛，叫牛二，人送绰号无毛大虫净街虎，是天汉桥一带有名的恶霸。咱们以前也说过，这个地痞、流氓、恶霸，什么年头都有。你就是现在这流氓无赖也有的是。什么人留下的？哪年发明的这种玩意儿？无凭可考。就拿这牛二来说吧，进监狱是家常便饭。开封府拿他也没办法，你想给他定个大罪，他没犯的呢，可小罪还不断，打打闹闹，进饭馆子就吃，吃完了抹嘴就走，进绸缎庄就拿，拿着就走，谁拦着他就揍谁呀，抢吃抢喝呀，有时候人家人多把他摁在那儿捶吧一顿，他皮糙肉厚也不在乎，蹲监狱一晃他出来了，哎，比当初还厉害。老百姓谁穿新鞋踩狗屎也惹不起他，就把他惯成了，所以他就叫净街虎。为什么老百姓跑？不跑就得吃亏，他打你白打，白吃白喝，外带白拿，这样的人谁不怕呀？可杨志怎么能知道呢？这牛二这小子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杨志，我你这刀怎么要卖呀？啊，要卖，要多钱？10要3000贯，多少？3000贯，去你妈的吧！你他妈唬人呢，铁片的刀就要这么多钱，你他妈也太狠了，把刀拿过来我看看。他把蒲扇一般的大手张开了，就抢杨志这把刀，那杨志能给他吗？杨志往旁边一闪，没给他。哦，这家急了，不耶，他妈的，在天汉桥一带谁不得听我的？你是哪跑来的野杂种？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今天老子我非教训你不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4: 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3: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

0: 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1: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0: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1: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0: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1: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0: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1: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0: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青面兽杨志在街头卖刀，没想到遇上个无赖净街虎牛二，这家伙把杨志紧紧地缠住，没完没了啊，非要夺他这把刀不可。那杨志是武将出身，性如烈火，那平时啊张手就打人呢，可到了现在他就得忍着，恐怕惹祸。杨志把这火压了又压，忍了又忍呐，一个劲儿跟牛二说好话：“朋友，你喝多了吧？你看你，酒气熏人。这刀啊，你要不得。这玩意儿不是玩的，这是杀人的利器呀！算了算了，你快走吧。”这么一说呀，牛二还来劲儿了。
2: 什么？我问你，你为什么唬东京的人，拿把破刀愣说是宝刀？怎么知道他是宝刀？为什么要那么多银子？
1: 杨志冷笑一声：这玩可不能唬人呐，这不是普通的铁片，这的确是我家祖传的宝刀，它有三大特点。
2: 你说说，什么特点？
1: 第一，我这把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第二，能够吹毛利刃。第三，能够杀人不见血。
2: 哎呀，真他妈能吹牛啊！我乡亲们，大家都听见没有？都听见没？这小子说这三点，你们都听真处了吧？要达不到这三样，就说明你唬人。我说要能达到这三样，刀我买了，多少钱我也要，没钱我去借去。
1: 说着，这牛二啊，在衣服兜划拉了半天，哗啦哗啦直响，掏出了有20-30个铜钱，一个一个落的一块也挺高，那么一大摞呢，就放到天汉桥那桥墩上了。
2: 看着没，你不说你那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吗？你把这摞钱给我剁开，剁不开，今天爷爷就不能饶你，我就把你这口刀没收。
1: 你算干什么吃的？有什么资格没收人家的刀呢？像这种人呢，都恬不知耻，借着酒盖脸儿在这耍疯。杨志呢，心说：围观的人这么老多，你知谁是行家呀？那我就试一试，让他们知道知道我这是宝刀，倘若遇上识货的，我这刀就可以脱手。所以杨志呢也是有意的卖弄，把刀拽出来了，让看热闹的人都远远的闪开。杨志走向桥墩，把刀高高的举起，喊了一声：各位上眼，
2: 咔嚓来来来，
1: 把20-30个铜钱是一刀砍断，齐刷刷给劈成两半。再看刀刃完好无损，围观的老百姓是齐声喝彩：真是宝刀，好快的刀。
2: 牛二看看，行行行行，这头一条做到了，你再给我练练吹毛利刃。
1: 说着话，这小子也不怕疼，
2: 从脑袋上薅下一绺头发来，该拿我的头发试验。杨志说好吧，把刀一翻个，刃朝上背朝下，把这一绺头发轻轻地放到刀刃上，喊了一声各位上眼，鼓足气力，他一吹这头发，这一吹头发往下一衬，正好碰到刀刃上，齐刷刷成为两半。那刀要快到这种程度就没法再快了。众人又一顿喝彩，掌声如雷。牛二把嘴一撇，他妈的还真行。第三点呢，杀人不见血，你给我杀个人我看看。杨志说这可不行，我敢杀人吗？那得偿命啊。这样吧，你呢找条狗来，或者是一只猫，咱当场试验。我这一刀下去之后，我刀上肯定不见血，有血我就算唬人。什么？那可不行，你刚才红嘴白牙说得清楚，杀人不见血，你可没说杀猫狗不见血，那他妈不算，你非给我宰个人不可，不然这刀就是我的。你说这不叫胡搅蛮缠吗？杨志把刀还鞘，一想得了，今天算我倒霉，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拿着衣服转身就要走。可牛二呢，说什么也不撒手了，抓住杨志，这就夺这把刀，三多两多翻脸了。杨志心说，就凭我杨门之后堂堂的虎将，妈的落到这步田地，这真就应了那句话了，龙离大海受蛇气，虎离深山受犬欺呀、啊！为人要是不得地，落配的凤凰都不如鸡呀、啊！我算个什么呢？连个无赖我都不敢惹呀！杨志头脑一热，把刀拽出来了，把眼珠子瞪起来了。我说朋友，你可不要欺人太甚。你再要跟我纠缠下去，我，你他妈怎么的？你敢杀人吗？来来，赵爷爷这儿来，啪啪啪！牛二把胸脯子拍得呱呱直响。来呀、啊、来呀、啊，你小子不敢伸手，我骂你的八辈祖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祖宗奶奶，他是破口大骂。杨志实在没法忍了，我。一刀正扎进牛二的前心，这小子也不咋呼了，扑通摔倒，四肢抽搐。彻底交代，人命关天呐，围观的老百姓一看，哇，坏了坏了，牛二被人杀了，牛二被人杀了，哎呀，这小子死了。围观的人能有上千，买卖铺户的掌柜的也有不少啊，过路的行人也不少。杨志一看这怎么办呀，完了，到了这阵也后悔了，但又一想后悔没用，我也不逃走了，找个吃饭的地方得了。杨志拎着刀，一直赶奔开封府前去自首。书说简短，知府是姓滕啊，滕知府听说出了人命，马上升堂，八般仁义站立两旁。杨志到了堂上，放下刀，双膝跪倒，不用审问，一五一十把经过都说了，我就是杀人的凶手，我为什么杀的人，把始末缘由讲说一遍。这滕知府啊，还认识杨志，都 都在京城吗？杨志是武官呢。哎呀，滕知府内心里深表同情，也替杨志非常惋惜。另外呢，他也称赞老杨家都是虎将，敢做敢当，自行投首，这就得减轻罪名啊。录下口供，定轴收监。这老百姓跟来了不少，还有不少念大书的，还有买卖家的掌柜的，特别是天汉桥一带那些买卖家的东家都来了，大家联合替杨志说好话。为什么呢？杨志为民除害，要不把这牛二给收拾了，这小子就是本地的一害，到谁家欺负谁家，老百姓对他简直恨得牙根都痒痒，没有办法。今天他这一死，人心大快，特别感谢杨志，所以纷纷到堂上给杨志说好话。知府大人说，这样吧，您每个人都写上一份书面，盖上手印儿，交于本府，好吗？100多份呢，这对杨志当然是起保护作用了。最可笑的是什么呢？牛二死了之后没有苦主。那边说他就一个人啊，没家。不，有父亲母亲老婆孩子都有。最可笑的是，当他老婆听说他丈夫死了，而且被人杀了，不但不难过，相反乐得奔奔直蹦。老婆心说，早就该死啊，我倒了血霉了，我嫁给他了，我这身上新伤旧伤接连不断呢，他拿我不当一条狗，他这一死，我正好另外找主。这样的人能替他申诉喊冤吗？再说他的父母听说他死了，虽然掉了几点眼泪，老两口子既知又高兴了，生下这不孝之子，对于亲爹亲娘非打即骂，摔盆子摔碗，到时候就要钱，不给就砸。你说这是个驴啊还是个人呢？他的父母提到他的名字脑袋都疼啊，就盼望着官府能把他定成死罪。听说今儿个叫一个义士给他杀了，正称心意，太好了，也不申诉。三亲六故都被他搅得家宅不安，听说他死了还放了一挂鞭，放了俩二踢脚，您说这人怎么活来的？没苦主，这官司就更好办了。再说管这案的孔目姓孙，叫孙定，人送绰号孙佛爷，心地良善，林冲发配就是经这官和这孔目两个人商量的。哎，杨志这案子也是经他们的手，所以杨志虽然是杀人的凶犯，进了大牢一点罪也没遭着，连那禁足牢头都对他格外优待，不到俩月官司了结，是误伤人命。你看看，有意的杀人跟误伤那可是绝对两回事儿啊！打了个充军发配，这充军还不远，发配到北京大名府。您可听明白了，这个北京可不是现在这个首都北京，那当时就是大名府，离着邯郸不远那个大名县。 宋朝的时候定了四座京，东京开封皇上待的地方，南京是应天府，西京是河南府，而北京就是大名府，离着开封府就几百里，派了两名借差打了20几仗把他发配走了。哎呀，发配这一天呐，天汉桥的买卖铺户联合着前来给送行，大家主动的给凑穿资路费，杨志是千恩万谢呀，看来做点好事大伙不会忘记呀。这些人主动的打点借差，求他们沿路上多加关照，顺顺当当的到了北京大名府。这一天呢，偏赶上大名府梁中书升堂理事。梁中书叫梁世杰呀，是这儿的留守使，他是蔡京的姑爷，大权在握，掌管着10万铁甲军。因为大名府是开封府北方的屏障，保卫京师的重地，没有新夫人不行，所以呢太师蔡京才把他姑爷派到这里。梁中书岁数可不大呀，今年还不到40岁，长得仪表非凡，漂亮，大高个，面似银盆，3绺黑胡，文武双全。另外这梁中书啊，还爱惜豪杰和英雄，当然呢他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干什么呢？他想笼络天下的豪杰，壮大自己的实力，他不甘心做小小的中书，还想往上挠场。哎，杨志正好到他这儿来，所以梁世杰呢就想把他笼络到自己的帐下听用。一句话，官司完了，打发借差回去，你们销案吧，这人我留下了。对杨志破格提拔，给予重用。梁中书心说，给他个什么官呢？他刚来，给的官太大了，恐怕众人不服，干脆给他一个正牌军吧，往后要有功劳然后再破格提拔。但是给个正牌军呢，手下人也不服气儿，那官儿也不小啊，在梁世杰手下混了10年8年的人也有，也没当成正牌军呢，何况这杨志又是个配军，罪不管大小，你杀了人了，你是个犯人呢，你到这儿一下子就升为牌军，当然有人不服。梁中书恐怕众人对他有反感，心生一计，在这一天传下将令，要在教军场检阅3军，让手下的5官要操演队伍，顺便要举办一个小型的比武会，让杨志参加。他偷偷告诉杨志了，杨志啊，有钢使到这儿上，你要会什么你就练什么，把拿手的东西全亮出来，我一定重重的用你。杨志心领神会，又没马又没盔甲怎么行呢？梁中书命令军政司加急准备，给他找套盔甲、马匹、兵刃，用什么给什么。因此在这次比武会上，杨志是大显身手，胯下马，掌中枪，力胜4阵。哎呀，大名府的军兵啊，无不鼓掌喝彩呀，好功夫，好本领。这是什么地方？ 都是吃这碗饭的，所以自然有人不服。其中恼怒了一员大将，名叫董寻。这董寻呢，就是个排军。董寻心说：“我立了多少战功啊？死死生生这么多年，才熬到这么份官，你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想跟我并驾齐驱呀？连门都没有。”梁中书啊，你对待人太不公平了，今天我非把他整死不可。像董寻这样的人就是妒忌高人，讨令要跟杨志比武。梁中书点头：“董寻呐，咱们可都是自家人，点到为止，末将明白。”可他们俩要一比五，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就是在梁中书身后站着两员大将，一个叫李成，一个叫文达，都是北京兵马监军使，论地位仅次于梁中书，什么手下的皮辖使、团练使、指挥使、参将、牙将都归他们管。这两个人建议梁中书说：“他们俩人比武都是真刀真枪，这玩意儿可太危险了，不如这样，点到为止嘛。他们二位都使的是枪，把枪头去掉，然后呢用布包上，上头蘸点白粉子，都叫他们俩换青衣服。比完了之后，咱数身上的白点儿，谁身上白点多，也就是挨枪挨得多，谁就算输；谁白点少，谁就算赢。您看这怎么样？”“哎，好办法，好办法，就这么办。”梁中书下令，两个人呢把掌中的枪枪头去掉，包上布，把白灰盆拿过来了，翻来覆去的蘸这白灰，蘸完了，两个人开始比。三通鼓响之后，二马催开，双枪并举，啪啪啪啪啪，过来，打了50多个回合呀。梁中书看着非常高兴，吩咐一声：“停！”两个人不敢比了，甩镫下马，来到将台参见主帅。结果一数两个人身上这白点儿，杨志这左肩上有一个白点儿，再看这位董寻都成了花斑豹了，前后左右57个白点儿，大伙儿也不敢笑啊，心说这是比武，这要在战场上或者是真枪，早把你扎漏了，你不服高人也不行啊。梁中书大喜：“好了好了，二位，你们本领全都不错，每人赐酒三杯。各位啊，从今之后，我就任命杨志为正牌军之职。”言欢未尽，有人嗷的一嗓子又蹦出一号来：“中书大人且慢。您呢，任命他什么官我都不妒忌，我觉着杨志是条好汉，因此末将不才，愿意跟他再次比武。”梁世杰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董寻授业的老恩师急先锋索超。这索超是关西人呐，长得面如滨州铁，身材高大，两臂一晃千斤之力，那是大名府有名的猛将。他一看董寻打了败仗了，受到众人的讥笑，当老师的有点下不来台了，所以提出还要跟杨志比。梁中书就有点担心，转过身来问杨志：“你可愿意比武吗？”“大人在上， 小人愿意比武。
1: 好样

0: 心中暗想：杨志啊，咱俩可没仇。但是，咱们都吃这碗饭的，叫你占了上风，我们就得受到冷遇呀。这就叫同行是冤家，休怪我手下无情啊！因此，急先锋索超拍马舞动大斧子，要会斗青面兽。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7名法官同时出庭，庭审为何如此特别？
7: 您不跟官斗，就是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斗。
6: 一个商标，3家争夺，是人为造成还是恶意抢注？
8: 基于协商不成功，那么只能进行抽签，这是商标法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的规定。
6: 一场民告官的特殊审判，到底谁是谁非？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提到法院，您可能听过基层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可是您听过知识产权法院吗？在北京啊，就有这么一家特别的法院，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它是2014年成立的，专门审理和知识产权相关的民事案件、行政案件。2015年9月17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这起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共同审理，这在全国尚属首例。那么，是什么样的案件让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呢？带着疑问，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此刻，坐在法官席上的7名法官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其中素池院长、宋雨水副院长、陈锦川副院长也在出庭的法官之列。
10: 本案由本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共同进行审理。
6: 法庭内座无虚席，这次庭审除了受到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外，还吸引了一大批法律界的专家，这在全国的法庭上也是少有的盛况。
11: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首先是工作那么多年，就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行为被诉到法院。
9: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啊，咱们审判委员会的7名委员呢，都是具有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经验近20年的资深法官。我们今天呢，也特意的邀请到了其中的一位张小金法官。
6: 张小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第二庭庭长，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曾荣获北京市3大红旗奖章、荣立个人2等功、3等功，获评北京市法院先进法官、北京市法院审判业务专家、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9: 张法官，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案件呢，一般我们知道都由法院的这个合议庭啊，合议庭来进行审理，由审判委员会啊来具体的审判一件案件比较少见。审判委员会它是由哪些人员组成的呢？
12: 因为审判委员会呢是法院内部的一个最高的审判组织，那么它的人员组成一般是由我们的院长、副院长，包括厅长以及一些资深的

0: 法官来组成的。
1: 另外我也非常好奇，什么样的案件要动用到审判委员会？
0: 审判委员会呢，一般来说我们说它有两大职能，一个是审判的职能，一个是这个宏观指导的职能。那么什么样的案件审判委员会才来审呢？一般来说我们是两种情况，比如说如果是对于这种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当中的涉及到法律适用的问题，我们会由这个审判委员会来审理。那另外一类呢，就涉及到比如说国家外交啊、安全啊、社会稳定啊等等非常重大的这样案件，可能会由审判委员会来直接审理全案。
1: 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啊，动用了这么强大的审判阵容啊？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这起案件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之处，那就是被告竟然是国家商标局。
3: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告官。
2: 那么是谁将国家商标局告上了法院呢？令人诧异的是，原告只是安徽省太和县的一家普通企业华源医药公司。这家公司主要经营药品销售，有着60多年的历史，是个老牌企业。
4: 现在已经发展在全国有33家子公司。现在我们在这个全国医药销售行业排名第10位，2015年，预计销售要超过260亿元。
2: 一个公司为什么要状告国家商标局，做出如此不同寻常的举动呢？
4: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这个华源商标，结果被这个浙江小公司是药店抢注了。
2: 商标被抢注，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是件小事，但是对法院而言，这样的案件应该是很寻常的。但为什么会动用这么大的法官阵容呢？
5: 不仅仅是一个个案的问题，它就涉及了类案问题，所以呢比较重大。
2: 事情最初源于国家商标局在2012年12月发布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中说，从2013年1月1日起，凡是经营药品、药用制剂零售或批发的公司，都可以注册自己的商标。
6: 经商标局非常清楚，我局发布了这个新增零售部的通知，将通知作为附件，同时向全国工商系统公开发布。
2: 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在医药销售行业引起了商标注册风潮，而华源医药公司也以最快的速度在2013年1月4日向国家商标局提出了商标注册申请。原本事情很简单，可最后的结果却远远出乎了华源医药公司的意料。
7: 我们申请之后，审查完了之后予以公告，结果呢，后来呢就不是没接到公告，而是呢接到了商标局的一个通知。
2: 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华源医药公司与另外2家公司协商，究竟谁最后拥有华源的商标权。苦苦等待了1年多，华源医药公司怎么也没有想到，等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结果。
3: 让我们去参加抽签，我说不可能吧。
2: 那么国家商标局为什么会下发这么一个奇怪的协商通知呢？原来由于这次注册商标是新增的服务，所以很多公司都像华源医药公司一样，在第一时间内向国家商标局提交了注册申请。
6: 据统计，2013年1月同期内，我局共收到了6488件药品零售或批发服务项目上的商标注册申请，其中在宣布类似项目上被视为不日申请的相关技术商标1116件。
2: 由于在同一天内共有3家公司注册华源商标，所以国家商标局在通知中要求华源医药公司要和其余2家公司进行协商，协商后保留其中一方进行商标注册。如果30天内协商不成，商标局将以抽签的方式在3家公司中确定一个申请人。
3: 你看的是哪3家？一个是上海健医网，就是原来的上海华源大药房，还有一个是嵊州的益心堂。
8: 按照商标法新的这个关于市委同一天的规定呢，是我们两个因为都是在2013年1月份申请的，那么应该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协商不成功，那么只能进行抽签，这是商标法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的规定。
2: 如果进行抽签，那就意味着华源医药公司很有可能会失去华源的商标。可是一个商标为什么会有3家公司同时注册呢？ 真的只是巧合吗？
1: 另外两家公司啊，恰恰也想注册华源，那么他们说的这华源是不是同样的文字、同样的图案呢？
0: 华源这两个字呢，确实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呢是原告申请注册的商标，除了这个华源医药四个字之外，还有一些图形，它实际上是一个图文组合的商标。而这个第三人，这两位第三人申请的这个商标呢，是华源这两个字。华源这两个字跟原告那华源医药里面两个华源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从商标近似的这种判断的原则来说，那华源和华源医药本身它肯定是构成一个近似商标的关系。
1: 不同的公司都想注册相似的商标，那么这三家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说三家公司可以协商的话，那么他们最后协商成功了吗？
2: 事实上，上海建医网公司和华源医药公司都隶属于同一集团，它是集团旗下华源大药房创立的药房网，而建医网公司用的华源商标也是经过华源医药公司的授权才得以使用的。
3: 因为它原来也属于这个华源集团旗下的公司，我跟他联系过以后呢，他说只要你们要这个商标，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放弃。
2: 现在华源医药公司要协商的就剩下益心堂公司了，这又是一家什么公司呢？它和华源医药公司是不是也有关联呢？
3: 它下面有它的连锁药店，连锁药店从网上看大概有十多家，它有实体店。
8: 我们公司呢应该是一家药品零售企业。
2: 据了解，益心堂是浙江省嵊州市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和华源医药公司并没有任何关系。为了和益心堂公司进行协商，华源医药公司专程去往浙江进行谈判。
3: 到益心堂去了一下，到他当地工商局查了一下的情况，这个公司注册了就是这次抢注了150个商标。
2: 这个发现让华源医药公司大吃一惊，益心堂为什么要注册这么多商标呢？他们究竟有什么目的？两个毫无瓜葛的公司最终能否协商成功？
3: 现在跟他们谈下去就没啥意义了。
2: 按规定发出通知，最后等来的却是法院的传票，
9: 非常重大的一个法律事务问题。
2: 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正在为您讲述。在华源医药公司看来，益心堂公司的做法明显是在恶意抢注商标，那么事情确实如此吗？
3: 跟他那个陈总进行商量，陈总说你们来的意思我知道，我也懂，他说你们那个企业我了解，一年销售200多个亿。
2: 听到这话，华源医药公司更加肯定了益心堂公司注册商标的初衷。虽然他们认为只要诚心谈判没有谈不成的协议，可是益心堂负责人的直言不讳仍然让他们感到震惊。
3: 前不久有一家企业销售只年销售只有2个多亿，最后给了我们100多万，你这个200多亿，你看我这个账就没办法算了。
2: 那么对于益心堂的漫天要价，华源医药公司该如何应对呢？
3: 根据这个情况，觉得跟他们谈下去就没啥意义了，然后就回来了。
2: 这次商谈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华源医药公司的预想，眼看30天的协商期限就快到了，该怎么办呢？商量后他们决定诉诸法律。2014年11月，华源医药公司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了国家商标局。
7: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通知呢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申请在先的原则。
1: 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原告华源医药公司呢在起诉书当中提到了一个原则，叫所谓的申请在先原则啊。这三家公司虽然是不同的公司，但是在同一天递交了申请，时间上面怎么算呢？
0: 这也就是这个案子涉及到的最核心的问题。虽然说被告方商标局说他是同一天申请的，但实际上这三家递交的申请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本案的这个原告华源公司，他是1月4号这个工作日的第一天他就去提交了这个申请。另外两个第三人呢，一个是在这个11号提出的申请，一个是在28号提出的申请。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三个当事人实际上不是在同一天。
1: 为什么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日期先后递交了申请，但是国家这个工商管理总局的商标局呢却认定他们是在同一天提交的申请的呢？这当中有什么故事？我们来看看。
2: 原来国家商标局对于相近似商标的情况有一个相应规定，在2013年1月1日到1月31日这一个月内，在相同或类似新增服务项目上提出的注册申请都视为同一天申请，而且这项规定只限于2013年1月份，它是商标局设定的一个过渡期。
6: 我提供之设置的过渡期，为较早使用的一方通过提供使用证据获得注册提供了途径，保障了在新经营者及时获得商标权，同时也能够有效阻止抢先申请注册他人已经使用与商标的情况发生。
2: 这么看来，商标局的说法似乎也很合理。那么对于华源医药公司的这种情况，国家商标局会如何处理呢？
10: 商标局是中间给他发了一次补充使用证据的个通知，要求这个华源公司提交他在先使用华源医药及图形这个商标这方面的这个证据。
3: 我们提供了使用在先的证据，包括原来的明信片啊，还是信封啊，还是汇标啊。
2: 对于商标在先使用的证据，华源医药公司信心十足，可是等待的结果却是一份协商通知。
3: 我们那个使用在先证据比较充分，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1: 华源医药他们状告商标局诉求是什么？
0: 华源公司的诉讼请求呢，其实最开始它是只有一项，就是它要求撤销商标局做出的要求它和另外两个申请人去同日协商的这个通知书，它本来只有这一项诉讼请求。那么在这个案子审理过程当中呢，正值我们这个新的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那么其中呢又增加了关于这个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可以附带审查的这样的一个条款，所以呢这个华源公司就增加了一项诉讼请求，他要求呢对于这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做出的这个备诉通知书所依据的他们一个内部的规范性文件，他希望来对这个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设置了过渡期的这个新增服务项目的这个通知，在这个通知里面呢设置了一个过渡期，把这个一个月的申请视为同一天的这样的申请。
2: 对于国家商标局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呢？
10: 出来之后我们认为是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尤其呢是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对国家部委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的审查进行实体审查的是全国第一例。
2: 于是合议庭成员在经过商讨之后决定将案件提交给审判委员会，那么审判委员会最终会支持华源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吗？
1: 那么对于华源医药公司提出的所谓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解读？
0: 要考察它的合法性，一般我们会考虑四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到底谁做，就是你制定的主体是不是合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制定的这个主体，你制定的话你是不是超越了你的法定职权，是不是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做的，那么第三点就是说你做的这个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是不是合法，是不是跟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冲突，是不是本身内容是不是合法的，那第四点当然还包括就是说你做出的程序是不是合法，你是不是严格的依照程序来进行的，那么通常来讲我们会从这个四个方面来进行审查。
2: 法庭之上双方各执一词，
6: 通知内容好和在先经过同意
11: 同意
6: 天
11: 就是同意天，而不能诉
2: 讼。商标大战最终结果如何，
6: 是否对于
2: 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正在为您讲述。很快审判委员会进行了开庭审理，对于商标申请的过渡期问题，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6: 通知内容保护了在先经过的合法权益，
11: 他把31天视为同一天，我们不同意，同一天就是同一天，而不能视为同一天，我们就是申请在先。
6: 你们在制定这个过渡期的规定的时候，是否对连月日的与其他法律的衔接问题做过考量？
12: 我们确实没有做这种考量，因为我们从制定到发布整个过程中，我们对过渡期的设置是没有违反同一日和同一天申请的这个概念的，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做这个考量。
1: 张法官，在商标局的这一纸这个文件当中啊，把1月4号、1月11号、1月28号递交的这个申请呢视为同一天，您觉得这合理吗？
0: 从商标局自己的在案件当中的抗辩来说，他认为是具有很强的合理性的，因为这是一个新增服务项目，那么也许有一些人已经在在线使用了，所以这样他是为了保护这个在线使用人的利益，然后呢避免造成这种恶意抢注的这种情况出现。但事实上呢，我们说对于规范性文件的这种合法性的审查，我们要审查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这四个方面，我们不能说因为它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去牺牲它这个合法性。那如果说这是一个违法的规定，违法的这个规范性文件，那么它再具有合理性，实际上也是不应该被接受的。
2: 在法庭上，华源医药公司还对发布通知的主体是否合法提出了质疑。
11: 被告作为一个商标行政机关，是否有权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对颜、月、乐这样的计时单位做出规定？我们认为商标权没有，商标局无此权利。
6: 商标局是主管全国商标注册、管理、行使行政职权的部门。我局发布这个通知，主体合法，内容合法，据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局诉请求。
1: 商标局在做出的所谓新增服务项目的通知当中，认定三家是在同一天做出的申请，它合法吗？
0: 这就是本案的是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审判委员会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从制定的主体上，商标局本身呢，因为它是主管全国的注册和管理工作的这个行政部门，所以它肯定从制定主体上它是合格的，它是合法的。那么从这个它的这个制定的权限上，那么实际上呢，现在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因为呢，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无论是商标法还是我们通用的这个民法通则，这里面对于同一天的概念，实际上我们都通常的理解都是24小时，从0点到24点，就是这叫同一天。但是呢，在商标局的这个规定里面，实际上这个通知里面，它是把这个一个月，从1月1号到1月31号，它都视为同一天。那么这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对同一天的新的解释，那本身肯定不是它的职权范围。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是超出了它的职权范围的。
2: 2015年12月8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宣判，
13: 撤销被告国家中央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于2014年10月23日作出的商标注册同日申请协商通知书。
2: 虽然法院支持了华源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可以安枕无忧了，仍然有很多问题还需要他们去解决。
3: 我们希望早一天能够注册商标以后，然后申报持名商标，对我们企业的商标的保护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1: 那一般老百姓认为，你国家政府部门做出的规范性文件是不可更改的啊，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0: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老百姓一般来说可能会觉得，这行政部门做出的这个规范怎么能随便变更呢？确实是这样。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在我们去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增加了这么一个条款，在这个条款里其实就提出了附带审查的条款。所谓附带审查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事人对于这个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他可以同时对于这个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出这个审查的申请。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去就通过司法可以去审查到底这个规范性文件是不是合法。据我们了解呢，就是国家部委做出的这种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这个在我们院审理的这个案件也是全国第一例，所以呢确实也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开创性的这么一个案件。
1: 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4: 今天的庭审呢，对于我们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有特别重要的示范意义。在现在的这个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过程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取消院长、庭长的这个审批案件的这个权利，而是通过一种组织化、平台化和公开化的方式来实现内部的资源的合理的配置。我们通常会听到一些说法，把审判委员会委员、把审判委员会当作垂帘听政、幕后的裁判者。那么今天的这个示范呢，就是对于司法来说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讲究公平、公正，这是它的核心。所以呢，我给双方当事人一个机会， 让他们来在决定他们命运的人的面前来辩论，来阐述，这当然是对程序正义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1: 好，感谢专家说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他人到中年身体健康，却突然听闻自己已经死亡。
9: 有一个人拿着我的死亡证啊，拿了很多证件去，说人家说你死亡了、啊。
8: 社保金额一夜消失，究竟是谁制造了他的死亡骗局？
10: 他交社保以来，里面存入他个人账户里面的余额，养老账户余额，
11: 他是11万的款项已经打到了联标的银行账户上面。
8: 警方搜寻线索，千里追踪，嫌疑人坚决否认以死相逼。
12: 你这样栽赃给我，你杀了我的好的很多了。
11: 说你们不可能把我带走，要带走只能把我的尸体带走。
13: 梁彪他实施诈骗的动机应该是为了报复。
8: 他为何费尽心机设下骗局？骗保背后又隐藏怎样的悲剧？法治天下之被死亡之谜。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深圳市，一位姓潘的中年女士遇到了这样一件怪事儿：当她像往常一样正常上班缴纳社会保险时，却突然听到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说她已经死了，而且连丧葬补助费也都已经领走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6年12月的一天，在广东省深圳市的一栋普通民宅内，潘玉凤正和儿女们平静地吃着饭。突然，潘玉凤就职的深圳市新力灯泡制造厂的会计打来电话，说潘玉凤的社保出现异样，无法继续缴纳了。会计还焦急地告诉潘玉凤，她的社保金也神秘消失了。
9: 他说有一个人拿着我的死亡证啊，拿了很多证件去，说人家说你死亡了，就取消掉了，他就那边就取掉我的钱取走了。
8: 47岁的潘玉凤身体健康，甚至连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都很少得，这突如其来的被死亡仪式令他感到十分荒谬。于是潘玉凤急忙前往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保安分局询问究竟。
9: 肯定惊讶啦，我说这不容易要取消一个人的社保吗？我也不明白。我都问了社保局的人，我说我10月份我还买的社保。
8: 面对活生生的潘玉凤，社保局工作人员也感到很困惑，
10: 就说不清楚他为什么突然间在公司上班，然后就是参不了保，然后后面就是一问才知道是已经进入了死亡库办理了非因公死亡手续。
8: 在得知社保被骗后，社保局立即报案。2017年1月11日，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接到报案后，立即组织干警前往社保局展开侦查。负责办理这项业务的工作人员向警方回忆说，当时取走社保金的人名叫梁彪，而且这个叫梁彪的男人还自称是潘玉凤的丈夫。
10: 当时是因为他那个公证处开具的那个公证书里面写清楚他们两个的关系是夫妻关系。
8: 侦办此案的民警钱茂生已有20余年的侦查经验，他马上意识到这个自称是梁彪的男人拥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了进一步获取梁彪的信息，钱茂生要求调取案发当天的社保局监控录像。
11: 社保局发现这个情况，距离梁彪过来办理业务的时间已经有大概40天的时间，而社保局的录像这个保存时间也只有30天，刚好这个很可惜，这个录像已经没了。
8: 那么这个叫梁彪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谁？他为何自称是被害人潘玉凤的丈夫？他此番作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1: 当时我了解到这个案件的时候，都感觉也不敢相信，被害人的人他还在世，突然间就被人家整没了，整个死亡证明了，然后就骗社保，但当时觉得人不可思议。
14: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恩健，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8: 王恩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二级法官。
14: 那么您是从哪些方面入手来进行审理的呢？
13: 这是一起社保诈骗案，公诉机关将调查梁彪是否伪造了国家机关公务印章，是否实施了诈骗行为及如何骗保的。
8: 在对被害人潘玉凤的调查中，民警惊讶地得知梁彪竟然是潘玉凤的丈夫，而这一发现令警方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11: 当时在分析他到底会不会参与嘛？如果他有参与的话，他这个骗保行为的话，应该会更容易的会能够得到实施。
8: 也就是说，潘玉凤是否会暗中与梁彪串通作案，两人扮演贼喊捉贼，一起针对社保局进行诈骗呢？
11: 一笔是一次性抚恤金啊，一笔是丧葬补助金，这两笔费用是由社保局一次性付出的。他如果是参与的话，他也是会有得利，因为毕竟是社保局的损失嘛。
8: 然而正当民警怀疑之时，潘玉凤却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潘玉凤告诉民警，梁彪并不喜欢外出，很有可能就潜藏在老家高州市南塘镇蓝田村。掌握这一情况后，民警火速赶往蓝田村，在排查中一位可疑男子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1: 我们就问他，你是梁彪吗？是彪叔吗？他用那个家乡口音说，不是彪叔，是宝叔。
8: 当民警亮明身份时，这位自称为宝叔的人情绪突然变得激动，
11: 他就以死相逼。他当时他说要以咬舌自尽来威胁我们。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不可能把我带走，要带走只能把我的尸体带走。
8: 通过照片比对，民警确认眼前的这位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梁彪，并立即对其实施逮捕。从蓝田村押解梁彪返回深圳警局的路程长达7个小时，因连日躲避警方，梁彪已经心力交瘁。在与民警的攀谈中，他逐渐放松了警惕，
11: 说彪叔，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啊？可能他当时一提起这个女人他又气愤了啊，都那个女人啊，就跟别人跑了，害他这样子啊，然后他就为了报复他啊，才去骗了这个社保的钱。
8: 梁彪的突然认罪让民警心中一阵暗喜，也排除了潘玉凤作案的嫌疑。当审讯完毕后，公安机关将梁彪移送至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以梁彪涉嫌犯诈骗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虚假证件以假乱真，工作人员怎样被蒙蔽哄骗？
10: 那个手续是那个完整的，不像是弄假资料的。
11: 梁彪他是给这些造假的人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个资料，是等于是花钱叫人做的。
8: 被告人拒不认罪，骗保真凶难道另有他人？
15: 其别的男人拿了不干我的事。
8: 诈骗真相扑朔迷离，法官又将如何寻找人证物证破解谜团？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死亡之谜。2017年11月8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为了调查案件始末，法官在开庭前前往社保局了解情况。当时负责接待梁彪的社保局工作人员回忆说， 2016年11月7日那一天，梁彪声称他的妻子潘玉凤已经死亡，他来领取妻子的社保金。
10: 他交社保以来，里面存入他个人账户里面的余额，养老账户余额、医疗账户余额，还有一个丧葬补助费和一次性的抚恤金。
8: 工作人员告诉梁彪，潘玉凤的养老账户余额、医疗账户余额还有丧葬补助费都是固定的金额，而抚恤金的多少要视死者家属的具体情况而定。
10: 根据我们的那个政策规定，这个非因公死亡最多是有三个那个供养亲属是有那个抚恤金的，然后三个的话就是上半年度的社平工资的12倍。
8: 在清楚了领取社保所需要的各类证明后，梁彪离开了。几天后，梁彪再次来到社保局提交相关材料。为了证明潘玉凤已经死亡，梁彪提交了死亡证明书和遗体火化证明。为了证明他和潘玉凤是夫妻，梁彪提交了亲属关系公证书。梁彪向社保局工作人员解释说，他和潘玉凤结婚时，当地的婚姻登记制度还很不完善，所以他们没有领取结婚证。不过，他们的关系属于法律认可的事实婚姻。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地领取抚恤金，梁彪在提交的供养关系证明中称他要照顾年迈的岳父岳母以及一个未成年的女儿。
10: 那个手续是那个完整的，不像是弄假资料的。
11: 当时工作人员也是没有考虑到他这个有人会这么大胆会实施诈骗吧，然后就按正常程序给他办结了。
8: 就这样，梁彪领取了潘玉凤养老个人账户余额、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等共计人民币11万多元。民警认为，梁彪的这些伪造证明伪造得十分巧妙，因为潘玉凤的身份信息都是真实的，而且梁彪和潘玉凤确实存在事实婚姻的关系。在伪造的供养关系证明中提到的女儿小娜，也确实是两人女儿。
11: 因为他是跟他多年共同生活嘛，他也很容易的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证件材料。但是梁彪他是给这些造假的人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个资料啊，需要开证明里面要开什么内容，是等于是花钱叫人做的。
8: 经鉴定，广东省高州市公证处初函正是梁彪提交的亲属关系公证书上的印章，并不是高州市公证处出具的证书。高州市殡仪馆出具证明没有潘玉凤的火化资料。梁彪提交给社保局的潘玉凤死亡证明书和遗体火化证明也都是伪造的。
14: 那么您觉得这个梁彪是怎么得到了这些假证据？那么他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呢？
13: 梁彪应该是先拿到妻子的身份信息，然后花钱找一些伪造证件的不法分子制作了这些证件。梁彪的行为也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但是梁彪拒不承认，不供述制作假证的人，究竟是谁制作了这些假证件？目前公安机关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8: 庭审中，法官针对梁彪是否存在诈骗行为展开调查。面对诈骗罪的指控，梁彪坚决予以否认。
12: 想得我死，怎样意思？你这样栽赃给我，你杀了我的好的很多了。
8: 梁彪还称，骗取潘玉凤社保的并不是他，而是有人冒充了自己的名字去行骗的。
15: 没有吧，那是真是没有，是别的男人拿的，不干不干我的事。
8: 梁彪称，那个冒充他前去骗保的人叫做戴穗。梁彪说，戴穗曾在1998年租住过他的出租房。这个人性格孤僻，吸食毒品，会为了钱财铤而走险。
15: 那个是吃白粉的人，白粉的人没有人性的。今天吃你的，明天杀你的，可以。
8: 法官要求社保局相关工作人员出庭指证，案发当天领取潘玉凤社保的人是不是梁彪？
12: 不是，现在就是本案子在做的被告人。
16: 是。
8: 然而，梁彪说戴穗跟他相貌相似，可能是工作人员误把戴穗当成了他。
15: 高到就差不多，他人，他说像我的。我等他的年纪大概到他童年了。
8: 社保局工作人员向法院指出，梁彪在骗保时提供的是他自己的身份证和其名下的银行卡。
12: 这个是他当着你的面签的？
16: 当着面签的。对，我们说复印件、验原件。
12: 原来身份证、户口注销证明、遗体火化证和死亡证明，这些材料全部都是当着你的面签的，就是提交的，是吧？
16: 对。
8: 而梁彪则说身份证和银行卡都是戴穗通过潘玉凤窃取来的，是因为潘玉凤跟戴穗的关系非同一般。
15: 他们是什么人我清楚，同他一起的这么久，所以都难听的我一个讲了。
8: 而潘玉凤则说梁彪纯粹是在造谣诽谤，自己和戴穗没有任何关系。
9: 是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说的人家十多年都 没来过来，怎么可能拿到我的证件，拿到死亡证，有那样的事吗？怎么可能嘛。
8: 法官要求梁彪提供戴穗的具体身份信息，梁彪又说他一无所知，还称连戴穗这个名字也只是个化名。
15: 他来我哪里闹翻了，打了一跤，所以戴穗98年就搬开了，不知道去向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14: 那么据梁彪自己说，他说是有人冒充他来进行骗保的，对于他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
13: 梁彪提供不出戴穗的任何信息，我们认为戴穗骗保这件事是梁彪杜撰出来的，是在为自己解脱。因为梁彪在庭审中拒不认罪，所以针对梁彪是否实施骗保行为和如何进行骗保的是法庭调查中的重点和难点。
8: 被骗社保金究竟由何人接手？一张银行卡能否揭开所有谜团？
10: 你自己有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吧？
12: 没有。
11: 如果是别人干的，他也不可能说就留梁彪的这个银行卡。
8: 签名笔记电话号码完全相符，法官能否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真凶？
11: 他这个笔记跟梁彪也是完全相符的，其实他留的这个联系电话也是梁彪本人的。
8: 被告人以死相逼拒不认罪，骗保真相又能否被最终揭晓？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死亡之谜。庭审中，为了进一步调查梁彪是否存在骗保行为，法官针对潘玉凤被骗社保金的去向展开调查。受骗单位社保局向法院提交了潘玉凤社保的转账记录，被骗取的社保金已转入到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中，而这张卡的户名是梁彪。
10: 你自己有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吧？
12: 没有。
10: 那你自己户名下的卡你有吗？
12: 没有。
8: 梁彪不但否认拥有相关名称的银行卡，还否认领取了潘玉凤的社保金。但是根据警方调查，领取社保金的涉案银行卡的确就是梁彪的。
11: 这个银行以前是叫农村信用社，现在改名了，改成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然后是梁彪是本人的账户，这个钱也是打到他本人的账户里面的。如果是别人干的，他也不可能说就留梁彪的这个银行卡。
8: 警方还称梁彪向社保局提交的材料中交件人签名均为梁彪，而且申请人电话也是梁彪经常使用的手机号码。
11: 但是所有材料里面都有梁彪的本人签名，他这个笔记跟梁彪也是完全相符的，其实他留的这个联系电话也是梁彪本人的。
8: 警方认为有关梁彪涉嫌诈骗的人证物证齐全，作案链条十分完整，梁彪拒不交代，有其逃避法律惩罚的侥幸心理。
11: 如果他如实交代啊，他将要面临数年的这个有期徒刑的处罚，所以他也不想受这个处罚，他就这样耍赖啊，以死相逼。
14: 那么通过梁彪的银行卡、手机号码以及他的签名，能否证明他存在骗保行为呢？
13: 如像梁彪所说，有人要冒充他骗保，那么那个冒充他的人应该要求社保局将钱转入自己的银行账号，而不是打到梁彪名下的银行卡上，这显然不合逻辑。在这些证据中，涉案银行卡是梁彪名下的，在社保局留存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人手机号码是梁彪的，相关资料提交人的签名也是梁彪的，而且还有社保局工作人员的当庭指认，所以认定梁彪诈骗的人证物证齐全，证据链条十分完整。即便梁彪怎么否认，他骗保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
8: 在梁彪诈骗案的审理过程中，作为妻子的潘玉凤一直感到十分悲痛，她不明白自己的婚姻为何会如此不幸。1992年，潘玉凤和梁彪在长辈的安排下见面相亲，很快两人办喜酒拜天地，开始共同生活。在20多年中，两人生育了三个儿女，不过在这期间他们的婚姻生活却并不幸福。梁彪一直怀疑妻子有外遇，而这外遇的对象竟然是他自己的亲哥哥。
15: 同我哥通奸。
9: 他说我同他的哥睡觉，你信吗？我是那种人吗？说得太气人了。
8: 无论潘玉凤如何解释，梁彪就是不肯相信妻子，他甚至还怀疑自己不是孩子的生父。
9: 现在生活发达是不是？我也尽量啊，谅解啊什么的。这小孩叫的那句话多难听啊，真是叫野种野种的。如果不信你的，我从这个楼上跳上去。
8: 夫妻俩的矛盾越演越烈，最终演变为家暴。一次，当梁彪喝醉酒回家后，开始殴打潘玉凤。
9: 那里有棍子就坐过来打了我哭了。
8: 当时正在卧室中玩电脑的儿子小强突然听到母亲的哭喊声，就立刻冲到客厅。
17: 孩子看到他一棍子敲过去，我就立马把他给阻止了。我就跟他说：“你再打一次枪。”那我就一棍子敲过去，再不管他什么。
15: 就是那个儿子拿了个棍打了四棍几个头。
8: 不堪忍受殴打的潘玉凤只能和孩子逃离了这个家。在深圳，潘玉凤在一家名为新力灯泡制造厂的企业找到一份正式工作，这家企业开始为她缴纳社会保险。然而当潘玉凤来到深圳后，梁彪又开始给妻子频频打电话。
9: 你两三点钟打电话来，我哪里接你的电话？天天都是你说一天两天那个可以，天天都是那样。
8: 无法忍受的潘玉凤只能更换手机号码。当梁彪无法获知妻子的任何消息后，恼羞成怒，他想到了一个报复计划。2016年8月17日，梁彪拿相关材料来到村委会，要注销潘玉凤的户籍。
15: 我问了那个条签那里写个证明，他我说我的老婆死了，取消这个户口。
8: 村委会工作人员知道梁彪和潘玉凤是夫妻，而且潘玉凤在深圳打工久未露面，就相信了梁彪的话。就这样，梁彪拿着村委会开具的证明来到潘玉凤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取消了妻子的户口。
11: 现在的是信息化的一个社会，他一旦户口没了，就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8: 然而梁彪说他会这么做纯粹是听信了村里人的谣传。
15: 那当时了死了，那我问他们，但你知道他在哪里？死了，不知道在哪里。我听错了，他死了，这样就被他取消这个户口啊。
8: 在得知户口被取消后，潘玉凤宁在和梁彪夫妻一场，不打算追究他的任何责任。潘玉凤恢复了自己的户口，希望息事宁人。不过令潘玉凤万万没想到的是，梁彪再次铤而走险，他花钱找人伪造了自己的死亡证明等，骗取了社保金。
14: 据我们了解，这个梁彪和妻子潘玉凤长期关系不和，而且取消掉他的户口。那么这些和本案的发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3: 梁彪出于报复去注销了妻子的户口，但是当潘玉凤恢复户口后，梁彪应该是觉得没有报复成功，所以就进一步采取了本案的骗保行为。据我们了解，梁彪在深圳有房产租金收入，他不纯粹是为了金钱才实施诈骗，他实施诈骗的动机应该是为了报复潘玉凤。
8: 2017年11月26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彪制作假证的目的是骗取财物，其伪造相关公文印章行为与诈骗行为之间具有方法与目的的牵连关系，根据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判决被告人梁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责令被告人梁彪全部退赔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社保金11万多元。梁彪对判决不服，于2017年12月21日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3月13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维持原判。近年来，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骗子骗保的招数也在不断翻新。2018年6月，浙江省的一位高先生不幸身患癌症，为了给家人留下一笔财产，高先生在伪造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后，前往保险公司为自己购买了大病保险。然后高先生再以自己身患癌症为由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共获得保险理赔金8万余元。此后保险公司通过对当地数万人的医疗记录进行排查，终于发现高先生在投保前已经患病的事实。最终高先生以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责令退回所有诈骗金额。
14: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8: 所谓的牵连犯指的就是犯罪人他在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呢，他的手段和他的结果又涉及到另外一个犯罪。那么牵连犯和数罪并罚都涉及到数罪， 数罪并罚的数罪可以没有任何关系啊，比如说他实施了盗窃又有故意杀人，那么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最后处断呢是这个给他一个总的一个罪数来处断啊。而牵连犯要求这个数罪呢，他必须要有这个牵连关系，也就是说他的目的、他的手段和他最后实施的这个行为，那么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1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骗保案终于水落石出，成功审结，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确实十分的不幸。为了报复妻子，丈夫以身试法，锒铛入狱。当父亲的入狱将给他的儿女们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我们也希望夫妻间能够正常的处理婚姻关系，避免夫妻矛盾的进一步升级恶化，不要给自己和儿女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潘女士能够从伤心中走出，开始新的生活。再次感谢王法官，谢谢，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脆皮红瓤，汁儿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9: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9: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9: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 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每个人啊，每天要吃200-350克的水果，而现实情况呢，是我们绝大多数朋友啊，每天这个水果的食用量其实是都不够的。哎，我们不妨适量多吃一点蓝莓。蓝莓啊，可是有着水果之王的美誉呢。最近几年啊，蓝莓在国内越来越火，大家都说啊，蓝莓好吃又有营养，很多家长朋友呢也喜欢买给孩子吃。蓝莓的吃法有很多，比如可以当零食吃，新鲜的蓝莓、蓝莓干等等都可以作为很好的零食，每天饭后工作之余都可以吃一吃，看剧的时候啊也可以吃。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把蓝莓啊做成果酱、果汁，在吃面包、糕点的时候呢配合食用。做面包、蛋糕的时候啊，加一点蓝莓可以更好吃，也可以让面包、蛋糕更有营养。不过你知道我们吃的蓝莓是长在树上的还是长在丛中的吗？蓝莓凭什么摘得浆果之王、水果之王的桂冠呢？为什么健身爱美的朋友会对蓝莓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不妨就来好好说一说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俊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小浆果种质改良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小浆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筛选、遗传改良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26项。多年来深入农业产业第一线，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广大果树种植者和爱好者，努力推动果树产业科学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课代表来提问，为什么说蓝莓是年轻的水果？我国的蓝莓主产区在哪儿？蓝莓是长在树上的还是丛中？你好，郭老师。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郭老师，像桃子啊、葡萄、梨这些水果的栽培历史啊，都是比较悠久了啊，甚至呢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您看王母娘娘的蟠桃会，还有葡萄美酒夜光杯，还有孔融让梨这样的经典故事啊，可是与蓝莓有关的历史故事啊似乎很少啊，所以想向您请教一下，人们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吃蓝莓的呢？这个蓝莓是不是比较年轻呢？
7: 蓝莓呢，它在我们地球上还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这种水果的一个树种。它就是野生呢应该比较早的，但是它的栽培历史就是说它有栽培它才会在社会上

0: 推广栽培历史呢，其实还不到100年，哦，确实是个比较年轻的，对对对，不到100年。嗯，也就是说人们开始品尝蓝莓的美味的历史也是不到100年的时间，是吧？对对对，它这个发展呢最早呢是从美国开始的。 大约就是在1930年才开始进行栽培，商业化的这种操作啊。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葡萄啊、梨啊，还有这个桃，它都有一些故事，是吧？那蓝莓呢，也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呢，中国长白山这个天池中，话说这不是龙脉嘛，有龙女叫蓝莓。 那么就是为了百姓的安宁呢，这个龙女呢与那个异国呢同归于尽了。从此之后呢，长白山周围长出了黑色的果实。那龙王呢，他非常思念自己的女儿，天天哎呀哭啊哭，就是以泪洗面吧。然后哭着哭着，他的眼睛比较模糊，然后这个眼睛生病了。 那这个龙王的女儿龙女呢，就托梦说，如果你思念我呢，就每天吃几颗紫黑色的果子。那么龙王呢，就思念龙女的时候，就吃上几颗。数日以后呢，他的眼睛就恢复了。从此以后呢，这个紫黑色的果子就被命名为蓝莓。
1: 哦，
0: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因此呢，又称这种果子为眼睛的保护神。
1: 哦，眼睛的保护神，哈，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故事啊，关于蓝莓名称的由来。嗯，是。
0: 是的。
1: 那在我国呀，主要有哪些地方产蓝莓呢？
0: 我们国家目前呢，产蓝莓的地区主要有贵州、辽宁、山东、四川、安徽、云南，还有吉林、湖北、江苏这些地方都有蓝莓的生产。
1: 嗯，这是我国的蓝莓主产地啊。
0: 嗯，对，
1: 郭老师，您看苹果呀、桃子、梨、葡萄、草莓这些水果啊，很多朋友都采摘过啊，也见过果园的样子啊。可是这个蓝莓采摘园似乎比较少，见过蓝莓植株的朋友也是比较少的，可能有朋友很好奇啊，这个蓝莓吃起来很好吃，那蓝莓是长在树上的呢，还是在丛中的呢？
0: 这个蓝莓呢，它是长在灌木的这种树上的。
1: 它这个树呢
0: 不是很大，它就是像灌木丛一样，它一般就是说1米2左右，也有稍微高一点的，
1: 嗯，
0: 那也有比这个1米2还低一点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嗯，
1: 它是不是不同品种的蓝莓，它的植株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呀？
0: 是的，它里边分有不同的类群，
1: 嗯，
0: 比如南高葱、北高葱，还有突眼蓝莓。
1: 还有矮葱蓝莓，所以呢，它就是跟这个也有关系。比如那个突眼蓝莓相对来说它高大一些，矮葱蓝莓呢它就小一些，高葱蓝莓巨中。嗯，这也是不同的品种啊。也从颜色来看啊，您看蓝莓啊有深蓝色的，也有紫罗兰色的，这果实啊个头有大颗的，也有小一点的。
0: 就是说蓝莓也是有不同品种啊，刚才您也说了不同的品种的这个植株的高度也不一样啊。那平时啊，我们常见的蓝莓有哪些品种呢？常见的蓝莓呢，一般市面上能买到的那些呢，有优瑞卡啊、绿宝石、珠宝，还有明星、奥尼尔、雷格西、布里吉特、公爵，这都是可以买到市面上有的一些品种。嗯。
1: 是这些品种的名称听起来很洋气啊，可是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呀，光听这个品种的名称啊，可能还对不上号。就这几种品种的蓝莓，分别它有什么特点呢？包括它的颜色呀、个头啊、味道啊。
0: 像我们一般市场上见的品种，像优瑞卡呀、绿宝石，还有珠宝和明星，这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果子。
1: 嗯，
0: 那其他呢，就是说。 奥尼尔、雷格西、布里吉特、公爵，这都是一般普通的这种果格。你像优瑞卡这个品种，目前是比较大的，它特级果一般能达到18，就是18呢，我说的是果子的直径，18是18毫米。
1: 哦，也就
0: 一般的品种
1: 1.8厘米。
0: 呢，对对对，那都属于。 极大的一种果子了，一般上我们见到的果子大概就是在十二左右，相对来说是四五都是比较大的了。然后这个颜色吧，就是说一般会有不同，这个蓝色它深蓝，还有亮蓝、暗蓝，还有它含的果粉不同，那我们看到的话外观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优瑞卡呢，它就是一个 果个儿虽然比较大，但相对来说它果粉含的不是很多，所以看起来颜色它有时候是深一点这样的。是的，
1: 那从口感上来说呢，比如说酸甜度啊，
0: 口感上它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风味，有的品种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香味，然后它的酸甜就是它固形物含量也是不同的，比如酸度跟糖度它之间有时候会有差异。 同一个品种在不同的地方栽培或者是不同的时期，它也都是会有差异的。
1: 是的，可能跟它的成熟度啊也有关系是吧？
0: 也有关系，对，跟气候呀还有位置条件啊，你比如高海拔栽的相同的品种，它相对来说固形物它积累的就比较多一点，它酸甜啊它风味就会浓郁一点。
1: 是的，刚才您说了这么多的品种啊，好像在超市啊，在水果店买蓝莓的时候，这个包装上能看出来是哪种品种吗？
0: 那一般上是不标注的，它一般标注的话是标注厂家啊，或者生产的就是说这个农业公司，它会标注这个。
1: 那就是一道一个选购的问题啊，你看有这么多的品种，可能一般的消费者呀也不是特别了解是吧，也就是看一看它的果实的大小啊，包括颜色呀，再就看它的价格是吧，
0: 可以看出来它新鲜度。它的新鲜程度是吧？对，然后新鲜的果子一般看起来它外表比如舒展，就是说它的皮呀不会有皱缩的现象。
1: 然后那种放的久的话，它又会失水，失水以后它的皮会有皱缩的现象。
0: 我们要选购饱满的是吧？对，就是说饱满度，然后看到它颜色也比较鲜亮，这样的话它又是比较新鲜采摘的，时间不会太长。是的。然后还有成熟度的话，比如挑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整个果品，它就是
1: 比较大的、比较好的那种它的果品，就是能看出来这种品种固有的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看一下它的果蒂那个地方，果蒂那个地方就是那一圈颜色比较深的话，成熟度就比较高。
2: 是的，这是一些选购蓝莓的小方法是吧？
0: 对。
1: 好，
3: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4: 我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继教授。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5: 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6: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匹配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7: 如何选择蔬菜种？
2: 最重要，留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课代表来提问。蓝莓为什么呈现出高贵的蓝色？带梅子的水果有哪些共同特征？ 蓝莓凭什么被誉为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我们说蓝色呀是一种高贵的颜色啊，蓝颜色的水果呢其实并不多。
0: 蓝莓为什么会呈现出蓝色呢？郭老师，这个蓝色与什么有关呢？
1: 这个蓝色呢，它是与它果皮中含的那个花丝苷这种种类跟它组成有关。比如花车噬菊素，它有这些就是不同的组成成分，然后有不同的比例，然后就不同的品种呈现不同的蓝色。
2: 是的，蓝莓带个梅字啊，这个草字头的草莓的莓。常见的呢还有草。

0: 草莓啊，树莓啊，刺莓这些啊，那这些带梅子的水果是一个家族的吗？这个带梅子的水果呀，还有哪些呢？它们有什么共同特征吗？
1: 带梅子的，还有一些，比如叫蛇莓的，不知道大家都听说过没？
0: 哦，蛇莓，
1: 蛇莓
0: 啊，这个好像不太常见吧？
1: 嗯，还有我蔓越莓，我觉得可能
0: 这个比较常见。嗯嗯，
1: 啊，还有刚才说的树莓里头，树莓是里边的一个大类，还有黑莓，还有这种菠萝莓，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0: 啊，都是属于草字头的梅子的家族吗？
1: 带有莓的，对。
0: 都带有那个草字头那个梅字儿，嗯，
1: 它们这种就是莓类呢，就是说它从植物的分类上，它不一定是一个类别的，但是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相对来说果实啊不是特别大，
0: 哦，
1: 然后呢果肉呢一般是绵软多汁，风味独特，营养物质呢相对来说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含量比较高，
0: 是的，这是一些共同特征。 嗯，郭老师刚才也介绍到了啊，带梅子的，就是草字头的这个草莓的莓啊，带梅子的水果呢，一般个头不会太大，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也听说这个蓝莓啊，是属于小浆果的树种，啊，是小浆果。那这里有个概念啊，什么是浆果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啊常见的浆果啊，有哪些呢？
1: 浆果呢，就是这种果实比较柔软多汁。 相对来说，果实里头含笋分相对来说比较多，它容易成汁成浆状，风味独特的一类水果，这样的水果呢都是浆果。那我们一般上像我们常吃的常见的，比如葡萄，它也是属于浆果一类的。刚才说的草莓，还有桑葚，就是这个果桑桑果桑葚，还有无花果，还有黑加仑，这种相对来说。
0: 都叫浆果，的确是，像这些水果确实是汁水比较多的啊。
1: 对，
0: 是，蓝莓啊，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它之所以有着“水果之王”的美誉啊，就是因为它营养价值非常高，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它果实中含有比较高的这种营养物质，还有矿物质营养成分。 因此呢，它被冠以浆果之王这种称号。它含有的物质有蛋白质啊、脂肪、碳水化合物，那么它也有大部分果品所含的那个糖啊、酸啊和 VC。另外呢，它还富含有VA、VB，还有SOD、花色苷、食用纤维以及丰富的钙、钾、铁、锌、镁、锗和铜。
0: 这些都是人体需要的一些矿物质营养成分，那么它的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面、比较多的。嗯，是的，不愧是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啊，适当的多吃蓝莓是对身体有好处的。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才，
3: 我是钟锦。
4: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5: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继教授。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说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它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4: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
0: 是最重要的。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为什么健身爱美的朋友对蓝莓情有独钟？孕妇宝妈吃蓝莓有啥好处？喜欢强酸性土壤的蓝莓有啥独特功效？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蓝莓的果实虽然小，却富含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不仅是健身人士减脂期间必备的美味水果，更是受到许多上班族以及宝妈的青睐。 郭老师，为什么说健身爱美的朋友啊，会对蓝莓情有独钟呢？

0: 就是蓝莓呢，它含有的这种比如营养成分啊，其实它还含有氨基酸、锌、钙，还有铁啊，这种含量呢，它远远高于大宗性的这种水果。另外呢，在水果中，它可以被称为高氨基酸、高锌、高钙、高铁、高铜这样的一个果品。它包括它的具有的这种生理活性物质哈，还有它。类黄酮这种活性物质呢，它对比如高血压啊、血脂偏高呢，它对这些就是人群有一定的好处。类黄酮物质，它可以清理血管中的这种垃圾，它有这种功能，而且呢，它里边含的花色苷或者是鞣化酸这一类的物质呢，它也具有就是消除人体的自由基的功能。
1: 因此呢，作为健身的朋友，对他也有这种喜爱。嗯，是啊，这也难怪啊，在我们平时看到健身的朋友的朋友圈里啊，经常晒一些健身的食物啊，里边经常会看到有蓝莓，是吧？看来的确是对健身啊是有帮助的啊。
0: 是。
1: 那除了爱美健身的朋友啊，哎，听说孕妇宝妈经常吃的蓝莓也是有好处的，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
0: 蓝莓它因为口感呢是酸甜可口的，因此这种风味呢可以增进食欲，缓解孕妇这种就是说对这个食物有反应的这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呢，比如维生素 C、花青素这些营养物质呢。 也是孕妇需要的一类的营养元素。包括这个花青素，就是里头的花青苷呢，刚才也提到了，它对这个视力有很好的这种功能或者效果。那么宝妈吃这种呢，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人在吃，是吧？还有肚子里的小宝宝也能受益。而且它还含有一些矿物质元素，比如铁啊、锌啊、钾呀。
1: 这也是孕妇应该补充的一些营养成分，因此它受到这些孕妇宝妈的这种喜爱，因为它诸多的好处吧。是的，是的，郭老师，上班族啊，经常用眼，打电脑啊，用手机啊，是吧？经常用眼，这个眼睛啊就容易干涩疲劳。像我的这个，就是每到晚上眼睛就容易疼。哎，据说常吃蓝莓啊，能够起到缓解视力疲劳。
0: 有这样的功效，这个靠谱吗？这个是因为蓝莓它含的花色苷比较多，尤其是果皮中含有丰富的这种花色苷。这种花色苷呢，对人的视力，包括视网膜细胞的再生，有很好的作用。因此呢，这种就是成分呢，对于缓解视力，包括这个眼睛干涩啊，那我们用眼过度的话。
1: 我们每天吃一些就是这个蓝莓对我们的视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可以缓解这种视力疲劳。哦，看来我要吃起来了。是的。与其他的水果不同啊，蓝莓呢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啊，还有一种水果叫冬枣，冬枣可能更喜欢这种盐碱地，在盐碱地生长，而蓝莓呢喜欢强酸性的土壤。这一点啊，会不会让蓝莓具有这种独特的保健功效呢？是的，正因为它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是跟它的根系或者它体内就是对外界的，尤其是土壤的这种营养成分的吸收是具有选择性的集中性的。那么这样呢，是它产出来的果子。
2: 具有独特的，比如刚才说的含的那些营养物质啊，那些营养物质呢，进一步呢，就是说让它具有独特的这种保健功能，或者是叫功效。
3: 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蓝莓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示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8: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8: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8: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8: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5: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7: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8: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7: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8: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7: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8: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7: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8: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7: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8: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7: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8: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7: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8: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7: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8: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 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1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20: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5: 实用的讲堂，
21: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5: 贴心的讲堂，
22: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1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我们每个人每天呢要吃200-350克的水果，而现实情况是啊，大多数的朋友每天吃的水果呢都不够。吃水果啊，我们除了可以吃葡萄、苹果、梨子这些，我们不妨也来点蓝莓，这可是有着水果之王美誉的好吃又有营养的水果。最近几年啊，蓝莓在国内是越来越火，尤其受到年轻朋友们的青睐。蓝莓厚烧吐司、烤蓝莓贝果、蓝莓慕斯蛋糕，似乎啊有蓝莓参与的甜点美食总是那么的诱人啊。不过呢，我们在欣赏蓝莓美丽色泽、品尝蓝莓美味的同时啊，我们真的懂它吗？为什么从水果店买回来的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口的呢？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难道冷冻蓝莓真的就没有营养了吗？怎样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不妨就来好好说一说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俊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小浆果种质改良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小浆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筛选、遗传改良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26项。多年来深入农业产业第一线，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广大果树种植者和爱好者，努力推动果树产业科学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课代表来提问。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哪个营养更好？蓝莓有的很甜，有的却是酸的，这是为什么？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农药残留吗？你好，郭老师。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23: 郭老师，平时啊，我们在超市买到的呢，一般都是人工种植的蓝莓，是吧？也有朋友啊，有机会采摘到野外的这种野生蓝莓。那我们比较一下啊，野生蓝莓和种植蓝莓，从营养角度来看啊，哪个更有营养呢？哪个营养成分更好呢？
0: 那如果我们单纯的从营养物质这个含量高低这个来考虑的话，那相对来说，野生的蓝莓它的营养成分会更高一些，比如花色苷，它就含量会更高一些，因为它毕竟是不是在野生的环境中生长的，它有些东西，比如浇水量啊，没有那么大，所以它营养物质含量会更高一些。但是相对来说呢，我们一般就是说，哎，我们人工栽培的 营养物质虽然那个一点，但是它商品价值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因为它是有选择的选一些品种，比如有野生的，有一些比较酸涩，对吧，这种口感相对来说差一些。然后我们人工栽培选择栽培的这种品种呢，吃起来可能会口感更好一些，然后也更新鲜一些。
23: 是，毕竟野生蓝莓还是很少的啊，我们更多的吃到的是种植蓝莓，并且种植蓝莓的这个商品价值更高，是吧？
0: 对。
23: 平时我们从水果店买回来的蓝莓啊，有的是特别甜的，一吃就特别爱吃，有的呢是酸口的，这个主要是什么决定的呢？是因为它没有完全成熟吗？
0: 跟这个有关。首先呢，就是说蓝莓这个成熟度，就是如果不够的话，它肯定是比成熟度好的这种它要酸，但是如果是成熟度一样的话，有酸的，有相对来说甜的，那这个就可能跟品种有关系了。不同的品种它的酸甜度也是不一样的。
23: 嗯，就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蓝莓品种啊，哪种就是偏甜的呢？
0: 相对来说偏甜的品种也挺多的，像奥尼尔，其实优瑞卡、明星，还有绿宝石、珠宝，这些品种相对吃起来都挺甜的。
23: 嗯，是的。接下来就有个问题啊，就是怎么选购。刚才您说了这几个品种啊，都是偏甜的，是吧？可是我们在超市啊、水果店买蓝莓的时候啊，可能认不出来啊，哪个是这种品种的，这个包装盒上可能也不会写这叫什么品种的蓝莓，是吧？那这时候怎么挑选？我喜欢吃甜的蓝莓，我怎么选？哎，他可能喜欢偏酸口味的蓝莓，哎，怎么选？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呢？
0: 这个选甜跟这个酸的话，我们首先要看品种的成熟度去判断。就是上面提到的，我们可以从果实的果蒂处去判断。
23: 哦，看果蒂。
0: 去判断，对，果蒂。
23: 这个看什么呢？
0: 那个地方，
23: 嗯，
0: 就是看果蒂那个地方那一圈儿，果柄它是一周围那一圈儿，它那个果皮的颜色是比较深的，它成熟度跟其他的外表皮那个颜色，就是一样的，比较深，它不至于有的稍微偏青一点，偏那个颜色浅一点，相对来说它成熟度就没有那么好。
23: 嗯，
0: 那我们一般也只能去看一下这个成熟度好的，肯定要比成熟度不好的要甜一些。
23: 嗯，
0: 但是如果从果实的这种品种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要靠经验了。
23: 嗯，
0: 尝一尝判断这个品种风味怎么样，因为相对来说这个蓝莓呢，它大小啊，然后品种里头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单说哪一个品种，因为不同地区的栽培有时候它也是会有差异的，所以我们除了成熟度以外，其他的我们要根据经验去判断。
23: 嗯，
0: 或者是你选比较好的这种生产的产地，或者是根据这个果子是比较大的或者比较有信誉的这种农业公司产的，相对来说它就会更好一些。
23: 嗯，是。嗯，郭老师，这里还有个问题啊，您看我们在水果店买葡萄啊、买西瓜呀，它都会标得很清楚啊，哎，这葡萄是飓风葡萄是吧，那个是阳光玫瑰，这个是夏黑，它会把这个品种标上。那为什么蓝莓不会写呢？将来有没有可能在超市，哎，也能标上这蓝莓的品种，这样更有利于消费者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有没有这种可能？
0: 相对来说，蓝莓在我们国家，你看我们是1983年，我们国家才开始把蓝莓引过来，
23: 嗯，
0: 还没有开始商业化的栽培，
23: 嗯，
0: 那么基本上到2000年前后，我们才刚刚进入这个商业化的栽培这种阶段，
23: 嗯，
0: 它在世界上其实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树种。那么它发展呢，这其中呢，它需要有一个不断的成熟的一个过程。那么我相信它将来，这些肯定是都要去做的，很多工作都要去做得更精细一点，更精准一点。
23: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啊，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是吧？有蓝莓，这个超市有蓝莓，将来可能会解决它好的问题，是吧？各种品种可能越来越丰富了。嗯，
0: 对，更精准。
23: 是的，是的，龚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个选购蓝莓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可以试吃啊，尝一尝，是吧？可是，一尝之前一看，哎，这个蓝莓表面啊有一层白霜，有的朋友可能担心这是不是农药残留啊，还敢不敢擦一擦就吃啊？那问题就来了，这层白霜到底是不是农药残留呢？
0: 这个白桑呢，它是蓝莓果实表面上的一层果粉。哦，是果粉。对，它这个果粉其实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哦，你比如它这个果粉呢，其实有时候果粉比较厚的话，它其实也可以保护，比如蓝莓它特别耐放，它自身也有杀菌的功能，然后它不容易被感染吧。然后它这个果粉就是我们也有检测过， 像它这个果粉里头也有白藜芦醇这样的成分。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白藜芦醇了解不了解。它有什么好处呢？白藜芦醇它有抗癌的功能。果粉中它是含有这样的成分的。那通过果粉啊能不能判断蓝莓它的成熟度呢？比如说它果粉多就说明它成熟度高，有是这样的吗？
1: 不能用这样的标准来判断。如果你同一个品种的话，你可以这样去判断。但是呢，有时候采摘的过程中，有的采摘的兵器有时候也会把果粉刷掉一部分。还有的品种呢，果粉就很少，品种固有的特性，如果单纯从果粉上去判断它的成熟度，这个不是太科学。你比如尤瑞卡，果子很大，
0: 但是它唯一的不足就是它果粉相对来说比较少。跟品种有关系。对，是的。刚才您说了这果粉啊，它对人体是有益的啊。可是我们买回家的这个水果呀，在吃之前都会先洗啊，用清水把它洗一下呀。那洗的时候是不是这果粉就洗掉了？如果手在搓啊揉的时候，这个果粉是会掉的。如果你担心有农药残留的话，
1: 那你可以适当的去洗，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是。然后我一般吃蓝莓的时候，我是用水给它冲一下，
0: 冲一下是吧？多冲几遍。对，
1: 既能保留一些果粉，也能去除表面的一些灰尘啊，一些杂质是吧？保证它的卫生。
0: 我不会用手去一个一个搓，那样果粉都掉了。是的，是的。
1: 郭老师，这个蓝莓啊，哎，看着它不错是吧？选购回家了，可是呢，这一下子买太多，这个怎么储存呢？或者是说，哎，买回家的蓝莓啊，一吃还挺酸的呢，感觉它没有成熟，想把它放几天，就是怎么样？一个是怎么储存，再一个怎么样储存能让这个蓝莓哎这个成熟得更快一些呢？
0: 一般来说，蓝莓是没有后熟。
1: 你如果把它放到冰箱这个冷藏里头的话，相对来说，那它后熟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它可以保鲜，保持时间更长一点。相对来说，温度稍微高一点，它能促进它后熟，但是也不宜时间太长。如果是那种成熟的果子，一下子吃不完，我们可以往冰箱里头冷藏里头放一部分，但是如果太多了，冷藏也吃不了那么多的话，
2: 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把它冻起来。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4: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主理万层，
6: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24: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继教授。
4: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25: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碳酸醛它都是不科学的。
26: 棉花治理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匹配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序。
2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4: 课代表来提问。冷冻蓝莓真的没有营养了吗？蓝莓的吃法有哪些？谁不能吃蓝莓？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 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刚才郭老师也介绍了啊，作为一种储存的方法，可以把蓝莓进行冷冻。可是有的朋友会有这样的担心啊，就说这个冷冻之后的蓝莓，它的营养价值啊，会不会打折呢？这里边的一些营养成分在冷冻之后，会不会遭到一些破坏呢？
0: 一般就是说冷冻的话可能会对蓝莓里头的像 VC 维生素这一类的营养物质相对来说会降低，但是呢它里头的主要的一些比如花色苷这种黄酮类的还有其他一类的就是这种活性物质成分还有一些矿物质这种营养成分不会因为冷冻
23: 它就有变化，它照样有它的功能，它那种功能原来是一致的，不会有降低。那就没问题了，那就放心了。郭老师您看这个蓝莓啊酸甜可口对健康也有利啊，我们不妨适量多吃一点。那蓝莓的吃法呢其实也有多种多样啊，可以洗干净了直接吃，就是鲜食，也可以自制蓝莓饮料，做成蓝莓酱，还可以与山药搭配制作蓝莓山药啊。
0: 郭老师您是研究蓝莓的，可以说是最懂蓝莓的了。那是不是关于蓝莓的吃法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呢？蓝莓呢它小小的酸甜可口，其实我挺爱吃的，我一般吃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比如做一蛋糕，比如生日蛋糕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上面就是一粒一粒一粒摆上一圈， 或者是上面铺一层做成这种蓝莓蛋糕。蓝莓蛋糕，对。然后呢也可以把蓝莓跟酸奶搭配到一起，然后我们吃酸奶的时候也可以把蓝莓放几粒进去做成蓝莓酸奶，这样也都非常好吃。是的，味道不错又有营养啊，蓝莓蛋糕蓝莓酸奶。
1: 虽然说蓝莓味道不错，也有营养，可是物极必反啊，再好吃的食物一次也不能吃太多吧。是不是对蓝莓也是这样的呀，郭老师？是的，就是说什么东西，就是说再有营养的东西，我们也要适量，根据自己吃的，就是适当的去吃，都是有好处的。吃太多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有不舒服。
23: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蓝莓呢？有没有朋友什么原因啊他是不适合吃蓝莓的？有这样的吗？比如说我们说有些水果可能有的朋友是不适合吃的，是吧？那对蓝莓来说有这样的禁忌吗？我目前没有听到谁对蓝莓有这样的禁忌，一般来说是都可以吃的。一般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控制好量，一下子别吃太多，是吧？
0: 对对对对，
23: 是的。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4: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主任万成，
6: 我是钟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7: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继教授。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24: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碳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25: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背了白色纤维。
23: 通他们来称为序，如何选择蔬菜种子最先重要，留2个原则是最重要的。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能否在家里种植蓝莓，实现蓝莓自由？作为水果之王， 蓝莓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蓝莓啊，营养丰富，可是目前来看呢，水果店卖的蓝莓价格呢，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啊。
0: 所以有朋友就想，能不能通过自己动手来丰衣足食，尝试着在自家种一下蓝莓呢？这个可行吗？理论上是可以种的，但是种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事项。相对来说，首先是品种选择。就是说在南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选择的这种蓝莓品种就是类群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在南方，我们最好是选那个南高葱。 北方呢我们尽量选北高葱，如果选错的话，有时候你比如南高葱往北种的话会容易冻死。我们在南方选北边的品种在这边会不结果，光长树不结果。所以首先是品种要选好，其次呢就是说我们种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在家里如果以盆栽的形式或者是这种现根的形式去种的话， 我们要选机制的时候要适合蓝莓生长的这种机制，比如就是这植呢在 4.5到5.5之间， 就是强酸性的这种土壤，比如我们浇水的时候也要浇一些不能太碱性的这种水，还有就是说这个机制呢要有一些质含量高一些，把这个做好了是可以栽的。一个是要选好品种，再一个选好机制是吧？
23: 对，是的，那感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在自家阳台来尝试着种一种蓝莓是吧，又好看，还有好吃，有营养。郭老师，相较于苹果、桃子、梨来说啊，蓝莓的种植历史呢还比较短，蓝莓啊可以说是年轻的水果啊。刚才你也说了，蓝莓呢它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所以说各个国家在蓝莓产业发展的时候啊，是不是还要考虑这个土壤的情况啊，就是目前来看呀，
0: 各国的蓝莓产业发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相对来说蓝莓在世界上就是说刚开始是美国相对来说发展的面积比较大，产量也比较高，也就是北美那边，它几大洲其实都有这种蓝莓的发展，刚开始是北美洲，美洲那边发展起来的，他们发展面积比较大。 到现在为止，就说目前这个情况为止，就是亚洲这个发展面积就是在突飞猛进，已经超过了北美洲，在世界上基本上是第一了。那我们国家呢，也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实实际情况，像美国，它在这几年期间， 就是从2016年开始， 它其实已经在缩小自己的就是说这种种植面积，相对来说 更有利的一些国家，包括智利、秘鲁、波兰，还有我们中国这么多年在迅猛的发展。相对来说，你看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国家，就是它有这个时间差的问题。我们国家就是说9月份到12月份，基本上是从秘鲁进口的这个蓝莓。秘鲁进口蓝莓，其实美国它现在面积缩小了，但是它消费量依然是 很高的，那它也从秘鲁还有智利，他们也要进口一部分。那么目前呢，就是只有格局，就是说智利跟秘鲁他们是两大出口的国家。你像智利呢，一般是从我们国家，你比如我们国家，就是9月份到12月份是从秘鲁进口这个蓝莓，从12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这个3月份，我们是从智利就是进口量比较大，
23: 是的，
0: 这样一种情况。
23: 是的，郭老师，您看， 虽然说蓝莓传入我国呀只有短短的40年啊时间不算长，可是呢它凭着高颜值、多营养、好味道啊，已经赢得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的喜爱啊。未来蓝莓应该会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喜爱吧？是的，它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毕竟这么年轻就这么受到人的欢迎，而且它吃着风味挺好，又很方便，
0: 而且它营养价值又这么高，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是，那在这个品种啊包括育种方面，未来蓝莓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比如说将来的蓝莓它的个头啊，它的这个酸甜度、口感啊，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培育呢？这几年的就是这个趋势，我们其实很容易的可以看出这个蓝莓的这个品种的发展对于我们 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它育种的目标是那种果子比较大，然后看着比较饱满，果形比较漂亮，外观的颜色也比较舒服，然后它商品价值高。另外一个是内在的这种风味啊、口感呀比较好。另外呢，从科研的角度上来说，从生产上的角度上来说，除了有以上的这些优点以外，还有它种植起来比较容易，
2: 早一点结果啊，比较丰产呀，抗病虫害呀，相对来说好管理，这样的品种可能是一个将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23: 总的来说就是又好种又好吃是吧？<笑>对，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蓝莓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
2: 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
18: 盐碱地是含盐量在1/1000以上的盐土和碱土的总称。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山东全省共有盐碱地约890万亩，占山东省土地总面积的3.8%，分布为滨海盐碱地和盐黄内陆盐碱地，分布在省内东营、滨州、潍坊、烟台、青岛、德州、聊城、菏泽、济南、济宁、淄博等多个城市。盐碱地大大降低了农作物产量。
2: 为了解决在盐碱地上种植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特地为农民朋友们总结了抗盐碱稳产增效栽培技术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品种选择、合理觅植、合理追肥等措施，保证盐碱地农作物栽培的高产稳产。
18: 首先是耐盐碱品种的选用。山东省内种植的耐盐碱植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棉花、苜蓿、芝麻、苗木等。优质抗逆耐盐碱的小麦品种鲁绵盐37号，玉米品种鲁丹510、登海1717、登海528、登海551，棉花新品种鲁绵盐37号、鲁绵6269、鲁绵338、鲁绵258、鲁绵1143，大豆品种山宁16、圣地1号、嘉黄32、圣豆101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2: 其次是栽培技术的优化，一是覆盖地膜，这是在盐碱地上种植棉花等作物最为核心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能够帮助农民朋友们克服棉花幼苗阶段因为土地反盐造成的死苗问题。覆盖地膜或搭建小拱棚也能很好地解决在春天和秋天种植瓜果蔬菜时的土地反盐问题。
18: 二是提前灌溉，这一阶段正是土壤里面盐分聚集的关键时期，在大田作物播种之前浇灌大量的淡水，能够有效减少土地表面的盐，减轻对作物的危害。
2: 三是施肥，盐碱地施肥应避免施入碱性肥料，多施有机肥。我们可以从牛粪、猪粪等旧肥、丙肥、商品有机肥中选择一种使用，使用过程中深耕土地，每亩盐碱地施用2000公斤以上的有机肥料，
18: 将有机肥均匀撒施在土壤表面，然后进行翻耕和混匀，根据不同作物生长需求和土壤状况精心选择适宜的有机肥品种。以玉米种植为例，盐碱地种植玉米时亩需施入2000到2500公斤有机肥。
2: 农民朋友们，盐碱地有着巨大的栽培潜力，选择合适的作物品种，优化栽培技术，我们一起让盐碱地里诞生农业新奇迹。
18: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改良增产栽培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

0: 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雨水倒灌地下车库，豪车一夜报废。
6: 因为水已经漫过这个，把整个车库都漫上来了。
4: 案件事实存在争议，如何认定豪车停放在哪儿？
7: 根本看不到他的车辆是否放在这个车库里面。
4: 是车库排水存在缺陷，还是管理人员补救措施不当？
8: 这个这个添加是从这个是人力不可抗拒的。
9: 他是靠电枪的那种，他不是打电话通知的那种。
10: 而在法律上，你收取利益，面对相应的就是责任的产生。
4: 车库几经转包，谁应该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法治天下之被淹没的豪车。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近年来，欢迎来城市看海成了网友的一种调侃，因为在暴雨的天气之下，一些城市会遭遇到内涝成海的尴尬。那么这样的情形呢，会给城市的交通带来问题，同时也给一些在地下停车的车主带来了不少的困惑。由于车辆被淹造成的损失，那么车主到底该找谁来索赔呢？是去找保险公司、物业公司，还是开发商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4年8月18日凌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下了一场大暴雨。家住柳州市飞鹅路某小区的刘建明一早起来就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6: 可能也听小区里面的人讲车库被水淹了，所以就到车库的这个入口处看。
4: 原来刘建明的车停在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而地下车库由于雨水倒灌已经完全被淹没了。焦急万分的刘建明第一时间通知了保险公司。
6: 当时保险公司也来了，但是看到这种情况也没办法拖，因为水已经漫过这个，把整个车库都漫上来了，所以没办法下去。
4: 同时刘建明还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希望他们能够想办法将车辆拖出，但物业公司却拒绝配合。由于积水消退缓慢，直到两天后保险公司才委托汽车修理厂将刘建明的车拖出车库。此时车辆被水长时间浸泡，已经完全报废。据了解，刘建明的车是2012年以858466元的价格购买的小型越野客车，加上车辆购置税、代办上牌服务费等，刘建明共计花费了939839元。随后他还为这辆车投保了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保险期限从2014年5月11日到2015年5月10日，保险金额为70万元。
6: 保险公司对于这种受损的车辆经过定损以后，他们是按照保险合同来理赔的。
4: 2014年9月10日，保险公司与刘建明签订车辆推定全损协议。经评估审核，这辆车的维修费已高出于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双方协商后达成协议，车辆确定为全部损失。根据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经过计算，刘建明的这辆车的实际价值为59.92万元。保险公司理赔后，车辆残值部分归保险公司所有。尽管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但是刘建明还是觉得因为车库的经营者、管理者补救措施不当，导致他一夜之间损失了几十万元。于是事故发生后，刘建明多次找到物业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但是物业公司辩称他们早已将车库承包给了第三人，因此拒绝向刘建明赔偿。
6: 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责任，他们不用赔各个，因为他们有物业公司，还有这个开发商，还有一些实际管理的这个人，他们相互都推诿。
4: 无奈之下，2016年5月，刘建明只好将开发商、物业

0: 公司以及地下车库的承包人赵伟坤、转包人张兴旺等人起诉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34万0639元。
1: 车辆在地下车库被水浸泡报废了，那么损失到底该由谁来赔偿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肖刚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0: 肖刚，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广西法官学院兼职讲师，二级法官，三次被评为广西法院系统办案标兵，两次荣立三等功。
1: 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另外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2: 这是一个暴雨导致地下车库的车辆被淹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这个案件呢，它有两个审理的要点。第一个就是被告，也就是的这些车库的管理者、经营者，他有没有过错，这个是他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的一个重点。另外一个要点就是，当时原告的车辆是不是停在这个地下车库，当时被水淹了？因为当时被淹的车辆有很多辆。其他的车主都有加盖物业公司公章的这个出入证，但是这个原告是没有的，所以说如何认定就是这个案子认定的一个难点，一个重点。
1: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原告的车是否被淹没在了被告的地下车库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据了解，刘建明所居住的小区是开发商于2004年建造的商品房，房子建好后，开发商并没有将地下车库卖出去，而是出租给了物业公司来经营。但是2014年2月13日，物业公司将车库承包给了赵伟坤，半个月后，也就是2014年3月1日，赵伟坤又将车库转包给了张兴旺，而张兴旺表示，事故发生时他并不在场。
3: 他经营了两三天左右吧，他又转租给另外的一个人进行经营。至于说这一个转租合同的话，由于他已经遗失了，所以说的话呢，事发的实际经营管理人的话呢，这个的话呢都找不到，现在没有证据证实。
0: 2017年4月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四个被告对原告陈述的事实都表示不认可。
4: 从一开始，他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把车子停在了停车场。
0: 据了解，这个地下车库采取收费制度，小区业主可以跟车库管理人办理月票，或者每次停车的时候单独缴费。但是被告表示，刘建明提供不了任何证据证明事发当时他的车停在这个地下车库里。
5: 当时还没有拿车，就是说他已经交了费用给车保管的这个火车牌，还没有拿。
0: 因为刘建明有月票汽车牌，停车的时候不需要再单独缴费。但是由于这是个老小区，地下车库的硬件设施并不完善，没有智能刷卡机，甚至连监控录像都没有。那么如何证实刘建明的车当时停在这个地下车库呢？刘建明说，他是2014年8月18日凌晨2点开车从外地回到小区的，当时并未下雨。
6: 当时停下去的时候因为是凌晨嘛，可能看管的人也已经休息了，所以他们把它停在自己平时停的车位上，就回去休息了。
0: 庭审中，刘建明提交了车辆保管费登记本的复印件，以证明他已经缴纳了2014年1月至8月的车辆保管费用。
6: 我们作为这个小区的业主，我们车长期都停在这里，实际上是停了几年了的，这个事实是没办法否认的。
0: 另外，2016年9月30日，刘建明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出具了一份证明，表示在事故发生后，三名工作人员抵达了事发现场进行查看。同时，小区的其他几名业主也出具了证明材料，证实刘建明的车当时就在地下车库里。但是，对于这些证据，四个被告都表示不予认可。
3: 社区工作人员去看，但是当时已经是末点了嘛，已经末点，根本看不到他的车辆是否的话在这个车库里边。
4: 他们几个这个个人写的那个证明，我不是很认可。那我写一个证明，我会或者某某某或者奖金一千五一百万，我找两个证人来，然后当时交现金给他，这样的证明就可以发生法律效力的话，那就不需要这种了。
0: 面对被告的质疑，刘建明又向法庭提交了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明。对于这份证据，被告张兴旺还是提出了质疑。
3: 每一个地下车库的话呢，都应当是差不多的。如果说他能提供说当时他把车辆的话呢拖出来的时候啊，你拖到那一个的话呢，就是入口处啊，到出口处的话，你拍一张照啊，确实是你的木车，是不是？但是没有。
0: 证据遭到轮番否定，案件事实该如何认定？
2: 这个照片对比我们看得出来，和这个事故发生的车库下面的环境是基本一致的。
0: 地下车库经常被雨水倒灌，究竟是谁的责任？来临，被告是否做到相应的预防补救措施？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淹没的豪车。
1: 那到底我们该如何确定原告的车辆是否被淹没在被告的地下车库里？那么对于这一点，法院怎么认定？
2: 在民事诉讼中间，很多案件都没有直接证据来证明当时的事实，它需要法官去综合很多间接证据来认定。而且民事诉讼上的证明标准是高度概然性，就是说达到高度的可能性，法院就要认定。我们看一下这个案子，当时保险公司是出了证明的，社区也出了证明，还有一点就是原告他当时拍了这个车辆被水淹的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对比我们看得出来，和这个事故发生的车库下面的环境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说把这些证据前后综合起来，原告的车辆就在下面这个车库被水淹发生了本案的这个事故，应当是可以认定的。
1: 那么小区的地下车库被雨水倒灌，究竟是谁的责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承办法官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个小区的地下车库已经不止一次发生雨水倒灌的现象了。
7: 我们这里水是排入到那个厕所沟的，如果那条水如果不开闸放水的话，冒过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反冒回我们这一边。只要它不放闸，每年都有
8: 雨季啊。雨季怎么来了？六七八月份是雨季啊，不光我们这对面的车库也会进水。
0: 为什么地下车库会经常被雨水倒灌？难道它的排水系统存在缺陷吗？
9: 我也不是帮物业，我也不帮广告，说句良心话，这个是老物业，以前设计不到位，也很正常。以前地面位置，以前这里是个鱼塘啊，就是本来位置也低歪一点，
7: 排水系统也跟本身它这个房地产的话，它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是老小区了嘛。当时他们这个设计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那种排水系统的问题的。
0: 面对小区业主的质疑，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表示，他们的排水设施是正常运行的，但是暴雨天气属于不可抗力，他们不应为此承担责任。
4: 证据已经很清楚的证明，这个是人力不可抗拒的。
0: 此外，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还认为，事故的主要责任在于原告，是因为原告没有严格遵守车库的使用规定造成的。
9: 还有就是我们车库的话，它是有一个位置相对比较特殊，所以在使用上面，我们也是有那个告知的。
4: 在每天进出车库的时候，就是很在最明显的地方都有明确提示，而且的话在交停车费的时候，车辆车库的管理员也会向他们口头说明这个情况。
0: 原来物业公司在地下车库入口处上方贴了一张温馨告示，提醒各位车主每逢雨季要随时关注雨情水情。在汛期内涝期间，如果车主不在本地，应该将车钥匙交给家人保管，并留下手机号码，以便管理员通知其家人将车移出，否则所造成的损失全由车主负责。
8: 我有电话，这里都留有啊，我叫他们24小时开机的，今天早上如果有天气预报的话，我就把车不见了。
0: 然而，这次暴雨发生在当天凌晨5点左右，车库的管理员是否及时通知到各个车主了呢？
7: 他是靠电枪的那种，他不是打电话通知的那一种，他靠电枪。你也想到暴雨的风雨夜，谁不把窗户怎么听得见？那听不见的话，你就是有一个没有通知到位的这种情况。
1: 那么地下车库被水淹没是否是不可抗力所造成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2: 因为对于暴雨来说，虽然说现在的科技做不到是准时准点在什么时候发生，但是大概那几天是可以确定的。这个案子中间被告包括物业公司这些，他们也没有否认当时知道要那几天要下暴雨，而对于要下暴雨那几天来说，他们是可以做到防范措施的，比如说关闭地下车库或者疏散车辆，但他们都没有做到位，所以说它不符合不可抗力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控制的这个要件，所以说不能拿这个来抗辩。
0: 车库多次转包，到底应该由谁承担侵权责任？
10: 我作为开发商，已经是告知了承租的这些厂
2: 商，没有证据证明他有任何的监督事后的这管理，他都没有。
0: 保险公司赔偿后，被告是否还应该二次赔偿？
11: 他如果认为车辆保险公司没有赔够的话，他可以向保险公司继续申请赔偿。
0: 四个被告是否都有赔偿责任？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被淹没的豪车。庭审中，被告开发商认为，他们与物业公司签订了地下车库出租合同，其中约定物业公司在承租期内发生地下车库的关于车辆损坏、丢失、被盗、水淹以及车上物品丢失等等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况，均由物业公司自行负责，开发商不承担任何经济赔偿责任。
10: 在使用上面有很多注意事项，如果我们作为开发商，已经是告知了承租的这些承租商，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的应有的。
0: 在这份合同中还有一条特别提示，注明了这个地下车库是不具防水能力的车库，同时还提醒物业公司在大雨或暴雨前阻止车辆进入车库，对已进入车库的车辆应立即通知车主将车移出。那么基于这份合同，开发商是否就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了呢？
1: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开发商用不用来承担责任呢？
2: 开发商你作为开发房屋，这个房屋下面有停车库，那你就应当具备相应的安全的使用功能，其中安全防水就是一个功能。但是我们从这个房开商和物业公司签的协议来看，他自己都认可这个地下车库开发的时候就是没有防水安全功能的，他就等于把一个不具备安全防水功能的交给这个广大业主来使用，就对广大业主的这个财产会造成一定的风险性，而且是明确的。而且的话，他把这个车库交给后面的物业公司在经营管理之后，没有证据证明他有任何的监督事后的这管理，他都没有，所以他的过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既然车库本身是存在缺陷的，这就是开发商的责任，那么另外三名被告是否就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根据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他们与被告赵伟坤签订的车库承包协议约定，在承包期间赵伟坤必须服从物业公司的管理，配合物业公司的工作，否则物业公司有权随时解除合同。承包期内凡业主进入地下车库的车辆发生丢失损坏，或因雨水进入地下车库浸泡车辆导致受损等，由赵伟坤自行赔偿，物业公司不负任何赔偿责任。另外，赵伟坤在将车库转包给张兴旺的时候，也签订了与上述协议条款基本相同的车库承包协议。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物业公司和承包人赵伟坤都可以免责，而转包人张兴旺作为地下车库现在的经营者，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呢？
1: 那么，物业公司以及承包人、转包人这三方是否应该对原告的损失来进行赔偿？法院最终怎么认定？
2: 物业公司他是知道这个车库是有这个缺陷的，不具有安全防水功能，他知道。他知道的情况下，他又交给另外的人来承包了，来管理。他中间也有约定，他仍然有监督管理的职责，但是他没有做到。他在协议中间，他约定了他可以收取一定的利益的。而在法律上，你收取利益，面对相应的就是责任就产生。所以说这个物业公司不管是从他的主观过错还是客观的管理行为来说，他都是 符合了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应当赔偿的。对于接下来的承包人和转包人，他们也都知道这个车库的缺陷问题，然后他们都相互转包，在管理上都没有到位，所以说他们都应该来承担责任。
0: 庭审中，四个被告还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保险公司已经对原告的车辆进行了理赔，所以他们不应该给原告二次赔偿。
4: 他这是他跟保险公司的关系，他如果认为这个车辆保险公司没有赔够他，他可以向保险公司继续申请赔偿。
3: 如果说本案中涉案的几个当事人再进行的话呢，来赔付的话呢，那么的话呢，就已经超出了他这个车辆受损前的实际价值了。
1: 那么对于他们的说法，您怎么看？
2: 保险公司和这个原告，他们之间是保险合同关系。他把原告把自己的车辆当时在保险公司进行投保，他们是一个合同。合同的话，如何定损、如何赔偿，它是相互的一个协议过程，它并不代表就是实际的损失。对于法院判定这个实际损失，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比如说发生多少，按照市场定价的准确的来判断损失。所以说他这个保险公司的定损合同约定的结果和实际的损失划定，它不一定是划等号的。所以说假如出现差额的情况下，法院仍然要判决赔偿。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物业公司提供的温馨告示可知，刘建明应该对地下车库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有一定的预见性。在暴雨来临前，刘建明仍将车停在地下车库，自身也有一定过错。最终法院酌情确定由开发商物业公司赵伟坤、张兴旺连带赔偿刘建明70%的损失，刘建明自担30%的损失。2017年8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143,711.53元。判决后，开发商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1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1: 那么，您觉得这样一个案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思考？
2: 全国各地的老城区，它都会面临那个问题，可能当时建设的设施不完善。可能是老化或者缺乏维护，对这些老城区来说，我们应该做到的是尽量去把这设施问题完善，但是完善它可能比较困难，甚至有个过程，有些甚至也这个不是这么容易。那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到，管理者啊，包括所有者如何尽到这责任，那就是说你要尽量的避免危险事故的发生，即使要发生把它控制在最小，而且很多按道理是可以做到的，设施完善同时防范，这个是棘手准备，才能够对这些危险事故的发生起到良好的作用。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2: 那连带责任呢，事实上是分为对内责任和对外责任。在本案当中，尽管四名被告他都在出租承包或转包这个车库的时候呢，都有合同或者协议来约定各自是否承担责任，那这种约定呢只是属于当事人之间的一个内部责任协议，只在他们内部产生效力。如果说在对外需要承担债务或者对外产生赔偿责任的时候，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内部协议对于债权人、对于受害人，它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权利人仍然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按照法律规定来承担责任。
1: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的案例，我们想提醒车库的经营者要做好车库设施的安全齐备，同时要保证各项安全措施到位，避免像漏水、漏电以及火灾等等情形的发生。同时，我们要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们，在像阴天下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各项预防工作，避免您的爱车遭遇到不必要的损失。另外，如果当损失真正发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管好相应的证据，以备将来索赔之用。感谢小法官，谢谢，再见。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夏天来了，到海边度假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海边强烈的紫外线却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美丽快乐一个都不能少，婷婷也来到了海边度假，为了漂亮可不能含糊，我们和她一起来了解一下海边的防晒攻略吧。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可是头等大事，那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呢，因为这个海滩和海水的对阳光的反射程度是很强的，所以防晒就更加的重要了。即使是这种天空云层很厚的时候呢，紫外线也是很强，因为像这个海滩上的沙粒啊，对紫外线的反射程度可以达到17%，而海水的反射程度更是高达80%。那面对如此强烈的紫外线呢，我们平常做的一些防晒的功夫就远远不够了。那要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防晒呢？其实出发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小误区，往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防晒，却忽略了带一件普通衣服是胜过任何防晒霜而且没有副作用的物理防晒方法。所以哪怕会热一点，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轻薄透气的长袖衣服，它能帮你最简单有效地隔绝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太阳帽，一把太阳伞，还有一副太阳镜，一瓶 SPF30PA++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这就是一套完备安全的防晒组合。到海边游玩难免有裸露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擦防晒霜是又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了。那有的人呢，头一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觉得可惜哈，第二年会接着用。那其实呢，这个防晒霜虽然说有效期大都是2年以上，但是开过封的防晒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及时更新才能够有更好的防晒效果。还有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晒太阳之前的半个小时来涂抹防晒霜。我们用涂抹这个词呢，是因为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像平时擦那种防晒霜的量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再涂的厚一些才可以起到防晒的很好的效果。想要有效的防晒，一定还要及时的注意补涂。那么每隔多久补涂一次合适呢？如果在岸上，最少2个小时需要一次；如果下海游泳，就一定要在每次上岸后都补涂一次。当我们的身体湿了以后，是更容易被晒伤的。我们会发现，如果同在海边玩耍，没有下海游泳的人比下过海的人不容易晒黑。游完泳后身体湿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下暴露，会更快地被晒成小黑人。
15: 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千万不能够忽略掉了。那如果是上岸之后还要在岸边逗留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再一次的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披上浴巾。这个浴巾呢，其实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浴巾一定要保持这个干的状态，因为湿的浴巾呢是不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
14: 是做了这些防护就够了吗？不少人游完泳后很累，回去后呢就马上休息了。其实应该在游完泳后尽快洗个澡，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可以做一些护理。护理时间越早，肌肤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日照会使肌肤严重缺水，海水里的盐分也会使皮肤变干，所以在洗澡后要在全身涂抹润肤乳液，为肌肤补充水分。保湿和镇静是晒后护理的重点，用冷水湿敷洗凉水澡是晒后护理的好方法。
15: 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很多女孩子喜欢用水果蔬菜来进行敷面哈，但是呢，其实晒过以后的皮肤如果贴上像柠檬啊、西红柿这一类酸性的蔬果的话呢，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晒过以后的皮肤其实呢可以用黄瓜来敷面，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好了，看过这个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在海边怎样防晒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得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放松的、愉快的海边假期。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游完泳上岸后的及时保护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及时补涂防晒霜。二、如果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在晒伤症状出现前口服阿司匹林，并大量喝水。
1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青岛调频94.4，
17: 淄博调频90.0，
18: 德州调频104.7，
1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草丛厕所惊现婴儿，弃婴者究竟是谁？
20: 心跳都下降，也全身发乌，呼吸衰竭，如果不上呼吸不治疗，随时都可能死亡了。
0: 嫌疑人丢弃双胞胎婴儿却始终迟迟不肯离开，案件究竟有何内情？
21: 这事做得我挺后悔的，根本就不该做这样的事情。
0: 遗弃婴儿情节恶劣，法院审理，真相浮出水面。
22: 法律对被告人进行处罚，也有通过处罚来教育和挽救的目的。
0: 双胞胎婴儿惨遭遗弃，为何婴儿母亲毫不知情？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这里是湖南省儿童医院，在住院部挤满了前来求医的患者和家属。2016年6月26日，一名特殊的患者被送到了急诊室。与其他的病人不同，医院竟然找不到这名患者的家属。
20: 我们是因为既然就是已经送到这里了，也是一条生命是吧？人道主义肯定继续治。
0: 原来，这名患者是一名被遗弃的女婴，被人发现之后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20: 将近7点、6点50的样子，被这个群众发现，在那个我们长沙一个五一广场草丛里头发现的。
0: 据医生描述，这名女婴刚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体温非常低，嘴里往外吐出白色的泡沫，不能自主进食。进一步进行检查之后发现，女婴多个器官没有发育成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20: 我抢救当时就是心跳都下降，全身发乌，呼吸衰竭，如果不上呼吸不治疗，随时都可能死亡了。
0: 就在医院尽全力抢救这名女婴的时候，又有一名女婴被送到了医院。同样，这名女婴也没有找到家属，是在五一广场的男厕所中被人发现后送到医院的。
20: 然后就呼吸也不好啊，就体重很低，就放在温箱里面，然后上呼吸机啊，给她这个静脉营养啊。
0: 根据医生的经验判断，这名女婴应该是被人遗弃不久。
20: 当时就是讲，我们推断了，从她的病情来讲，可能应该来讲是遗弃的时间不长。如果说她是很长时间的话，这个小孩可能在那个遗弃的现场就已经死亡了。
0: 接到群众的报警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往案发现场。经过询问周围的群众，民警基本可以判断这两名女婴是同一人遗弃的。同时，在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中，民警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他身穿白色短袖，怀里抱着一个白色包裹，行色匆匆。
23: 是刚刚下班，准备去丢弃这女孩。
0: 虽然案发现场的监控拍到了这名男子，但是案发现场周围的群众都不认识这名男子，一时之间想要确定这名男子的身份并不是那么容易。
2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一个中年男子把两个刚出生的孩子给遗弃了。那么这名男子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把刚出生的孩子扔掉呢？他跟这两个孩子又是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石时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石法官。
0: 石时进，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一级法官，多次被评为湖南省长沙市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
24: 石法官您好，虽然呢监控呢拍到了这个中年男子的样子，但是呢也不能确定他的身份。那后来这个中年男子找到了吗？
5: 警方从两个婴儿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小细节，从而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24: 这是怎样的一个小细节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原来民警发现两名婴儿是用医用纱布包裹着，警方由此推断女婴很有可能是从医院抱出来的。很快警方在长沙市湘雅医院监控中发现，2016年6月25日17点，一名男子正抱着两名女婴离开医院。警方经过核查发现，这名男子名叫王迪，正是被遗弃的那两个婴儿的亲生父亲。就在警方追查女婴父亲的时候，两名已经被送到医院抢救的女婴出现了异常状况。由于两名女婴刚出生不到一个月，身体抵抗能力差，长时间暴露在污染的环境中，在抢救中还是发生了意外。
20: 当即使抢救的话，有一个女婴死掉了。
0: 2016年7月8日，王迪被依法逮捕。同年8月，警方将这起遗弃婴儿的案件移交到检察院审查起诉。随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以王迪涉嫌遗弃罪，向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1: 这事做的我挺后悔的，根本就不该做这样的事情。不错嘛，
6: 他还比较配合，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交代了整个的遗弃两个孩子的一个具体的犯罪事实。
24: 那石法官，我们想了解一下，王迪为什么要遗弃自己的孩子呢？
5: 王迪他自己说，他本来也不想遗弃这两个孩子，但在这两个小孩出生的过程中发生了太多的意外，他也很无奈。
0: 王迪34岁，家住湖南省浏阳市的一个小村庄，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王迪也只是靠给人打打散工挣点钱，收入并不多。
7: 每天都很累，每天回家都不想动，毕竟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好。
0: 王迪跟妻子结婚4-5年了，婚后两人感情一直非常好，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孩子。
21: 到乡下那些找偏方也找了，但一直都没有结果。
0: 后来夫妻俩决定去大医院检查一下，没想到这次检查竟然成了夫妻俩噩梦的开始。
21: 从前年8月份一直检查，发现我老婆有那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0: 王迪从医生那里了解到，妻子的病必须长期服用药物，可是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彻底治愈，而得这种病的人想怀上孩子几乎没有可能。那么王迪之前遗弃的双胞胎又是怎么来的呢？
21: 试管婴儿了，听说那里的成功率比较高，有40%多，将近50%成功率。
0: 夫妻俩求子心切，为了早点抱上自己的孩子，他们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拿出全部积蓄都用到了试管婴儿的手术上。
21: 但是确实经济有困难，就还贷3万块钱款。
20: 都是年轻的夫妻，结婚时间也不长，确实农村的肯定经济压力很大。
0: 为了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医生在王迪妻子的体内移植了两个胚胎。很快他们被告知两个胚胎移植的都很成功，这一次王迪夫妇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抱上属于自己的孩子了。谁知正当一家人为此而满心喜悦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1: 5月的时候，到了浏阳妇幼保健院去做了安胎，就是说有流产的可能，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打击很大了。
7: 医生说，要我怎么做，就是哪天过去做，我就哪天去。
0: 在妻子怀孕5个月的时候，王迪得知妻子可能会流产，于是夫妻俩决定在医院安胎。
21: 就一直在长沙住了个房子，住在那里住了1个多月，每天呢不断的花钱。
0: 经过近1个月的治疗，夫妻俩的孩子终于保住了，一家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考虑到在医院的花销比较大，孩子也无大碍，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回家休养安胎。
21: 在浏阳妇幼保健院安胎待了将近1个月，花了4000块钱的样子吧。
0: 转眼过去了半个月， 王迪和妻子开始忙着给肚子里的宝宝置办物品，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再次接踵而至。怀胎六月为何突然有流产的可能？
4: 我说我羊水破了。
21: 那我就心里咕咚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
0: 孩子出事却被告知婴儿患有重病，
8: 主要他的哥脏腔没发育成熟。
21: 这我们这一代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两斤重的把孩子带活了的。
0: 历经磨难，女婴能否得救？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就在王迪满心欢喜迎接新生儿到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21: 将近有七点多钟了吧，我还没回家。我老婆打电话跟我说，
4: 我说我羊水破了。
21: 那我就心里咕咚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
0: 为了保住胎儿，王迪夫妻俩从老家赶到浏阳市妇幼保健院，可是由于病情危急，当地医院无法救治。随后医院开辟绿色通道，又迅速转到了几十公里外的长沙市湘雅医院。
4: 然后就当天晚上就生了，
21: 一个是两斤，一个是2.2斤。
0: 虽然孩子平安地降临人世，但是双胞胎女婴之中只有一个孩子比较正常，另外一个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
8: 主要他的哥脏腔没发育成熟啊，特别是奶奶生的话，主要是小姐呼吸困难。
0: 由于孩子出生时不足六个月，患有早产儿并发症，因此必须要一直放在保温箱中，并且得上呼吸机，才能暂时保证孩子不出意外。
4: 肯定着急了，因为当时是早产嘛。
21: 我就觉得孩子了才两斤重，在我们这一代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两斤重把孩子带活了的，是个传统问题，所以我也不确定医院确实能够把孩子治好。
0: 但是孩子的这笔治疗费却让本就不富裕的王迪夫妇忧愁万分。
21: 那医生说需要高的费用，最少准备30万以上。
4: 那时候老公没在的时候，医院老是催交钱，这钱每天就找朋友借啊，找那些朋友借的钱都是东奔西凑的。
0: 王迪的父母亲年事已高，常年不能干体力活，妹妹也早已出嫁，全家的重担都落在王迪一个人身上。这几年来，王迪拼命地打工赚钱，才维持着这个家的生活。
21: 一直在家里休养，妈妈也是照顾我爸爸。
6: 嫌疑人到案后，嫌疑人的妻子和嫌疑人的父亲就表示其家庭比较困难，其一家四口都主要是靠嫌疑人的收入来维持家庭的运转。
0: 生活的巨大压力加上这笔巨额医药费，压得这位年轻的父亲无法喘息。一时冲动之下，王迪竟鬼使神差地做出了一件近乎疯狂的事情。他和医院签订了自愿放弃治疗的责任书后，坐车到了开福区的万达广场附近。
21: 他说孩子刚出生，所有的器官都没有长成熟，包括脑袋里面的血管比纸还薄，有可能随便转一下头可能都会血管爆裂，所以我也不懂法，然后我就把孩子抱出来了。
0: 于是发生了之前监控中的那一幕。
21: 我确实承担不了，所以我把孩子就抱出来了。抱出来我放到人多密集的地方，就是湘江那个万达广场的封口袋那里，因为那里人比较多吧，希望有好心人看到吧，能够救他一命。
0: 据王迪交代，当天他抱着双胞胎女婴从医院出来后，先是将一个婴儿丢在了草丛中，随后又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进了男厕所，将另外一个女婴放下后便匆匆跑了出来。之后他便独自躲在巷子里看了大概有10分钟才离开。
21: 希望有人能够看到，然后抱到医院去继续治疗，因为我自己亲生的孩子吧，来得也不容易，不可能说让他就死在我怀里吧，我抱回家肯定死，所以就这样犯下了弥天大错。
24: 王迪说呢，他把孩子抱出来其实呢是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们给孩子进行医治。对于他的这种说法，法庭又是怎样来认定的呢？他这算不算遗弃罪呢？
5: 首先遗弃罪要看他是否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然后看情节是否恶劣。本案中王迪不履行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并且造成了一名 与因死亡的后果符合遗弃罪的犯罪条件。
24: 那么对于王迪遗弃两个孩子的行为，他的家人知不知道呢？他的家人又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 丈夫丢弃亲生女儿，如何对妻子瞒天过海？
3: 现在很后悔，哪怕是再问你，也应该把自己的女儿这个样子。
7: 我们还是为了什么的？
2: 女儿夭折，丈夫被拘，得知真相，妻子如何抉择？
7: 我什么都没说，你就在那里哭，一直哭。
2: 嫌疑人当庭悔罪，事态如何发展？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遗弃的双胞胎。王迪考虑到妻子刚生完孩子，身体比较虚弱，需要安心静养，他遗弃双胞胎女婴是瞒着家人的。但是每当妻子询问孩子的状况时，王迪的心里十分不是滋味，他只能以孩子还在保温箱里继续治疗为由搪塞过去。
21: 我也没跟我老婆说，我说孩子长得挺好，只拍两个照片给他看了一下。
7: 我当时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后来我才知道的。
2: 但是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王迪很快就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直到这时家人才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7: 当时我什么都没说，你就在那里哭，一直哭。
2: 孩子出生后，妻子本来一直憧憬着未来一家四口的幸福生活，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于丈夫即将面临的刑事责任，此时的她一时间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7: 每天晚上睡觉也睡不着，每天都想着那事情，每天都是连吃饭也吃不下，每天都是泪流满面的。
2: 2016年6月29日，王迪主动到派出所投案，承认遗弃孩子的事实，并且交代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21: 我开始我不知道是违法的，所以我到派出所自首之后，就一直关在长沙看守所。
24: 我们看到啊，是民警打了电话联系到王迪之后，这个王迪呢才去的公安局。那这种情况下算不算自首呢？
5: 民警通过电话联系到王迪了解情况，并通知他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在这种情况下，王迪可以逃跑，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举证承认这些犯罪行为是其所为，并举证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交代了其作案的细节，认罪的态度非常好，其投案具有举证性，其行为符合关于自首的相关法律规定，应该认定为自首。
2: 2016年9月，湖南省长沙市开复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在法庭上，王迪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辩称自己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无力负担高额医药费，才遗弃孩子的。
3: 在抢救的这个女儿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21: 现在一直在医院，因为属于早产嘛，一直在处于半昏迷状态，没什么大的问题。
2: 但是公诉人认为，王迪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家庭困难并不是他遗弃孩子的理由，并建议法院判处王迪6个月到1年的有期徒刑。为了保证案件公平的审理，石法官查阅了类似案件，又对王迪案件的细节重新做了梳理。考虑到这个案子的特殊性，法院决定组成合议庭，对王迪这个案子进行商讨。
24: 那么对于王迪的量刑都考虑了哪些因素呢？
5: 合议庭对量刑进行评议时，考虑到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并且积极筹集资金对女儿进行救治。我们对王迪所在的村委会和工厂了解了情况，王迪平时老实本分，工友对他的评价也挺好，所以对王迪适应缓刑也不会影响居住地村民的正常生活。另外，法律对被告人进行处罚也有通过处罚来教育和挽救的目的。
2: 2016年9月23日，法庭对本案作出了判决。鉴于被告人王迪对于刚出生的婴儿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其行为已构成遗弃罪，法院判定对被告人王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24: 那现在呢，我们想了解一下王迪家的生活状况怎么样了呢？
5: 法院判决以后，王迪 表示认罪，并且没有上诉。现在王迪在一家鞭炮厂上班，其工厂的负责人知道王迪的情况以后，对其予以了关照，并把他调到保管员的岗位上工作。虽然工作比以前辛苦一些，但收入要比以前高一些。
24: 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都很关心当时救活的那个女婴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了呢？我们跟随着镜头去看一看。
2: 这名已经脱离危险期的女婴经过治疗，身体已无大碍，但是为了确保没有意外发生，医院还是建议再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20: 体重已经长到七斤了，奶吃到72升一次了。
2: 虽然王迪被判处缓刑，另外一个女婴也没有生命危险，但是由于抢救两名孩子，王迪欠下了一笔医疗费。
20: 他自己交了10万了，就还欠6万。家长也在想办法，但他确实家庭非常困难。
2: 为了减少王迪的负担，医院让王迪把医疗保险的手续办上。
20: 报保险呢，在湖南来说，也能够报50%左右吧，起码也缓解一部分经济压力。
2: 尽管孩子还在医院留院观察，但是王迪夫妇始终放心不下，不得不隔三差五地从农村老家赶到长沙，为的就是能看上孩子一眼。
4: 有时候是半个月，有时候是没定期的。
2: 尽管孩子没有出院，但是王迪已经跟医院达成了协议，他会尽快凑齐拖欠医院的钱，医院也将为他适当减免部分医疗费用。
20: 一个农村家庭里面拿19块钱呢，也算进了很大的力了。他也有他的困难，那承担不起没办法，是吧？
21: 虽然现在省儿童医院我欠了那么多钱，但是他们一直还是帮我照顾着孩子，他们尽了一个医生的责任，尽了一个医院的责任，确实挺感谢他们的。
2: 夫妻两人都非常想念孩子，但是由于家庭条件太困难，只能再找亲戚朋友借钱。
24: 一般来说呢，住院基本上都是有医疗保险的，那为什么王迪两口子并没有使用这个医疗保险呢？
5: 王迪夫妻俩只是靠打零工赚钱，没有医疗保险，平时工作也比较忙，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医疗保险的事情。因为这些原因，所以错过了给小孩上医疗保险的时间。
2: 王迪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还清了欠医院的治疗费，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孩子并无大碍，现在王迪夫妻俩也将孩子接到家中抚养。
24: 那石法官，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弃婴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怎样的启示呢？
5: 王迪法律是淡薄，处于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不履行法律规定的抚养义务，侵犯了被害人在家庭成员中的平等权利。如果没有投案自首，这些情节对其从轻处罚，对其家庭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现在王迪也受到了法律的惩处，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积极的想办法，而不能够一味的去逃避。这样的事情我们都希望不要在其他的家庭再发生。
24: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专家怎么说？
1: 他们这么渴望有子女，终于生下来，没有想到是先天性的疾病，结果背上这个昂贵的这个医疗费用，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得已抛弃这两个孩子，对他们来说也是很痛心的。那么他这种道德上的恶并不严重，而是确实迫于无奈，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尽管判定他有罪，那么的处罚很轻，认为他的责任很轻，这是符合法理啊，也是符合人情的。我们的国家还是要继续的努力，加快这个社会保障福利事业的发展。那么如果这样的状况下，他能够享受这种免费的医疗，或者享受社会保障的这个医疗体系，或者说得到这个慈善的赞助，有这个能力去支持的话，我想这一对父母是不会把这一对孩子给抛弃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答案。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2: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1: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2: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1: 戴上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在我们身边，烟草就像一个熟悉又模糊的影子，很多人呢依赖它，认为它能提神解压，甚至是一种社交。也有很多人啊深受其扰，无论是主动吸入的烟雾还是被动承受的侵害。然而当吸烟从一种习惯变成瘾，当偶尔试试变成了难以摆脱的依赖，当家人的健康因烟雾而拉响警报，我们是否真正认清这缕青烟背后藏着怎样健康的代价与家庭的困扰？在第39个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呢，我们联合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别推出了本期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病案观察。
1: 52岁的张先生是有着30年烟龄的重度烟民，长期吸烟让他频繁咳嗽、胸闷、气短，最终确诊慢阻肺、肺气肿，同时查出肺小结节。深知病情风险后，他多次尝试纯靠意志力干戒，均以失败告终。后续他前往专业戒烟门诊就诊，被评定为重度尼古丁依赖。在医生药物辅助加行为干预的科学方法治疗下，成功戒烟，咳嗽气喘症状明显改善，肺功能停止恶化并逐步修复，家人也彻底远离了二手烟危害。烟草对青少年的伤害隐蔽且致命，无论是二手烟侵害还是新型电子烟的诱惑，都会严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16岁女孩萌萌无任何吸烟史，却确诊早期肺癌，追溯病因源于父亲常年在家大量吸烟，他自幼长期暴露在高致癌物的二手烟环境中。无独有偶，15岁的男孩乐乐因青春期好奇，同伴跟风尝试吸烟，又轻信水果味的电子烟无害不上瘾的谣言，长期吸食新型电子烟，最终引发支气管炎，还出现严重尼古丁依赖，伴随着咳嗽、咽痛、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等问题，严重影响身心健康与学习状态。
0: 这三个故事啊，并非特例，而是烟草危害在不同人群、不同家庭当中上演的缩影。它揭示了从主动吸烟到被动受害，从传统的卷烟到新型的电子烟，从生理依赖到心理诱惑的复杂困境。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省疾控中心的专家做客演播室，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吸烟的危害、吸烟成瘾的真相，以及如何科学戒烟，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侯家祥，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与促进所主任医师，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智控专家，常务理事长。
0: 侯主任你好。
2: 主持人
0: 你
2: 好，大家好。
0: 侯主任，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聊聊大家特别熟悉的吸烟的感受啊。很多烟民呢就说这个吸烟能够提神，能够解压，这是真的吗？还有就是这背后有没有被我们忽略掉的危害？
2: 其实这是一种明显的错觉啊，就是当我们吸烟的时候，尼古丁会迅速的进入血液，然后到达大脑，在大脑里面呢分泌一种多巴胺，这种多巴胺呢会让人会有愉悦感，但是这种愉悦感呢会很快就会消失，产生愉悦感的同时呢，我们对吸烟的这种感觉，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你比如说咳嗽，拉嗓子，然后这个辣眼睛，然后运动的时候会感觉到气短，等等这些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一开始吸烟的时候呢，这种感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可能会明显高于或者是重于这种愉悦感，就吸烟带来的愉悦感，但是随着吸烟的时间增加，这种愉悦感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停止吸烟，或者是说吸烟量减少，就会出现一些戒断的症状，你比如说这个眼睛流泪，这个焦虑，这个打哈欠，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些戒断症状，那这个时候呢就急需吸上一口，吸上一口烟，这个烟雾当中的尼古丁啊就会迅速的进入大脑，产生多巴胺，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明显的这些戒断症状就会消失，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常说的减压了。 但实际上这种减压呢，它不是减轻了我们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的一些压力，
0: 嗯，
2: 而是对戒断症状一种缓冲，
0: 嗯，
2: 一种这个消失啊，嗯，所以我们吸烟说吸烟能够减压啊，这一种错觉。
0: 那这背后有什么我们就平时忽略掉的更多的危害呢？
2: 嗯，当我们吸烟的时候还有一些危害，
0: 嗯，
2: 就是我们不知道，但是这种烟雾当中的一些有害物质啊，
0: 嗯，
2: 它可以通过气体交换，就是在肺里面的气体交换，
0: 嗯，
2: 啊，进入到血液，然后流经全身的这种组织器官，
0: 嗯，
2: 啊，可能会对全身的这些组织器官造成一些伤害，
0: 嗯，
2: 啊，同时呢，在肺里面没有来得及做气体交换的这一部分烟雾，啊，可能被呼出来，
0: 嗯，
2: 啊，然后形成二手烟、三手烟。
0: 嗯
2: 啊，在这个烟雾啊进出消化呼吸道，
0: 嗯
2: 啊和肺里面的时候，和肺泡的过程当中，
0: 嗯
2: 啊烟雾当中的一些颗粒啊，
0: 嗯，
2: 可能会粘附到啊这个呼吸道啊或者是肺泡里面，啊，
0: 嗯，
2: 这样的话就会对呼吸道和肺泡啊，
0: 嗯，
2: 造成一定的影响啊，或者造成一定的伤害，
0: 嗯
2: 哎，影响呼吸功能，啊，就像我们
0: 嗯。
2: 这个这两个肺，
0: 嗯
2: 啊，这两个肺的标本，
0: 哎，
2: 啊，这是这个人去世以后，
0: 嗯
2: 啊，用这个解剖出来的这个肺做的标本，
0: 嗯
2: 啊，左边这个黑色的呢，啊，就是吸烟者，
0: 嗯，
2: 去世以后，把他的肺做成的标本，
0: 嗯，
2: 啊，它是黑色的，
0: 嗯
2: 啊，这个右边这个颜色正常的，
0: 嗯
2: 啊，他是正常人，就是不吸烟者，
0: 嗯
2: 啊，他去世以后。他的肺做成的标本，
0: 嗯
2: 啊，这两项一比，大家就能看出来，
0: 嗯，
2: 吸烟的危害，啊，可想而知。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做了大量的实验室的这种实验，来证明，
0: 嗯，
2: 啊，吸烟是有害的，啊，
0: 嗯，
2: 你比如说烟草烟雾当中，
0: 嗯
2: 啊，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呢有几百种都是有害的，
0: 嗯，
2: 在这几百种有害的物质当中啊，有69种是致癌物，啊，
0: 嗯，
2: 这已经是确定的了。
0: 其实现在青少年啊，抽烟的也不在少数，
2: 嗯，
0: 就有很多青少年啊，觉得吸烟很酷，
2: 是，
0: 然后模仿，
2: 是的。
0: 那这个吸烟其实是不是对青少年来说危害更大？
2: 是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吧，
0: 嗯，
2: 啊，第一个方面就是生理方面啊，也就是身体方面，
0: 嗯，
2: 啊，因为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的这个阶段，
0: 嗯，
2: 啊，很多的器官，你比如说神经系统，
0: 嗯，
2: 啊，还没有发育成熟。啊，还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啊，这个时候呢，对，就是烟草烟雾当中的有害物质，
0: 嗯，
2: 啊，对它的伤害就更容易，啊，伤害也会更大，啊，第二个方面呢是心理方面的，啊，
0: 嗯，
2: 心理方面的这种伤害，
0: 嗯，
2: 啊，因为这个青少年他的心智，啊，性格，啊，情绪，啊，都还没有像成人一样，啊，那么理智，那么成熟。也更容易形成尼古丁的依赖，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会方面的、社会环境方面的一些伤害。所以我们经常啊，针对吸烟的这些青少年、吸烟的这些孩子，往往和他们和一些社会上不良的一些青年啊归到一起，
0: 嗯
2: 啊，这也是对青少年的另一种伤害。
0: 刚才之前你也说到二手烟、三手烟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危害也挺大，
2: 嗯，
0: 这个你能具体给我们说一说？
2: 是的，首先我们先了解什么是二手烟，
0: 嗯，
2: 啊，什么是三手烟，
0: 嗯，
2: 二手烟呢，我们通常认为就是我们吸烟，
0: 嗯，
2: 啊，它是由两种烟雾来组成，啊，第一种烟雾我们叫主流烟，
0: 嗯，
2: 啊，也就是我们点燃以后吸进。去的烟，
0: 就主动的吸的，
2: 对，主动吸的，吸进去的烟，
0: 嗯，
2: 啊，这是主流烟，
0: 嗯，
2: 啊，包括吸进去再吐出来的烟，啊，
0: 哦，
2: 这是主流，这都是主流烟，
0: 嗯，
2: 啊，吸进去是直接吸烟，再吐出来呢就是二手烟，
0: 哦，
2: 啊，这是一种组成，
0: 嗯，
2: 另外呢还有一个侧流烟，
0: 嗯，
2: 侧流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点燃吸卷烟以后，
0: 嗯，
2: 啊，然后我们在没有吸的情况下。
0: 嗯
2: 啊，这个烟，这个卷烟呢，自然燃烧，它产生的那个烟雾，
0: 嗯，
2: 叫侧流烟。
0: 嗯
2: 啊，所以说我们通常说，二手烟有两个 这个烟雾来组成，一个是主力烟，一个是策略烟啊，大家已经很明白了。为什么说二手烟要比一手烟危害还要大呢？就是一手烟我们在吸烟的过程当中，这个烟草卷烟它是燃烧的，它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它的温度可以高达900多度。900多度呢，相对来说它的燃烧就是烟雾当中的一些有害物质，烟草当中的一些有害物质它会分解的更加充分一些所以里面的有害物质可能会化解一些分解一些那么二手烟呢，它又是自然燃烧的时候，它的温度也400度左右要比吸烟的时候它的温度要低很多所以里面的有害物质的分解就没那么充分里面很多的这个有害物质可能要比一手烟里面的有害物质的成分和比例都要大一些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二手烟比一手烟危害的更大因为它里面含有的有害物质可能更大更多一些，它成分更多一些那么三手烟呢是烟草烟雾在空中然后降落在物体的表面你比如说沙发上地板上墙面上包括我们衣服上头发上落到以后呢粘附在这表面上然后形成三手烟，
0: 它散不掉，
2: 它散不掉它散不掉其实这里面呢大部分都是一些这个颗粒就是很多的是这个有焦油的成分在里面这个这些有害物质就是在物体的表面对我们这个接触到它的人你包括皮肤包括这个呼吸包括这个小孩，你们说小孩摸过这些物体表面以后然后容易把这个手这个附到嘴上等等，这些都会使烟草就是三手烟表面的一些有害物质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
0: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其实都是因为烟瘾造成的。我们说这个烟瘾呢，刚才就说到是机理性的，说白了就是生理上的对它的一种依赖。但是从心理上，包括我们生活环境当中，会不会也会对这种烟草产生依赖，也有这种情况？
2: 是的，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行为习惯
0: 习惯上的。
2: 你比如说尤其是这个吸烟比较长的人早晨起来就好点上一支烟然后思考问题的时候呢点上一支烟饭后呢可能吸上一支烟然后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可能吸上一支烟等等当这些已经形成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那么吸烟者一到这个时间节点一看到这个别人吸烟一看到这个烟具可能就会有一个习惯的动作掏烟点烟吸烟这就是形成了一个条件反射性质的这也是一种心理依赖的这种形式所以很多人在戒烟的时候呢即便是生理上就是机体上能够忍得过去就是戒烟了因为这个生理的依赖就是那个愉悦感可能3到5分钟就过去了就是如果不吸烟，对于这种愉悦感的渴望，对尼古丁的这种依赖，
0: 忍一忍
2: 3到5分钟可能也就过去但是这种心理的这种渴望这种依赖
0: 更长一些
2: 可能时间更长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不去打破它它就可能持续时间很长
0: 是
2: 这种行为习惯也是已经形成的习惯动作我们也有的时候也很难改变这要靠一些意志力去改变就像我们平时说的戒烟靠意志力但是有的时候呢意志力单纯靠意志力又不行
0: 对就像您说的这个戒烟需要靠意志力但是意志力就是强行戒好像很难因为周边也有好多这样的同事朋友 对吧都说戒烟了但是过两天好像看他又抽上了
2: 对
0: 这个就是说干戒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有没有科学的这种方法能够帮助他更好的戒烟这种方法
2: 那当然是有的你比如说我们首先 要经过评估，
0: 评估
2: 要有针对性的，就是我现在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比如说我的机体依赖到是什么程度，也就是我们评估尼古丁依赖的这种程度，有专门的方法，我们要评估他的意志力，他的意愿，就是你是不是真心想戒烟，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对这个环境因素的这种评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可行的一个计划。就是我从哪天开始戒烟？戒烟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这个戒断症状，我怎么去克服啊？怎么去解决？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保证。有的专家说你要签一个协议，就自己给自己签一个协议。我今天要戒烟了，要这个如果不遵守怎么办？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做一个保障。保证。写一个保证书。然后每天拿出来看一看。想吸烟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然后自己已经做个承诺了，说话要算数。
0: 侯主任跟我们聊了很多啊，其实是可以科学的戒烟的，但是其中讲到了一个对烟草依赖的这个评估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评估到底怎么进行，怎么来检测呢？接下来请我们的医学助手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3: 烟草依赖评估也叫做尼古丁依赖评估，方法有很多，最常用和方便的方法是采用评估量表的方式。那么这个量表一共包含六个问题，分别是早晨醒来后多长时间吸第一支烟，是否在许多禁烟的场所感到很难控制吸烟的需要，最不想放弃的是哪一支烟，你每天一共吸多少支烟，是否在早晨醒来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吸烟最多，以及在患病卧床的时候是否还会吸烟。吸烟者根据实际情况作答并且赋分，六个问题得分的总和就是最终的尼古丁依赖评分。评分1到3分为轻度依赖，4到6分为中度依赖，7分以上为重度依赖。对于轻度依赖和一部分中度依赖的吸烟者，我们采取行为疗法和环境支持的方式，大部分都可以戒烟成功。那么对于一部分重度依赖的吸烟者，可能需要增加药物治疗，当然药物治疗必须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进行临床评估。
0: 说到这个戒烟啊，现在好像还流行一种电子烟，说是里边没有尼古丁，好像能够代替真正的香烟，这个能帮着戒烟吗？
2: 电子烟，
0: 嗯，
2: 帮助戒烟，
0: 嗯
2: 啊，实际上是一种这个错误的认识，就是误解也好，或者错误的认识，这个目前这个电子烟市面上流行的这种电子烟，大部分是含有尼古丁的，而且它的主要的原料，也是尼古丁，因为它通过烟弹也好，烟油也好，这个它这个发挥作用的实际上就是尼古丁，那当然了，尼古丁就是卷烟里面尼古丁所具备的一些，一些毒性或者是有害的作用，那在电子烟里面的这种尼古丁也照样都有而且它不仅仅含有这个尼古丁虽然尼古丁是主要的成分它你比如说它的这个气溶胶里面。还有一些甲醛呀，还有一些致癌物啊。
0: 所以说戒烟的选择啊，就是得科学的去戒烟。
2: 对。
0: 但是在这个科学的戒烟过程当中呢，好多吸烟者会有一些不适。那这种不适具体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缓解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医学助手，让他给大家讲解。
3: 戒烟过程中出现烦躁、失眠、注意力不能集中等不适，都是正常的戒断反应，一般会持续1到2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缓解。当出现失眠、焦虑不安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比如说深呼吸，比如说多喝水，嚼口香糖，吃水果，去洗洗脸，或者是跟家人或者朋友聊聊天，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比如说散散步或者做一些拉伸等等。烟瘾每次的持续时间呢只有3到5分钟，那么我们每扛过一次就离戒烟成功更近了一步。出现失眠时，首先要保持规律的作息， 避免喝咖啡、浓茶，可以在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喝一杯温牛奶。出现注意力不能集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休息，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听音乐、看书等等。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告诉自己这是身体在恢复的正常过程。出现非常渴望吸烟时，要多问问自己，我是为了什么要戒烟？真的想戒烟吗？要反复地问自己这几个问题，同时要告诉自己，如果是真的想戒烟，那么就一定能够成功。
0: 好，感谢我们的医学助手。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看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想着戒烟。如果想寻求科学的戒烟帮助的话，我们会通过哪些渠道呢？
2: 这种渠道也挺多。首先第一个可选的也是我们推荐的。可以与当地的戒烟门诊。既专业又方便。可以这个也可以做一对一的这种指导。也可以做追踪的随访的这种指导。是也是还是很方便的。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拨打当地的卫生热线。叫12320。这个有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12320热线来解决或者进行咨询。第三种途径呢，我们可以从网上这个搜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这个戒烟平台里面有很多的戒烟咨询途径包括一些微信公众号包括一些戒烟小程序等等，都可以从里面去做到。
0: 好，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场外观众也有一些问题想咨询一下，然后咱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4: 我爷爷抽了一辈子烟了，今年已经90多了，是不是对有的人来说吸烟的危害没有那么大？
2: 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其实它还是对这个就是引起健康的这种因素或者是引起长寿的这个因素你说90岁这算是长寿了就是这种因素呢很多你包括你比如说家庭的基因然后这个生活的环境工作的环境还有情绪等等，这都是其中呢，吸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呢它只是其中之一如果其他方面的因素都很好，都是正向的那吸烟可能对它的影响相对来说就是小第二种情况呢是，那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就是个体的差异这个有的人可能吸烟就很快就会这个他的危害的症状危害的这种结果可能就会显现那有的呢可能就像刚才提到的案例已经九十了还是没问题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如果不吸烟就是说虽然是已经这个
0: 90岁
2: 高寿了已经高龄了但是如果不吸烟那你会这个生存的时间或者健康这个寿命的时间会更长
5: 我听说戒烟后会体重增加，是真的假的？我想戒烟又不想变胖，怎么办？
2: 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而且也是有道理的就是首先呢是戒烟以后他的味觉他的嗅觉都会很快恢复所以他的胃口也会好胃口好了可能就是吃的多了可能很容易长胖很容易体重增加这是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也是客观存在的那我们如何去克服这些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第一个那就是像我们普通人平时这个保持健康体重一样然后把住入口就你吃饭呢虽然胃口好了但是也尽量
0: 适量
2: 你比如说七八成饱不要吃得太饱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饮食结构里面的饮食结构你比如说高能量的食物你比如说脂肪类的糖类的就是淀粉类的主食类的我们可以适当的减量适当的控制第二个呢是就是我们要做好这种出口就是增加出口增加它的消耗增加能量的消耗那就是运动我们要适量运动或者科学运动
0: 好了，感谢侯主任的解答。那么最后呢，在第39个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啊，您对电视机前的广大朋友还有烟民朋友有什么话想说的？
2: 好的。这个吸烟有害，这是一种全球的共识。这个所以吸烟对吸烟者来说呢，我们要尽早的戒烟。当然了，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但是越早越好。戒了烟，不仅对自己的健康有益，对家人、对朋友、对社会，都是一种贡献。
0: 非常感谢侯主任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吸烟的危害、吸烟成瘾的机理以及科学戒烟的方法有了全面的了解。第39个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让我们主动戒烟，远离烟草，为自己、为家人、为社会营造一个无烟健康的环境。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健维板块。
6: 是个人习惯和爱好，没有什么大不了。
2: 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呢，就说明这位朋友对吸烟的危害还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第二呢是对于吸烟带来的这种危害的严重性认识还不足。全球每年有800多万人因为吸烟导致死亡，吸烟者患肺癌的这种风险比不吸烟者要高出10到30倍。第三种情况呢是带有侥幸心理，就总觉着这个吸烟虽然有害，但是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要好好想一想，一旦因为吸烟导致了疾病那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你愿意拿自己的健康拿家人的这种情绪、心情、幸福与吸烟来进行对赌吗？这是第三种情况。第四种情况呢，是吸烟不仅仅对自己有害，还有20烟、30烟的危害。那么，你愿意拿自己家人或朋友因为吸20烟、吸30烟这种危害来进行吸烟吗？这是要考虑的。
0: 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7: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日照调频103.8，
1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 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呢，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许多人一提到痔疮便会联想到疼痛，那因为肛门周围血管神经也是非常的丰富，那在这个部位手术确实也会让患者遭受很大的痛苦，术后的痛苦常使病人难以忍受，那这也是许多病人宁可忍受肛肠疾病带来的不适和痛苦，那不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是绝不接受手术治疗的最主要原因。但是有很多老年人却因为这看似小小的痔疮发生了意外，那如何解除掉这令人痛苦的痔疮？生活中我们又怎样可以去预防它的发生呢？如果你有痔疮的困扰，这期节目绝对不要错过。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好大夫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让人痛苦不堪的痔疮。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21: 李志，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副主任医师，山东大学医学院普通外科博士，中国医师协会肛肠专业委员会青年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肛肠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肛肠病学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英国圣马克医院访问学者，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混合痔、肛瘘、肛周脓肿、肛裂、直肠阴道瘘及结直肠息肉等肛肠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是对微创治疗、混合痔、直肠阴道瘘及保留括约肌手术治疗复杂性肛瘘等手术有丰富的经验，对中西医结合治疗便秘、炎症性肠病、肛门直肠神经痛等疑难杂症有独到见解，熟练进行电子结肠镜下各类肠道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1: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的李志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22: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李主任，那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现在喜欢喝一些冰饮呀，包括练摊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这个高发的痔疮和我们这里的生活方式有没有关系呢？
22: 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真的有关系啊？
22: 对，跟咱们这个叫撸个串儿，喝个
1: 练摊儿，
22: 对，喝凉啤酒，
1: 嗯，
22: 对吧？觉得越凉了才觉得爽，
1: 嗯，
22: 是吧？这跟这个饮食习惯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哦，
22: 因为什么呢？咱那个因为凉的刺激的，对咱加重了咱们的胃肠道的一个负担，
1: 嗯，
22: 可容易起一些肠道的一些疾病啊，包括说肠炎啊，
1: 嗯，
22: 包括那个可能引起一些痢疾啊、拉肚子啊，咱们说腹泻啊，嗯，包括这些疾病，包括吃羊肉啊，
1: 嗯，
22: 包括这些的都可以引起那个胃肠道那个负担的加重，
1: 嗯，
22: 而且负担的加重呢，反映在我们肛门直肠周围，就是很容易发生一些常见的病，比如说最常见的其实痔疮，再一个可比较常见的一个肛周脓肿，这都是那个跟饮食相关的一些常见的疾病，
1: 嗯，
22: 而且这是
1: 那不单单是像痔疮啊，包括一些夏季常见的一些肠胃炎啊，很多这种肛肠疾病都是在夏季是高发的，
22: 对对对，
1: 这高发的原因就是取决于我们这些饮食啊和生活方式，
22: 对对对，
1: 跟我们的这个就是肛肠的疾病是息息相关的，是吧？
22: 对对对对，跟这个饮食习惯关系太大了。
1: 啊，是。那先说说这个痔疮，我知道很多人都说，哎呀，十人九痔嘛。
22: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十人九痔，这个是好多人，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个痔疮的。
22: 对对对。
1: 发生。
22: 而且呢，说十人九痔呢，也并不是说就是非得手术。这个我们说那个十人九痔呢，是因为在这个人的一生的过程中，嗯。总归可能会碰到一些肛肠的疾病，
1: 嗯，
22: 但是它的症状有轻有重，
1: 嗯，
22: 是吧？轻的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因为饮食啊或什么，可能短暂性的一过， 通过那个加强那个护理或者用药以后，它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是不需要处理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比如说症状持续存在，
1: 嗯，
22: 或者继续加重不缓解，那可能才需要考虑是否需要进行干预，就或者进行手术治疗。
1: 哦，嗯，是。那还是想请问您，就说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有痔疮？这原因是什么呀？您前面说的除了饮食一部分原因，那我想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呀，那还有什么原因呢？
22: 嗯，最重要的呢就是跟个人的习惯和先天的发育是有关系的。
1: 嗯
22: 啊，因为什么，咱们的那个我经常有时候跟病人开玩笑的说，
1: 嗯，
22: 为什么人的牙齿容易出问题呢？
1: 嗯，
22: 这是因为每天都要用，你要吃东西你都要用，
1: 嗯，
22: 所以我们吃了东西我们必定要产生要排泄的，
1: 嗯，
22: 所以说这个肛门也是每天要用，是吧？你在它因为它反复的那个充血扩张啊，包括什么的把进行这个生理的排泄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会造成一定的磨损，然后叫劳损，就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痔疮肛周脓肿啊，或者这些病容易出现这些情况，
1: 嗯，
22: 知道吧？所以说呢，这个因为咱们频繁的使用，这样就容易出现这个劳损，包括周围的那个血管的扩张啊、曲张，出现这个痔疮。
1: 嗯，是，所以说这个正确使用和平时的护理也说非常关键，
22: 对对，
1: 是吧？
22: 所以说饮食习惯，因为比如说你正常的，我们正常的人一天解一次大便和一到两次，
1: 嗯，
22: 而且饮食习惯好的话，你比如正常的排便比较软的成型的，我们叫香蕉便，
1: 嗯，
22: 是吧？这种的是我们最喜欢碰到的，这样而且对这个排这样的便，对肛门周围的这个刺激啊，包括各种功能的损害，啊，都是最小的。
1: 嗯，
22: 这样包括对，这样就不容易出现肛肠的疾病。嗯，比如说有的人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咱们说的夏天撸个串喝个凉啤酒，
1: 嗯，
22: 啊，就很多人吃的这样以后就出现拉肚子，
1: 嗯，穿肚子了，
22: 哎，对对，大便次数多，每天那个次数
1: 频繁的刺激是吗？
22: 3、4、5次，哦，这样用的多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位置，它就容易出现问题。
1: 嗯，
22: 这样。再呢，一个有的那么，比如说便秘，
1: 嗯，
22: 也可以出现。它一天两天，对，两天三天，后解大便也是这样。两天三天解一次，它的便大便干比较硬，嗯，这样在排出的时候，对这个肛门的功能的损伤啊，包括对它那个负担都是很重的。
1: 嗯，
22: 这样也容易出现那个一些肛肠的疾病。
1: 嗯，
22: 还有现在手机，
1: 嗯，
22: 手机太发达了。
1: 嗯，
22: 所有的人现在以前都是有的时候看报纸啊，看书
1: 啊。您说这如厕的时候原来是看报纸，现在改成
22: 看
1: 手机了啊。
22: 现在基本上好多，你看进厕所就端着手机，
1: 没个10分钟、8分钟出不来。
22: 10分钟，他们半个小时，我觉得有的都半个小时，接近40分钟的，他都不愿意
1: 出来。哎呦，腿都蹲麻了。
22: 那游戏他得玩玩游戏才能出来，
1: 嗯，
22: 是吧？所以这样自然而然他就加重他的负担，加重肛肠老在那蹲。
1: 老蹲着是不是对这我们这个负压之类的都会有影响的？
22: 对对对对，排便有那坐在那不自主的，可能就要做排便的动作，它就加重这个肛门周围的叫做负担，它就容易出现咱这痔疮这些肛肠疾病。
1: 嗯，是。那像这个痔疮，我们都说这个痔疮其实也是分类型的，是吧？
22: 对对对。
1: 痔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块肉啊，还是个血管啊，还是个什么组织呢？
22: 嗯，这个痔疮呢，它是我们分好多型，尤其是外痔的话，说有那个结缔组织外痔，还有血栓性外痔，
1: 嗯，
22: 还有血管性的外痔，还有炎性的外痔。
1: 也就是说，这个形成的原因不同。
22: 对对对，它不同的原因。
1: 不
22: 同的原因，它的表现也不同
1: 啊。
22: 嗯，其实上咱们基本上一说痔疮疼，基本上最主要的是两种，一种就是血栓性的外痔，
1: 嗯，
22: 啊，一种是那个炎性的外痔，这都是因为那个，嗯，这两种是会引起患者长期那个疼痛不舒服，就是这种，比如说像血栓性外痔，比如说那个患者平时啊，可能说比较劳累以后久坐或者什么，久坐。造成局部肛门周围局部的血管的一个破裂，会突然出现一个，有大有小的一种，比如说小的可能像黄豆粒，
1: 嗯，
22: 啊，甚至有的花生米，甚至大的有可能会像枣一样的那么大的一个血栓，
1: 嗯，
22: 病人非常痛苦，而且短时间内的非常非常疼的，所以说，像这种呢，如果出现这种急性的这种的话，其实小的。疼痛不是很明显的，我们就可以用熏洗啊、坐浴这些物理的疗法，包括塞药，就可能很缓解。但是如果血栓比较大，痛苦比较明显，这样我们可以局麻做个小手术，把这个血栓取出来啊，这样恢复也很快，这样是就避免了那么长期的一个痛苦。
1: 嗯，是。那您说的这种，其实症状是看得见的，是吧？
22: 对对对对对，很简单，就是比如说一查，我们一看，找一个专业的肛肠科大夫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类型，就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1: 嗯，
22: 这样会 最大程度的减轻了病人的痛苦。
1: 嗯，是，好像听您说的感觉这个痔疮还是蛮复杂的，也就是说出现这个痔疮以后，不是我们老百姓所认为的只有这个内痔外痔混合痔这三种，其实这个痔疮是分很多种类型。
22: 对对对对对、哦、症状这老百姓一说的就是内痔，就是外面没有脱出的、
1: 嗯、
22: 可能里边解大便的时候往外翻啊，肛门
1: 或者是便血。
22: 哎，对对对对、哦、主要是这内痔啊，主要是这个症状。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肛门老潮乎乎的，
1: 嗯
22: 啊，有的肛门总是潮乎的，这也是一个内痔的一个症状，这是内痔比较典型的几个症状。
1: 嗯
22: 嗯，内痔啊，因为它是在痔状线以上，这个是没有痛觉神经的，
1: 嗯，就没有感觉。
22: 哎，
1: 是吗？
22: 对对，他不觉得。
1: 那在如果说在上厕所的时候会有感觉吗？
22: 嗯，厕所的时候也没有感觉，但是它可能会表现出来，比如说解大便的时候滴血、便血，
1: 嗯，
22: 都可能是因为内痔的引起的。
1: 嗯
22: 啊，外痔呢，就是一般来说，那外痔就是疼。比如说急性期的肯定都是疼，不，比如说那个我们长期的那个混合痔，它可能已经不疼，但是啊，就是肛门有增生，有的软的，有软的，有硬的，根据它那个类型的不同，它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一般来说都是会疼，这样的，这样就是对，可能是病人可能更在意一些。
1: 我觉得病人可能更真的在意的就是这种外痔，又感觉到了。
22: 对对，他疼了，他就、我就抓紧去到医院去看一看，
1: 是
22: 什么情况。
1: 其实要两者相比的话，是不是哪一种
22: 相对来说，其实外痔疼啊，相对来说还是更，因为病人都好多人都知道去看一看，就是疼了，有症状了啊，我到医院去看一看，哎，去查一查。内痔呢，最重要的一个便血，就刚才跟咱们节目开始前咱们聊的那样，他最好像很重要的一个症状是便血，有的人就觉得哎呀。便血不就是痔疮吗？
1: 嗯
22: 啊，这我一辈子包括正常的，便血不就是痔疮，不需要治疗，我熬两天就好了。结果呢，拖，有的是痔疮，这个可以开通好的，有的呢就刚才咱们节目开始前说，直肠癌，
1: 直肠癌，
22: 哎，
1: 是，
22: 对对对对对，直肠癌晚期都会出现便血，而且他的那个血经常也是鲜血，跟痔疮的出血是不好鉴别的，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包括在门诊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病人，说哎呀拖到很长时间了，说再来一检查，结果一看已经是晚期的直肠癌，所以说手术有的病人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
1: 是，那什么样的病人就说是应该说要尤其注意，当出现这种便血的情况下要格外的注意，有没有这种直肠癌的发生？有时候很多可能有很多人说，哎，我便血，很多人首先就想到的是痔疮，
22: 就是，对对
1: 对,
22: 对。
1: 那什么样的人特别要注意，是不是直肠癌的可能性？
22: 现在我们说呢，直肠癌的高发人群，一般来说超过40岁以上了，如果有便血，建议早点做肠镜，做个肠镜检查。
1: 这个便血是每天都有呢，还是偶尔的呢？
22: 有可能早期的话，有可能是偶尔便，有可能是偶尔便。
1: 那更容易让人
22: 对对对对，
1: 就是
22: 早期
1: 的了。
22: 等到后期呢，可能就是每天都便，所以可能别有的病人就觉得哎，每天都便，那可能需要看了。早期呢，直肠癌跟这个痔疮真是太难鉴别了。早期
1: 在症状上是无法鉴别，
2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鉴别是吧？
22: 所以说早期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做肠镜检查。所以说，只要超过40岁，我们一定要做肠镜检查。再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有先天，就是有家族有这种
1: 有家族史，
22: 对家族史的，比如说父母啊，或者那个，尤其父母就特别有
1: 直系的
22: 兄弟姐妹，对直系的亲属，如果说有过这种的病史。不光是直肠癌，如果有个息肉或者这种病史的话，一定要抓紧做肠镜检查，这样排除一下，因为它这个是这个还是有遗传倾向的。
1: 是。
22: 再一个就是说，像比如说那个饮食啊，各方面不注意，也经常在外边，比如说整天不自己做饭，不买菜，从外边那个路边摊吃的饮食这样比较多的话，也需要注意，因为咱们现在，咱们的那个，我就不多说了，也确实不是还没有国家还没有很满意，所以说在饮食上
1: 卫生状况可能还得人
22: 堪
1: 忧是吧？
22: 还是
1: 堪
22: 忧的，
1: 是
22: 需要有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做个肠镜检查。定期做个肠镜检查是很有必要的。
1: 是，其实您说这点也特别重要，因为现在人应该说是这个结直肠癌这个发病率，应该说是这是年龄也是在
22: 对
1: 越来越低龄化，
22: 对，
1: 然后但是这个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
22: 对对对对，而且现在发病率确实是比较高，基本上咱们国家是肺癌和直肠癌，这是发病最高的两个 个病。
1: 嗯，是。您前面提到三种，如果说出现便血的情况下，那首先一定要确认自己的年龄是否在40岁以上。
22: 对，
1: 这一点是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有没有这个家族史，这个结肠的家族史。那还有一种就是不是经常吃一些外带食物。
22: 对对对。
1: 嗯，这些是结肠癌就是高发人群一个潜在的风险。
22: 对对对。
1: 嗯，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是也要排除自己是不是有痔疮。
22: 对对。
1: 啊，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觉得哎，便血就只是痔疮。
22: 对。便血呢，痔疮可以，比如说可以，尤其像早期的，可以用点药，或者就立竿见影的。
1: 嗯，
22: 对，用药效果都是很好的。
1: 嗯，
22: 你不要拖到后期啊，越拖越厉害，等到痔疮发生糜烂、发生溃疡了以后，那个时候，再用药啊，包括熏洗作浴这些普通的治疗方法，真的效果已经很不明显了。拖到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了。
1: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痔疮用药，可能很多朋友会自行选一些药来使用，这种痔疮药一般选择外用还是内用比较好一些呢？
22: 像那个一般来说呢，就痔疮根据不同的症状，比如说痔疮呢，比如说出现疼啊，或者别的渗出的一些，那可以外用药效果是好一些的。比如说你症状觉得疼啊，或者
1: 就是像外治这样子的，
22: 对，用外用药，像熏洗啊、坐浴啊，再配合内用的。如果出现便血啊，或者这些症状的话，还是要一定要用加上痔疮膏栓。包括再加上那个可以甚至都需要口服一些药物，这样促进它的那个早期的恢复。
1: 是。其实对于痔疮，可能以前我们也有过就是这方面的探讨，就是说可能和我们平时这个坐的时间太久也有关系。
22: 是有一定关系的。
1: 有一定关系的。
22: 对，有一定关系的。哦，因为坐的太久了以后，造成那个咱们盆底那个压力比较大。盆底经过淤血，包括血液循环不畅。都会引起一些痔疮症状的加重。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如果久坐的，包括那个长时间工作，哎，尤其熬夜工作的，一定过一段时间就要起来活动一下，哎，这样避免引起。不光是痔疮的，有可能现在好多呢下肢静脉血栓，它也就是你久坐或者久那个长时间不活动，下肢那个血液循环减慢，还可能造成一些心静脉血栓的形成。现在这个发病率也在逐年的升高。
1: 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前面说到，很多人可能除了这个夏天容易拉肚子之外，还有一种就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一些便秘，或饮食原因出现的一些便秘，也容易引起痔疮，是吗？
22: 对，大便，你想，人在排便的时候解不出来，不好解，或者排便不畅的时候，一定需要增加腹压，增加腹压才能排出。是吧？腹压增加了以后，对这个肛周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痔静脉，这种压力也会造成它的大，长期这样，这慢性的一个那个压力增大，会造成那个痔静脉的一个曲张、扩张，然后脱出，会加重整个痔疮的一些症状。
1: 是。其实您在这种临床上见过很多像是痔疮的病人，应该说是女性比男性更多，老年人多于年轻人，是这样子吗？
22: 对。
1: 为什么会这样啊？
22: 刚才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老年人比年轻人多，就是说他是一个痔疮慢慢的，就是因为长期的咱排便的功能的使用，就形成一个慢性的一个也算一个劳损。会慢慢它会越来越厉害，所以老年人可能比年轻人的要多。再一个，女同志啊，因为跟那个生理的结构是有关系的。女同志很重要点，就是因为她当女同志都要怀孕，在孕期孕期特别容易发生那个痔疮。对，可能说怀孕之前都没有，但是一怀孕孕期可能就出现。因为什么？怀孕以后啊，尤其到孕中期到晚期以后，胎儿，在那个它随着胎儿的长大，它那个造成那个盆底
1: 那个压迫是吗？
22: 对，腹部血管的一个压迫，造成盆底那个压力增大，
1: 嗯，
22: 那血液循环不好，都会出现一些痔疮的症状，然后呢，比如说痔疮轻一些的，可能说啊，生完孩子以后啊，可能那个痔疮慢慢就能回去一些，但是如果重的话，可能也回不去了，就需要可能有时候不舒服啊，有可能用药治疗一下，
1: 需要进行治疗。是。那对于应该说是孕期的女性，应该说大部分的孕期女性，如果说是出现了这种痔疮这样的情况，那有什么可以缓解的方法吗？
22: 最主要的我们说孕期呢尽量减少药物的刺激，
1: 嗯，
22: 对，尽量不要用药物，但是说可以呢主要饮食，孕期一定要饮食要注意，
1: 嗯，
22: 吃一些好消化的蔬菜啊水果多吃，
1: 嗯，
22: 少那个肉呢适当的那个可以要吃，
1: 嗯，
22: 营养均衡嘛，但是要降低一下比例，这样呢会大便让它比较软一点，多喝水，孕期要多喝水，因为孕期会孕期那个腹那个胎儿大了以后你会影响肠的蠕动，
1: 嗯，
22: 减慢肠蠕动，对，好多就会孕期的一个便秘，
1: 嗯，对
22: 对对，这个就非常非常讨厌，比如说这样配合上这个孕期便秘，包括那个它各种综合的因素，
1: 可能在如厕的时候对胎儿太使劲，对胎儿又不好，
22: 啊，对对对对，
1: 互相这么影响的，
22: 对对对，哎呀，所以说在这儿我们都要感谢这伟大的母亲们，是吧？
1: 是，确实母亲真的很不容易，但如果说真的出现这样的孕期女性出现这样的一些便秘包括痔疮这样的情况，那一定也要谨慎用药，但如果真的是很痛苦的情况下，
22: 对，
1: 还是可以选择，
22: 需要选择，比如说可以选择一些，第一可以选择一些软化大便的一些药物，
1: 像开塞露之类的吗？
22: 这个不是，开塞露呢是属于
1: 通便的，
22: 局部用的
1: ，
22: 它是呢，比如说在大便干啊或者不好解的时候，用它刺激一下，刺激肠蠕动，往外排。我们说的那是不吸收的，比如像乳果糖、舒泰乳果糖和那个聚二醇这些药物，这种药物呢是吸收水分。保证水分，保证粪便里的水分啊不被肠道吸收，这样锁住了水分，这样让大便比较软，不要让大便干了，这样也好排。再呢一个就是，可以如比如说有痔疮的症状了，可以用一些药物，因为有一些药物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它不是被吸收，而且也不含一些比如说麝香啊、冰片啊一些刺激性的东西，这样对胎儿是没有刺激的，这样孕妇啊也可以用一些，这样也可能以帮助排便的一些这样都可以用一些高尔酸都可以的，
1: 这些用这些药对胎儿会有影响吗？
22: 有一些药物是有的，你包括我们的好多药物，你明确就是孕妇和那个哺乳期的妇女都是要慎用的，
1: 要慎用，
22: 对，有的甚至都是禁用的，所以说这个药物一定要选择，一定要选择好。
1: 所以说如果说是特别是这种孕期女性包括哺乳期女性如果有这方面的痛楚的话，那一定要最好还是要遵医嘱去治疗，
22: 对，一定要到专业的专业的
1: 科室去进行咨询，
22: 对，去咨询一下，看一看，然后我们会给你推荐合适的药物，这样保证那个孕妇和孩子的安全。
1: 是的，这非常关键。
22: 只要到肛肠科门诊上看一下，
1: 嗯，
22: 我们就会大夫就会很负责任告诉你查一下，
1: 是，
22: 对，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就能看出来。
1: 是，那为什么会出现就是这几种不同的类型，像是这种混合痔啊，包括内痔外痔，
22: 这个啊是主要是我们这个专业上主要是根据那个解剖的来分的，因为它那个我们这个解剖位置就我们叫齿状线，在正常的肛门周围那儿有一圈腺体，它会有一圈皱褶，这个我们叫齿状线，齿状线呢以上它是那个内胚层发育来的，它是内脏神经支配，所以说呢它感觉不到疼痛，然后呢齿状线以下呢是外胚层发育的，它是那个躯体神经，它这个而且它这肛门周围的那个就神经特别敏感，它的神经末梢特别多，特别敏感，所以说对疼痛啊各种不舒服啊，它所以说我们呢根据呢包括治疗啊包括都是根据这个解剖来的，内痔外痔，如果单纯的内痔和外痔治疗的方法是有区别的，但是如果说混合痔，就是说内痔也有外痔也有，那可能治疗的方法可能
1: 要复杂一些，
22: 对，
1: 是，
22: 包括手术啊，也手术的选择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
1: 是。那前面我们刚刚也说到，那很多人他有这个痔疮，但是不一定有感觉，不一定有症状啊，所以就不重视。那是不是有了这个痔疮，也就是说对我们的身体危害可能是影响不是特别大吗？可以这么说吗？
22: 早期的话，没有特别大，早期的危害呢，主要是不舒服。不是肛周，不是，比如说疼痛啊，引起疼痛啊，潮湿啊，瘙痒啊，这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有的到后期的话，比如说便血这个症状，就会引起很多问题。我们经常在临床能见到很年轻的一个壮小伙子，脸色蜡黄蜡黄的，
1: 贫血。
22: 对，贫血，他就因为便秘，他就因为痔疮出血引起的一个，我们前段时间刚做了一个很小伙子，才20多。刚工作， 因为每天他要熬夜啊，不，他的生活规律也不好，每天熬夜，包括加班，做那个业务，然后呢，每天很厉害，每天都便血，没便不上，便血很多，但是他自己不在乎。
1: 嗯，
22: 那一天为什么突然到晕呢？就是他自己说，哎呀，突然觉得怎么有点晕，走路啊，看走路就是已经有点发飘，就是看东西，看东西就是有点发虚，有点晃了。
1: 嗯，
22: 是怎么回事？到医院去看一看吧。结果我们一查血。小伙子的血红蛋白已经到五克了，降低到五克了。正常人的话，基本上在12克左右。他呢，就血色素已经降到五克了，所以说他这个贫血症状已经很明显了。到门诊一看，那个脸色蜡黄，
1: 就是因为便血。
22: 哎，对，就是因为便血，他呢就每天持续的慢性的失血，他时间长了以后，他就会出现这个症状。
1: 嗯，
22: 手术以后

0: 改善了，把这个痔疮给他治疗了以后，他呢就是恢复的很快。
1: 嗯，是您说的这种也是症状比较严重的了，是吗？
0: 对，
1: 每天都会出现这种便血的情况。
0: 对，而且我们隔一段时间，比如说隔上几个月，肯定会碰到一个这样的病人。
1: 哦，
0: 对自己的身体太不在乎了，甚至有的是因为在哪在家里卫生间，摔倒了以后，家里把他送到医院，这才明白，一查血贫血，查原因，一开始送到血液科，什么原因引起的贫血呢？最后一问，血液科的大夫就是详细问病史，一问，最后他自己说有便血的症状，最后再到我们科会诊一看，结果是痔疮的大出血，经常能碰到。
1: 痔疮大引起的大出血，真的也是看样子对我们的身体危害也是挺大的。
0: 对，
1: 其实说到这里也是给朋友们提个醒，不要觉得这个痔疮是个小毛病，或者说是痔疮的初期的症状并不引起我们注意，但是真的慢慢发展的话，它还是有可能会对我们身体有大的危害。好，通过这期节目也让我们了解痔疮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也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身心都是有好处的。在这里感谢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现在是晚上7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2: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2: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2: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2: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3: 同学，你这吃什么呢？跟兔子似的。
2: 哎，既然跟兔子似的，那吃的一定就是胡萝卜喽。
3: 你这又喝的是什么呀？
2: 胡萝卜汁儿啊。
3: 啊，那不用问了，你面前这就是胡萝卜面包、胡萝卜软糖，这是胡萝卜丸子，你这是胡萝卜开会呀？怎么吃这么多胡萝卜今天？
2: 嗨，甭提了，最近我这不熬夜写稿子吗？我就感觉啊，这视力是越来越不好了。每到晚上啊，这两个眼睛可真是又干涩又疼啊。我听说吃胡萝卜对视力好，我这不赶紧让胡萝卜开个会，集中给我补补吗？
3: 你确定你这么补有效果？
2: 其实我也不知道啊，不过人到中年啊，我坚信一条真理，那就是熬最晚的夜，吃最补的胡萝卜。
3: 好吧好吧，你吃吧，不过我看你怎么有点泛黄，你这不会是胡萝卜吃多了吧？
2: 啊，你是说我皮肤变黄了吗？啊，这可怎么办啊？哎，有了，我赶紧啊，再让白萝卜开个会，吃点白萝卜中和一下。
4: 以上内容纯属娱乐，正经内容马上开始。
2: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
3: 我是今天来上课的同学小麦。哎，张同学啊，我看你还真是有点泛黄啊今天。
2: 啊，这难道真的是吃胡萝卜吃多了吗？啊，开个玩笑啊。哎，小麦同学，我有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你生活中爱吃胡萝卜吗？
3: 其实我是一个很爱吃萝卜的人，白萝卜呀，绿萝卜我都爱吃，但是唯独这个胡萝卜我真的是爱不起来。
2: 哎，
3: 而且不光我不爱吃，我闺女啊也不爱吃胡萝卜，所以呢，为了让她多吃一点胡萝卜，我经常是啊把这个胡萝卜隐藏在茫茫的这个食材当中，让她发现不了，这样才能吃一点。
2: 比如这个胡萝卜做成馅儿包饺子或者包大菜包子是吧？
3: 对对对，还有炸丸子呀、臊子面呀，都可以放一点胡萝卜。那我还有一个拿手菜啊，就是把这个胡萝卜做成蛋糕，就是把它打碎了和这个面粉混在一起，很好吃。那关键是根本看不出胡萝卜来。
2: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吃胡萝卜了。
3: 对，
2: 能感觉出来啊，你为了让孩子吃口胡萝卜也真是蛮拼的，下了不少功夫啊。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你为什么非要让孩子吃胡萝卜呢？确实有很多朋友不爱吃胡萝卜呀。
3: 对，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理解的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吃胡萝卜对视力好，所以呢就是让小孩吃一点，是不是能对他这个视力有所缓解，对他这个比如说常看手机啊、看 pad 学习啊，能有所帮助，缓解这个视力的这个损耗。那不爱吃胡萝卜，我想可能是因为胡萝卜有种怪味吧，反正我是因为啊这个胡萝卜的这个味道不太喜欢它。
2: 是，哎，小麦你看，如果这个前提是正确的啊，确实应该多吃胡萝卜，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个吃胡萝卜真的对视力有好处吗？另外就是那胡萝卜为什么会把自己弄得一身怪味呢？
3: 对，这个为什么呢，我也很好奇啊。
2: 哎，那我们干脆啊请专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1: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2: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2: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2: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2: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刘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2: 刘老师，首先啊，我特别想向您求证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说法特别让人感到惊讶，就是在网上啊，有网友说胡萝卜其实不是萝卜，这个太让人感到惊讶了。
5: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那个胡萝卜不是萝卜，肯定会去很不理解的，
2: 很难相信啊。
5: 胡萝卜不是萝卜呢，还有什么是萝卜？
2: 是，
5: 其实呢，这个涉及到一门专门的学科，我们管它叫做那个植物分类学。每一个物种它属于它们的亲缘关系怎么样，或者它们在分类上属于一个什么层级，和谁的关系是亲是近是远，那么这是由植物分类学来统一界定的。这个胡萝卜其实从分类学上它并不是萝卜，就是它和我们平时我们常吃的一些白萝卜、心里美萝卜或者是那个青萝卜，它都不是一类东西。因为那些就是白萝卜和青萝卜、红萝卜这一类呢，它是一类，确实都是萝卜，但是胡萝卜和它们的亲缘关系比较远。我们可能在中学课本上的时候有学过，就是植物分类的时候会有一个层级叫做界门纲目科属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了解。从这个层级上呢，我们就可以对一个物种从大到小它的一个类别划分
2: 是
5: 会有一个明确的归类。那么从分类学上讲呢，胡萝卜其实是属于植物界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伞形目伞形科胡萝卜属的，而我们常见的其他的萝卜呢是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萝卜种的，所以从科的级别上他们俩就已经开始划分开了。大家可能会不理解，就是那这个胡萝卜和萝卜其实长得很像，那为什么在分类的时候会把这么像的东西就把它们的关系分远呢？是不是这个分类的标准有问题？
2: 是啊，它既然叫胡萝卜是吧，既然叫有这个萝卜这个说法，也就因为它跟萝卜长得很像嘛，但可是它又不被分在这个萝卜这个类别里边，这是为什么呢？
5: 植物分类不仅仅是依据就是它的外部的给人直观的形态，无论是我们直接看到的外表也好，或者是它的内部的形态呀，不仅仅是依靠这些指标来进行分类的，它同时还会结合这个物种的它的地理分布，以及生物学的一些数据来进行分类。而且特别的呢，就算是依靠这个直观的形态上的这个异同来分类，它这个形态上的依据呢也可能不把这种地上部的或地下部这种我们直观看到的外形作为主要的依据，因为这些形态呢是在植物进化过程中容易发生改变的。就比如说我们同一个品种的萝卜种在我们北京或者是种在南方，它有可能它这个叶片的大小就有可能发生变化，这些现状是很容易受到自然环境条件影响的，如果把它作为分类的标准呢就有可能造成这样的误差。所以在分类的时候呢，我们植物分类学家呢通常是将这个比较进化上比较保守的一些器官的形态特征作为分类的依据。比如说那在植物分类上呢，我们就通常会把进化上比较保守的生殖器官的形态作为主要的分类的依据，也就是说它的花和它的种子这些的形态特征呢作为分类的一个主要的依据。这些器官呢它为了保证物种自身的繁衍，相对来说进化是比较慢的，所以来说用它作为标准呢可能在分类上更为准确。然后呢就因为咱们消费者呢在平时的市场上或者咱们在购买的时候呢都是看到的是无论是胡萝卜也好还是萝卜也好，我们看到都是我们食用的根肉质根，就是我们没有看到过它地上部的叶子，或者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过这个胡萝卜在田间开什么样的花，萝卜开什么样的花我们是看不到的。然后我们直观的只看到地下部的根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哎他们俩很像，所以我们就会误解为他们胡萝卜就是萝卜。但如果我们比如说有机会有见到过在田间种植的胡萝卜和田间种植的萝卜，我们从那个叶片其实就已经能看到他们俩已经有比较大的差异了。那如果我们再有机会能见到胡萝卜的花儿，我们就会更发现它和萝卜的花儿差异更大，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在分类上胡萝卜属于伞形花科，它之所以叫伞形花科呢就是因为胡萝卜的花儿开起来就像一朵朵小伞一样，所以叫它伞形花科。相反的我们那个萝卜其实呢它的开的花朵呢是那种十字形的花朵，所以它在分类上属于十字花科。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整个生长阶段的看到萝卜和萝卜的差别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产生这种误解了，就一下就能看到它们肯定是不是一类东西了。
2: 嗯，是，你看这就是科学啊，要不是听了刚才您这样的专业权威的解答呀，我打死我都不相信这胡萝卜不是萝卜。可事实上就是啊，胡萝卜不是萝卜，金鱼也不是鱼，这的确是事实。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6: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7: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8: 哦，我是中部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继教授。
2: 这里有食用的知识，
9: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0: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背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1: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我们再看这个胡萝卜的名字里边带一个胡字啊，一般我们说带胡字的农作物啊或者物品啊，都不是原产于我国的，都是国外引进的啊，比如说这个胡瓜、胡桃还有胡椒等等啊。
5: 那今天我们说的胡萝卜也带个胡字啊，难道它也是从国外引进的吗？大家对这方面可能都有了解，就是这个带有胡字的呢，它就不是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一种作物，它是其他国家传入的。这个胡瓜传来的时候，当在那个它传入的那个阶段，它叫胡瓜，现在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黄瓜。
2: 哦。
5: 然后你刚才说那个胡椒，其实它现在名字就已经改成叫辣椒了，所以它们当时传过来的时间上胡萝卜是差不多的。 他们都带一个胡字，他们好像都是那个时间段过来的，只是后来有的人改了名字，有的菜没有改名字。我们胡萝卜还保持着自己刚进来的时候那个胡萝卜这个胡字，而我们的黄瓜和辣椒已经改了原来的名字了。那么他们从哪里来？其实在《本草纲目》中啊，有这样一段记载，它叫做说原始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胡萝卜。那我们就很容易 从这句话理解来讲呢，就是胡萝卜它是从元代的时候从胡地来到中国的。这个呢是一个我们习惯上的或者是历史过程中他们一种称呼的那段时间的称呼，就是从唐朝一直到元代这一段时间吧，人们会把从陆路就是经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到我国的这些呢物品事物呢都加上一个胡这么一个字。就像我们一些影视剧里也会看到 那些在边界来做生意的那西域过来的人，我们都会把它叫做胡人。
2: 对，
5: 那所以他们带来的一些商品啊货物啊，我们都把它带上一个胡字。胡萝卜呢应该也就是那个时间段过来的，也就是从路上丝绸之路传入到我们国家的呢，我们那时候就把它都给赋予了一个胡这样的一个字眼，所以胡萝卜就这么来的。
2: 嗯，是，胡萝卜最早是在元代的时候从胡地经过古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
5: 这个引入路径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有一定争议的，因为不同的史料记载的还是有些差异的。就像刚才《本草纲目》上记载说是原始始自胡地来，但实际还有一些的史书呢记载的时间是有差异的。比如我还有查阅到南宋的一段官方药书叫《大观本草》，它的一个修订版本中呢，它就补增了六味辛药，这其中呢 胡萝卜的名字就在其中，所以说其实按这本书的记载来说，胡萝卜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传入我们国家了，
2: 就更早，
5: 而不是到元代才有的。对对对，所以说从这样的记载来看呢，胡萝卜可能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引入了，然后李时珍的记载和这本书记载是有差异的，所以这个胡萝卜具体的传入时间还是不是特别明确的。
2: 但既然史书中已经有这样的记载，我觉得起码在宋代的时候胡萝卜应该已经在中国已经可以看到了。李老师，其实除了带胡字的，你像带番字的还有带洋字的这些农作物啊或者物品啊，也大多是从国外引进的，比如说番茄、洋葱这些，是吧？
5: 对，是的。我们刚才说了，从陆上丝绸之路引进的呢，我们给它带了一个胡字。 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丝绸之路有陆上丝绸之路，还有海上丝绸之路。
2: 是，
5: 那从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个时期引入的呢，我们都给它带了一个番字，比如番茄、番薯都是从 从海上坐着船来到，从南方传入我们国家的。但是它又有帆和洋的区别。帆呢是说在从唐朝到明朝这一阶段，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们国家的，当时人们普遍给它带的是帆。那么从清朝这个时间段传入我们国家的呢，我们就给它带了一个洋，比如说洋白菜、洋葱，就是这样一个时间传入的区别，造成了有帆和洋的区别。然后从陆上和海上的区别，造成了湖和帆和洋的区别。
2: 李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个胡萝卜传入我国呀，可能是在宋朝，也可能是在元代啊。那这个在地球村啊，在整个地球村，人们最早发现胡萝卜并利用胡萝卜，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5: 嗯，最早发现一些野生种的胡萝卜呢，发现记载更早了，可能在公元10世纪以前就有记载。但是人类真正开始去选择去有目的的驯化或栽培胡萝卜，应该是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它在最初的它的起源的比较公认的一个地区，在阿富汗地区，应该从那里开始起源，开始驯化的。
2: 那最早胡萝卜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用来吃的吗？还是用来做什么呀？
5: 胡萝卜最早并不是作为一种蔬菜来吃的，因为它当时可能还不具备作为一种蔬菜的特征。那当时它的根可能还比较细小，木质化比较重，还难以去食用。
2: 嗯，
5: 所以它当时最早胡萝卜是，因为它本身有一些特殊的气味，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另一个伞形花科的蔬菜作物香菜，就知道大家都知道香菜有特殊的还有气味。它胡萝卜呢和香菜是近缘的。其实胡萝卜的叶子一直到胡萝卜开花结的种子也都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人们就是首先就是被吸引的是它的味道，它的气味。所以最初胡萝卜是作为一种药材或者香料，人们食用的是它具有芳香味的叶子和种子的。所以它当时并不是作为一种蔬菜。
6: 鲸鱼不是鱼，蝙蝠不是鸟，原来胡萝卜真的不是萝卜，名叫胡萝卜却和萝卜家族没有一点关系，近亲竟然是孜然、香菜、小茴香，难怪浑身一股香料味儿。姓胡名萝卜，名字起歪了，姓倒符合时代气息，张建国、李建业，胡萝卜，浓浓的年代感。刚刚认清家族成员，胡萝卜在颜色上又玩起了大变身，只有一种颜色多单调，紫色、橙色、五彩色，为啥现在只剩橙一色？别着急，农业科代表带你找答案。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听说最早的时候胡萝卜它并不是橘黄色的，而是紫色的。
5: 嗯，对的，因为那个最早人们选择开始驯化栽培种植的胡萝卜就是紫色的，然后后来呢只是从紫色的里面有突变出黄色的类型，然后我们人类呢又从黄色的里面去不断的富集富含胡萝卜素的，然后或者是突变到没有胡萝卜素了，从黄的里面又衍生出了橘色和白色的，所以最早的胡萝卜其实是紫色的，橘色只是后来才出现的。
2: 对呀、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胡萝卜绝大部分都是橘色的呢？
5: 这里面肯定就是人类选择的偏好性。
2: 刚才李老师介绍了这个胡萝卜最早发现啊是在阿富汗啊，但是这个颜色的变化，就是这个橘色的胡萝卜却跟另外一个国家有关，那就是荷兰。
5: 这个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报道，就是说领导荷兰独立的荷兰国父威廉一世，他在荷兰独立之前被称为橘色亲王嘛。
2: 嗯，
5: 然后也正因为他这个橘色的这个倾向性，然后很多就说荷兰独立以后呢，民众也因为爱戴他吧，或者是迎合这个上层偏好，然后也把胡萝卜这个育种或者说胡萝卜这个种植呢也偏向于种植橘色类型。但实际上我更觉得这种欧洲国家也好，或者是西方国家，他们这种上层的社会的对这个橘色的偏好也好，肯定是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本身民众对橘色应该也还是比较喜爱的，就是说这种是从上而下或者是整个人类的喜好应该是整体偏向于橘色的。否则的话，如果只是这个王室啊或者是上层社会比较喜爱的话，那普通民众如果还是觉得这或者是黄色的比较好吃，那他们还会把这个紫色黄自己也会去种植，不会说就整体的全部去种植橘色的。 所以说应该是大家普遍都比较喜欢橘色的，就是大家对这个颜色也好，无论是颜色也好，无论是它的口味也好，应该都是普遍比较喜欢，所以它会完全的替代，就是说让大家只种橘色的，或者说整个市场主流都是橘色的。
2: 总而言之啊，胡萝卜从最初的紫色变为现在的橘色，它是人类选择的一个结果啊。那除了颜色的变化之外，如今的胡萝卜在气味方面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5: 其实对胡萝卜这个口味哈、风味的变化呢，其实研究是比较少的，而且也不是特别明确说胡萝卜它这个风味到底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因为它肯定是一个复合的形状，它里面很多很多物质到才铸就了胡萝卜这个味道。
2: 嗯，
5: 而且呢，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把很久很久以前的胡萝卜的那个种子也好，或者再种下去，然后我们再来评判一下到底它这个味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几百上千年前的那个胡萝卜种子肯定也没有活力了。
2: 嗯，
5: 但是呢，刚才说了，它胡萝卜最早原始的是紫色的，那我们现在主要栽培的是橘色的，但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地方呢会有种植这种特色类型，就是紫色的也好，红色的也好，黄色的也好，这些品种也还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不同颜色的这个胡萝卜的味道的差异呢，来大概想象一下之前从紫色到橘色这个过程中胡萝卜的味道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但是这个口味和风味啊，其实也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就是因为这个吃的东西每个人可能反馈的那个感觉都还是有差异的。我们曾经也找很多那个朋友或者是同事啊来品鉴一下不同颜色胡萝卜口感的差异，其实是每个人的那个感觉都千差万别，有的评价紫色的胡萝卜和黄色的胡萝卜会偏土腥味稍微重一些，然后他们有的评判说红色的胡萝卜甚至有一些那个奶油味儿，但整体来看应该还是进化的过程中，首先这个风味肯定越来越容易被人接受，然后它的口感也并从就是刺激性不会那么大，否则也不会说大家在人类在把它选一个过程肯定是朝着越来越适应我们口感的方向去的。
2: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
1: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6: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6: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6: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6: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2: 哎，小麦，听了刘星老师刚才的介绍啊，我可是收获特别多，对这个胡萝卜啊有了全新的认识，不知道你感觉如何？
3: 哎，我也真是没想到，这胡萝卜它真的不是萝卜，难怪我这么爱吃萝卜的一个人呀，竟然就不喜欢吃胡萝卜，原来是我的胃啊早有先见之明。
2: 嗯，看看小麦的爱与恨分得明明白白的啊，不能乱。这个胡萝卜的近亲啊是香菜、茴香、孜然这些香料。所以啊，这个味道很浓郁啊，有朋友认为它的气味比较大。如果是喜欢香菜啊、茴香、孜然这些的朋友啊，没准啊，对胡萝卜也是非常喜欢的。胡萝卜虽然不是萝卜，但是姓胡，却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3: 对，那我跟刘老师也是学了一招啊，就是这个一个吃的，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大致的判断出它是从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2: 哎，小麦这收获啊真不小，学习能力非常强啊。给大家说道说道吧。
3: 嗯，你比如这姓胡的，就跟胡萝卜是一样，这个胡萝卜、胡椒、胡瓜，他们都是从这个陆上丝绸之路传进来的。
2: 嗯，
3: 那最早呢，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管这个西域叫胡了，不是管那人叫胡人嘛？
2: 是的，
3: 其实也是这么一个叫法。
2: 哎，我们知道，除了陆上丝绸之路之外啊，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呢，往往前面会带有一个番字，比如说番茄，有的呢是带个洋字，比如说洋葱这些。哎，小麦，今天你这课真是没白上啊，收获了很多的知识。
3: 嗯，确实不老少。
2: 嗯，那关于外来留学生胡萝卜的历史还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呢？我们吃胡萝卜到底对保护视力有没有作用呢？这些问题啊目前还是没有找到答案。您别着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不是萝卜的胡萝卜的话题。
7: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8: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我们当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8: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专业的讲堂，
12: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0: 实用的讲堂，
1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0: 贴心的讲堂，
1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在这个时段啊，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农业课代表。
1: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6: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6: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6: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6: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15: 小二，来碗牛肉面，再握个鸡蛋。
16: 得嘞，客官，请稍后，面马上到。客官，您的面来了。
15: 哎，这面不错，哎，再来口鸡蛋尝尝。哎，你这个鸡蛋你没煮熟啊，这蛋黄还淌水呢，也太腥了吧。
16: 客官，不是咱鸡蛋没熟，这个呀是咱们店的特色糖心蛋。
15: 糖心蛋，这鸡蛋就是没煮熟啊，我吃闹肚子了怎么办呢？
16: 不会的，这个您放心。您看这糖心蛋，蛋黄细腻绵密，胶质流心，蛋香浓郁，总之呀就是一个字儿，好吃。
17: Amazing。
15: 好吃，你这是两个字。行了行了，别跟我整这，我就是吃不习惯，你赶紧啊端回厨房再给我煮一下。
16: 啊，这
2: 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刚才啊，这位食客非要让店小二把糖心蛋给煮成全熟的，他说啊这糖心蛋没熟呢不能吃。看来啊大家还是对糖心蛋不够了解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海滨教授，好好的向王老师请教一下关于糖心蛋的那些事儿。王老师你好。
18: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王老师，生活中啊我们吃的水煮蛋啊，还有鸡蛋羹、荷包蛋、大葱炒鸡蛋，这些啊都是把鸡蛋充分做熟了，大家吃起来也是比较习惯的啊。近日呢发布的鸡蛋食用营养指南2022指出啊，糖心蛋才是鸡蛋的满分吃法。可能有的朋友对糖心蛋还不太了解啊，王老师能不能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糖心蛋呢？
18: 好的， 这个溏心蛋它是一种白煮蛋的一种，但是它的这个蛋清啊、是这个凝固的，这个蛋黄呢是可以流动的，因为这里面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方法控制这个煮出的温度和时间就可以得到。主持人，
2: 刚才王老师也介绍了这个溏心蛋蛋黄还是流动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溏心蛋是没有完全做熟的，那这到底能不能吃呢？
18: 这里面就是有些消费者可能就是有这样一些认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溏心蛋呢就不仅能吃，而且相对于鸡蛋的这个其他的吃法来说呢，不仅这个营养损失小，而且蛋黄是这个浓密这样一个部分的，因为它有这个流动的质感嘛，有这样一个口感，它相对于这个叫这个煮的这个熟透的全熟的蛋，它是这个更好吃，而且不噎喉咙，是这样。
2: 哦，不噎喉咙就吃起来口感更好啊。
18: 对对对。
2: 那王老师，与这个全熟蛋相比啊，从营养角度来看，吃溏心蛋有哪些好处呢？为什么说这个溏心蛋才是鸡蛋的最佳食用方式呢？
18: 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啊，这个鸡蛋食用营养指南2022里面这个指出来了，是吧？综合评价，这里面就说在五种不同的啊这个加热处理的一个强度下面，这里面就是有新鲜鸡蛋啊、温泉蛋、溏心蛋啊、这个全熟蛋啊、过熟蛋，这里就是不同的加热强度。这个综合评价呢，就是说溏心蛋呢，它的这样的烹饪的一种方式啊，得到的这样一个蛋呢，它的这个蛋白质消化率显得最好，最佳的一个口感和色泽，以及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营养保留。所以呢，这个综合评价呢，它是一个更好的一种使用的一种方式啊，更好的一种食用方式。那么这个溏心蛋，它说从这个氧化的程度啊、灼热程度啊、吞咽的口感呢、营养安全这些角度来考虑的，溏心蛋是非常不错的。为什么呢？这里面就说啊，我们的饮食对吧？这个食品它有这个风味、口感、营养、安全等等啊，这样一些基本要素。啊，那么这个蛋清啊凝固了，但是里面蛋黄呢还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质地这个软嫩，颜色这个金黄，啊，那么把蛋清啊这个凝固呢，这就说明它里面的一些抗营养物质啊被这个消除，是吧？啊，因为鸡蛋里面妨碍消化吸收的这样一些因素啊，主要存在于这个蛋清里面，比如说这个蛋白酶抑制剂、生物素啊、激活蛋白等。它们是比较怕热的，加热时蛋白这个凝固了以后呢，它们就会这个失活。那么这个鸡蛋呢，也相对而言容易被人体这个消化吸收。那么这个蛋黄里面呢，妨碍消化吸收的因素呢，这个非常少。所以呢，从这个理论上讲啊，只要蛋白凝固了，即使蛋黄不凝固啊，也不妨碍鸡蛋的营养价值。而且就是说，经过这样一个测试表明呢，新鲜的鸡蛋里面胆固醇的这个氧化程度几乎为零。不过呢，这个随着这个时间延长啊，胆固醇这个逐渐开始被氧化，那么这个氧化的比例仍然很低，因为毕竟有这个蛋壳和蛋清的一个保护。因此呢，这个蛋黄微微有流动性的一个状态啊，其中的这个营养素呢几乎没有损失，胆固醇也没有这个氧化，而且这个状态下呢，这个蛋黄吃起来一点也不干，这样的这个口感感觉很滋润的新鲜，所以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7: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病虫害测报处理万层，
19: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20: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21: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22: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3: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在家能自制糖心蛋吗？
18: 自己在家里制这个糖心蛋的，这里面就是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风险。
2: 什么是可生食鸡蛋呢？
18: 可生食鸡蛋，就说明呢，鸡蛋达到了可以生食的这样一个标准。
2: 农业课代表，欢迎您继续收听。王老师，那既然糖心蛋啊这么有营养啊，口感又好，吃起来还不噎人，那我们在自己家里啊能不能自制糖心蛋呢？
18: 如果自己在家里制这个糖心蛋呢，这里面就是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风险。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鸡蛋呢，特别是我们这个家庭自己采购的鸡蛋啊，这个来源不同啊，储放的条件时间不同，是吧？而且这个鸡蛋容易这个携带这个沙门氏菌，啊，那么做糖心蛋的鸡蛋啊，必须是无菌的啊。糖心蛋从外观上看啊，吃起来感觉是半生不熟的，所以呢，这个对原料要求会更高啊。这个加热不充分的情况下呢，蛋黄里面的这个活性沙门氏菌呢，或者是这个致病性的大肠杆菌可能还存在。那么这样呢，就吃完以后就可能造成这个食物中毒啊，或者造成这个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说呢，这个做糖心蛋的这个鸡蛋最好是没有细菌的啊，这样的一个可生食的鸡蛋啊，就是这样。
2: 嗯，王老师刚才您介绍到糖心蛋啊，它这个蛋清是熟的是吧？是已经凝固的，但是这个蛋黄呢，它处于一个胶状的一个状态啊，它没有完全熟，所以在烹饪的时候啊，这个大概多少度呢？这个火候怎么把握呢？
18: 这个就是一般的，它就是隔着水来煮，这个水的温度最好就是微沸或者没有开的时候，然后再就是这一个时间控制啊，一般情况下2分钟左右吧，这就可以根据情况鸡蛋的大小啊来进行一些观察，这大概是这样的。
2: 哦，水微沸的状态，然后煮2分钟啊，那这个状态是杀不死沙门氏菌的啊，所以刚才王老师也提到呢，想要制作这个糖心蛋啊，一定要选用可生食鸡蛋。那问题又来了，可能有听众朋友问啊，这个可生食鸡蛋是什么样的鸡蛋呢？
18: 可生食鸡蛋，它就说明呢，鸡蛋可以达到了可以生食的这样一个标准，但是呢，它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一定要这个生食，而是代表这个鸡蛋这个一个更高的这样一个安全的一个品质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原料的控制会更好一些，就是这样。
2: 是不是说这个可生食鸡蛋啊，就是不携带沙门氏菌的是吧？
18: 对，是的。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7: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病虫害测报处理万层。
19: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20: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21: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22: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3: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变成农药，有2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如何保证糖心蛋的食用安全呢？
18: 是我们就是要从原料鸡蛋来进行这个把控。
2: 生吃鸡蛋靠谱吗？
18: 鸡蛋是可以生食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啊，最好不要生食。
2: 农业课代表，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刚才啊，王老师介绍了做糖心蛋呢，要使用不携带沙门氏菌的可生食鸡蛋。那么具体来看啊，怎样才能保证糖心蛋的食用卫生安全呢？
18: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原料这个鸡蛋来进行这个把控。也就是我们控制啊这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包括鸡蛋，对吧？就是要必须建立这个完善的可追溯这样一个系统。糖心蛋的这个安全生产啊，它也是一门这个学问，要有专门的技术，而且靠这个全产业链 来保障啊，是一个这个系统工程，就是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这里面就是在我们的规模化的这个养殖场里面呢，特别是现代农业啊，这个养殖，尤其这个像的这个智慧农业这个发展，这个环境呢、啊，它的这样一些条件呢、啊，就能够得到一些更精确的一些控制。说的比较通俗一点啊，这个猪和人一样啊，它住的在这个空调的屋里面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房间温度所可以控制啊，这个也包括这个通气啊。然后这个吃的是营养套餐啊，打个比方吧，就是全价的配合饲料，喝的是这个自来水，水质也是有保障啊。那么从这个喂料啊、饮水、通风、光照、清粪啊，这个避免进食清理是吧？鸡蛋也就是说收鸡蛋，这样一些大部分的一些操作啊，实现了这个自动化，而且为了避免这个产权的污染呢。这个产蛋的这个母鸡啊，也是需要这个精挑细选，是吧？这个疫苗接种必不可少，鸡舍呢也要实施这个定期的这个消毒管理，饮料的饮水严格把控。那么在这个鸡蛋在这个加工之前，一般还需要进行这个下面这样一些处理：清洗啊，这个风干、投油啊，这个杀菌啊，这个裂纹检测。啊，透光检查，这个喷码啊，再就是这个蛋壳啊，这个粉碎，再就是这个称重啊、分级等，按照这样的一些规范来生产，就是这样。
2: 嗯，王老师，那从标准方面来看啊，就是制作糖心蛋的原料蛋啊，为了保证它的安全卫生啊，有哪些标准呢？
18: 这个鸡蛋的这个一些加工过程中啊，它的这个卫生规范目前。就是有两项相关的国家标准，一个是就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啊，这个通用的卫生规范，这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规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啊，蛋与蛋制品啊，这样一个生产这个卫生规范，就按照这样的国家标准啊，这是最高等级的标准啊，严格按照这个规范来。然后有些呢，可能就说。地方啊，或者有些行业啊，也有制定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标准啊，也包括一些企业标准啊，都是作为这个我们生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嗯，这里面就是这样来进行控制啊。
2: 嗯，王老师，刚才您也介绍糖心蛋呢，有营养是吧？口感好，不噎人。哎，在网上啊，甚至有网友说，干脆啊，就直接生吃鸡蛋，生吃鸡蛋可以起到。止咳化痰润肺的作用，王老师，这个方子真的靠谱吗？
18: 这个也确实网上也有这样一些讨论啊，那么这个呢，就是鸡蛋是可以生食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啊，最好不要生食。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些鸡蛋呢，这个受到这个环境这个污染以后啊，生食会容易这个感染这个沙门氏菌啊，引起这个食物中毒。第二个是因为这个生食鸡蛋的这个蛋白质它不容易消化啊，不容易消化，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十多的加热受热这个变性呢，它不容易消化。那么这样呢，它会增加我们消化道肝脏的负担。所以呢，就说这个听众啊，这个如果是想尝试啊，是吧那么这个呢，就说一定要注意购买这个正规品牌而且是新鲜的蛋，而且呢，这个不要多试不要多食，就是这样。
2: 嗯，也就是说，尽量不要吃生鸡蛋啊，就算是吃的话，也要少量，而且呢，一定要吃可生食鸡蛋，对吧？
18: 对。
2: 好的，谢谢王老师，
18: 谢谢
2: 王老师。好的，我们来放松一下，一起了解一下世界上其他国家关于鸡蛋的奇风异俗。
19: 在英国，每逢到节日盛宴，人们爱把鸡蛋打破，滴入清水中，以其形状来占卜日后的生活是否美满，然后再拌入白糖蒸熟，意味着生活美满和谐。在法国的一些偏僻村寨，男婚女嫁时，新娘总喜欢把鸡蛋偷放在衣裤中，当步入洞房时故意跌倒，让鸡蛋掉出，以示自己会生蛋。 南斯拉夫的青年把鸡蛋看成是神圣纯洁的爱情象征。每逢复活节到来的第一个星期一，青年们聚会跳舞，谈情说爱。处于热恋中的男女青年总希望忠贞不渝。如果男子不吃女子送的鸡蛋，则说明不爱对方，或者爱情破裂。在土耳其，鸡蛋是生育的象征。如果姑娘立志不谈恋爱、不结婚的话，她是一辈子不吃鸡蛋的。吃鸡蛋的姑娘则表示她们要婚配，要做妈妈。尼日利亚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鸡蛋是绝育的东西，妇女吃了鸡蛋就不会生孩子，因此妇女一般不吃鸡蛋。在罗马尼亚，妇女认为多吃鸡蛋可多生儿育女，人丁兴旺，因此该国妇女最喜欢吃鸡蛋。摩洛哥有一种奇怪的风俗，妇女不能当着丈夫的面吃鸡蛋，否则就会遭到丈夫的谴责，因此妇女吃鸡蛋只能躲起来吃。
6: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19: 生活小窍门。今天呢，来为您介绍鸡蛋壳的妙用。鸡蛋由于它营养丰富，收获了不少人的喜爱，甚至呢还成为了早餐标配的榜首。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鸡蛋壳啊，其实也有不少令人惊讶的妙用，还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不少难题，比如说清洗衣物。那衣物脏了，除了用洗涤剂之外呢，巧用鸡蛋壳也能帮我们解决衣服发黄、污渍等难题。那做法呢，首先是将2到3个鸡蛋壳在水中洗净，并且掰成碎片，然后将鸡蛋壳放在洗衣袋里，或者呢裹在纱布中系紧，和脏衣服一起放在洗衣盆中。在洗衣盆中加入40至50摄氏度的温水，水以漫过衣物和蛋壳为准，浸泡20分钟后再取出来，再搓洗一下，那很多污渍就都会被驱除了。另外呢，鸡蛋壳还能用来清洗油壶，油壶用久了，内壁上就会留有一层油渍，很难清洗，那继续使用还可能会影响健康。那建议大家将淘米水倒入油壶内，摇晃1分钟，然后再倒出来，再将鸡蛋壳和少量白醋放进去摇晃几下，最后用清水洗净，油壶内壁就不会再油腻腻的了。下面呢，咱们再来说说用鸡蛋壳来清洁抹布。抹布经常被用来擦洗油污，久而久之呢，堆积在抹布上的污渍就会变得很难去除，那用鸡蛋壳就能够轻松解决这个问题。做法呢，是将蛋壳与抹布一同放进锅内，用大火煮开后再开盖煮5至6分钟，从沸水中捞出抹布，再放进清水中轻轻揉搓即可。下面咱们再来说说用鸡蛋壳来清除水垢。烧水的水壶用久了，里面容易积累一层厚厚的水垢，不仅影响健康，看着也特别不舒服。那大家可以把2个鸡蛋的蛋壳打碎后放入壶内，然后倒入1/4的清水煮沸，10分钟后水壶里的水垢就会轻松脱落了。这样尝试1至2次就能将水垢清理干净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用鸡蛋壳来清理水杯。带盖的窄口水杯手很难伸进去，非常不容易清洗。那建议大家将一个碎的鸡蛋壳放入其中，然后再加入1小勺碱面、半杯清水，盖上盖子摇晃几下，杯子内壁就能够光亮如新了。同时，鸡蛋壳还能用来疏通管道。咱们厨房的水槽有时会沉积一些油脂和食物碎屑，就会导致排水缓慢。
3: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把鸡蛋壳捣得碎碎的，然后放进水稻里，打开水龙头冲水，那细小的碎蛋壳就会带走管道内的堵塞物，帮助水流恢复顺畅。那除了清洁功能之外呢，鸡蛋壳还是天然的干燥剂，大家可以把鸡蛋壳晾干后碾碎，用纱布包好，放入大米等粮食中，它能够帮助粮食保持干燥，减少致癌的黄曲霉素产生。以上呢就是鸡蛋壳的妙用。那既然功效有如此之多，以后就不要再随意丢弃它了。那大家看看这些小妙招有没有需要的，快来试试吧。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
0: 秸秆资源是重要的可再生资源，富含热能和碳、氮、磷、钾、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相比其他废弃物，例如厨余垃圾、排泄物、废塑料等，秸秆的分布更加集中，涉及商务对象更少，有助于保持供应的稳定性。
19: 秸秆资源化再利用是农业农村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实践中仍然存在技术、政策、产业化等层面的各种瓶颈。构建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是解决问题之根本。
0: 秸秆高质化利用和资源化利用是中国2030年碳达峰行动方案中的重要内容。国家和地方政策陆续出台，将加速秸秆产业化进程。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中的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提出，加大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到2025年，大宗固废年利用量达到40亿吨左右。到2030年，年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
3: 秸秆作为农村重要的固废资源，行动中提到要加快推进秸秆高值化利用，完善收储运体系，严格禁烧管控，通过政策鼓励扶持秸秆综合利用，以乡镇村企业或经纪人为主体建设秸秆收储站，并对秸秆农机、秸秆三住一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能源化、收储中心建设等提供补助，也为秸秆利用的推进提供了动力。
5: 我国秸秆资源丰富，可收集资源量占比较高，或成为生物制造的主要原料。我国秸秆产量近十年来稳定在每年8亿吨，产量远高于玉米年产量。
3: 秸秆可收集资源量占每年秸秆产生量的84%左右，也就是说，每年有近7亿吨的秸秆可以作为原料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如果将秸秆转化成高值化的产品，有望替代玉米作为合成生物学原料的主要来源。
5: 秸秆综合利用是一项投资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的富民工程。首先，必须把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发挥出来。各地方政府要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农村秸秆集中供气、秸秆粉碎还田机械的推广、秸秆安化或倾注、秸秆机制培育食用菌新技术开发等。
3: 金融部门要加大信贷资金的投入，加强对秸秆综合利用的信贷支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积极投资秸秆深加工项目，延长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链条，促进秸秆利用产业向系列化开发、市场化经营方向发展。
5: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

0: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为全面展示优质品种和绿色栽培技术成果，山东省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提振行动计划项目“炎黄主粮绿色增产关键技术创新与示范测产验收”暨观摩培训会在德州齐河举办。观摩会现场，与会人员实地了解炎黄主粮绿色增产关键技术创新与示范项目推进情况，现场查看新品种小麦长势，并开展测产验收。
1: 周年绿色高产呢，主要是强调的，它在同一个地块上要实现绿色增产，把这些我们现有的生产上用的新技术和我们这个项目组在三年里边研发的一些新技术和新产品一块儿进行集成，然后在这个炎黄这些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这个高产攻关和示范。
0: 项目自2023年立项以来，团队聚焦周年绿色低碳高产高效目标，通过秸秆腐熟菌剂、变量追肥、高效氮肥抑制剂等绿色投入品，提升土壤固碳减排能力，减少化肥用量，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保护双赢。技术模式已在济宁、泰安、德州、淄博等地大面积推广。
2: 我们要追求的是小麦玉米周年的高产，就是把我们整个山东省炎黄地市这个小麦玉米周年这一年的光热资源、土地资源能够充分的利用好。而且这个模式呢，我们在我们的千亩方、万亩方目前都能够实现1.5吨的这样一个吨麦粮的周年的高产水平。
0: 两种搭配粮法丰产成效显著。现场测产显示，山农67、山农46两个主推品种表现亮眼，其中山农67属于大穗型品种，依托高性能播种机械加持，再配合全程精细化田间管理，亩产可达850公斤以上。
3: 山农67这个品种呢，实际上是我们是2023年刚刚审定，时间不长。那么去年呢，我们初步呢在山东省大面积进行示范推广，现在已经超过150,000亩左右了。然后呢，再就是在山西和河北都进行了这个引种成功。现在目前呢，主要是在黄河和北片进行大面积示范推广。
1: 后续我们这个将进一步持续完善这个小麦玉米的周年绿色高产高效这个栽培技术的模式，全面提升项目的这个实施质量，还有这种示范带动效应，能够实现大面积的增产效果。
0: 海水归村与产业科技发展研讨会在日照开幕，来自全国近200名政企代表和专家学者参会，多项战略合作与行业标准集中落地。大会现场，中国渔业协会、黄海水产研究所与日照市政府签署了推进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书。中国渔业协会海水归村与产业分会、日照深海三文鱼产业研究院同步揭牌。会上还发布了日照深海三文鱼团体标准等技术规范，覆盖苗种培育、疫病监测等关键环节。
4: 通过这3项标准的实施，我们预计可能在未来，我们在整个养殖生产过程当中，重要疫病的这种监测会更加规范，而且呢，整个养殖过程当中的这种生物安防更加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再就是在这个苗种繁育、培育整个流程中，生产作业流程会更加的规范，作业效率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5: 实际上有了这个标准之后呢，大家都会有一个规则，去按照这个标准去要求自己的企业养合适的鱼，它的个头、它的养殖区域、它的里面的颜色，包括里面的营养含量，它都会有一个标准。那大家都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事情的话，共同来维护海水归村于这个市场的行情。
0: 在随后的学术研讨环节，与会专家围绕海水归村鱼的种业发展、养殖管理和产品品质等全产业链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为推动产业从近海走向深蓝提供了系统的技术支撑和解决方案。
6: 在整个养殖产业链上做布局，从苗种啊、饲料啊、还有养殖设施啊、养殖园区啊、陆海接力啊、陆海统筹啊，甚至还在一些流通上、加工上在多元化。未来它的延伸不光是产能的延伸提升，还有一种消费场景的提升，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0: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德州市举办农业科普工作及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助推科技小院提质发展。
7: 活动以经验交流、主旨发言、专题授课的形式举行，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科技小院师生代表等，分别围绕特色农产品加工、玉米产业培育、智慧农业发展等领域。

0: 交流科研成果，为科技小院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1: 我们夏金桑黄通过科技小院的这样一个带动，已经实现了在地方特色食品的这样的一个打造，质量上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并且实现了夏金桑黄18.34亿的品牌价值。
0: 近年来，德州市积极推进科技小院建设，累计建成32家科技小院，覆盖种植业、畜牧加工等产业。林毅玉米科技小院获评全国最美科技小院。
2: 那么这个科技小院呢，既能够培养我们这种即插即用的高素质的新农科人才，同时呢，也促进了城乡转化。那么这样可以真正的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有乡村振兴、还有农业的强城强国建设，提供真正的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
3: 5月29号，2026家禽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论坛在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举办。
0: 本次论坛由山东省家禽产业技术体系和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共同主办，汇聚了家禽产业的众多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家禽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水平不仅直接关系到养殖效益和食品安全，更深刻影响着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安全。
4: 那么家禽的健康呢，事实上是一个系统工程啊，它包括家禽的遗传育种，也就从种苗开始，然后包括我们的精准营养，然后包括我们的环境控制，以及我们的疫病的预防。
5: 听了熟悉的报告以后，我感觉到非常适应，理念与我们今后的单鸡、肉鸡饲养相结合，来提升我们的效益，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0: 这一理念推动了健康养殖理念从治乙病向治胃病的转变，减少了药物的使用，降低了家禽发病率。而家禽产业技术体系联合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开展的研究，不仅壮大了科研平台，同时助力了产业人才培养。
6: 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好的资源、好的平台、好的老师，能够让我们接触到行业上的领军人物，然后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实践的机会。
7: 70余年来，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深耕畜牧领域，搭建山东家禽、生猪等产业技术体系，科研平台60余个，培养15万余名专业人才。学校将持续发挥人才与科技优势，深化产教融合。
3: 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省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共同举办的春季蔬菜新品种观摩会在济南市长清区举办。
8: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农科院春季蔬菜新品观摩会的现场，今天呀，超多的品种集中亮相，让我们一起去先睹为快吧。咖啡色的番茄你见过吗？
9: 666
10: 螺丝椒中的战斗椒，巨辣，
8: 这么甜啊！
9: 对，
8: 这也太可爱了吧！73种番茄，131种茄子，172种瓜，这不是山东农业在凡尔赛，而是每个品种的背后都凝聚着科技赋农的成果，瞄准了市场最前沿的需求。
11: 咱们国内口感番茄市场的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产品，我们预出来之后叫优康2045，它这个市场前景现在是非常好，建新栽培面积的话应该达到30,000亩以上，
12: 产量呢特别高，平均瓜重呢在4.5斤到5斤左右，成熟以后呢糖度到17到18，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山东省的产量特别高，各地的产量在武汉、成都、重庆，我们都种过这个品种。
13: 这个小胖墩的这个茄子，这个抗氧化性还是挺强的，1个半小时了，然后基本上是没有褐变的，这说明这比较适合走加工方向。
8: 当前蔬菜产业的痛点不是缺品种，而是如何把良种变良品，让良品成品牌。这背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技术到渠道，一头牵着农民增收，一头连着百姓餐桌。
14: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打造了。我们公司呢，目前的计划是跟他们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不是就单一品种，而是就系列品种进行整体这个转化合作。
15: 下一步呢，今天通过这次观摩会呢，与有意向的企业进行深入的合作，把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和品种尽快的推广出去，为服务这个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呢，贡献我们蔬菜所的力量。
8: 一场观摩行收获满满，新品种不断涌现，相信在不久后的将来，今天看到的这些新品种啊，会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而这片山东的沃土也将走向更远的未来。
3: 5月28号，济宁鱼台龙虾消费季系列活动火热启动，品生态龙虾，赏地方好戏，购乡土好物，点燃夏日经济新活力，激发县域发展新动能。 傍晚时分，在十全十美孝贤龙虾宴现场，六十张餐桌座无虚席，蒜蓉、麻辣、十三香、柠檬等多种口味的小龙虾香气四溢，地方戏曲、民俗表演、流行乐队轮番登场，美食与文化的双重盛宴在这里同步上演。
10: 其他小龙虾的肉质 Q 弹，味道特别鲜，演出也很精彩，一边吃虾一边看车，我特别爽。
3: 本届消费季现场还设有邻里共富集市，集中展示当地优质农产品及非遗文创产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五龙虾与汉服巡游成为焦点，两只长6.5米、宽4米的巨型龙虾在孩子们托举下活灵活现。20名龙虾宝宝萌趣登场，22位汉服爱好者翩翩而来。
16: 我们带来的双包谷很快就卖完了。借着解惑的人气，外地客商主动来谈合作，品牌知名度也进一步提升了。
3: 今年渝台龙虾消费季创新打造龙虾夜宴、星空夜市、群星演唱会一体化模式，当地同步投放汽车、餐饮、零售两类消费券，并发布精品旅游线路，通过打造日间打卡与夜间观影场景，有效拉长消费链条，激活夏日夜间经济。目前龙虾全产业链经济总产值已超过25亿元，带动数万群众增收致富。
17: 通过龙虾消费季这个窗口啊，把渝台的生态优势、文化底蕴，包括农业特色都全面的展示出来，把短期的这个节会热度转为长期的产业发展的一个动力，真正让小龙虾变成富民强健的一个大产业。
3: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困境儿童关爱保障工作成效。目前，山东已构建起覆盖全面、保障有力的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惠及21.2万名困境儿童，率先建立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机构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和重点困境儿童省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527元、2021元、1656元，较2020年底分别增长42%、43%、60%。
18: 我们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2025年，19个省直部门印发《山东省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任务责任清单》，聚焦困境儿童多元化需求，围绕生活、医疗、教育、心理、安全、监护6大体系，制定65项具体任务，为强化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创新建立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将低保家庭中的重病重残儿童纳入保障范围。
3: 助学助医方面，孤儿助学工程每人每学年发放10000元助学金，累计投入慈善资金1.25亿元，惠及11.4万人。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9: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9: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底，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8: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21: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20: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21: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都说呀，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济宁市新乡县，从陈金奎的杨笃俊大棚到金太阳公司总部，这走路只需要5分钟时间。对陈金奎来说呢，这5分钟的距离啊，就是他种菇的底气，也是他从门外汉到种菇高手的秘诀。那今天啊，咱们就从这5分钟说起。
23: 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杨笃俊，很有成就感。
24: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25: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24: 我已经在数钱了。
26: 我的杨笃俊今年丰收了。
27: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26: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28: 金太阳这面旗帜插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29: 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30: 2025年11月22日种，大庆乡今年是种了有13亩吧，16个棚一共，大概1000斤左右吧。后来又达到1200，比他收获大概有2000多斤了吧。
31: 陈金奎的杨笃俊收成可观，他最大的法宝就是这5分钟，从他家大棚到公司的距离。这5分钟也是他从心里没底儿到心里踏实的距离。
30: 你工资金有什么事给打电话，很快就过来了。到现场一看，什么什么毛病，什么什么问题，当时接手了，你就可能就能很快解决。看到那个催谷之前，催完谷那黄金期，那时候他们几天4、5天都来的。该预防的，看谷有啥毛病，有啥问题啊，该提前该治的治。
32: 老陈哥，他在这个平常管理过程中非常细心，有什么一些小问题呢，就会及时给我们的联系。这个地方离我们公司只有5分钟的路程，我上下班的路上也经过这里，所以说也经常过来看一看，也怕呢他自己管理不过来，或者是中间出现什么失误没有发现，棚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说后面的天气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要做哪些预防措施啊，这些要都提前告诉他。
31: 凭借着5分钟的优势，陈金奎半路出家，却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30: 五寨了，卖过水果，摆过摊儿，开过出租车，干过超市。前年的春天吧，听他们说杨笃俊这个项目还行，在金太阳公司学习了一段时间。10月20日开始种，3号份开始卖的蘑菇，不到5亩吧，卖了20多万。 青云木檀1600斤左右吧。
31: 头一年就种出这个成绩，靠的不只是运气。陈金奎的细心是出了名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呀，睡不着觉的时候满脑子都是蘑菇。
30: 小蘑菇看，小蘑菇看，蘑菇没事没事吧，看风口或者什么的，该关风口的，该开风口的，该降温的呀，都想在这边。简单的是出谷以后的后期管理，天天在这里忙，就是不进棚也是在外边放风啦、通风啦之类的，甚至都看几天的天气预报，以后这几天的天气怎么样，都怎么干。
32: 他在这一个管理过程中，不管是通风啦，还是补湿啦，还是降温啦，都要做的比别人要细致一点，所以说他今天有这个结果绝对不是偶然，而是他个人的努力与细心。你看这些蘑菇形状呀、颜色啊，包括肉质都算是比较好的了，都能算得上数得上的。
31: 这样细心的陈大哥第一年种菇时也碰到了一道坎儿。
30: 催谷之前院级出的很少，今天吧就当时就直接给公司打电话了，我记得院就小杨那天过来看了看的话，你看你这出的稍微有点干了，你也看无法无法喷人嘛，喷了2天水，又就是15天的时间院级就出来了。
32: 陈哥确实也是愁的睡不着觉，说怎么办啊兄弟，因为他第一年种什么经验都不知道，浇过催谷水之后呢，地里面迟迟没有出现蘑菇，问了一下当时他浇水的一个情况，浇的水比较少，时间比较短，然后又让他慢慢补的水，密密麻麻的原基都已经出来了。
30: 你看，总一算也算是成功一半了吧。
31: 五分钟给迟迟没冒头的小姑下了一场及时雨。其实技术员一直是这片基地的常客。
32: 人家两叔这样往上了没？
30: 这样之前收获很大，就要催点啥菇吧，把它清完以后清理干净，多一些收益吧。
31: 技术员常来常往，陈金奎心里越来越有底儿。如今他的大棚里每天都热热闹闹的，
30: 把有个工人吧，工人正在那边加毛修腿来了，下午干完就发走了。公司有定点收购的，10元斤、3元斤、5元斤，他都能卖得掉，不会出小卤的样子。
32: 你像每年我们都会在公司留2到3个收购商，帮他们解决销路这一方面的问题。
30: 这些工人都是本地村上的人，然后每天过来就是采菇、收菇、切菇腿，从现在开始马上就开始进入高峰期了，就是每天都要采很多菇。
1: 也给他一种，啥种子都是啊，都是俺当地来的，一天100块钱，还发福利啊，发奶、发米、发面、发油，挣钱了，发财了。
31: 大家伙笑，陈金奎也笑，他说唯一后悔的就是种晚了，但他也说他的杨赌俊人生才刚刚开始。
30: 经济效益更大一些，家里的生活条件也很提高了，提高以后后悔种完了，就是种完了，早种今年种的话更好一点，
32: 替他高兴啊。发现蘑菇都长成都密密麻麻的时候，特别是卖钱的时候，嘴巴就笑得合拢不了。
30: 下谷时候心情很好啊，就想哎呀，今年下的蘑菇，下年要卖多少钱？想还心情很好，定的目标就是2000斤啊。想下年要改善一下棚里它这个结构。我侄子今年都问我了，咱俺做的时候，我说行，你想干嘛？你要干嘛？下年带你干一部分，包括我女婿，下年他想投资一部分。
2: 聊城高堂的郭成正是一名女党员，她用一部手机怀着对乡村乡亲的挚爱，以田野里的七月之名记录分享家乡的好物。她和丈夫呢，也借助电商快车为周边的百味乡邻练起了致富路。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要带您认识网红达人郭成正。
4: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8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头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5: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6: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7: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9: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0: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7: 大家好，我是程程，今天带给大家是这个好吃的葱油饼。大家看订单已发货了，应该陆陆续续就能收到了啊。这个坠面的话，我们这边已经传承了100-200年了，也是我们家乡的一个非遗。老朋友知道，我们最早做电商的时候就是推荐我们家乡的这个坠面，当时是农场有一个坠面的项目，主要供农场饭店然后去食用，但是做的多了，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坠面就纯度了，然后我们就拍了一个 吹面的视频，哎，没想到当时是破了20多万一个播放量，然后下边评论全是怎么买怎么买的，然后也是从这个契机吧，慢慢一点点走上电商这个道路。这是黄的，这是红的。
3: 这是正，这是正。这辣椒自己卖就行了，我感觉。
7: 这辣椒是长得比较小的了。
3: 等等等等等。
7: 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也属于一个新兴事物吧。那时候村人都告诉自己的孩子，啊，你们可得好好学习哈，长大了可别像他俩一样。就是一路就是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坎坎坷坷一路走过来。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两个字，坚持，很重要。
3: 我俩是相互支持，我俩就跟那个朋友就跟战友一样，
8: 秤不离砣，砣不离秤。
3: 反正就是在我心里你是最伟大的。
8: 没了。
3: 没了，不知道说啥了。
7: 之前的时候是睁开眼想怎么今天拍什么视频，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要考虑车间，今天，销量多少，生产多少，会不会停产，就是能好好的把咱这个车间，就是运行下去，能让大姐们就是，能长长久久的在这工作。我们车间这几个车间加起来大约有10位大姐，然后在我们这工作，然后村里的话应该有80位左右，占了80%。
8: 现在一天能活多少了？一天差不多7000到30000。行，咱俩
7: 给太阳辛苦了哈，这个活特别不轻啊。干嘛呢，受凉？现在平均一天也得5000-6000单吧，4米2的车得3车吧。
8: 3-4000块钱吧。
3: 哦。
8: 4000，
7: 要不然能跟你说。
8: 上月拿了5000多，给伸手相连要钱，给自己挣钱的感觉不一样的。
11: 感觉他就是很阳光，很有活力，然后很有干劲儿，然后跟着他在后边干活，自己觉着也能开心，也干劲十足。来，我为城城点双赞，一天还得挣小200块钱，可是挺糟心的呀。俺这不是感谢成成呀，又亏得成的，又不成这个，俺都上哪挣钱去？
7: 就是每次看他们这个笑容，就是那种力量就来了。哎，每次感到这种心灰意冷，想放弃，或者是最近感觉效益有点差的时候，我都会看看之前那种视频，包括平常聊天的时候啊，大姐妹对我们那种心累，包括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随着也大家地位的一个增长，说实话，给我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里边，然后。趁着年轻，不敢干啥去了，要努力坚持到底。
22: 在济南市章丘区，有一位叫做刘宜昌的农民，让原本看似毫无用处的树根绽放出灵韵，化身成一件件的工艺品。那今天啊，咱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见识一下。
12: 如果你在村里啊发现这样一个树根，你会拿它来做什么呢？你是把它直接扔掉呢，还是说拿它来烧火做饭呢？这样一个树根能创造怎样的价值呢？我现在呢是在济南市章丘区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这个小院当中啊，满满当当的摆满了工艺品啊，
13: 满屋的这个艺术品。都是用树根做成的，都是野树根，挖来去皮刨光勾丝雕琢，最后形成的一件艺术品。这件作品就好像是一件，龙的作品，就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嫁接。
12: 那咱这件作品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完成这件作品？
13: 完成这件作品啊，最少得一个礼拜时间。
14: 刘宜昌今年70岁，是一名根雕艺术创作者。20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根雕艺术，从此便被吸引住了。
13: 我感觉这东西很有艺术魔力，我很欣赏，所以从此我就做起了根雕了。
14: 刘宜昌说，根雕3分靠人工，7分靠天成。在他眼中，每一段树根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与形态。所以他在创作中从不刻意雕琢，而是顺其天然。
13: 这是个人头，这是胳膊，这是腿。这样的片就好像一条凤凰展翅。
12: 凤凰展翅。
13: 凤凰展翅。
14: 他的作品题材丰富，每一件根雕作品都独具韵味。 二十多年间，刘宜昌创作的根雕作品大大小小已有300多件，他的根雕技艺也是日渐精湛，名气也越来越大。
0: 经常有点观赏的，外地的人怎么那时候直播来我，都来看的。
15: 这么多的根雕，这么多的造型，我也是头次见。我是做生意的吧，摆到我的办公室里大堂，你看多气派。此时此刻，我真的想吟诗一首啊！
16: 吟诗一首，好啊，
15: 嗯，这些根雕真好看，也有龙来，也有鸟。修饰以前是废柴，修饰以后全是宝啊！
16: 好，此处有掌声。
14: 刘宜昌说，他现在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想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根雕作品分享给更多的有缘人。
0: 你比如说这件作品比较优秀的作品，买家的话得几千元左右。
17: 这个呢？
0: 这个也得1000左右，小件的一般话100、200、300。
22: 那眼下呢，正是采摘金银花鲜花的时节。临沂市平邑县通过研究推广金银花特色种植模式，以花为媒发展乡村旅游，不断为乡村振兴引来源头活水，带动金银花产业实现新发展。
31: 在平邑县刘峪镇金银花山楂复合系统生态种植示范基地，连片的金银花枝繁叶茂，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依托特色金银花山楂复合种植模式，现在基地里每天可以采摘金银花鲜花4000多斤。
18: 通过这个几年的这种栽培之后，然后金银花的这一种的这个产量还有它的品质就是有了明显提升。通过我们的这一种的生态种植模式，金银花里边的这个活性成分，包括绿芽酸木犀草苷，比这种单种栽培模式有了一定的这种提升。而这两种成分呢，然后就是代表了金银花里边的主要的这一种的质量。
31: 据了解，这个生态种植示范基地是依托科技部“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济南综合试验站平台而建，目前已发展到300多亩。通过金银花山楂复合种植，可以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8: 可以这个充分的利用这种土地增加土地的利用率。山楂和这个金银花的，然后这种的干细分泌物。然后是不一样的，吸引这一种的有益的这种微生物，然后在这种根系然后聚集从而对它的生长呢起到一定的这种的促进作用。通过这一种的技术的推广呢，然后为我们的这种的乡村振兴为我们的健康中国然后做一些的更大的贡献。
31: 伴随着金银花开，小花朵也在绽放出农文旅融合的大能量。在平邑县郑城镇四合村，依托1300亩的金银花资源，村里成立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起金银花特色乡村旅游，实现了从单一农业种植向农文旅多元发展的华丽转身。美丽资源正逐渐转化为美丽经济，
19: 利用社会资源资金来打造我们这个乡村旅游村协共建、合作共赢的模式，把本村里的老百姓闲置的房屋，还有一些土地，全部利用起来，打造起这个民宿、农家乐，还有一些金银花盆景园呀，还有个水上乐园呀、阳光沙滩呀，等等。
22: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机械的选用技巧。
3: 一、看地块定机型。对于连片平整的土地，大中型拖拉机配旋耕机最合适，一天翻整几十亩不费力。如果地块零散，坡多坎多，就选小巧的手扶拖拉机或微耕机，拐弯爬坡更灵活。记住一句顺口溜，平川大马力气足，山沟小驴转身快。
2: 二、看功能匹配度。播种机要选排种均匀、深度可调的，像小麦精量播种机能省种子30%，收割机要关注脱粒干净率。现在流行的纵轴流收割机，籽粒破碎少，苞米高粱都能用。购买或租用之前要先试机走两圈，听听声音稳不稳，看看漏不漏粮。
3: 三、注重机械养护。一是在每天收工后花10分钟先清净机械上的泥土，再检查螺丝是否松动，最后注意给链条轴承上油防锈。二是农闲时把柴油机滤芯换新，轮胎充足气，用篷布盖好，避免日晒雨淋。
2: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国家有农机补贴，购买农业机械最高能省30%。农民朋友买前多询问经销商，购买后带上身份证去乡镇农机站登记，还能享受免费技术培训。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芍药火爆，牡丹跟进。山东的芍药和牡丹鲜接花产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然而呢，市场越热，瓶颈越显，种源、繁殖、品质标准一道道难题摆在企业和科研人员的面前。前不久啊，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一场签约仪式上，双方坐在了一起。
5: 近年来，芍药和牡丹鲜切花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山东芍药切花种植面积已达7万亩，供应期从3月持续至6月。2025年，仅菏泽一地产量就突破1.2亿只，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从种植、采后、冷藏到运输，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初步成型。
6: 主要是还是这个芍药鲜切花够惊艳吧，客户给反馈的哈，寄过去了以后是3公分的一个小花蕾，一个铁蛋，然后一晚上爆炸了，这种怒放的感觉别的花给不了。
5: 赵文双坦言，芍药鲜切花市场正处于爆发期，实际上产业繁荣的背后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7: 其实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痛点问题就是我们的核心种源，我们现在市场上的这个芍药鲜切花进口品种呢占到了95%， 而我们这个传统的芍药品种呢，是以庭院观赏为主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茎还有这个枝条的粗壮程度都达不到切花的标准。
3: 发展鲜切花对花的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以芍药为例，国内 A 加级切花标准要求花茎大于4厘米，茎杆长度达到50厘米以上；国际标准则要求茎杆达到60厘米以上。传统国内芍药品种种源单一，难以满足这些硬指标，而新品种培育同样存在难题。
6: 芍药和牡丹到现在为止没有可以市场推广的这种主培的一个案例，主培的一个市场推广的模式，只能是靠传统的这种繁殖方式，就比如说切根啊、嫁接啊这种繁殖，导致的这个新品种虽然问世了，可是要做到市场推广至少10年的时间，就是它这个周期比较长，我们只能用国外的品种来去填补我们中国的这个需求市场。
3: 如果说芍药的难题在于繁殖周期太长，那么牡丹作为鲜切花面临的困境则更为直观。
8: 首先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牡丹当年抽枝高度不够，因为现在在主产区，牡丹当年抽枝通常来讲在15到30公分之间，但是芍药呢，因为它是草本植物，它的抽枝高度呢可以在30到60公分之间。那么咱国家对于鲜切花它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咱菏泽有一个地方标准45公分，洛阳一个征求意见稿是40公分，但是普通的牡丹根本达不到这种高度。
3: 茎杆达不到高度，不仅影响牡丹作为鲜切花的美观和平插周期，同时也造成了切花花粉量过大。两家企业面临的痛点各不相同，但指向同一个结论，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这些技术瓶颈，这正是此次科企合作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8: 第一个是育种，从2023年开始，我们每年至少筛选10万粒这个种子资源，那么我们共同进行实验，观察性状稳定，性状稳定以后再进行扩繁。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牡丹鲜切花的采后流程、采后标准、采后的这种储存、运输，还有最后1公里到达客户手里，这整个一个流程的一个闭环，这个是在技术上我们是欠缺的，而且这种技术目前在国内也是欠缺的。那么我们就希望农科院用他们专业的力量把这几个问题给我们解决。
3: 产业发展不仅对品种、对管理栽培技术的精细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并非从这次签约才开始。
9: 我们跟这个生日芍花，然后在这个催花芍药这个栽培技术以及这个芍药鲜切花的一个西南技术上，然后进行合作。我们2025年然后联合颁布了然后2项团体标准，同时也申请了一个发明专利。
3: 据介绍，近年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团队在品种培育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共成功培育出牡丹新品系76个、芍药新品系16个，其中9个牡丹品种和4个芍药品种已获得中国花协或美国牡丹协会认证。在技术研发方面，团队优化创制了新种质与快繁技术，突破了花蕾识别与分级系统，并已申请智能分拣打包专利。此外，团队还制定了3项团体标准，发表高水平论文20余篇，持续为产业发展打造源头动力。
7: 后期呢，我们还会把这些这个 AI 技术了，包括这个可视化的这个采集系统也都融入进去。我们和企业将会联手一起呢，把这个芍药切花、牡丹切花的产业呢，做到这个就是全产业链的这个智能化生产。
4: 江苏省东台市种植户陈学龙今年种西瓜那是格外的辛苦，当地的天气不太给力，阴天多晴天少，光照不足。不过呀，尽管条件不利，西瓜成熟后的品质却是让他非常的满意，每斤比周边种植户多卖了1块钱。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他还是有后劲，现在腐竹种瓜它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它是长出的瓜它皮毛好看，它的品质，你看这个瓜跟人家的瓜采出的些不一样，后期它肥的大，它还是有后劲。我这个瓜比人贵1块钱一斤。
11: 你觉得为什么你的会贵一些？
10: 因为我的质量好啊，瓜的品质好，人家上市场就好卖，人家老百姓吃的放心。
12: 现在呢，我们现场去测一下这个瓜的一个糖度，
13: 12.8，
12: 这个呢是咱林老板这个地块亲测的一个产量，取了一个一亩地的一个量，一亩地西瓜个数是715颗，然后呢取了是七株的一个西瓜，七个西瓜的一个平均产量是9.72斤，得出了一个亩产量就是6950斤。
13: 这个产量你自己觉得还行吗？
10: 可以，今年搞西瓜是最苦最苦的一年，阴天多，好天少，光照少，我已经今年已经满足了。
14: 丰台西瓜呢在全国是很出名的，三里河能够带来的就是西瓜的品质人气高，那个产量人气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遇到恶劣天气啊，在田间的管理啊安全性更高。用了三里河以后啊，它的价格能正常的比收购价要高1块钱以上，所以说三里河确实是给农户带来增产增收。
4: 鲜食葡萄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想要让葡萄果穗造型美观，果粒大小均匀整齐，进一步提升鲜食葡萄的品质与商品价值，做好果穗整形管理，那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下面啊，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掌握鲜食葡萄果穗整形的关键技术要点。
15: 对果穗整形，主要是通过剪除复穗、齐尖、穗尖以及疏粒等技术措施来完成。果穗整形时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花序整形阶段，即在葡萄开花前的花序分离期进行，通过梳除花序上的部分分枝，掐掉过长花序的穗尖部分，使果穗大小、穗形更趋于一致。第二阶段为果穗整形阶段，即在生理落果后果粒基本稳定时进行，目的是通过梳粒和梳除过紧的果穗分枝来调控果穗的形状和重量，使每穗果的果粒数、果粒大小及紧密度大体一致，以保证每个果粒都有充足的生长空间。这样成熟后的葡萄不仅外观好，且利于包装、运输和贮藏。下面我们来具体介绍下在生产中如何进行果穗整形。花序整形的具体操作要根据品种的特点和目标穗形来定。下面我们以目标穗形为圆柱形的巨峰葡萄为例，介绍花序整形的具体方法。在巨峰的花序分离期，先掐掉穗尖，约1至3厘米，然后由下端的小花序分枝向上计数，留14至16个分枝。再将上面的大花序分枝及复穗全部去掉，以使果穗形成长果柄穗形。若去掉大花序分枝后，所保留的14至16个小花序分枝中，有个别花序分枝偏长，还应适当截短，以确保将来果穗形状是圆柱形。葡萄做果后，随着果实的生长，一些果穗上仍有些果粒偏小，或有小青粒、果实畸形、有锈斑的果粒。有些果穗穗形不整，个别部位果粒互相挤压，缺乏生长空间。这时需要经过梳除个别果穗分枝和果粒，使果穗果粒整齐，粒数大体一致。对巨峰来说，穗形为圆柱形。穗重为350至400克的果品最受消费者喜爱，因此果穗整形时，首先要除去位于果穗上部的约3个较大的果穗分枝，这样留在主穗轴上的枝轴小穗约为12或13个，穗长15至20厘米，果梗长10厘米左右。蔬果时，首先梳除并残果、无核小粒果、过密果、朝内生长果，最后除去扰乱穗形的果，如枝轴过长的小穗，以保证果穗整齐且不塌尖、不松散，单粒重为11至12克。由于授粉不良形成的无核果粒不能正常发育膨大，疏粒应该在葡萄做果且能区分果实有核无核时，也就是能区分大小果实进行。还以巨峰为例，巨峰无核果粒较多，在盛花15至20天后才能分出有无果核。不过疏粒过迟也会影响果实的膨大和果粉的形成，使商品性受到较大影响。 因此梳粒最迟也要在盛花后30至35天内完成。
4: 眼下苹果园管理需要重点做好哪些工作呢？苹果姐要来告诉大家，五月下旬苹果园要重点做好这三件事儿。
16: 我看呢，咱群里这两天啊吵翻天了，大家都在盯这三件事。第一呢是看坐果，今年这天啊是忽冷忽热的，好多地方啊坐果都不行，那你赶紧去看看自家的果树果太多还是果太少，果多呢就狠心疏，果少就留边花，别死板，保住产量才是硬道理。第二呢是防病害，现在正是螺纹病炭疽病冒头的时候，还有那红蜘蛛你看不见，叶子背面全是，套蛋前呢三面药那是保命药，千万别省那个钱，一旦有病呢套进袋子呢也是烂果了。第三呢是算成本，有人还在雇人蔬果，一天200-300都难找，你算笔账，要是果子结的不多，人工费挣不回来，趁早呢把弱树砍了，改种点别的，别死磕。特别是咱山东的朋友们啊，现在正是套袋钱的冲刺阶段，听我一句劝，老树赶紧换，新树好好管，果子不在多在于精，投入不在省在于对。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7: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8: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的台。
19: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1: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5: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8: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5: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麦田杂草管理技术。
3: 晚播麦除草时机选对很关键，播种较早，杂草已出苗的田块要等小麦长到三叶一心后，杂草长到2到4叶期的时候，
2: 选日平均气温5摄氏度以上的无风晴天施药，施药前后5天，别遇强降温，避免冻药害。
3: 要是播种太晚，小苗弱苗长势差，冬前先不要急着除草，等来年早春看杂草长势情况再针对性用药，优先保麦苗长势。
2: 选对药剂更省心，还要兼顾安全性。禾本科杂草多的地块可选用环比腐草酮类药剂，防除看麦娘、硬草等效果好，对小麦安全性高，还能应对抗性杂草。
3: 阔叶杂草频发的，优先选双座草酮类复配药剂，能高效防除波娘蒿、猪秧秧等抗性杂草，死草彻底不反弹。配药记得二次稀释，用药前摇匀药剂，避免浓度不均伤苗，不随意混配多种除草剂，减少药害风险。
2: 施药细节要做好，药效更稳还安全，建议用单喷头电动喷雾器喷匀喷透，避开大风降雨天气，施药后保证24小时无雨，施药时远离周边阔叶作物，防止药液漂移产生药害。
3: 大家结合自家麦田苗情草情科学操作，做好杂草管理的同时，搭配镇压、肥水调控等措施，助力晚播麦壮苗越冬，为来年夏粮丰收打好基础。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我们一起来看有哪些内容。
3: 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低票价系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系别，或持优惠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4: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

0: 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扩大联程车票关联的时限范围，明确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此外，新客规还修订了遗失物品相关规则。
1: 在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为旅客提供遗失物品保管认领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
2: 新规一共做了28处调整，其中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无票乘车持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等行为发现后拒不补票，后续会被限制乘车，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苏轼这句诗呢，生动地体现出了荔枝的美味，令人难以抗拒啊！最近也正是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而在网络上，一则荔枝泡水的短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热议。视频中，工人将盛筐的荔枝泡入一个水池中浸泡，有网友就猜测了这水里的这个水池里的水呢是含有保鲜剂，对食品安全产生了担忧。同时呢，也有相关 视频进行辟谣，说这些荔枝采收后是常规采取的降温保鲜手段。那么荔枝泡水到底是怎么回事？泡荔枝的水到底是什么水？对我们食用有没有影响？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3: 因为荔枝在采收的时候，它经常会遇到高温天气，通常来说荔枝的田间热，也就是果实的温度，它会超过30摄氏度。如果不及时去除田间热， 降低果实温度的话，那么就会在短时间内果实发生褐变变黑，导致果实的品质下降。
4: 专家介绍，荔枝采摘时果心的温度较高，俗称田间热。如果不及时降温，果皮就会迅速变色，不仅影响荔枝的品相，还不利于长途运输。记者来到海南省万宁市大茂镇，当地现有荔枝种植面积约10000亩，眼下正处于集中采摘期。
5: 本来到了这个荔枝的采摘园里，碰到了我们的果农刚刚采摘完一筐新鲜的荔枝。现在呢，我们来测一下这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荔枝能达到多少度。专家介绍，荔枝泡冰水是为了遇冷能够更好的保鲜。在大茂镇的一个农产品分拣中心，记者看到车间里有几个简易的水池，水面上漂浮着不少冰块，车间里不断有工人将刚刚采摘装筐的荔枝放入水池中。
4: 我们用了什么去新水？遇冷过程呢，我们是为了更好的保鲜。约半个小时后，对冰水遇冷后的荔枝进行测温，食品温度计显示，荔枝果心的温度已经下降到了22摄氏度左右。
2: 荔枝虽好，可是保鲜自古就是难题啊。专家说了，荔枝采摘后采取遇冷是属于物理降温，并非化学处理，更与网上一些人炒作的泡药水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说呢，放心吃，别辜负了这人间美味。 从今年4月1号起，登革热、疾恐啃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正式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升级传播。这两种传染病的主要媒介呢是白蚊、蚁蚊，也就是说，大家俗称的花蚊子啊，不少网友呢还吐槽了，感觉今年这个花蚊子好像特别难以消灭，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一起来看一下。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进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1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
4: 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
0: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

0: 蚊子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比如在喷雾时要关闭门窗。
1: 保持密闭一段时间以保证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啊，人和宠物呢不能待在室内。如果仍然感觉效果不佳，可以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专家特别提醒，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旅居史的人群，返程后两周内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就医，主动告知旅居史，避免延误治疗，造成疫情传播。
2: 手机上下载一个软件就能够达到驱蚊的效果吗？蚊香、驱蚊液等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到底哪一种比较安全？大家该如何选择呢？一起接着了解。我在
3: 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那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 包括维生素 B1，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1: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三种。 避蚊胺适用于两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10%。派卡瑞丁滴刺剂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两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酯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
2: 接下来您将看到连日暴雨形成孤岛村，7天生死救援，看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4: 就是有100%的希望都要进100%的能力。
1: 疲劳驾驶认定出新规，6月1号起实施安全出行远离危险。
4: 血压有点高，造成的这个头晕。
5: 血压也可以，当时一点一十。
1: 女子遭遇电信诈骗，民警多次上门劝阻被拒，骗子到底用了啥套路？
4: 张女士发现这个。 确实，这个往里面投资这个理财吧，能得到很高的回报。种草笔记一键生成，全国首例
2: AI
6: 代写种草笔记案披露。我们认为，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滥用行为。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的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6: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8: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卓异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
6: 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不含消费，看见公平。
9: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10: 为什么？
11: 你听我解释。
12: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
13: 叶和维权，
14: 我们一直在路上。
15: 拨开迷雾。
2: 抵达真相。拍完网就让走吗？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有事儿您说话。热心好帮。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 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时呢，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
4: 5月17号，一场特大暴雨突袭湖南常德石门县，强降雨触发大范围山体滑坡，滚滚泥石抬高河床近20米，冲断了南北镇金家河村所有的对外通路，全村断电断网，彻底成了与世隔绝的暴雨孤岛。灾害发生后，数位村民不幸失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救援队伍带着红外无人机等设备深入灾区，拉网搜救，不放弃任何一丝线索。当地受灾群众互帮互助，老党员带头转移老弱，坚守安置点，所有人都抱着有1%的希望就尽100%的努力的信念，继续等待奇迹。记者跟随救援梯队深入孤岛核心区，记录下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搜救。
5: 那天的雨下得好大，我们晚上要出去走一下嘛。到5:30的时候发了一条信息，在山上，他说在山上我们就比较放心了，是吧？然后估计哦，因为我爸妈他们天亮的时候看到河里水也没涨起来，是吧？以为没什么事了。就下去在家里喂猪啊，泥石流发生大概在6点多7点钟的样子，估计没来得就跑了。但是这只是猜测，我希望有奇迹嘛。现在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救援队的身上，也快天黑了，他们的前期设备红外无人机，希望能找到一点线索。就是有1%的希望，都要尽100%的努力嘛。
6: 这个房区在这边是吧？
5: 没有，应该是4号点。
7: 这里，我看到了。
8: 这几个人
7: 看不出来是几个人，但是看得出这里有一头高热量。
9: 是人吗？没动，人的话会动。
10: 数字。
11: 地铁上到山顶了，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有的应该不会到那里去。
12: 坚持住，救援马上到。
13: 现在4号点，我们还没有去过，还没有来成功。按照3个特勤配一个通信的同志为一组，然后来进行搜救。
14: 不放弃任何一种可能性的。
5: 底下河道在那块儿，工作在这里以前有个房子，然后抬了，河道抬高了20米。以前这河道很窄的，没这么宽，就这条河边的最后一处是我家。
15: 有人吗？有人吗？
16: 昨天我就到这上面来。
5: 昨天你就来了？
16: 他们在下面呢，有一个上来。
17: 你听，你声音都哑了。
16: 昨天还哑的。
18: 还哑的，等久也没睡觉了。
5: 现在基本上我们这一块基本上找不好了，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就沿河找，沿河河边河两边。
7: 这过年的时候贴对联，我在监控上看到，我说谁？我说对。
19: 这个羊真的从山上爬下来，
20: 我想他们回来。
21: 现在我们出山没有路啊，我们背着竹篙啊，等一下铺到地上面才能够过去，一起到镇上去。
22: 还有好多被困的，
23: 被困的没得了，当然就是全部是人的，没人找，不知道是不去的。
22: 带了块腊肉出来说，
24: 大家，
25: 见过没有？
26: 碰住
25: 眼睛
26: 用的。
22: 里面没吃的吗？
23: 哪里有吃的？将来他救援队的时候，无人机给他送了，这个他说上面水也没得了，这电没得了，网没得。
22: 你得跟着他们吗？
27: 这么多人啊，就是我要陪着嘛。不管怎么样，要什么情况都要了解嘛，这东西。
22: 这个边上过去。
28: 有了3天了，
29: 我们走到这里来的，准备走的，
28: 那个这条河
29: 又出水了，过不来了，又转身的。
30: 那没关系，后面关系你都挂不过你啊。
31: 在哪个上拍到没？
28: 要13挂。
32: 河完一平了之后，哪一边通起来，楼上的蛋就哈哈都有这个部件。
30: 哎，
32: 真的。这个有这么多客气的，这是，你客气来就管守着。
30: 哎，来
32: 喝水。
33: 都把猪放了，嘎，你们都。
30: 他在那里还没吃的饿死都。
34: 回去洗个澡，然后睡到自然醒。
0: 洗不洗吧，东西都无所谓。
27: 我认识这每昨天晚上有水两个多小时，就是
5: 天天如此，
27: 电视搞四个晚上。
1: 那老瓜子，你反正就是没睡下去，就是没想去想来想去想
27: 来，想去不念那么搞话啊。哎，我是天天
0: 出我也不我桌子都摔住了，还不够。
1: 你如果是这样
27: 还到，
33: 但是你们政府来了几个人？
27: 哎，路过，反正我跟他们是平时他实现电视这么多人在这里边跑得多人。
2: 啊，你要快点看落大雨哟。
30: 我确定不是两个八啊，
3: 大雷啊。嗯，大雷天上在下雨啊，
2: 要上山顶，上山顶再慢慢摸过去，把雪山给我掏进去。
1: 加油，上面有个我等你躲雨去。
30: 你怎样了？
33: 我走过了。
2: 是啊，我们这是上五千
3: 的，偷生来没花的。
2: 哎，从这边，哎，上好了好了好，我就给你吹哨子啊。
3: 山爬上顶的，终于爬到了。我们下去不得。
27: 爬不了。
3: 嗯，你爬。嗯。啊，
4: 你。今天搞爽了。
2: 不行，你说完再。
30: 不是就是爬这下都爽，第二、第三个爬法我感觉你还跟我那个生还单也得瑟了，
2: 感觉就是累呀，这就叫做生命大逃亡，生命大逃亡。
1: 嗯，上车的都政府派的车，我们到大工头上了。
2: 那里路呢？从个山顶上我们绕混过来一个大垮荒，混过来都是几里路，还没绕过来。从个崩的啊，从个爱康上啊，一个一个接的啊，
3: 有平安的，
2: 平安平安，
3: 啊，不用担心的。嗯。
6: 好，请查证后再拨。
8: 不哭不哭，狼没事了，没事没事。你先睡觉好不好？你先睡觉。
9: 我希望爸爸能平安。我爸爸今年47岁了。我爸爸之前又说，其实我听话，他就对我好。但是我爸爸现在就说我是他唯一的希望，而他是我唯一的依靠。我爸爸打我骂我都行，我反正我不管是干啥，我被水淹了我都要游回去。我们如果在大灾大难大难的面前，其实我们都很渺小，而我们就像只蚂蚁一样爬来爬去。我有时候我想爸爸了，我要么去那边看看外面。燕子熊，要是爸爸能看见这个视频就好了。我爸爸飞到网上，虽然这外面黑不溜秋的，但是我还是想爸爸。我一看见那里的灯光，我就想到了我爸爸圆圆的脸蛋。要是我爸爸能来接我就好。
33: 见到爸爸啥心情啊你？
27: 走，你赶紧走。
9: 活蹦乱跳。
33: 你家这没有受灾哈？
10: 这里后面塌来着。那时候当天晚上，我是书记，我们这村上的书记给我打的电话，看到我这里离这个沟边太近了嘛，公路上的水这么深，全部跟着我这么下来了，我去上面排水，我不排水，我这房子可能早就塌了。到那个样子，我就急着塌。听说小孩子安全了，那我就真的比我自己安全都好。我到40-50岁了，这就是唯一的希望，你知道吧？
9: 那你以为啊？那天晚上我也没睡，一晚上没睡。
10: 第二天吧，好像是第二天，他不知道拿着谁的电话跟我打电话，他说想我想哭了，那但是我也好想哭了。咱们见的时候，我要不是跟那个司机付车费吗？车费都付不了，他把我抱在那绷紧的，高兴的跳起来，爸爸爸爸，我好想你啊！镇上他吃的那个盒饭啊、菜啊什么都跟我带回来了。
9: 可我吃的是光饭，我菜一点都没吃。
8: 你把菜留给你爸爸了？
10: 两份菜，哎，对，两份菜，一份饭。说我当时内心当中感受到啊，这是女儿对我的一片孝心。
27: 啊，我自己吃，我自己吃。
9: 你手上？
27: 啊，是好吃。
10: 我觉得心里好甜，好甜。嗯、啊。
9: 哪怕洪水来了，我也要跟我爸爸待在一块。哪怕他倒下了，我扶他。我倒下了，他扶我。他在我心中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大超人。
8: 别人有下糖橘，我不羡慕。我爸爸会给我买，我爸爸对我太好了。这有一次，还有几个照片，就是我播的照。
10: 爸爸辛苦了，爸爸我爱你。
6: 才不会的。
7: 100年。
11: 接下来您将看到疲劳驾驶认定出新规，6月1号起实施，安全出行远离危险。
12: 血压有点高，造成的头晕，两眼一黑，当时1:14。
11: 女子遭遇电信诈骗，民警多次上门劝阻被拒，骗子到底用了啥套路？
13: 张女士发现这个，确实，这个经往里面投资这个。理财嘛，能得到很高的回报。
11: 种草笔记一键生成，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披露。
14: 我们认为，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滥用行为。
15: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洒，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7: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5: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1: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5: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18: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一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5: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9: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20: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1: 有事儿您说话。
1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淄博张店区翡翠园小区的业主给我们反映，小区东侧广场改造后排水问题直接被转嫁给了小区，原本就排水困难的居住环境更是雪上加霜。
24: 东林广场改造以后，下雨以后汪洋一片，无处排水，他们就把这个地方，改造地势从东往西向俺小区排，4个这样同样的地方，排到我们小区来。我们小区本来就是没有地下雨水管网，土层很薄，这么薄的情况下不应该。再向我们小区开挖绿地，我们小区本来排水就困难，无法排水，还排向我们小区，可以说是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全部倒灌入地下车库，一下雨就往下滴的水，就是甭管大雨小雨啊，从上边滴滴答答，整个这个地方哈、已经开裂，你看这墙皮脱落什么的，还有那个地方，总之吧哈，水帘洞。下雨的时候水帘洞长达好多个月，东广场还向我们小区排进来以后，然后到沟里也排不出去，然后又倒灌入地下车库，这个位置上边就是那个沟，那个明沟，这是其中之一的一个排水沟，从东广场向小区排，还有一个坡度，前天下雨哗哗的往这里边排，如果雨大了的话排不叠，全部就在我们小区内部了。
34: 之前广场跟小区建设的时候，开发商他就采取这个排水方式是地面径流，没有埋设地面管道， 2022年呢，咱们小区为了提升这个居民生活品质啊，跟着绿化提升。绿化提升呢，咱们当时考虑到要改造管道，但是它涉及到一个人防工程，它的覆土啊比较低，咱们池上面只有20公分嘛，埋那个管道啊不合适，影响到那个人防工程没法埋，所以说咱们就进行了绿化改造。后续呢，咱们排水啊还是延续了它原先的排水。
0: 东广场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无法排水是他们没设计好，让他们重新整改重新设计。我们小区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你们东广场的设计就没考虑到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你们自己去想办法。总之一句话，不允许往里介入排水，把那个墙全堵。
1: 经与城管部门沟通呢，目前小区的排水方案仍然是借用小区的这个排水管道进行排水。下一步呢，我们也要这个广泛听取居民意见，积极给居民做好解释。同时呢，督导物业呢对于这个小区的排水管沟进行优化处理，做好这个防水工作，尽量减少这个排水对于小区的影响。
11: 现在社区已经介入了，表示会优化排水管沟，那希望能把问题彻底解决，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在我们日常驾驶的过程中呢，容易会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多起事故用惨痛的事实证明，驾驶人疲劳的时候就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勉强驾驶车辆，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2: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齐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4: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2: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5: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这个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2: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11: 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那么哪些驾驶行为是属于疲劳驾驶，又该如何处罚呢？
2: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 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3: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3维管理。
11: 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长途出行应合理安排行车计划，尽量减少在午间、后半夜等易犯困时段驾车出行。特别是高速公路行驶啊，一定要疲劳感产生之前呢，就要去服务区休息调整，切记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带着困意强行开车。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女子遭遇电信诈骗，民警多次上门劝阻被拒，骗子到底用了啥套路？
13: 张女士发现这个，确实，这个经往里面投资这个理财嘛，能得到很高的回报。
11: 种草笔记一键生成，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披露。
14: 我们认为，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滥用行为。
15: 生活班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洒。
7: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7: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5: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1: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5: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8: 建了一个积水倒灌，
9: 这是倒灌吗？
22: 听我解释，
23: 相当于冒100多。
18: 实际现场，我们春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运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5: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9: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20: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1: 有事儿您说话。
1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啊，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龄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龄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网9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前不久呢，内蒙古一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辖区居民张女士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可能进行大额现金线下交易。民警多次上门跟进，但是张女士始终拒不配合。
2: 据了解，张女士50岁左右，单身，在当地经营一家药店。民警上门核查时发现，她已经分多笔从银行取出了50万元现金。面对询问，张女士声称取钱用于进货和还朋友欠款，但神色慌张，言语闪烁。民警耐心沟通，张女士却十分抵触。民警通过调查了解到，张女士与妹妹关系密切，于是就找到了张女士的妹妹，请她一同帮忙沟通。
6: 我姐姐单身6-7年了，从网络上认识这个人，她自称为是军人，这么多年她也是没有人关心她，这个男人对她嘘寒问暖的，她也确实是执迷不悟，我们怎么劝她都有点不相信我们的话。
2: 在妹妹的反复开导下，张女士终于从床底下拿出了一个平板电脑。民警查看后发现，张女士在短视频平台上结识了一名自称现役军人的男子，对方每日嘘寒问暖，声称自己在部队有内部投资渠道，可以稳赚不赔。该男子引导张女士下载了一款境外投资平台软件，并让她帮忙打理所谓的专属账户。张女士发现账户余额不断增长，便坚信这是一条可靠的致富途径，先后投入10多万元，而这次取出的50万元是他准备追加的全部积蓄。
13: 前期呢是让张女士帮忙经营她的这个账户，张女士发现这个确实这个经往里面投资这个理财嘛，能得到很高的回报，眼红了，对这个自称军人的男朋友说，可不可以为我这个开设一个账户，这也就是骗子想要的这个结果。
11: 尽管证据摆在眼前，张女士只是口头答应不再转账，却并未真正配合。民警通过观察其神态判断，她对那名军官男友啊仍然抱有幻想。
13: 通过采取这个暗中保护，这个张女士在我们民警属于在张女士的这个居住场所轮流的这个蹲守，24小时都有人，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张女士把这个1笔50万现金交给骗子。
2: 经过连续11天的蹲守，终于等来了取款人。一名包裹严实的女子乘坐一辆出租车，在张女士家附近停下。这名女子下车后四处张望，神色慌张。半小时后，张女士背着一个包从屋里出来，两人迎面走到一起，各自掏出手机操作。蹲守民警果断出击。
13: 起初，这个前来取现的这个人就是也在四处观察，就是可能看周围有没有异常，我们可能就确信了这个人就是来取现的。张女士呢这时候就从屋里面这个背着一个书包就出来了，前来取现的这个取款手呢也是这个从远处就是迎面向他过来，两人呢就在一起这个彼此拿个手机就进行相关的操作。
2: 民警当场查获涉案现金50万元、作案手机一部，以及一个用于远程监控的密拍设备。而当警方将取款人潘某控制住时，却发现他的身体状态十分异常，身形瘦弱，不断咳嗽，而且神情痛苦。
9: 对，抓到他的时候，就是他反应也是比较剧烈，说你先别碰我，等一等，等一等，然后我身体不舒服，我得缓一下，然后他就自己蹲在一旁。
11: 原来潘某是一名尿毒症重症患者，每2天就需要透析一次。他因身患重病无法正常工作，也就没有固定收入，就这样被拉入伙，一步步深陷泥潭。一起接着看。
13: 潘某呢，属于在这个吉林医院这个治疗期间呢，这个骗子呢专门针对这个尿毒症患者这个群体，在这个病房住院期间呢，他们会戴着口罩啊、帽子啊，这个走到这个尿毒症这些群体这个身边，会先递给这个一些话语，保证你赚钱，能够让你这个为以后的透析呢不为这个钱财这方面担忧吧。到医院大门口以后啊，直接就会跟他们讲，你帮我到某地去取钱，我给你这个20%的这个提成钱，包括你这个去的这个路费呀、这个吃喝呀、住宿啊，我们全程保障你。
2: 潘某告诉民警，每取现10000元，他能拿到50元提成；帮诈骗分子取走50万元，他只能得到2500元。诈骗团伙正是抓住重症患者急需用钱、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的特点，以无体力高回报为名，将他们拉入犯罪链条。 为了让潘某顺利完成任务，诈骗团伙还给他配备了专业设备，一部专用手机和一个密拍设备。交易前，潘某将密拍设备夹在身上隐蔽位置，诈骗分子通过境外软件实时监控全过程，一旦发现异常，立刻远程删除所有聊天记录，销毁证据。
13: 这个物品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拍摄的一个设备，就是潘某呢，在与这个受害人见面之前，会把这个设备呢夹在自己这个身上比较隐蔽的位置，夹这个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骗子能够远程实时的观察到这个潘某与受害人见面的具体情况。境外的软件，这个微信呢，一些这个聊天软件不同，它不仅能清除自己的这个聊天记录，同时对方的聊天记录也能那个清除掉。
2: 由于潘某患有严重尿毒症，需要定期透析，依法不符合刑事拘留条件，公安机关已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1: 不轻信、不透露、不线下交付，涉及到个人的钱袋子更要格外当心呢。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青岛铁路公安处荣城站派出所联动威海站派出所及威海九龙湾幼儿园开展警营探秘启童心平安教育零距离六一特别研学活动。清晨时分，研学队伍齐聚威海站，孩子们体验进站安检、检票候车、站台乘车全流程。到达青岛铁路公安处荣城站派出所后，在民警的带领下，孩子们参观食堂、健身房、党性教育阵地，沉浸式感受警营日常生活，体验警务实战装备，登乘防暴巡逻车，解锁特警执勤视角。最后，全体师生与民辅警在警营合影留念，定格美好研学瞬间。
10: 可爱的幼儿园小朋友们，作为小小体验官，在威海站完整体验了铁路进站安检、检票乘车全流程，在荣城站派出所沉浸式感受了警营日常生活，体验了警务实战装备，登乘了特巡警防暴车。此次研学打破了课堂边界，将铁路安全、学校教育和警营建设融为一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1: 下面这个画面也是格外温馨，威海乳山的老人和儿童在海边的沙滩上放飞手绘的风筝，感受儿时的快乐，共同描绘有海、有人、有温情的幸福图景。
2: 活动现场，孩子们围坐一起，或勾勒卡通形象，或挥洒天马行空的想象，认真地做自己喜欢的手绘风筝。原本素净的风筝很快变成了一件件艺术品。
12: 我在沙滩上放画风筝，一会儿我要去海边放风筝，我今天玩得很开心。
2: 手绘完成后，大家齐聚沙滩，共同放飞风筝，漫天飞舞的彩鸢与碧海银沙，远处的海岛相映成趣。人与自然的和谐景致，邻里间的温情互动，老少同乐的幸福，瞬间在此刻交融，共同绘成一幅动人画卷。
22: 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好，既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休闲，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15: 生活帮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的
7: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7: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5: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1: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5: 护航相对，看见公平。
8: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18: 为什么
23: 破坏呢？
18: 直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以和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5: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9: 拍完我就让走吗？
20: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1: 有事儿您说话。
7: 热心。
1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呢，这一技术也被一些黑灰产从业者盯上了。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送。最近呢，浙江省杭州市中级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也是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件。来看报道。
0: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14: 本案中，倍速 AI 写作工具网页版的热门模块就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功能服务模块。点击进入小某书种草文案服务模块，在选择品种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特性和产品特点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效果挺明显的，点击一键创作即可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文案内容。
0: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14: 本案的被告认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是要看这个技术用在哪儿，针对谁，怎么用。我们认为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滥用行为。
0: 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
14: 原告通过长期的经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也是原告获得竞争优势和商业利益的核心资源，我们认为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受保护的可竞争性权益。
0: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法院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11: 该案的判决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边界。然而类似于本案中的 AI 工具在网上也有不少，利用这些 AI 工具批量生成的质量低劣无实际价值的内容也被称为是数字泔水。
0: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
1: 它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0: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4: 获取更多信息。
0: 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
3: 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5: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11: 由山东省商务厅主办的第五届现代家政产业对接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在大会现场，养老装备、 AI 管理系统等等领域的新产品一一亮相，消费者体验感十足。一起来看看。服务业与咱们的生活紧密相关。第五届现代家政产业对接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届对接会以链接服务与制造、服务家庭与未来为主题，紧扣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主线。
6: 活动现场，山东省家政产业协会居家养老专业委员会、母婴健康生活方式专业委员会揭牌成立，并且组织多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为现代家政产业跨界融合、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11: 身后就是朝向新家政产品展示区，集中展示了现代家政优质品牌、居家养老服务场景、母婴健康生活方式、智慧家政设备、适老化产品及 AI 智能管理系统创新应用等成果。
6: 本次大会组织46家企业集中展示了智慧养老装备、 AI 管理系统、适老化产品、家庭健康管理、母婴健康生活方式等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家政服务从传统生活照护向智慧化、场景化、融合化转型升级，让现代家政服务更加可感可及。
23: 这个叫 AI 健康管家，如果老人的呼吸心率不正常，他就开始报警，就给医院或者给家属或给社区都报警。
24: 我们会从专业技能上赋能，然后去帮助母婴的家庭去做更好的健康的管理，获得我们家庭更高的满意度。
11: 相较于往届，本届活动重点突出了家政服务与银发经济、母婴健康、智能制造、社区服务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推动了家政行业从传统生活照护模式向系统化、定制化综合家庭服务解决方案迭代升级。
6: 围绕人口老龄化和居民家庭服务升级需求，本届对接会重点展示了居家养老、社区助老、母婴健康、家庭健康管理等服务场景。通过集中展示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场景，为企业合作、项目转化和消费拓展搭建了平台。
25: 为了更好地聚焦一老一小重点需求，整合行业资源，推动居家养老和家政服务更加专业化、标准化、场景化发展，为家政企业拓展服务边界提供支撑。
26: 活动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在搭建一个对接的一个平台，让家政服务能够跟智能制造、康养服务、像社区资源、院校能够深度的链接，啊，让家政服务能够实现从到专业化到智慧化的一个发展。
11: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
27: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28: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8: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8: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8: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8: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8: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8: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8: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8: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2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2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2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那朋友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随着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大和熬夜、烟酒、饮食不规律等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那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肠胃疾病的困扰，像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消化性溃疡患者就诊人群也是不断增多。那当消化性溃疡发生时，会干扰到我们的正常生活，如果不及时治疗，更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消化科专家来聊一聊关于消化性溃疡的防御治。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这位好大夫李真，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胃肠激素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的李真李教授做客直播间。您好李教授，欢迎您。
1: 你好贝贝，大家好。
0: 欢迎李教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肠胃疾病的困扰。那前面我们说到了，现在因为随着这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啊，包括一些生活和就业压力的增大，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出现一些肠胃疾病的困扰。
1: 对，
0: 那同时其实在这个肠胃疾病困扰里面，还有很多朋友会出现，哎，我们经常会听到的溃疡。其实这个溃疡听到这个词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哎挺疼的，因为很多朋友有过这个口腔溃疡的，会觉得会破一个口子嘛，会很疼。那当这个溃疡发生在我们的这肠胃这个我们的系统当中的话，那是不是这种疼痛感会更让人受不了呢？
1: 是的贝贝，因为就是说随着现在生活压力逐渐增大，然后呢大家的饮食习惯也是不太规律，包括进食啊也是很多油腻，还有一些年轻人呢吸烟饮酒，包括很多老年人也有这种不良的嗜好。总之呢消化性溃疡一直呢是我们消化科的一个常见病，发病率呢也是非常的高。消化性溃疡它的常见症状呢主要就是腹痛、腹胀啊、恶心、嗳气这些，甚至有些老年人呢他并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呢都可以有很严重的消化性溃疡。那更严重一些呢，他甚至会出现黑便，或者是呕血，或者是呕吐，就是这种上消化道梗阻，或者是上消化道出血，这种非常严重的表现。但是呢最常见也是就像刚才贝贝所说的，就是腹痛。因为呢我们很多患者来到门诊上说就是腹痛来的，那我们医生呢也是脑子里首先考虑的呢也是常见病，就包括消化性溃疡。那什么是消化性溃疡呢？消化性溃疡它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就是胃溃疡，一个就是十二指肠溃疡。如果十二指肠和胃同时有溃疡呢，就叫做复合溃疡。
0: 是，其实您前面说的特别细致，像包括这种溃疡的一些症状，包括现在溃疡应该说是消化性溃疡分现在一种是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那说到这个症状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他首先想到，哎，我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那您前面说的也有一部分老年人可能不出现这样的症状，
1: 对，
0: 那对于这样的症状情况来说是不是更危险呢？因为没有症状可能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本身疾病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感知到。
1: 对，就是这样。因为说句实在话，就是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他的往往痛觉就会痛欲就会比较高，他就感觉不到啊，就是神经比较迟钝，所以说呢很多他平时其实就有溃疡，但是他并不知道，而且呢他又因为高血压、冠心病啊需要长期口服一些药物，往往都是到了很严重了，就是刚才说的都出现黑便了，或者是甚至都晕倒了，贫血导致的，然后他才知道要去医院，然后结果一做胃镜就是很大的溃疡，有的是良性的，有的是恶性的。
0: 那您刚才说到其实这个溃疡有良性和恶性之分。
1: 对，
0: 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哎，其实可能就破了个口子，但如果我们修复一下，这口子修复好了就没事了，没有那么简单，是吗？
1: 对，是的。因为本身呢这个消化性溃疡它的良恶性呢，我们需要通过做胃镜，然后取病理的结果才能够确诊。那其实多数的胃溃疡还是良性的为主，良性的胃溃疡和恶性呢在内镜下就有非常不同的表现，但是呢胃镜的表现呢仍然是不能够作为诊断的金标准，比如说良性的溃疡在胃镜下往往直径是小于2公分的，而且呢它的边缘一般比较规则，同时呢这种良性的溃疡吃了药之后呢大概1-2个月的时间，胃溃疡的话大概呢就是1-2个月，然后肠道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呢愈合的能快一些，有时候1个月就长好了，就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在内镜下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如果恶性溃疡的话在胃镜下往往是相对来说形态不规则，它也可以很小，比如说可能也就0.5个公分，但是呢多数就是胃溃疡恶性的话它长得会很快，恶性的肿瘤细胞它的生长速度是很快的，有的时候一看就已经是2-3个公分了，在内镜下就称之为是巨大溃疡，这种的话我们取病理就能够确诊。
0: 嗯，是。那对于这种溃疡它产生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嗯，是的，其实在这个19世纪之前，消化性溃疡发病率并不高，反而是到了这个20世纪以后，这个消化性溃疡的发病率呢是这个大大增高的。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人们生活习惯发生了改变，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呢是逐年的升高。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吸烟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呢就是社会压力的增大，这些呢都导致消化性溃疡的发病率啊在升高。
0: 嗯，是。那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他没有经历过溃疡，但是有很多朋友说，哎，我有这个消化不良啊，我有这胃炎啊，这些就是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严重的这种肠胃疾病，跟这个溃疡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1: 嗯，就是说我们消化系统的症状常见的就是腹胀啊、腹痛啊、嗳气啊、反酸、烧心，这些症状其实都不特异。
0: 嗯，
1: 就是究竟你是不是有溃疡，或者甚至是不是早期的癌症，甚至是晚期的癌症，都得通过做内镜才能确诊。
0: 嗯，
1: 内镜就是指的胃镜和肠镜。那我们现在呢，除了传统的插管式胃镜之外，还有我们的磁控胶囊胃镜，它还可以看胃，可以看小肠，我们甚至还有胶囊结肠镜，都是为某些这个有这种健康查体需求的人所准备的。
0: 嗯，
1: 那我们插管式胃镜现在更好的是还有这种无痛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在不痛苦的情况下就接受到这种清晰的胃镜和肠镜的检查，看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胃癌的患者，他在早期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0: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像我们现在出来这种胶囊胃镜，包括这种无痛式的插管内镜，这种是通过是以麻醉的方式吗？
1: 对，插管式的这种无痛内镜呢，它是通过静脉全麻比如说打入这个丙泊酚啊这一类的这种快代谢的这种麻醉药，做完了马上就可以清醒了。当然了，不能够当天不能够驾车，不能进行一些精细的工作，危险的高空作业，但是呢正常的这种吃饭啊喝水啊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所以这种无痛内镜对我们影响身体的影响非常的小，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让你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的去做这个检查，然后搞清楚，早期发现癌变，早期接受治疗就可以达到治愈的目的。
0: 嗯，是。那像是这样的做这个内镜，可能是对我们这个肠胃疾病的一个极细致的筛查。
1: 是的。
0: 那对于这种比较浅表的，像是一些炎症啊，或者是像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溃疡啊，也需要做这样的检查来发现吗？
1: 是的，因为提到溃疡这个词，你如果不做内镜的话，就是说可以考虑做磁控胶囊胃镜啊，这种没有污染呀、也没有创伤也没有痛苦这种的检查，没有风险的检查。那如果你任何检查都不做的话，比如说你也可以考虑做钡餐，但是呢说句实在话，现在钡餐基本上对于诊断这种黏膜的病变已经淘汰了。我们消化科的医生，如果你考虑它是个黏膜的病变而非是一个动力性的疾病，这样的话一般是不会让患者去做钡餐的。因为你做了和不做差别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尤其是直径小于2公分的溃疡，它根本就发现不了所以说这种的话，我们除了做内镜之外呢，还需要做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因为很多患者他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当你把这个细菌根除掉之后呢，这些溃疡、这些糜烂、这些炎症都随之消除了，而且你的症状就消失了。
0: 是。那您前面提到这个幽门螺杆菌，应该说是现在我们对它对这个名词也不陌生，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说过，而且很多人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可能一旦就是得了以后反而不易消除，是这样子吗？
1: 幽门螺杆菌呢，现在这个在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感染率是非常高的，在我们国家尤其如此。城市的这个感染率呢要小于农村地区，它跟这个你这个食物储存的方式，还有你这个就餐，就是比如说大家一起吃饭啊，然后这种卫生啊这种条件有直接相关性的。而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如果感染之后它是很难自行消除的尤其是在成人，如果是年龄小于 14岁的儿童的话，他往往具有自身免疫清除的功能，可能随着年纪增大就没有了。但是对于成人来说，你如果一旦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他可以没有症状，但是呢他却很难自己就消失掉。所以这种的如果出现了症状，你检测幽门螺杆菌又是阳性的，我们推荐呢是大家要做根除的。
0: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这个幽门螺杆菌好像是在我们这个生活中，可能通过这种大家普通的这个社交的这种方式，就有可能会感染上、传染上。所以说它这个传播率还是挺广的，还是很容易的、很广泛的。
1: 是的。
0: 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对，我们对幽门螺杆菌的认识呢也是不断的深入，包括我们消化领域就有专门的幽门螺杆菌的学组，直到现在也是在不断的研究这个菌。这个菌呢总体来说在它的主要的靶器官呢还是胃黏膜，主要损伤的就是胃黏膜，它可以导致胃黏膜的这种粘液屏障和黏膜屏障受损。当然了，它是通过多种机制的，比如说它通过直接作用于细胞造成它结构的改变，它也可以呢分泌一些酶，分泌一些有害的物质，产生一些炎症因子，产生一些胺或者是一些损伤的物质，来损伤我们的黏膜屏障，损伤我们的粘液屏障，导致呢这个我们这些胃酸啊还有这些食物啊就可以穿透这些保护层，到达我们的上皮细胞，使它是受损伤，一开始呢就是炎症，后来变成糜烂，再严重一点突破了黏膜基层就变成了溃疡。
0: 是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会让我们容易出现胃炎。
1: 对，
0: 而这个胃炎的这个如果是持续的糜烂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溃疡，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1: 是的。而且呢更可怕的是时间长了之后呢，它甚至有可能呢会产生癌前病变，比如说从一个浅表性胃炎进展成萎缩性胃炎，然后再过上几年的时间变成肠上皮化生，再过上几年变成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然后渐渐变成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这就已经是早期胃癌了。
0: 是。那您前面说到像是我们应该说是现在有肠胃疾病的人越来越多，当然同样我们这个胃癌的发生率也是特别的高。其实很多朋友他当发现自己就是有胃癌的时候，其实应该说之前是没有感觉的，知道的时候可能无论是在早期或者中期晚期，应该说他前面有很多年的一个进化史，但是他自己却没有注意，是吗？
1: 是的。这种没有症状的是尤其可怕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号召大家能够说做胃镜和肠镜的查体工作，因为我们山东不但是胃癌的高发地区，而且也是食道癌的高发地区，尤其是食管鳞癌，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尤其是有一些高危因素的，包括哪些呢？就是像食管癌的高危因素，我们指南里也有写出来，一个是年龄，就是年龄大于55岁的这种普通的人群，还有一般风险的人群，还有年龄大于40岁的高风险人群。那么什么是高风险人群呢？一个就是你居住的地方有很多这种食管癌的患者，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家里人，比如说爸爸妈妈这种一级亲属有食管癌的病史，还有呢就是自己呢以前长过其他的癌症，或者是长期的吸烟饮酒，或者是呢吃东西特别快，喜欢吃热的烫的食物，喜欢吃比较咸的，包括这种咸菜腌制的鱼类啊肉类啊，这些食物都是食管癌的高危人群。此外呢胃癌也有一部分高危人群，其实危险因素是类似的，但是其中有一条呢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患者。
0: 是。那您刚才前面提到其实很多这个食物也可能是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的杀手，像是一些腌制的食物啊，包括一些过咸的食物，
1: 对，
0: 都会对我们的这个肠胃产生刺激，是吗？
1: 是的。因为这些腌制的食物里面含量比较丰富的是亚硝酸盐，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公认的致癌的物质，但是呢这种东西它就是富含于这些过期啊变质啊或者是这个腌制的食品当中。
0: 是。其实前面说到这么多，应该说是我们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如果说是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它没有任何的能表现出来的症状，那么我们怎么去发掘它呀？通过什么样的诊断呢？
1: 是这样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呢，我们也是要辩证的对待的。
0: 嗯，
1: 它对胃呢，的确是一个导致胃癌的一级风险因素。
0: 嗯，
1: 但是呢，其实幽门螺杆菌呢，我们另外有一些研究发现呢，它其实对其他的一些状况，可能呢还甚至是有帮助的。
0: 嗯，
1: 所以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你没有任何消化系统的症状的话，
0: 嗯，
1: 你可以不去关注它。但是如果你有胃癌的家族史啊，或者是你最近呢有这种不愿意吃饭啊，腹胀，吃了饭感觉不消化呀，甚至更严重的腹痛啊，或者是大便潜血阳性啊，这种呢你一定要做这种碳十四的吹气实验，或者是直接做胃镜，因为胃镜不但可以看黏膜，还可以同时取一块做快速尿素酶实验，同时就把幽门螺杆菌给检测了，一举两得。
0: 嗯，是。那如果说检测出来的话，这个幽门螺杆菌我们通过以什么方式可以灭掉它吗？
1: 嗯，对，现在呢我们这个有这个标准的治疗幽门螺杆菌的四联方案、三联方案都是有的。
0: 嗯，
1: 这个呢要去医院找专门的消化科的大夫来给你开相应的药物。
0: 嗯，
1: 其实处方也是很简单的，就是两种抗生素加一种这种质子泵抑制剂，再加一种 B 剂，这叫四联方案。
0: 嗯，
1: 但是呢也有三联方案，根据个人的情况吧，看你对哪些药，
0: 嗯，
1: 如果还有药物过敏，就挑那些对你不过敏的这些药物啊，组成一个组合，然后呢吃上半个月，但是要不间断的吃，然后吃完了之后间隔一个月停药之后再复查。
0: 嗯，是。那像这样的就是幽门螺杆菌，如果说是经过治疗之后，治疗了一段时间，一个疗程之后，哎，一检查已经没有了，那它还会可能再复发再出现吗？
1: 嗯，这个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就是说你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之后呢，其实你还是有可能会再感染的。
0: 哦，
1: 但是呢更如果真的是成功的根除过之后，你的感染率是低于其他的普通人的啊。这是为什么？因为幽门螺杆菌一旦感染之后它会产生抗体。
0: 嗯，
1: 就是这种抗体啊它会伴随你终生，就是你即便是把它根除掉了，
0: 嗯，
1: 但是你以后再抽血查抗体它仍然可以是弱阳性，
0: 嗯，
1: 甚至是阳性的。
0: 嗯，
1: 但是你再吹碳十四呼吸实验也好，做胃镜也好，都检测不到它了。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我们是要根除。那根除之后呢你要注意啊，因为你是一个易感人群啊，因为你以前感染过。
0: 嗯，
1: 所以呢这种你要注意，一个是跟大家尽量的分餐，因为你并不知道和你一起吃饭的人他到底有没有幽门螺杆菌。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要多吃蔬菜和水果，让你的胃黏膜变得更健康。
0: 嗯，
1: 这样的话你即便是接触到少量的，它也不那么容易在你的胃里存活下来。
0: 哦，是。那其实说到这个幽门螺杆菌，当然如果说是我们就是可以避免它的话，那可能接下来的一系列的肠胃疾病也有可能会避免掉吗？
1: 嗯，这个咱们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之后呢，最起码你的胃是少了一个很重要的敌人。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首先保证是胃黏膜是健康的。嗯，那你胃的状况变好了之后，咱们也都知道这个人吃得好了之后心情就好。
0: 嗯，
1: 所以说你整个人的状况都变好了，你的免疫力也会变好。
0: 嗯，
1: 所以说很多病，比如说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啊，风湿系统的疾病啊，
0: 嗯，
1: 甚至一些呼吸系统的感染，可能它的发生率都会降低。
0: 嗯，是。其实在我们去那个一年一度的这个体检过程中，可能很多同事们会发现，哎，我有这个浅表性胃炎。其实这样有这样胃炎的人还是不在少数，但是有胃炎的人不代表具有这个幽门螺杆菌。
1: 对，
0: 但是一般有幽门螺杆菌的人基本上也是有胃炎存在的，是吗？
1: 多数是这样的。
0: 啊，
1: 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就是我们消化科在做胃镜的时候是很少会报一个正常胃黏膜的啊。
0: 哦，
1: 基本上包括你做备餐，所有的人做下来都是胃炎
0: 啊。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因为咱们的胃每天都在工作。
0: 嗯，
1: 所以如果你取一块组织下来的话，放到显微镜下看，它基本上都有一些包括有少量的中性粒细胞啊，或者浆细胞，就是这种炎性细胞的存在。
0: 嗯，
1: 所以说你的胃黏膜其实都有炎症
0: 啊。
1: 但是只不过程度不同。如果你没有症状，然后胃镜下看起来胃黏膜很光滑，
0: 嗯，
1: 只是有少量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轻度的充血水肿，
0: 嗯，
1: 这都会给你报胃炎。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就有心理负担，首先消除这个误解。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有很多幽门螺杆菌感染，但是呢它的感染的菌的数量是少的，就是弱阳性。
0: 嗯，
1: 它也可以没有很明显的胃黏膜的炎症。
0: 嗯，是。像一般很多朋友他有这个浅表性胃炎的话，其实 不必要着急，也没必要担心，其实这也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那除此之外，就是如果说是浅表性胃炎往下发展的话，就可能到这个萎缩性胃炎了，是吗？这个胃炎是不是就要严重一点了呢？
1: 是的，其实浅表性胃炎大家基本上就不用管啊，但是呢，就是如果是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要注意了。但是萎缩性胃炎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啊，不像是冠心病啊，查出来之后你就要吃各种各样的药就能够让它缓解。但是呢，萎缩性胃炎呢，它主要是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戒烟戒酒，然后呢少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然后规律饮食，减少压力

0: 这些反而比你要去吃什么中药呀，要靠着去吃什么保健品呀，会更有效一些。
1: 哦，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人说对于这个胃部的疾病以养为主，所以说吃药可能真的没有说绝对有效的这种办法，是吗？
0: 对，你要看情况，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些胃炎的话，萎缩性胃炎也好，浅表性胃炎也好，都不需要吃什么特殊的药。但是你如果有很明显的这种烧心啊、反酸啊，可以通过吃一些栀子泵抑制剂来缓解你的症状，那样你也会觉得舒服一点。如果你要是有消化性溃疡，那就必须得正规治疗。有些患者他犯一个错误，就是他吃药吃两三天，他觉得哎不疼了，他就不吃了，这样就会造成这个溃疡经久不愈。然后呢，时间长了之后，甚至会发生十二肠球部的狭窄，出现上消化道梗阻。更严重的呢，它本来是一个良性的溃疡，但是你没有把它治好，你总是让它在那儿，就是有黏膜的破损。时间长了之后，它有害因子侵入，造成基因的变化，就变成了癌变。
1: 所谓的癌变，就是前面我们说的，有可能是这种恶性的这种溃疡，是这样
0: 子吗？对，就变。发生了变化，从良性的溃疡变成了恶性的溃疡，所以我们发现了疾病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嘱托，该吃两个月你就一定要吃两个月。
1: 是。那除了这种浅表性胃炎，还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可能很多朋友有这个萎缩性胃炎的朋友就会担心了，哎，我这个又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啊，我可能平时哎工作一忙起来确实顾不上啊，那会不会慢慢慢慢就会发展啊？
0: 就是这个萎缩性胃炎呢，用通俗的方法来说吧，就是这个胃黏膜呀它老化了。你很多年轻人才30多岁去做胃镜，可能胃黏膜萎缩的都很厉害。这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所以当你发现之后呢，一方面呢，内镜医师会仔细的看有没有一些局灶的这种黏膜的隆起或者凹陷，然后取病理看一看有没有肠上皮化生。如果都没有这些情况，大家首先要放松心情。不要因为这个产生巨大的思想压力，反而起到坏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一定要注意生活习惯的调整。其实习惯成自然，你调整过来之后，就会发现健康的生活习惯不但使你的胃变好了，也让你整个人的状况会变好。
1: 是。所以说还是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状态，包括我们的一个规律的生活和饮食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科的李珍教授来做个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我们肠胃疾病的困扰。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那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来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的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好，半年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

0: 好品山东造，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李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胃肠激素及黏膜屏障学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镜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山东省消化内镜质量控制中心秘书，熟练掌握胃肠镜、放大内镜、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和胶囊内镜等内镜治疗技术，致力于早期胃癌及胃黏膜癌前病变的基础及临床研究。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消化科李珍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备受困扰的肠胃疾病。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两种方式，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互动交流。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那李教授，刚刚我们也是谈到这个肠胃疾病，也是由浅入深来聊一聊，从这幽门螺杆菌到这浅表性胃炎，再到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如果再发展的话，会不会就是像我们所说的胃溃疡啊、胃出血，是不是就到这一步了呢？
3: 萎缩性胃炎呢，它发病率是很高的，在人群中广泛存在。大家首先看到这个不要害怕，因为你去网上一搜呢，有人甚至给他戴上了癌前病变的帽子。但是其实从慢性萎缩性胃炎到胃癌，它中间经历很长的时间，甚至是50年、60年的时间。所以说不要有这么大的思想压力，这是一点。第二点呢，萎缩性胃炎往下发展呢，是胃黏膜肠上皮化生，紧接着是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然后是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它并不意味着就会出现溃疡或者是糜烂。
2: 是。那一般像日常生活中一旦出现溃疡这种情况，那是也是经过这么一系列的演变而来的吗？
3: 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刚才也说了，这个溃疡呢，它分为良性的溃疡和恶性的溃疡。在十二指肠呢，基本上所有的十二指肠溃疡都是良性的，基本上也不是绝对的，十二指肠也有发生腺癌的。但是呢，在胃里呢，这个确实是有良性的胃溃疡、恶性的胃溃疡，而且呢，这个恶性胃溃疡的比例也是不低的。那我们呢，就是说这种萎缩性胃炎有没有关系呢？的确是，如果这个病变发展到了出现了癌变了，那癌细胞因为生长过快，它就容易出现坏死，导致出现胃溃疡。那种情况，萎缩性胃炎发展来，逐渐发展出来的胃溃疡，多数是恶性的。
2: 是，其实像这种胃溃疡也好，像这个十二指肠溃疡也好，这出现这种溃疡应该是有一些，特别是年轻人出现溃疡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症状啊，能区别开来呢？
3: 是，这个良性的和恶性的胃溃疡，它的症状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说会出现这种腹胀啊腹痛啊，这是最常见的。然后呢，很严重的时候才会出现刚才所说的呕血啊、黑便，就是说大便发黑啊，再就是呢，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这种非常严重的。比如说我之前就接诊过几例很年轻的患者啊，他什么表现呢？他平时就觉得胃里不太舒服，但是呢，他吃一些比如说像奥美拉唑呀、潘托拉唑这些拉唑类的药物，他就会觉得很好了，他就觉得自己年轻啊，没关系，他就不当回事儿。这样的情况持续上一两年，他也没有去做胃镜，结果呢，突然间就恶心、呕吐很厉害。或者是发现回头一看大便怎么是黑色的呢？然后这种情况来医院，这种必须做胃镜的，一做胃镜就一看就是一个进展期的胃癌了，很年轻啊，十几岁的都有。
4: 天啊，为什么现在就是发生这种癌变的这个年龄群是越来越低了呢？
3: 是的呀，因为这个说句实在话，现在孩子啊，家属家长呀都对他们很好呀。孩子要是我就曾经见过一个小孩，他们家有两个孩子，有一个就跟着他奶奶爷爷时间特别久，奶奶爷爷就他平时的饮食习惯绝对有直接的关系啊。当然了，我们也要知道有很多是有家族史的啊，这种的话他本身基因就不太好，那这种没有办法，所以说要早点做筛查啊，早一点搞清楚，如果这种有家族史的早一点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根除啊，早点发现早点治疗，可能就会治愈，不至于说生存期很短。
4: 嗯，是，其实您前面说到对于这种有这种就是癌前病变，包括这种有癌就是胃癌的这样的很多人，应该说是可以追溯到除了一种就是有这种家族遗传史，还有一种就是生活方式的演变而来的。
3: 对，
4: 嗯，应该说是确确实实我们的胃也是在这个日常生活中需要去养，当然如果说是我们不小心去伤害到它了，如果长期以往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那总有一天这个胃它会受到很大的伤害，然后出现了一些破溃，最后让我们也是追悔莫及。
3: 对，
4: 嗯，但一般您刚才前面说到也现在也很多患者也是非常年轻的，像这样的患者是不是他们很多都是跟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都有关系呢？
3: 对，这里边有最重要的几个因素，刚才说幽门杆菌说了很多了，就不再说它了。
4: 嗯，
3: 再就是吸烟和饮酒这个尤其是男性，当然其实现在很多女性也吸烟，我们可能关注不到，但是其实这种人是越来越多，女性的吸烟，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二手烟大家千万不要小瞧二手烟。
4: 嗯，
3: 我们经常发现有很多女性啊，她吸二手烟她自己感觉不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香烟啊在屋内它待的时间非常的久甚至发现几个小时以后再进行这个房间墙壁上的尼古丁的检测，含量依然很高。
4: 嗯，
3: 所以即便你来的时候这个房间里没有人在吸烟，但是呢几个小时之前有人在这儿吸过烟，你长久待在这里，你一样得胃癌的概率甚至比这个吸烟的人还要高。
4: 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一点让我们也是提了个醒，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个吸烟包括吸二手烟可能是造成肺癌高发的一个原因，但没有想到对这个胃癌还有一个致命的因素啊。
3: 是的呀，除了胃癌还有胰腺癌，大家知道吗？胰腺癌的第一风险因素就是吸烟甚至高于饮酒，所以说吸烟饮酒真的是对您的伤害非常的大，等你长了疾病再来追悔莫及的时候为时已晚。所以一定要号召整个社会不要吸烟饮酒，这点非常的重要。
4: 嗯，是，其实追溯到很多这样的疾病真的是跟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是有密切相关的关系的。嗯，是，所以说是管理好自己的身体，说就要管理好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
3: 对，
4: 嗯，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说到这个溃疡，但很多朋友说哎，我有这个溃疡，是不是这个溃疡把它就是当然通过这种治疗的方式把它安抚好了就没有事情了呢？
3: 这里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它是有这个反复发作的这种特点尤其是长过一次的人它再长的概率非常的高尤其是十二指肠溃疡，基本上你如果得了一次十二指肠溃疡的话，你这一辈子99%的可能性还会再得。
4: 天啊，为什么这样子？难道我们以后生活方式我注意了还不行啊？
3: 生活方式注意了你就可能会这个概率大大的下降但是说句实在话，让人改变生活方式说的容易，做起来真的是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就是这个人啊，他只有在你难受的时候才能下定决心，然后当你舒服了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就会给自己打麻药就觉得哎，没关系，抽一支烟吧，我抽的少了都行或者是我今天这个挺舒服的，我就这个放松一下吧，这个东西很容易你就再长溃疡了。
4: 嗯，是。那说到这个溃疡，可能很多人说哎，这个溃疡可能就是我们就和口腔溃疡呀破了口子可能有一些出现一些症状， 但是如果恢复好了也不打紧呀，难道这个溃疡往下发展还会发展成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吗？
3: 嗯，如果是一个良性的溃疡的话，就让大家一定要听大夫的建议，按照疗程，按照标准的剂量来服药，尤其是不要自己随便听信小广告去吃一些中药或者是保健品来治疗这种疾病。如果你让他再复查，因为我们吃完药一定要复查，内镜下完全愈合了的话，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啊，好吗？只需要调整生活方式，让它以后不要再长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按疗程来，这个溃疡可能就总是长不好，它虽然变小了，但是就是没有完全愈合。这样的话，这种慢性的炎症刺激黏膜破损，导致有害的物质能够进入到下面的黏膜下层，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生癌变。
4: 可能很多朋友有过这样的，就是受到过这个肠胃疾病困扰的朋友会觉得，哎，其实我每次肠胃不舒服的话，我自己会自行去药店购买一些这样的药物，然后哎缓解了就 OK 了，我们就把这个药停了，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那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什么弊端吗？
3: 对，这种情况的弊端是非常多的。首先呢，如果您是我刚才说的年龄大于40岁的人的话，你可能就漏掉了发现早期癌变的这样一个机会，甚至改变了你一生的命运啊。很多是报警症状的。但是你做完胃镜如果没事的话，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吃亏了，知道吗？因为做内镜检查，第一，它总体来说还是安全系数很高的一个检查，第二，它的花费也不多啊，所以你并没有吃亏。那如果你要是真发现了早期癌症的话，你救了自己一命。
4: 是，所以说这一点真的是非常关键，不要认为，哎呦，我这出现不舒服，真的很多，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子，我这个胃不太舒服，那我就去药店买点药，等缓解了就好多了，然后我就不再去管它了。其实还是建议最好去做一下检查，
3: 是
4: 吧？为了以防万一。刚才您前面也提到了，对于像是40岁以上的人群，还是建议去做胃镜检查的，
3: 是
4: 吧？
3: 甚至没有任何症状，大家都可以去检查，因为我们山东省啊，有这个全国建立最早的这种消化道肿瘤筛查的医联体，主要的患者呢，就是面对这种健康的人群，让他们接受在查体的时候做磁控胶囊胃镜。结果发现呢，这些人当中呢，有22%的患者，他的胃黏膜有不同程度的炎症和破损。这种情况下，你如果简单的吃药的话，可能呢效果并不好啊，要接受正规的治疗。此外呢，甚至有0.49%的患者有这个胃癌和食道癌，这些人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查体人群。
4: 所以说还是建议最好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还是去做个胃镜做检查，
3: 是的
4: 啊。这胃镜一般是多长时间查一次比较好啊？
3: 一般来说的话，如果你是这个没有家族史，也没有这些刚才说过在高发地区啊，没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不吸烟不喝酒的话，你做一次胃镜基本上可以3-5年你都可以不用再考虑做了啊。但是如果你有这些高危因素，或者是在这次检查的时候活检病理报了萎缩性胃炎，或者是上皮的瘤变，它有不同的随访周期。
4: 所以说还是要观察一下，看看自己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对，
4: 那一般要是有了这个肠胃疾病，很多朋友说，哎，我随便用几盒药就可以了。其实除了吃药，还有很多方法也可以去尽早摆脱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肠胃疾病，包括这个消化性溃疡啊，包括应该说是还是以这种不能以吃药的方式为主，还是以后天养的方式很关键，是吗？
3: 出现了症状，出现了这个溃疡，出现了糜烂，是一定要吃药来治疗的。等你这些情况都已经愈合好了，溃疡长好了，这个时候就要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减少它的复发。
4: 是。那如果说是有了这种溃疡，我们在饮食上啊，生活中应该是怎么去调整的？
3: 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健康饮食，那就是吃自己家做的饭，然后呢，减少油腻的食物，减少这种胆固醇含量高的这种食物啊。再就是呢，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啊，适当的运动，然后呢，平时多喝白开水，而不是喝饮料。
4: 是。那我们通常都会说这个胃治胃病要三分治七分养，那在很多这种朋友圈的一些网络上鉴别中都会发现很多这样的关于养胃的方法。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李教授来跟我们来鉴别一下这些内容是否正确。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像是少食多餐啊，对胃会比较好，这样好吗？
3: 其实呢，少食多餐呢，它主要是针对那些，比如说有糖尿病啊，或者是他本身胃动力不好呀，胃的容量比较小啊，对于这些患者来说的。那如果是正常人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的话，我们正常人胃的动力是正常的啊，胃的功能也是好的。你这个按时吃饭，然后呢，每顿饭不要吃到撑啊，只需要吃到这个感觉可以了，大概是8分饱。这样是最好的啊，一天三餐就很好了。
4: 是，其实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少食多餐，如果说是把它分开三餐分到六餐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这个胃要隔，可能休息不了很长时间，隔2个小时就要再运动一次，要运作一次，反而增加我们的这个胃的一个劳累程度。
3: 没错，就是这样。
4: 所以说要休息好我们的胃了，还尽量就是避免这个，不能说是少食多餐，就是平时要这个进食的时候，还要把这个时间要最好规划开，
3: 规划开，让这个消化酶包括胃蛋白酶啊、胆汁啊、胰液的分泌有一个规律，就像我们早上生物钟一样，让他们也有生物钟。
4: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很多朋友他有这个喝粥的习惯，一问好多朋友有喝粥习惯的朋友都是说是为了养胃。其实这个喝粥确实是养胃吗？
3: 所以这个喝粥呢，的确呢，对这个胃肠道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胃黏膜表面呢，它有这种上皮屏障粘液屏障。那这个粥呢，它本身呢就是一个温性的，而且呢它是液体啊，它对消化道黏膜的刺激也很小，还会形成一种保护的作用。
4: 是。那喝什么样的粥养胃啊？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看到有的喜欢喝一些大米粥啊、小米粥啊，包括有人喜欢喝一些这种糙米粥，还有很多我加一些花生啊、豆类啊，每人的这个其实口味是不同的。那到底什么样的粥养胃呢？
3: 其实区别不是特别的大
4: 啊，
3: 因为呢，这个粥吧，它就是一个这个流质饮食，而且呢，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好消化，再就是呢，它比较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不要太烫。那糙米粥呢，它就属于粗粮了，它还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它这个 B 族维生素对全身的各个细胞它都有好处。再就是像这个山药啊，我们也都知道，在这种这个它都属于这种可以有一定的这种对人的这个免疫力啊，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好处。
4: 是。那除此之外，可能有很多朋友，特别是爱吃辛辣的朋友要注意了，是不是吃这个辣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肠胃呢？
3: 辣这个东西呢要辩证的看，因为呢我们知道在四川还有这个湖南，他们常年的吃辣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3岁的小孩爸爸妈妈就给他们挖一勺辣酱吃啊。但是呢，你如果不是这个地区的人啊，所以说你本身的基因呢就不具备这么强的接受辣的能力，你从小又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话，你到了成年期啊就开始这个好吃辣椒啊，看你吃了之后有没有不舒服。如果你吃了之后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吃了之后会有这种烧灼感呀，或者是腹泻呀，或者是胃肠痉挛这种不舒服，那还是尽量的少吃为妙。
4: 是。所以说还是吃辣还是凭自己的这种感觉，是吗？如果说这个吃完辣，我觉得这个胃是有点不舒服，那可能是吃这个辣椒有点摄入过多了，
3: 对，
4: 这时候是伤害到我们的胃了，这时候要注意，最好还是要减辣，是吗？
3: 对。
4: 那如果说是像是这种吃了辣以后，我说胃不舒服这样的情况，一般有什么办法缓解吗？
3: 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出现了呢，大家可以考虑去这个买一些黏膜保护剂来吃啊，比如说包括这个达喜，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硫糖铝啊、像施维舒啊这些药，替普瑞酮啊，它都具有黏膜保护的作用。那这个比较严重一点的这种烧灼感呢，还可以吃这些拉唑类的，比如说潘托拉唑呀、这个奥美拉唑呀、艾索美拉唑呀、兰索拉唑呀，都一样的，都可以起到这个抑制胃酸分泌，然后减少这个胃黏膜的损伤。
4: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见过有这样的朋友说，我这个胃不大舒服，我吃点甜食吧。这个甜食到底伤不伤胃啊？是养胃还是伤胃啊？
3: 太甜的食物，就像太咸太辣的食物一样，它都是这些都会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因为它的浓度啊相对比较高。但是这种不是特别甜的话，一般来说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呢，甜食养胃呢，其实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
4: 嗯，是，所以说也不能一味的去追求，哎呦，这个吃点甜食可能会缓解一下这个情绪紧张。
3: 对，
4: 但是对于这个养胃好像没有这个确切的这么一个说法。
3: 对，
4: 嗯，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哎，很多朋友说，我吃点什么像是这种酸橘子呀，或者这种比较酸的水果，哎，应该说是不是对我们这个胃啊，包括一些胃黏膜会有就是一种伤害的作用，是这样子吗？
3: 提到这个酸性食物
4: 啊，
3: 这里要

0: 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尤其是某一些季节吧，这个山楂和柿子，我说的是那种和柿，不是普通的西红柿，
1: 嗯，
0: 就是盛产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长胃食症。
1: 啊，
0: 尤其是有一些人就是空腹吃，
1: 啊，
0: 因为这些食物当中呢都含有鞣酸，
1: 啊，
0: 尤其是如果你要是在喝茶的话，那你就更会长这种胃食了，就是胃里长结石，
1: 啊，
0: 这个胃食，对，这就是我说的那几种食物，有的老年人他本身呢胃这个分泌胃蛋白酶的能力就下降，所以它的消化功能是弱的，那你又吃山楂，之前很多就吃了一个山楂就长出胃石来了
1: 啊，
0: 对，这个胃石一旦形成，它就像滚雪球一样，它会把你吃到胃里的其他食物都变成石头。
1: 天啊，像这样胃石是排不出去的吗？
0: 胃石一旦形成之后，它自己是无法消失的，只能够通过喝碳酸氢钠小苏打，严重的时候需要做内镜碎石治疗，所以说呢，这种酸性的食物对于那些年老体弱的人，包括那些不吃饭这种空腹的状态下，是不建议大家进食酸性食物的。
1: 嗯，是。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像日常生活中，可能像喝一些这种酸牛奶啊，可能对我们的胃部是有个保护作用的。这个酸牛奶也是酸性的呀。
0: 酸奶呢，它虽然叫酸奶，但是其实呢，它最主要的就是它含有很多益生菌
1: 啊、
0: 益生菌。所以说呢，酸奶它跟酸性食物不一样。而且这个酸奶，而对胃肠道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还能够起到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但是呢，推荐大家喝酸奶的话，包括牛奶这些奶制品，最好还是在进食一定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再服用，因为它们会刺激胃蛋白酶的分泌，会刺激胃酸的分泌。
1: 所以说，无论是选择酸奶也好，牛奶也好，一定不要空腹饮用。
0: 也不是一定，最好
1: 是
0: 吃一点碳水化合物，
1: 就吃一些碳水化合物、
0: 一个小面包或者一个饼干都可以。
1: 哦，是。那您前面刚才也说到，像是这个浓茶，特别是配酸性水果，它对我们的胃有伤害。那如果我们喝浓茶的话，对我们的胃会不会有什么刺激作用吗？
0: 这是肯定的。对，我们做的关于食管癌、胃癌这些高危因素调查里，浓茶都是永远绕不开的一个选项。所以说我们对于很多爱喝茶的朋友们来说，大家一定不要喝浓茶啊、喝淡一点、清淡一点的话，它还会含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对身体还有好处。
1: 那除此之外，像咖啡是不是也是有同样的刺激作用啊？
0: 是的，我们很多人都很爱喝咖啡，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是呢，咖啡呢，它的确不是一个健康的饮品。但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的话，也是建议大家避开这种下午和晚上大家应该休息的时间啊、避开这种能够刺激大家这个精神的这种咖啡的饮品，除非特殊情况下，不要长期的喝。
1: 是在应该是在我们这个生活圈里面，我会发现有这样的朋友，就说是，哎，我的胃不太好，那我会去超市去买苏打水。但前面您刚才说到，其实这个小苏打可能对我们这个肠胃有一个保护作用，是不是日常我们喝的这个苏打水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肠胃呢？
0: 有这么一定的作用
1: 啊，
0: 因为我们知道苏打水它是偏碱性的，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多数的食物都是偏酸性的，所以说碱性的它对调节人体的内平衡啊，包括能够这个改善这个整个这个人的这种酸碱的状态啊，都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这种碳小苏打的这种水的话，它其实这个是个弱碱性的，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觉得它多么多么的这个重要啊，就是如果你愿意喝那就喝，不喝也无所谓。
1: 是。那如果在我们饭前喝些汤，是不是也起到养胃的作用呢？
0: 会的，就是即便是你不喝汤的话，也建议大家进食固体食物前一定要先喝口水，起到一定润滑的作用。
1: 好的，好，谢谢。那生活规律，心情平和，按时就餐，按时睡觉，熬夜和饮食不规律，也都是我们这些肠胃疾病的常见诱因。那同时呢，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啊，戒烟酒，健康饮食。那清淡的饮食呢，也是我们这个肠胃健康的保证。您避免尽量食用一些像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包括像是浓茶啊、咖啡啊。那最后呢，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那在劳累、应激或天气变化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服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抑酸的药物。那如果说一旦出现像是消瘦啊、黑便啊、腹痛等性质及节律性改变等一些报警症状呢，那应该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去就诊。那必要时还是需要来查胃镜，来警惕癌变。 好，今天呢我们感谢李珍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带来肠胃健康知识的分享，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4: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3: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4: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3: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4: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3: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4: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5: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7: 现在是晚上11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专业的讲堂，
10: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9: 实用的讲堂，
11: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9: 贴心的讲堂，
12: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9: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猕猴桃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果树瓜类栽培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陈锦勇。你好，陈老师。
14: 张老师你好。
13: 陈老师，首先啊，我们来说说这种水果的名称吧。您看猕猴桃啊，带有猕猴两个字啊，是以这种动物啊猕猴来命名的。那猕猴桃与猕猴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是因为猕猴也喜欢吃这种水果吗？
14: 是的，就说猕猴桃呢，它最早叫羊桃，就是羊是山羊的羊。
13: 哦，另一种动物。
14: 它写为是太阳的羊，就是最早呢是叫羊桃。
13: 嗯，
14: 这个羊桃呢，它是一个地方的称呼，就是地方方言。这一块呢大约就在中原这个地带，就在河南周边，当时呢就大家称它为羊桃，地方的俗称嘛。大约是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边提到了猕猴桃呢，它的外形像梨，颜色呢是褐色的，果实呢一般生长在低海拔的丘陵山区。
13: 嗯，
14: 而这个果实呢，猕猴，就咱说呢，猕猴比较喜欢吃，所以说当时呢就称为猕猴桃。也就是从明代，就是《本草纲目》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里边来源，也是说是猕猴喜食，所以叫猕猴桃，因为它外形也像桃啊，像梨啊，它这个果肉呢也比较柔软多汁，就是像桃的果实的口感，所以说叫猕猴桃。
13: 是猕猴喜欢吃的，而且这个猕猴桃的外形看起来就像小猕猴是吧，这褐色的，
14: 对，就
13: 毛茸茸的，
14: 对，就是毛茸茸的。有这个相似。
13: 对，就像是好多只小猕猴挂在树上是吧，很可爱。
14: 对，
13: 陈老师刚才您也说了，这个猕猴呢还叫过羊桃啊，就是以另外一种动物羊啊命名的。

0: 其实在2000多年之前就有这种植物了，哇，这是呢野生状态，可能当时没有被种植，没有被引到平原啊果园中进行种植，在什么时间发现呢，就是说能吃呢大约是在2500年之前的时间，就是因为在诗经中惠风 西柚长楚冬，它已经有这样的记载，诗经中记载呢，就是说潮湿的地方可以生长猕猴桃，在那个时间就发现了这种果子，就开始食用，但是呢没有进行人工的驯化，那这是野生的状态。驯化呢在什么时间呢，我们在唐代就开始在庭院中种植，你像唐代的岑参， 诗人他这个一首诗中也提到了，叫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就这个猕猴桃已经有这样的名字了，就是中庭，他意思是说这个庭院的一般咱们大户人家都有井嘛，然后对水井上面呢就是搭了有这样的架子种植的有猕猴桃，在这个时间呢就是说唐代就有庭院种植的历史嘛。其实 我们现代的猕猴桃，因为那个时间古代种植的大部分是野生的，从山上挖回来的，或者是种子直接播种的，或者是就从山上挖回来的树种植到自己家庭院中结的果子，那个时间基本上是野生或者半野生状态。那其实猕猴桃的驯化历史呢，就是人工栽培的驯化历史并不长，尽管我们 猕猴桃这个植物比较古老，而且我们国内呢就在古代就栽培，但是现代的产业化的猕猴桃栽培的时间并不长，大约是在1904年，伊莎贝尔呢就是这一个传道士到中国传道，在湖北把猕猴桃的种子呢带出了国门，带到了英国，然后又转展到了新西兰。1904年他把种子带回去之后呢， 1910年在新西兰猕猴桃开始结果，它的结果呢它就开始在新西兰都开始商业化种植了，就开始慢慢的商业化种植。其实第一个商业化就是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化果园呢，就大约是在1930年左右，就开始种个十几亩啊或者一公顷两公顷这样的，上世纪30年代左右在新西兰开始种植， 慢慢的现在国际上就是种植比较多的海华德，就是那时间培育出来的，它就是通过从中国带了一把猕猴桃种子，然后辗转到了新西兰，在新西兰这样的土壤上，就它比较适宜，慢慢的经过这样的驯化，到10年开始种植，开始结果，30年左右呢就开始有商品化的这样的果实生产出来。那我们国内呢其实是比较晚的，尽管 猕猴桃它这个历史比较久远，这种植物也比较古老，但是我们国内人工驯化产业化栽培的历史呢并不长。资料记载呢在1978年国内的商业化猕猴桃园仅仅有一公顷，就是1978年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对吧，那时候它一公顷也就是15亩，这个园子就在我们河南的西峡县， 当时这个园子呢是商业化种植的，就是商品化种植的。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像咱们唐代啊，这个明代啊，是吧，都有猕猴桃这样的称呼，而且这个庭院中，它也唐代就开始种植了。但是作为我们驯化优良品种的培育这样的驯化过程中种植的猕猴桃呢，我们国家起步是比较晚的。 就刚才说1978年我们国内仅仅有一公顷，也就是15亩
1: 商业化的果园，当然了，就是野生的猕猴桃，那时候就已经很多，全国丘陵山区啊，就这样的，因为它是自然分布的，刚才说了，就2000多年前都有野生猕猴桃，考古学家就发现了，所以说在那个时间，野生状态的猕猴桃其实是已经很多了，但是作为我们商业化驯化的，就是新品种培育的育种的这样的栽培的猕猴桃，也就从1978年才开始。
2: 陈老师，您刚才也介绍了啊，这个野生的猕猴桃啊，最早呢是在2000多万年前我们就发现，那时候就有野生的猕猴桃。
0: 考古学家发现了猕猴桃叶片的化石，那经推断呢，就当时就有野生的猕猴桃，这种古老的植物。
2: 两千多万年前。那到后来的人类逐渐的驯化的是吧，比较成规模的商品化的栽培，那就是最早发现的猕猴桃啊，和今天我们吃到的猕猴桃肯定是有些不同的吧，毕竟历经了这么多年是吧，比如说它在外形上啊，在口感上呀、啊、甚至在个头大小上啊，有哪些主要的不同呢？陈老师，
1: 当时呢果子肯定是比较小的，因为它是野生状态，就包括现在的野生状态的猕猴桃大部分果子呢还是比较小的。其实猕猴桃的种类很多，这只是猕猴桃的一个种，叫美味猕猴桃。那除了美味猕猴桃呢，世界上猕猴桃的种类很多，现在的分类学呢认为是有54个种类，另外还有21个亚种类，就说总共有75个分类单元，这个54个种里面呢，其中有52个种是起源于中国，或者是中国是中心分布的，另外2个，一个是起源于尼泊尔，还有一个是起源于日本，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猕猴桃是起源于中国的，或者中国是中心分布的，所以说种类很多。当时我们推测的就是因为猕猴比较喜欢吃，从它的外观的描述啊，从它的个叶片花呀，像《诗经》里边描述呢，推断是美味猕猴桃。那除了美味猕猴桃之外，刚才说了就是还有其他的53个种，但是我们生产中栽培的猕猴桃种类也仅仅有4种到5种，也就是说包括刚才说的美味猕猴桃，还有中华猕猴桃，另外还有毛花猕猴桃和软枣猕猴桃，生产中利用的主要是这个4个种。这个4个种其实4个单元呢，其实美味猕猴桃现代学的分类认为它是中华猕猴桃的一个变种和亚种，就是说它美味猕猴桃以前分类呢是两个是分开的，现在是认为它是中华猕猴桃的一个变种。那就是从大的种来说，我们国内栽培的仅仅有中华猕猴桃、毛花猕猴桃以及软枣猕猴桃这3个种类。当然了，现在的我们猕猴桃呢是经过人工驯化多年了，从我们的果实的大小、外观以及口感风味，那远远肯定是比野生状态的猕猴桃要好得多了。以前的野生状态的猕猴桃果子比较小，另外它为了适应野生这样的环境的需要，它可能毛呢比较密，它的种子比较多，另外酸度比较大，因为它利于它的繁衍嘛，是吧？如果说它非常好吃，种子又少，那可能它不利于它这个种的繁殖。那现在我们通过栽培的条件保护的比较好，它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说现在的栽培的猕猴桃呢，一个是果子比较大，另外糖酸比呢更适合，以前的酸度比较大，糖度相对低一点，那现在是糖度更高，酸度更低，糖酸比比较适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果子比较大，还有外观比较美观，还有储运性啊等等都有差别的。
2: 是的，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3: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4: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5: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7: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8: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2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陈老师，您看在我们全世界啊，在这个美丽的地球村有很多美味的水果。
1: 对。
2: 但是这个猕猴桃呢，它比较成规模的商品化的栽培其实历史并不是很悠久啊，从1930年才开始是吧。在我国可能更晚一些，1978年才开始。可以说这种猕猴桃啊是比较年轻的水果啊，虽然说它比较年轻吧，可是它受欢迎程度却是非常的受地球村人们的这个喜爱是吧。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就是在地球村这个猕猴桃它受到了怎样的待遇呢？
1: 猕猴桃呢大家都知道它是水果之王，为谁之冠，因为它这个猕猴桃它果子里边的维生素 C 啊含量比较高， 去检测呢，或者资料统计呢，就是

0: 1公斤的猕猴桃啊，它相当于其他水果的好几倍这样的维 C 的含量。
1: 哦，
0: 它就是维 C 含量比较高。你像柑橘，大家都知道维 C 含量比较高，但是1斤的猕猴桃就相当于10斤柑橘的维 C 含量，所以说它的维 C 含量是相当高的。
1: 哦，
0: 另外像苹果呀，那可能更高，哎，可能有20-30倍，就是1斤的猕猴桃果子里边维 C 的含量相当于20-30斤苹果果实中维 C 的含量。
1: 嗯，
0: 所以它的维 C 含量也比较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按那个百分比测一下，就100毫克是0.1克，就相当于是0.1%这样的维 C 含量。其实这个含量呢相当高的，有的像毛花猕猴桃啊可以达到1000毫克以上。1000毫克什么概念？就是100克果肉里边就有1克是维 C。
1: 嗯，
0: 所以说它的维 C 啊是含量是比较高的，称为是维 C 之冠，这个在果子里边。
1: 嗯，
0: 另外它还称为水果之王，里边它除了维 C 之外，它其他的含量包括钙呀，包括叶酸呀，包括精氨酸，它的含量也相当高。你像钙，它1斤猕猴桃里边钙的含量相当于大约4斤香蕉、10几斤的苹果的钙的含量。另外像叶酸的含量，1斤猕猴桃相当于5斤草莓、10斤梨叶酸的含量，还有精氨酸的含量都在其他水果的几倍以上，所以说它这个营养呢也是比较丰富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它里边又含有很多的氨基酸。当然了，猕猴桃里边它水果大部分是水，对吧？包括苹果呀，包括梨，为什么称为水果？它其实大部分是水，包括猕猴桃也是一样，它这个水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但是除了水分之外呢，刚才说了，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矿物元素，以及还有刚才说的叶酸呀、精氨酸呀，这个氨基酸很多。另外，它的还有糖，糖大约占10%几的糖。另外，它还有一定的酸度，就是糖酸有一定的比例呢，更适合我们的口感。如果说纯甜了，酸太低的话，也吃的可能太齁甜齁甜的一种，也不是说太受欢迎。
1: 嗯，
0: 各个方面嘛，
1: 嗯，
0: 就说猕猴桃在世界还是比较受欢迎的，特别是咱们中国是吧，那个第一大生产国，那个大家也都喜欢吃猕猴桃，就在于它这个各个方面的营养啊、保健呀、还有其他的口感都能分不开的。
1: 是的，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猕猴桃这种水果啊，味道好又有营养。嗯，可是目前存在一个现状啊，就是刚才你也介绍了，目前来看啊，我国的猕猴桃的单产量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是吧？那未来啊，未来猕猴桃比如说它的单产啊，包括它的品种啊，在这些方面未来的猕猴桃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0: 刚才说了，就我们国内与世界猕猴桃果业发达国家相比呢，就存在的单位面积的产量低，也就是单产低，另外果子的质量口感呢也要低一点，尽管这几年在提升。我们的价格也比较低，特别是出口的价格和进口的价格那差了很多，所以说导致的效益呢不太好，还有进出口的严重失衡，我们进口的多，出口的很少，这都是产业中面临的问题。那具体到一个生产园子呢，就说也存在产量低的问题，我们的果子质量不高，它的果子大小呢不一致，含糖量不高，品质的质量不高，口感不好，还有收价也不会太高。另外生产中还存在分级不太好，你像国外猕猴桃种植发达国家，它这个非常重视产后的分级。当然了，它生产中它田间果园中它肯定也有一些大果子，也有一些少小一点的，但是它分级比较严格，它有严格的分级标准。这一批果子它说是120克以上的到125克，那都是这样的，都是通过自动化的分选设备、分选机器这样分选出来的，包括果子大小，甚至果子的形状，还有含糖量，它们一般按干物质含量进行分级的，包括它里边有没有损伤、有没有霉变等等都能分拣出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它通过这个机器分拣之后呢，按严格的分级标准，说是120克到125克呢，这样的一箱都是这样的果子，100克到110克，110克到120克，基本上这样的一箱中的果子呢，它的波动的幅度很小。我们国内呢，目前我们的发达水平还赶不上我们的产业发展水平呀， 还远远落后于这样的发达国家。那我们的分机呢，现在由于面积比较大，我们的设备也跟不上，主要是还是经济没那么发达，就是说有好些呢都是采取的手工分拣、手工分级，或者有的园子呢就是是混装谷，就不注意分级，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的售价呢、质量啊，就与像新西兰、意大利啊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差距还是蛮大的。当然了，对于这样的我们这个产业中的问题，那国内一些科研生产人员呢也在不断采取应对的措施，在提升我们的种植的水平，促进果业的高质量发展。那就说从育种方面来说，就是一个要培育大果优质抗病的这样的新的品种，选育这样的适应性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果子比较大的，果形也比较长，圆柱形啊或者圆柱形啊，就是果形比较周整端庄的这样的新的品种，它里边的内容物啊，就干物质含量啊比较高，酸度啊相对的就是适口或者相对的低一点，更适合国内的口感。另外它还有它的耐除性还有香味，都是猕猴桃这样的选育的目标，要有香气啊。另外它的酸度更适合，因为东方人喜欢吃甜的低酸的这样的果品，所以说选育的就是低酸的、高含糖量的或者高干物质含量的。另外就刚才说的，它这个果形外观比较美观，比较端庄，比较耐运输、耐储藏，有香味，这都是选育目标。这是从我们可食的品种里边。另外猕猴桃呢，它是雌雄异株的果树，它结果的是雌株，另外它还需要配置一部分的雄株，雄株呢是只开花不结果的，它要给那么结果的猕猴桃雌株进行授粉的，所以说我们生产中育种中还需要选育这样的优良的雄株，因为优良的雄株它也是有讲究的，首先开花时间要和雌株要一致。如果说雄花开完了，那雌花还没有开了，你就授不上粉了。授不上粉意味着猕猴桃它果子它就做不出果，所以说它雄株的一个花期的问题，还有花量，就是开花量、花芽生化，还有开花量就比较多，还有其他的它这个生长势啊等等。这是从雄株上来说，要和雌株要有配套的雄株，也是一个育种的目标之一。另外呢，我们国家猕猴桃产区的土壤条件呢，与像新西兰差别还是蛮大的。你像新西兰是因为它是岛国，它是海洋性气候。新西兰国内呢，它又是火山灰的土壤，就是说它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比较高，矿物质含量呢也比较高，有机质含量普遍达到3%以上。这样的话，就是说气候条件又适宜猕猴桃的生长。所以说新西兰呢，为什么说它的产量高、果实好啊？就它的土壤气候条件，也比较好。那我们国内就不太一样了。国内由于产区比较多，南北的差异还是比较大。像北方它偏盐碱，土壤呢就是偏基薄。南方呢降雨量比较多，容易涝，容易积水。所以说，除了刚才说了就是抗性品种啊，还有它配套的雄株选择选育之外呢，我们猕猴桃因为是采取的是嫁接栽培，猕猴桃的整木呢，就也就是猕猴桃根整木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如果我们能选育到它的根系比较发达，生长势好，生长健壮，另外它有抗积薄或者是耐涝耐盐碱这样的多抗的整木呢，再加上与我们品种的这样的亲和性比较好的这样的整木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育种的一个方面一个方向，就是整木的选择。就刚才说了，一个是品种优良的品种，另外还有配套的雄株，还有整木的选择，也是育种的方向。那从其他的栽培管理上来说呢，就说要通过整形修剪呀、肥水管理呀等等一些管理的措施，提高猕猴桃的产量和质量。刚才说了，我们国内的猕猴桃还不到一吨的产量，就对吧，我们400万亩猕猴桃产量不到400万吨，就一亩地产量还产不出来一吨的果子来，也就2000斤，所以这个产量是非常低呢。但是国外呢，像新西兰它可以产到2.5吨到3吨，就是它一亩地的猕猴桃的产量相当于是我们的2.5倍到3倍， 这个什么概念，对吧？产量是非常高的，而且他们的销售价格单价又比我们的高。其实它的一亩地猕猴桃呢，它整个的产值要相当于我们国内猕猴桃的产值的20倍，这就是我们的差距。现在我们的粮食非常短缺的情况下，哎，要确保18亿亩这样的耕地的红线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把猕猴桃等一些水果的产量单产提高上去了，这样的话就我们就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节约土地，对吧？我们节约出来土地还为耕地，还果复耕，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我们的耕地的面积，提高我们作物的产量。这样的话也是响应中央提出来的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一种号召。哎，所以说从各个方面嘛，我觉得提高猕猴桃的产量质量也是产业的需要，也是国家战略的需要。刚才说了，就是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说需要各个方面的科研人员、生产人员，各个方面的相关的从业者一道去努力，去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然后促进我们猕猴桃产业的这样的振兴，也是为了种业安全战略的需要。
1: 是的，陈老师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那总的来说呢，随着我国育种技术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啊，我国猕猴桃的生产呢，单产将会越来越高，味道啊也是越来越符合我们中国消费者的要求，当然经济效益也会更高啊。
0: 是的。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4: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5: 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青岛调频94.4，
17: 淄博调频90.0，
18: 德州调频104.7，
1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19: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5: 实用的讲堂，
2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5: 贴心的讲堂，
2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1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
22: 我们印象中的猕猴桃啊，都是褐色的，毛茸茸的，真的是和新西兰的国鸟奇异鸟有几分相似之处啊。褐色的毛虽然很可爱，但吃起来呢却不是很方便，拿在手里啊，手上沾着很多毛，体验感就不是很好了。剥皮的时候呢，不小心把毛沾到果肉上或者吃进嘴巴里，舌头总会觉得渣渣的。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啊，其实我们的育种工作者呢早就在努力了。他们经过潜心研究啊，培育出了光溜溜的没有毛的猕猴桃，还有一种呢是外面绿油油的，里面粉嫩嫩的猕猴桃品种，可以说是丰富了我们的果盘子啊。这么多美味的猕猴桃品种，我们究竟该怎么挑选呢？国外进口的即食猕猴桃和国内的后熟品种分别应该如何科学食用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继续介绍。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果树瓜类栽培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陈锦勇。你好，陈老师。
0: 张老师你好。
1: 陈老师，猕猴桃呢还有这水果之王、维 C 之王这样的美誉啊，也有朋友叫它美容果。这么好的水果啊，你看它营养成分丰富，味道也不错啊，那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猕猴桃呢？从健康角度来说呀，吃猕猴桃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怎样吃这种水果才能更加的健康呢？
0: 猕猴桃它维 C 含量比较高，就相当于吃维 C 片似的，哎，维 C 之王嘛。另外它有其他的营养成分呀、矿物质啊、氨基酸呀等等，营养成分比较丰富，还具有一定的保健的作用。但是呢，也不是说这么好的水果大家都喜欢吃，那有一些人他就不太喜欢吃。毕竟猕猴桃的果子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水果，它与苹果呀、梨呀、葡萄啊、香蕉啊还是不一样的。哎，每一种水果它的具体的糖酸等营养成分呢，以及其他的矿物质含量呢，还是有所差别的。
1: 嗯，
0: 像猕猴桃来说，它这个含糖量是比较高，干物质含量一般达到17%-18%以上。同时说它的糖的含量一般都在15%以上，就相当于100克里边有15克是糖。那我们最终它里边后熟之后，它就转化成像葡萄糖啊、果糖啊，就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的这种糖。另外它还有一定的酸的含量，因为猕猴桃这种水果呢，它是一种高酸的一种水果。
1: 嗯，
0: 它酸度比较大，所以说有些人喜欢吃，但是有些人不喜欢吃太酸的果实的消费者呢，他可能就有一些群体他确实不太喜欢吃猕猴桃，
1: 是，
0: 也就是说它的酸度比较高，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说因为它糖含量也比较高嘛，所以说对于有一些像有基础病呢，像有糖尿病呢呀，可能不适合吃高糖的食品，也不适宜多吃，毕竟它的糖含量是比较高的。另外呢，还有人说猕猴桃吃的不方便，它果子外观呢又绒毛毛茸茸的，是吧？看起来不太干净吧，会影响食欲。那确实有一部分这样的消费者认为猕猴桃吃的太不方便了，还要剥皮，对吧？而且还要后熟。刚开始猕猴桃呢，它采收时间它的果子是硬的，当时的含糖量，它的干物质含量呢，大约就是7%到8%。硬果采收，当时是不能吃的，这是普通的猕猴桃啊，就从树上刚开始采下来时间，它是非常硬的，果子非常硬，是没法吃的，没法切，也没法剥皮吃的。另外它的含糖量当时是非常低的，那这个也是为了我们流通的需要，也是为了储藏运输的需要。如果说等到它果子非常软了，就没法运输了，也没法储藏了。所以说猕猴桃它一般是果子是采收时间是比较硬，含糖量也比较低，只有7%-8%这样的水平。所以说这个时间是不能吃的。猕猴桃它要经过后熟，就我说的是一般的猕猴桃的种类啊，它就说要经过后熟，它在后熟过程中呢，它有含糖量的变化，有果实硬度的变化。它刚开始的含糖量，它里边为什么说干物质或者是叫可溶固性物那么低呢？它有一个慢慢的转化的过程。它随着它的后熟，有果子由硬到软的硬度变化的同时呢，它里边那个营养成分的转化也在进行。刚开始生果硬果不太软的果子吃起来有淀粉味，好像人认为猕猴桃怎么不太好吃，有淀粉味，就是它还没有充分后熟。它吃起来它可能就有生涩的这样的味道，就是淀粉含量比较多，而糖呢你没有达到后熟状态，它糖含量没那么高，比较低的。这样经过后熟之后呢，它有淀粉就转化为糖，转化为糖就要达到刚才说了，就会达到15%-17%以上这样的糖的含量。另外它的硬度也会更好，剥皮更好，更适口。这样的话就达到这样的后熟状态之后呢，才能达到我们最佳的食用的状态，食用的口感。也就是说经过糖分的转变，这淀粉转化为糖，有不好吸收利用的转化为能被人体容易吸收利用的，像这样的果糖啊、葡萄糖啊。另外就是它的硬度，由硬到软，更适口，更容易剥皮，用小刀用水果刀切两半之后呢，用勺子咬着吃也是一种食用的方式。这样的话就是它经过充分后熟之后，它的糖提高了，它的酸会慢慢的下降，果肉呢也就变得会柔软多汁，另外它的香味也会提升。所以说到这种状态才符合我们食用的标准，它的食用口感才是最佳的。所以说我们在吃猕猴桃的时间要等到它充分后熟之后，不能硬果，硬果吃起来就会有淀粉味，有生涩味，这是猕猴桃的它这个食用的一个方法。当然了，有些人刚才说了他有基础病了，就不太适合吃高糖了，就不建议多吃猕猴桃呢。它对于有一些特别是有便秘的，因为它有通便的作用，它这个柔软多汁嘛，就有通便的作用，对于便秘的它其实是比较适合的。当然了，任何一种水果也不能多吃，对吧？适可而止，所以说要科学的使用，是吧？也不是说好吃的水果都拼命吃，吃的太多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反应。
1: 陈老师，我们来到水果店啊，会看到有一种水果呢，哎，看起来像极了猕猴桃，可是这个包装盒上写的不是猕猴桃，写的是奇异果，所以就想请教一下陈老师，这个猕猴桃和奇异果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水果呢？
0: 奇异果呢，它也是猕猴桃，它为什么叫奇异果？奇异果它是国外的音译过来的，就是说新西兰把我们的种子带到他们国内之后呢，刚才说了，它就是1910年它的猕猴桃就开始结果了，1930年才有这样的商品化种植的果实出来，当时呢就开始出口了。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刚开始，它把国内的猕猴桃，因为他们是英联邦国家，像新西兰它说英语，它把中国的猕猴桃呢，它称之为英文叫 Chinese Gooseberry， 就说中国的鹅梨。 他认为果子形如梨，像咱们那个梨，刚开始这样称呼。所以说他们商业化种植的过程中，他要出口嘛，他要生产果子有一部分出口，发现呢他们那个国内有一种鸟，它不是咱们的猕猴了，它有一种鸟叫七尾鸟，叫 kiwi
1: 啊
0: ，kiwi 就是 kiwi bird， kiwi bird 这个鸟呢，它是昼伏夜出的，它白天一般不出来，夜里出来活动觅食。但这个鸟发现了，突然有一天新西兰他们国家的果农发现鸡尾鸟，鸡尾鸟呢是新西兰的国鸟，大家都保护它们，是国鸟。这国鸟它有长长的喙，就是身上浑身也是毛茸茸的，从它的外观大小 和他们引过去的猕猴桃非常相近，这个长长的喙就像咱那个猕猴桃长长的果柄一样，它的浑身呢也是褐色的，毛茸茸的嘛，就和咱们的鸟一样嘛，是吧，毛茸茸的灰褐色的毛，往那个树枝上一站，一握看起来就像猕猴桃似的。所以说他们就把猕猴桃呢称之为，从那就开始用他们的蜗鸟命名叫 kiwi fruit，kiwi 就是他们的蜗鸟，kiwi bird 是他们新鲜的蜗鸟，叫 kiwi fruit，kiwi fruit 就是中国进口，从他们进口之后呢，就是慢慢的 kiwi 嘛，就是慢慢的咱们就称为奇异果，就是 kiwi 就是奇异，咱们音译过来就奇异 fruit， 果子奇异果，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需要，也是他们新西兰，也是他非常重视猕猴桃的发展。 因为新西兰它的猕猴桃的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尽管面积不是排在第一第二的，它是新西兰在全世界猕猴桃的面积是第三的，但是它产量单产高。像国内刚才说了，咱们中国是400万亩，还不到400万吨，是吧？新西兰仅仅用20万亩，是咱们的二十分之一的面积，仅仅相当于国内咱们中国二十分之一的面积。但是它产量非常高，它每年的产量60万吨， 所以它一亩地将近3吨的产量，所以说它国内呢在猕猴桃生产中给他们国内带来了很多的出口创汇，新西兰国家也非常重视，所以说它把猕猴桃用他们蜗鸟来命名，就叫 kiwi fruit， 而我们国内进口过来呢，就是大家引译过来叫奇异果，奇异果，对，所以说奇异果呢也是新西兰的商业化的一个名称。 那其实呢它奇异果也好，它叫其他的中国鹅梨也好，都是猕猴桃，只是商业化角度它称呼不同罢了。但是呢就是刚才也说了，它的奇异果我们从国外进口的这样的奇异果呢，其实现在不光是从新西兰，从其他几个国家进口的，那国内也说也会叫奇异果，包括从意大利啊，从智利啊等进口过来的这样猕猴桃也称为奇异果。因为奇异果呢都现在 给大家的印象呢，就是说奇异果它也是猕猴桃，但是呢它那个品质好，质量高，吃起来口感呢要相对的均一性要好。就是它从你看我们从超市的商场里边水果店呢看到了这样的奇异果的包装，是吧，都比较漂亮，一般都是一个一个的包装，而且高端的超市都是按个卖的，一个果 大约8块钱10块钱一个果子，它果子均一性好，外观呢又比较好，而且呢它基本上在商超上架的这样的奇异果呢就是买回来就可以吃了。我们国内的猕猴桃呢就与他们这个差距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国内在商超里边大部分是硬果，刚开始是不能吃的，买回来时间是不能吃的，就刚才说它需要后熟，它需要后熟的过程。而新西兰在这个方面， 特别是新西兰、意大利等一些猕猴桃种植产业发达的国家，他们在这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也就是产后这一块的处理，他们的猕猴桃他们都算好了，就说从他们国内开始装集装箱，然后上船出口到他们国内的市场，然后提前分发完，大约把这个时间他们都算好了，他们把这个时间算好之后，正好到我们的商超，到我们的水果店，这个果子呢就变得已经后熟完了，已经后熟好了，刚好把这个时间都算好了， 刚好可以达到最佳的使用状态，而且因为本身它果子均匀性好，商品也好，它就是在冷库啊，或者在这个商超货架上，或者在水果店，一般可以储存7天到10天，在这个期间刚好这个是销售完，另外我们的消费的购买的时间刚好在这个时间段买的，就是说 达到最佳的食用的状态，买过来之后不一定一天吃完，那就是放个七天放个十天，哎，它也不会损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值得向他们学习的。当然了，我们国内现在前两年也推出来了这样的即食猕猴桃，就是买回来就可以吃的，也是把这个后熟做好了再上货架再销售，也有部分做这样的果品，但是呢还是很少的一个比例，绝大部分呢还是硬果销售的，就说像买回来就可以吃了，就达到像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奇异果这样的可食状态的这样的果品的还是很少的，但是国内也在尝试。
3: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4: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6: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23: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3: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24: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25: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6: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3: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1: 刚才陈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奇异果啊，也可以说是猕猴桃的其中一个品种啊，它的一些特点。那除此之外啊，常见的猕猴桃品种呢，像徐香猕猴桃、红心猕猴桃啊，像这些常见的猕猴桃品种，它们在外形啊、味道、口感上分别有什么特点呢？
0: 好的，刚才说呢，就是说新西兰的进口过来叫奇异果，我们也提到呢，猕猴桃它的种类是很多的，有54个种。我们作为商品，就作为商业化种植呢，有4个种，总共4个单元嘛，就刚才说了，有美味猕猴桃，有中华猕猴桃，还有毛花猕猴桃，以及软枣猕猴桃。生产中常用的是4个种。那具体刚才说到了徐香、翠香，包括新西兰那个海瓦德，这都属于美味猕猴桃。它就是它外观的果皮上的绒毛啊比较多、比较密、比较粗，这是叫美味猕猴桃。刚才张老师还提到叫红心猕猴桃的，红心猕猴桃呢是我们目前是我们国内最早的也是国内的一个种类，国外都没有的。那现在新西兰也有，他们也推出来了红心的猕猴桃。那我们国内的红心猕猴桃主要包括红阳、还有东红、晚红等这几个红心的猕猴桃，可能还有像金红五零啊、金红一号等等红心的猕猴桃。那红心的猕猴桃它是果皮上的绒毛呢是几乎没有的，有呢也是非常稀疏、非常柔软，在包装运输过程中，这个绒毛容易擦掉，皮呢就更光滑一点，不像美味猕猴桃，它有皮，果皮上的绒毛比较多、比较密，而且毛不容易掉，果皮也比较粗糙。这个中华猕猴桃呢，它的果皮相对的要光滑，这是中华猕猴桃，这是个一个种类。还有刚才说的美味猕猴桃，它是中华猕猴桃一个亚种，也是是成一类。另外还有软枣猕猴桃，还有毛花猕猴桃。软枣猕猴桃呢，就是这个果子在树上采下来都可以吃的，因为它可以连皮带肉一起吃，它上面是没有绒毛的，而且皮是非常光滑，皮是可以吃的、可以食用的，所以说它成熟之后在树上采下来都可以吃的，这是软枣猕猴桃。为什么叫软枣？它就是果形像枣似的，像在那灰枣、红枣。果形呢就是长椭圆形啊，或者长圆柱形，或者椭圆形，或者圆锥形，这样的像大枣，而且果皮是非常薄，你可以连皮带吃的。而一般的中华猕猴桃、美味猕猴桃，包括毛花猕猴桃，它皮都不可使用，都不能吃的。还有一个就刚才说了毛花猕猴桃，毛花猕猴桃的它的维 C 含量是更高，可以达到好几百毫克，100克里边，这个也是栽培一个种。另外它那个毛花猕猴桃还有一个特色呢，它那个花是非常漂亮，花是比较鲜艳的红色，一般的猕猴桃都是白色的，或者稍微有点粉色的，一般都是黄白色的。而它这个猕猴桃呢，它这个花瓣是比较漂亮，是红色的。另外呢，就是它果皮看起来更白一点。大致就这个几类，目前生产中种植的，就是几类。当然了，我们国内主要的还是中华猕猴桃和美味猕猴桃这两个种，特别是像中华猕猴桃也是国内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种。刚才说了，把美味猕猴桃单列一类的话，一个单元的话，就中华猕猴桃这个类型呢，还是国内目前是栽培最多的。
1: 是的，刚才陈老师介绍了常见的猕猴桃种类的特点啊，据说还有一种猕猴桃吃起来有一股麻辣味道，真的有这样的猕猴桃吗？
0: 刚才说了，猕猴桃它有54个种，21个亚种，我们生产中能用的，也就是目前能使用的，也就是有4个种。刚才张老师说了，有麻辣味的，有其他味的，那都是一种资源，也就是猕猴桃的一个种类。这个种类呢，它不能食用，因为它有辣味，果实比较辣。哎，这个它是猕猴桃的一个种，一个资源，并没有在生产中推广应用，也就是生产中没有种植，没有商业化种植，因为它不具有食用价值。那可能听众会说，朋友会问，那你既然没有什么价值，为什么还有这个东西呢？因为它也是一种资源，回头它里边的有可能会有药用的成分呀、或者抗氧化的一些成分呢，另外或者是它作为一种枕木啊，刚才说了它可以嫁接呀等等，这样的生产中现在也在开发，对它的这样的资源进行评价进行开发、现在目前生产中是没有种植的，它因为它不具有食用价值嘛、
1: 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常见的这些猕猴桃品种啊，都是适合鲜食的，是吧？那这个猕猴桃除了可以作为水果吃，可以鲜食之外啊，有没有其他的用途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药用啊，或者说作为工业原料啊，有没有这样的用途呢？
0: 大部分它是做水果来食用的，除了作为鲜食之外呢，当然它也有加工的用途，它可以做成猕猴桃的果脯、果片，切成片，干制的片。另外还可以做成果酱，还有人做成这样的果粉泡茶喝的，作为饮品用的，加在里边的。那主要是这几个加工方面的用途吧。
1: 陈老师，您看我们从这个水果店啊买猕猴桃，一下子买多了，暂时吃不完，或者说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猕猴桃啊，很多的品种呢都是后熟的，是吧？都是硬果采收，买回家呢它是硬硬的啊，需要放几天才能吃。那买回家的猕猴桃怎样来保存呢？另外就是放到什么时候吃口感是最好的呢？
0: 买回来如果说果子比较硬，那我们又想早点去品尝这个美味，那我们呢可以把猕猴桃和香蕉放在一起密封，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加快它的后熟的过程。因为猕猴桃的后熟啊，它是以吸越变型的，它是需要以吸的刺激，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吸呢它是可以催熟果子的，就是说在果实成熟过程中它的以吸的含量是慢慢增加的。因为香蕉呢它也是以一个以吸释放型的越变型的果实，它密封在一起呢就是利用香蕉释放出来以吸给猕猴桃催熟，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快猕猴桃后熟的过程，一个是让它淀粉转化为糖，另外它也可以硬度降低变软，这样的话就大约2天、3天、4天、5天、几天时间嘛，就可以把硬果变成软果，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快的达到我们的食用的状态，这是一种的方式。另外如果说你不想这几天食用它，那我们就要放在我们的冷藏的条件下，一般咱们那个短期的储藏就放在咱们那个冷藏室，就是4度左右这样的保鲜室就行了。当然了，我们作为商品这样的储藏的果品，它一般是要在0度到1度储藏的条件。除了冷库之外，还有一些气条库。刚才说了，还猕猴桃它是一吸越变性，它就需要一吸来后熟。那我们在这样的冷藏的时间呢，我们在冷库的基础上，如果能调节它的气体，也就是说让它一吸呢释放更慢更少，这样的话就是利用我们的气条库呢，就可以延长它的活下期，通过更高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啊，降低它的氧的含量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猕猴桃果实的呼吸，因为果实它尽管它采摘了，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活体，它本身还可以再呼吸，它呼吸大家都知道，呼吸是要用到氧气的。如果说你这个储藏环境的氧气含量非常适合它的呼吸条件，那它这个呼吸的强度就会强，它释放的乙烯就比较多比较快，这样的话更利于它的后熟。当然了，我们冷藏呢一般是更好的要延长它的活价期，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冷库中，如果说能把它的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高的水平，氧气呢控制在低的水平，这样的话就可以减缓或者减弱它的呼吸作用，减缓猕猴桃释放 乙烯的这样的速度和程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延长它的活价期，这么样的目的。当然了，我们家庭买的猕猴桃呢，如果说又多的话，就放在冰箱呢，它一般的储存一个月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就我们就是放在室内不放橡胶的情况下，就不密封不放冰箱，它也可以存，一般的硬果呢也可以储存半个月左右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与猕猴桃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0: 好，不客气。
1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7: 好家乡，
1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8: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9: 一比一是一，
10: 多少钱？
9: 2440了，人家2440一
10: 波，
9: 合着呢是2440了。
10: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9: 那是啊，入的时候搞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1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麦田杂草管理技术。
27: 晚播麦除草时机选对很关键，播种较早，杂草已出苗的田块要等小麦长到三叶一星后，杂草长到2到4叶期的时候，
17: 选日平均气温50摄氏度以上的无风晴天施药，施药前后5天别遇强降温，避免冻药害。
27: 要是播种太晚，小苗弱苗长势差，冬前先不要急着除草，等来年早春看杂草长势情况再针对性用药，优先保麦苗长势。
17: 选对药剂更省心，还要兼顾安全性。禾本科杂草多的地块可选用环比腐草同类药剂，防除看麦娘、硬草等效果好，对小麦安全性高，还能应对抗性杂草。
27: 阔叶杂草频发的，优先选双座草同类复配药剂，能高效防除波娘蒿、猪秧秧等抗性杂草，死草彻底不反弹。配药记得二次稀释，用药前摇匀药剂，避免浓度不均伤苗，不随意混配多种除草剂，减少药害风险。
17: 施药细节要做好，药效更稳还安全，建议用单喷头电动喷雾器喷匀喷透，避开大风降雨天气，
7: 吃药后保证24小时无雨，吃药时远离周边阔叶作物，防止药液漂移产生药害。
27: 大家结合自家麦田苗情草情科学操作，做好杂草管理的同时，搭配镇压、肥水调控等措施，助力晚播麦壮苗越冬，为来年夏粮丰收打好基础。
1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现在是凌晨零点，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1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15: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1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9: 胡文女剑客从怀里拿出封信，往桌上一放，让蒋平看看，四爷也不见外。把这封信打开一看，里边还有一封大红的请帖，上头是烫金的大字，上的写的是请柬二字。蒋平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总辖大寨主王典给洪文的请帖，请他赶奔山上祝贺人头大会。四爷焉有不吃惊之理，看完了他把信和请帖退还给洪文，然后就问老剑客：这么说您跟叠云峰上的贼还有来往？四老爷，实不相瞒，我跟王典关系不错。什么原因呢？因为王典有个女儿叫王金玲，是我的徒弟，跟贫道学艺五载呀。就因为这层关系，所以跟王典交情不错。每逢年节他都给我送礼，山上有个大事小情都请贫道参加。但是呢，我要把话说清楚，当初的王典跟现在可不同。别看他是占山的山大王，但是公平买卖，不抢不夺，对待附近的百姓也不欺负。附近的老百姓都说他是个公道大王，因此贫道才跟他亲近。倘若他是杀人放火之辈，我是绝不能收他的女儿为徒啊。话又说回来了，贫道如果知道 他对抗官府，杀死白眉徐良，我更不能跟他亲近了。看来人是有变化的。

0: 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如今求您帮忙的事儿可太多了。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准备进山？
1: 如果要没别的事情，我现在就想走。如果有事儿耽误个一两天，也不为迟晚。
0: 老人家就这么个事儿。现在我们的人小意是爱虎，被压在山上，我们大伙儿正为这事儿着急呢。想打山，怕爱虎出事儿；不管吧，怕时间耽误了，这孩子保不住命。您要一进山，太好了。您能不能帮帮忙，想方设法把爱虎救出虎口，那我们就感恩不尽了。
1: 哦，贫道记住了，
0: 就这么一件事儿吗？哎，哎呀，还有点事儿，倘若老剑客能帮忙的话，能不能把徐良的人头也帮着我们找回来？你要能给办成这两件大事儿，当今天子必定有重赏。
1: 贫道都不图赏赐。这样吧，两件事我都答应，至于能不能办到，我可不敢说大话。贫道是尽力而为，哪怕为了开封府，我赴汤蹈火脑袋掉了，我没有二话。众人一听，太感谢了。别看是个女道士，说出话来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下摔三节，四面见线，这才叫人物呢。连展昭在致话，大伙儿都站起身来谢过洪文女剑。但是洪文剑客也一皱眉：“四老爷，恐怕贫道一个人有点孤单，最好找个帮手才好呢。你看看，你们这些英雄当中，能不能物色一个跟我一块儿进山的？”哎呀，对呀。蒋平眼珠转了转了，哎，道爷，咱这么办行不？因为您是个女道士，带着男人进去显然不便。我找出一个孩子，叫他化妆改扮，当个女道姑，就说是您新收的徒弟，跟在您身边左右。您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发他跑道送信儿，给您打打下手。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妙哉妙哉！太好了，但不知谁能胜此任？当然就在眼前。天彪啊，过来，把小侠龙天彪叫过来了。龙天彪一听就一咧嘴，心说我四爷爷不给我安排好角色，这又得男扮女装，撅着嘴过来了。四爷爷，孩子，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我不敢。我告诉你，这可是为你老师的事儿啊，请你师父的脑袋，你不卖命谁卖命啊？当然我也不乐意这么做，事出特殊，你也只好委屈委屈。我命你化妆一女道士，随着老剑客进山，帮着他救爱虎，请你老师的人头，你看怎么样？
2: 孙儿遵命就是。
1: 洪文女剑客一看，这小小子长得比大姑娘都好看，怎么丑怎么喜欢。一问才清楚，他是徐良的徒弟，大汉龙涛之子，少侠可一份，老剑客很满意。说完了就得办呐。洪文女剑客写了封信，让人赶奔他的庙上取一套衣服来。这衣服都是女道士的，按着龙天彪的身量，时间不大取来了，这才到里屋化妆。龙天彪梳洗打扮之后，再穿上女道姑的衣服，您再看怎么丑怎么是个俊俏的道姑。就是这脚大点儿，但是衣服长一些呢，可以把它盖住。收拾完了出来跟大伙相见，洪文女剑客是鼓掌称绝呀、啊、要不说连贫道我都认不出来。太好了，
0: 要这么样的话，咱就是师徒相称了。

0: 我临时给你起个名字，如果有人问你是谁，你就说我的老徒弟叫妙真，记住了吗？
1: 哎，记住了。
0: 另外你少说话，因为你打扮是个女人，说话声音是个男子，恐怕露出马脚，但能不说话你就不要多言。
1: 是。
0: 龙天彪暗带利刃，都收拾完了，跟红本女剑客起身。蒋平大伙为了掩人耳目，没敢公开往外送，就是严英云在后头送着，一直把他们送出店房。安下蒋平众人在家听信儿不说，单表红文女剑带着小侠龙天彪改了条道路，赶奔跌云峰狼牙涧。爷两个一路上走着，红文就问龙天彪，学艺几年了，学的什么功夫，都会什么本领。龙天彪对答如流，如实地向女剑客讲说一遍。洪文一想，他是徐良的徒弟，功夫肯定错不了，这就算有了好帮手了。如果什么也不是，到那块是个累赘。另外发现这孩子天资聪明，一点就透，这样的人才称心如意呢。另外洪文跟他走着，告诉他王典的女儿叫王金玲，这王金玲比你大着两岁，你见着她之后以师兄弟相称，要跟她千万亲近着，不要疏远。我还打算利用金玲给咱们帮忙呢。哎，我记住了。总而言之一句话，红文女剑客再三叮咛，把该说的话都嘱咐龙天彪了，天彪牢牢记在心里。说话之间到了山口了，正往前走着，就听一棒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闪出一哨楼兵，为首的有个头目，手中提着花枪，刚要问是谁，但认出来了，你，哦，那不是洪文老剑客吗？无量天尊，正是贫道。哎呦，老剑客您来了，您比别人来的都早啊，我们大寨主这两天还悼念您呢，赶紧往里请吧。红文女剑还特备把那份请帖拿出来让大伙看看，楼兵一摆手，您老人家不是外人还用看吗？大寨主早就关照过，往里请。没费吹灰之力，进了三道寨门，就来到中平大厅。有楼兵早就到里送信儿去了。半赤峰王典、电光侠火玉贵亲自列队迎接。双方一见面，王典满面陪笑，躬身施礼：“老剑客，您真来了，好，够朋友，我早就等着您呢。”电光侠过来也施礼。两个人一边一个把红文女剑陪进大厅，龙天彪低着头不敢迈大步，恐怕把那大脚再露出来。但是龙天彪眼珠偷着一转，一看这座山的气派可不小啊，不次于当初的阎王寨。正厅是十五间，把它里头打通了，这大厅是又高又宽阔，里面挤满了人呐、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有出家的和尚，有出家的道士，尼姑道姑，僧道俗，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龙天彪头眼一看，一眼就瞅着飞剑仙朱亮、三世陈抟、陈东波、紫面金刚王顺那个贾学良，因为久打交道，龙天彪恐怕被他们认出来，把头低得更低了。这时候王典已然陪着洪文走进大厅，各位，我给众位介绍介绍。哗，全站起来这位就是我女儿授业的老恩师，江湖上著名的洪文女剑客，我的好朋友，大家都见过， 老剑客你好，老剑客你好。众人过来都热情打招呼，红文女剑打稽首跟众人见过礼，这才分宾主落座。龙天彪低着头站在身后，王典呢还真问了一句，老人家，这位道士是谁？我看着可有点眼生。哦，这是我新收一个老徒弟，名叫玄真。玄真呐，还不过去见过大寨主。龙天彪点点头，过去打稽首，连话都没说。可王典众人呢，就一看十六七岁，一个女孩子，可能有点面矮，不说话，这是有情可原，微微点点头。龙天彪这才退到椅子后面，谁拿他也没注意。这王典就问老人家，请帖您接着了啊？接着了。哎呀，我认为您还得三天五天才能来，您来的可真早啊。好啊，看来咱们是朋友，这次您得帮我的忙啊，您这一来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来人呐，准备素宴，去给你家小姐送信儿，就说师傅来了。哎，有人给王金玲送信儿去了，这块摆上素斋素饭，王典电光侠在这陪着吃。女剑客能吃得下去吗？无非是逢场作戏，端着酒杯就问大寨主，你在信中所说要庆贺什么人头会，但不知这人头会作何解释？女剑客，您还不知道呢，这人脑袋非是旁人，就是著名的白眉大侠老心徐良，也是鬼使神差，他来到葵花岗被我几位弟兄发现，这才当场要了他这条狗命啊。如今人头已经在我的山上，您知道徐良是绿林人的叛徒啊，大伙儿提起他来都牙长四指，我打算让这些朋友们高高兴，故此在叠云峰要召开一个人头大会，把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跟徐良有仇的我全请来，这次盛会可谓空前，您想想，您不参加哪能行啊。哎，另外我再告诉您，听说开封府这些走狗已经住在葵花岗，他们能善罢甘休吗？不能，早晚有一场决战呐，我还得请老剑客伸手帮忙，助我一臂之力呢。无量天尊，总侠寨主太客气了，哪怕给我二指宽个小纸条，贫道绝没有二话。行，高意思，高意思，干干。说着话把酒一饮而尽，第二杯刚满上，就听门外脚步声响，是环佩叮当，响起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啊！连龙一打，进来八个丫鬟，这八名丫鬟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腰中佩刀悬剑，往左右一分，后面进来个年轻的姑娘。就见这姑娘个头不高不矮，身条不胖不瘦，瓜子儿型的脸上宽下窄，面如美玉，粉如桃花，弯弯的柳眉，一对杏核眼，悬胆鼻子，樱桃小口，玉米银牙，元宝的耳朵，真好像画上画的美人图相似，身上披着半截斗篷。来的是谁呀？王典的女儿王金玲，就是红文女剑客的徒弟。因为方才有人到内宅送信了，王金玲听说老师来了，带着丫鬟亲自来拜见师父。走进大厅之后， 先见过爹爹跟二叔电光侠，然后奔师傅就来了。老师一向可好，徒儿应接来迟，当面恕罪。说着话飘飘万福。洪文站起来把他搀扶起来。孩子，你我师徒还客气什么，你挺好啊，托师傅的福，我一切全都好。师傅，此地并非你我讲话之所，您到我那屋去得了。爹，我要陪师傅到我屋里去。
2: 好啊，孩子，今后老剑客一半时不走，食宿一切全都归你了啊，你要好生招待。
0: 是，师傅，跟我走，跟我走。说着强拉硬拽，把洪文拉出分赃大厅，龙天彪在后头跟着，一转身奔内宅。这爹云峰气派可不小啊，有打中平大厅往后数九层院子，这姑娘住的第七道院，这属于内宅，外人不得擅入。王典呢没有夫人了，就守着这么个女儿，把她拉扯成人，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啊。可以说王金玲是他的掌上明珠，女儿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啊，在爹爹的面前说一不二，可谓娇生惯养。除此之外，姑娘武术还好呢，从小跟他爹练武，大了之后拜洪文为师，两个人的真传，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十八般兵刃无一不精啊。因此王典把女儿视为命根子，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女儿不在了，她一个人都不能活。现在王金玲把老师一直请进自己房里头，到了这儿呢，她没什么拘束，在师父面前这顿撒娇，搂脖子抱腰啊，问长问短，洪文非常喜欢她，虽然是徒弟，就像自个儿的亲孩子一样，叫他说的一个劲儿发笑。丫头，你还这么顽皮，哎，别忘了你都是大孩子了，迟早你要许配人家，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要看师父您说的，我一辈子不嫁人，我没那份心，往后您可别提这事儿。姑娘撒着娇，脸也红了，但是一抬头瞅见洪文后边站着个小道姑。哟，师父您看呐，我这人多糊涂，光顾跟您说话了，忘了您身后还有个大活人呢。我说这是谁呀？说着话过来就拉，因为都是女人。龙天彪心里头明白，臊的把头更低了。洪文倒挺自然，金玲啊，我也忘了给你介绍了，这就是你的师弟妙珍呐，这就是你师兄，你还不过去见礼吗？这是我给你收的小师弟。你别看是女的，在庙中就得这么称呼。龙天彪红着脸过去打稽首，没说话。哟，王金玲一听，这给我收的小师弟呀，又长得这么好，这个乐就别提了，把龙天彪拉到眼前，看看这看看这，摸摸那摸摸这，这个亲热就不必细表了。龙天彪一看你倒稳当点儿，你瞎摸什么呢？这要露了馅儿可怎么办呢？急忙往后躲闪。王金玲没想别的，认为他有点害羞。哟，你看呢我这个师弟呀，你怎么这么腼腆呢？你怕什么呢你？师父，你收他收多长时间了？哎，不到两月。哪儿的人呢？就是山南的人呐，他家里是个做买卖的，他父亲把他送到庙上，我看这孩子天资聪明，非常高兴，这才把他留到身边，偏敢见着你爹的请帖，我就把他带上爹云峰，也为的是让你们师兄弟见见面，往后好有个照应。师父您说的太对了，这么办吧， 你要有事儿回去的话，就把他留在这儿，让他在山上多住些日子，正好我怪闷得慌的，找个作伴的。
2: 龙天彪一听，啊，给我留着像话吗？暗自咬牙，丫头片子，你别忘了你什么身份，你是个女贼，你爹是贼头，你是小贼头。你别看这阵逢场作戏，我装着老实，到我翻脸的时候拉出刀来，我把你切开晾着。单说王金陵命人到厨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素宴，陪着师父师弟要好好喝几盅。这都是女眷，又没别人，一会儿酒宴摆下，师徒三人归坐，他们师徒坐对面，龙天彪打了横头，筷子也不动，低着脑袋，逗得王金陵咯咯直笑。师父，我这小师弟可真腼腆呐，怎么这么老实呢？这可不行啊，我告诉你，练武的人家不拘小节，你要跟我凑在一块儿，你倒了霉了。我这人好说好笑的，你倒是吃啊。龙天彪没办法，点点头，这才动筷子，恐怕手大露出马脚，紧拿这衣服盖着。红门女剑客紧给打岔，恐怕是让姑娘看出毛病来。金陵啊，为师有件事情要问你。
0: 哦，师父有话您说吧。
2: 你爹爹要召开个人头大会，此事你可清楚？王金陵一听，柳眉挑了几下，轻轻打个嗨声。
0: 哎，我爹没跟我商议，但是我听说了，这么大个举动，谁能不知道？
2: 哦，金陵，这是咱爷俩说起来了，你认为有必要开这座人头会吗？
0: 师父，谁管他那些事儿？我爹那人越老了越糊涂，一意孤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这是我跟您讲，我真不乐意我爹干这种事儿。您说说，没事找事儿吗？再说那个徐良，他不管跟别人有什么仇，他不没得罪你吗？你这何苦来的呢？徐良死了就死了呗，还开哪路人头大会呢？听说我爹撒请帖传请柬，聘请81门的高人参加，这可树大招风啊，来那么多的人，惹多大是非。您想想，开封府的人能善罢甘休吗？老实说，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们要走阎王寨的福泽，恐怕后果挺可悲呀。哎，龙天彪在旁边一听，点了点头，心说真没想到啊，王典的女儿可比王典强得多，这姑娘看得还挺远，话里话外还跟主张正义，难得。龙天彪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说。红文女剑点点头，丫头，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早晚官兵一来，玉石不分，那你打算怎么办？王金陵一听啊，眼泪掉下来了。师父，我怕得很，我这阵如同在无里雾中，师父既然问到这儿，请老师给我指一条明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王金玲听老师一问，触动他伤心之处，也搭着在亲人面前，王金玲哭了，一边哭着冲两旁的丫鬟示意让他们退出去，因为身边有外人啊，说话不便。这些丫鬟婆子都是经过训练的，何等的聪明啊，轻轻地退出，把门户带好。您别看在山上，这院是格外的肃静啊，深宅大院，高房厚墙，说话走不了。王金林看身边没人了，这才跟老师说：“师父，弟子的苦衷您很清楚，我虽系一女流，但是对是非曲折我也有个数。我就恨我爹爹，为什么要占山，为什么要当山王，做这种违法之事。有时候我就想看看人家梁家的子女心安理得有多好啊，我就非常羡慕。别看我现在吃喝不愁，往后一看我都有点害怕，将来落到哪一步，我爹爹张嘴疼我，闭嘴爱我，可是他不是真正的爱呀。早晚官兵一抄了山，我得陪着他掉脑袋，我得吃官司。每逢想到这个事儿，我是心似油烹一般。尤其现在大祸临头，不但把徐良的命给要了，还把一个叫什么爱虎的囚禁在山上，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开封府是好惹的吗？人家能答应吗？迟早必要攻山，真到了那一天，恐怕我爹爹一览即时就不能自保了。倘若我爹爹有个三长两短，我一个人岂肯独生啊。师父，我心里太难过了。老师，无论如何你要给我指条明路才是。王金玲一边说着一边哭，说到伤心之处，抽抽搭搭放了声了。其实他的话是发自肺腑啊。洪文把酒杯放下：“丫头，你也不必太难过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到哪河脱哪鞋。有事情咱慢慢商议。孩子，你这个人我太清楚了。”我已经替你想好了一条道，
0: 但不知你敢走不敢走，愿意走不愿意走。王金玲一听，把眼泪止住了。师父，您说吧，您说的话我还有亏吃吗？我一定听您的就是。那好，洪文站起来，来到院里看看，没人。丫鬟婆子回自己的屋了，往院里看看，没人。他这才放心，到屋里的坐下，把声音放得极低呀。孩子，为师跟你的想法相似，但是看你爹爹的样子，三言五语他是听不进去呀。如今他头脑发热，野心膨胀，势必忠言逆耳，你劝我劝都不中用。现在我就得想你的事儿了。孩子，你不能陪你爹挨刀，你要想法救你爹不死。尽管他陷进泥塘，你当女儿的还要奋全力把他拉出来。是啊，老师您快说，我怎么样才能做到呢？那只有一个办法，你得帮开封府的忙。你要能助官人一臂之力，你就叫蒋公折罪了。到那时候，官府才能开脱你的死罪，对你爹爹也能减免。除此之外，别无良策呀。王金玲一听啊，眼睛瞪得挺大，半天没说出话来。后来他才说：“师父，您怎么想这么个道？您是知道的，我一直在山上待着，除了跟您学艺之外，我连山都不下，我也不认得开封府的人呢，我怎么能给官府出力呢？”开封府的人就在眼前呐，孩子，我什么都不背着你了。天彪，你还不露出本来的面貌吗？龙天彪一听，太好了，都把我憋死了，这么长时间一句话我没说，脑袋都不敢抬啊。听女剑客一声吩咐，龙天彪胸脯一把把头抬起来了。弟子遵命。哟，把王金玲吓得好悬没蹦起来，心说我这小师弟声咋这么粗，这不大老爷们吗？一看可不是吗，怎么说男的女的他不一样啊。你别看他化了妆了，低着头故作女态，真要是一扒胸脯，眼角眉梢举止动作，他就是男性啊。王金玲这心就跳成一个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呀，师父，这是怎么回事？他是谁？孩子，不必惊慌，我对你师说了吧，他就是白眉大侠徐良的高徒，小侠龙天彪。为师在未上山之前已经跟官府沟通消息了，这少侠化妆改扮跟我进山就是找你来的，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跟他说，他可以代表开封府做主。孩子，你还不明白为师是什么心意吗？哟，王金玲是如梦方醒，吓出一身冷汗。哟，我师父还有这么两下子，简直浑身都是胆呐，敢把开封府的官人领进叠云峰，这胆子得多大呀。闹了半天他就是徐良的高徒，叫龙天彪，似乎有个耳闻。王金玲瞠目结舌，傻在这儿了，不知怎么回答好了。红文女剑客一乐，徒儿，你是不是感觉到吃惊啊？你有点害怕吧？大可不必。 我这是完全替你们妇女设想的。丫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你要能帮着少侠客把爱虎救出来，再想方设法把徐良的人头弄到手，你就算立了大功了。我已经跟开封府的蒋四老爷打过招呼，他宁愿在天子面前保奏你我，我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行。到那时候你算没有罪了，你爹爹罪也可以减免。如果他能立功放下屠刀回头是岸，也不至于判处死刑啊。孩子，除了这条道没有任何路可走，你说你怎么办吧。你要乐意的话就帮着为师和小侠赶紧救人，你要胆小或者不愿意，为师绝不勉强。王金陵前思后想，最后把牙关一咬，师父，我听您的，您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好孩子，为师没白教你。说话之间把龙天彪向王金陵做了介绍。龙天彪这阵可以说话了，冲王金陵一抱拳，姑娘，对不起，因为情况特殊，我不得不乔装打扮。我来没别的意思，一切都听洪文老剑客的，方才老剑客都讲了，我就是为了救小义士爱虎，请我老师的人头，望求姑娘多多帮助。如果真能做到这两件事，别人我不敢说，从我龙天彪来讲，一定在包相面前替你多加美言，保你平安无事。不知姑娘意下如何？少侠，别往下说了，我愿意就是。不过，不过，他来了六个不过，把头低下了。洪文，久经世故，经验丰富，一看姑娘有难言的话，站起身来把姑娘拉到里屋去了。徒儿，有话你就都说出来，你不过什么呢？哎呦，把王金陵憋的好半天呢，这才说，师父，您不要笑您的徒儿脸皮厚，设身处地，我不得不为我自己着想。如今我已经是20岁的人了，尚未许配人家。我爹光忙他自己的事，也不替我想一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究竟我后半生怎么办呢？这是一，另外。龙天彪龙少侠跟我岁数相差无几，又在我房中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我的意思，他就是这么个意思。洪文也乐了，这就明白了，他打算把终身许配给龙天彪，心说这姑娘可不白给呀。这婚姻如果成了，那她的平安性命更保险了，连她爹也保险了，这也是个美事儿啊。洪文一乐，金陵啊，别往下说了，为师也有此意，但是我可没提，既然你说出来了，我跟少侠可商议商议，你听个信儿如何？一切都由师父做主，但愿此事圆满成功。他乐意了。洪文让他在里屋等着，乐呵呵来到外间屋。龙天彪也不知他们说什么，正在这等着呢，一看洪文乐着回来了。老剑客讲身坐好，问龙天彪，少侠，你今年多大了？龙天彪就一愣，
2: 我还小呢，一十八岁。
0: 哦，很好。贫道的意思，打算把这王金陵许配在你的身旁，你可愿意？
2: 哟，话还没等说完，就像蝎子蛰了他一下，龙天彪灯就站起来了。老人家，不可，千万不可。洪文也闹个大红脸。少侠，为什么？难道你瞧不起他，认为他出身低贱？
0: 不，没这个意思。咱爷俩是没处过，您不知道我的底，我的底也不干净。但是他，我定了亲了。
2: 哦，你定了亲，可不是吗？实话跟您说，我那年才十四，我就定亲了，在南阳府团城子，是福地君王东方亮的两个姑娘，一个叫东方娇，一个叫东方燕。可是由于我们年纪太小，尚未成亲，准备着回到开封挑良辰宅吉日，由相爷做主，我们完成婚事。可是我老师徐良都没成亲呢，我当徒弟的能跑我师父前边去吗？他老人家拖延婚期，我也只好往下拖延，故此定亲并未完婚。您想想，我怎么还能答应这门婚事呢？
0: 哎呀，这不好办了。
2: 洪文一听不能强人所难呐，赶紧到里屋向王金陵把这事儿说了。王金陵一听，哇一声哭出来，恨自己命苦，但是话一出口怎么往回收。后来王金陵左思右想，紧咬银牙，师父这样吧，您再跟他商议商议，像我出身低贱，宁愿给他做三妻四妾也在所不惜，什么都豁出去了。洪文一想，也不是不可以，再商议商议。回来跟龙天彪一讲，龙天彪直拨了脑袋，这可不好办吧。哎呀，这太难了。再者一说，我一个人不能做主，起码我得请示我四爷爷蒋平。倘若我四爷爷点了头，这事儿还有个通融；假如我四爷爷不同意，我这连门都没有，万望老剑客体谅。好吧，洪文一看这话不能往下再说了，龙天彪这就够瞧的，可见这孩子是诚实的孩子，回去跟王金陵一提。王金陵一想，这事儿还渺茫，倘若蒋平不答应呢，可又一想，我就这个命了。龙天彪不答应，我也不能找人了，我那算个什么东西？一女还想几聘呢，这就得撞大运。我现在只有一样立功，倘若取得蒋平的好感，这事儿背不住就答应，什么三房四妾的，还许把我跃居到东方娇东方燕之前，当个正印夫人呢。这王金陵自己安慰自己嘛，所以也就不哭了。哎呀，等这爷儿俩从里屋出来，再见着龙天彪，真不好意思，龙天彪又说不出话来了。多亏这洪文在当间老给搭桥，没有这么个人在跟前儿，这一男一女就木的屋了。洪文讲，你们两个人不要拘束，现在那个事儿搁到一边。金陵啊，话服前言，你还得帮着我们救着爱虎，下一步还得取徐良的人头呢。金陵点了点头，师父，这事儿我说出来我就能办得到，不过现在为时尚早，您看看天还亮着呢，咱怎好行动？只有掌灯之后咱们才能干这种活。洪文点头，接茬在这吃，丫鬟婆子又回来了，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可王金陵这回再吃不下去了，他心飞了，他知道爱虎在山上压着，在哪儿压着他不知道，因为山上的事
0: 都由他父亲跟他叔叔做主，他是不闻不问呢。要想救人，你不摸清这个底哪行？他把身边的一个赵妈叫过来了，这赵妈是半拉奶娘，跟随他多年了，此人极为可靠，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背着这赵妈。他把赵妈叫在眼前，告诉他：“你出去想方设法给我办件事儿。你扫听扫听，有个叫爱虎的，是开封府的官人，押到什么地方？可千万别露马脚，速报我知。”这赵妈五十多了，经验也丰富，一听这话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敢多问，连连点头，这才退出去。要么能有半顿饭的功夫，赵妈回来了。王金玲一看就知道有喜信，为什么呢？就见赵妈喜上眉梢啊，乐呵呵那个样子，来到这儿把门关上，要姑娘，我问清楚了，哦，押在何处？押在咱们这后宅呀，有座山，叫仙人头，仙人头下面有个八卦石牢，就押在石牢第三号。此事可确实吗？一点都不带差的。我见着石牢的总头目，就是那个李头，人送外号铁拐李。他今天值班是他亲口跟我讲的，钥匙都在他手中。那么，他不能往外说吗？不能。我无意之中跟他搭仙讲的，他一点防备都没有。好了。王金玲听完了，跟老师和龙天彪一使眼色，那意思你们听见没？八卦石牢第三号，一会儿咱们就动手。简短解说，吃完了餐席撤下，又沏上壶宴茶，他们就像没事似的在屋闲谈，表面上镇定，心里头开了锅了，就盼着天他怎么不快黑呢？等啊等啊，盼哪盼哪，终于盼到夜幕降临，屋里长了灯了。现在还早，等一会儿这赵妈给送信儿，山上开饭。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王金玲一想，吃饭得换班啊，就是有岗哨的话，人也少得多，这正是个好机会。跟老师商议，现在咱们开始行动吧。洪文点了点头。徒儿，一切由你出面，为师在暗地之中助你一臂之力，老师放心吧。王金玲到里屋把衣裳换了。这姑娘一边换衣裳一边合计：爹呀，不是女儿坏了良心，不是我背叛了您，这可是为民好啊。大概现在您要得着这个信儿，您恨不能啃我几口都不解恨，但是早晚您就知道女儿的一片苦衷了。现在我要背着您救人去了。想到这儿，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是难过，脸上乐着，眼泪还淌下来了，把衣裳换好了，披上斗篷，挎了口宝剑，斜背着白布囊转身出来。丫鬟婆子都过来了，要小姐您上哪儿去？我们跟您去。不必，我一个人出去办点事儿，你们好好把家看好。是。丫鬟婆子答应一声，谁也不敢去了，也不敢问。王金玲请着老师和小侠龙天彪从院里头出来，转身往后走，够奔仙人头。这仙人头是一座山名，王金玲知道下面建了一座八卦石牢，这是山上有不听规矩的楼兵头目，犯了错误都在这儿接押。王金玲呢，不止一次从八卦石牢前面通过，但是从来没往里看过。道路并不生疏，时间不大就到了。前边是一片开阔地，眼前就是仙人头，高了下
2: 能有十六七丈，像刀削的似的那么平，在底下开凿的山洞，山洞口这块有铁栅栏、木头栅栏，里边压人的，一共分十几个号呢。他们到这之后一看呢，有巡逻的楼兵提着灯来回走动，挎着刀剑发出金属声音，嘎楞嘎楞，稀啦哗啦，噔噔噔噔噔。王金玲一看到地方了，滴滴的声音告诉老师和龙天彪，你们二位先别露面，先躲到僻静之处。两个人点头，闪身躲到黑暗的地方。王金玲这阵心呢也够紧张的了，你想我怎么说呢？自有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了，挺着胸脯，迈着大步，奔石牢来了。被巡逻的哨兵发现了，哎，谁啊？我，你也，哟，小姐，您怎么那么闲着？吃完了晚饭没事儿，到这散散步。是啊，小姐，您请到这边来。这刚沏的水，您先喝点，不必了。我说你们今儿谁当头啊？李头，让他过来见我。哎，李头，小姐叫你。这李头也三十来岁了，在叠云峰一晃也七八年，也堪称是老熟人了。再看他背着把鬼头刀，提着一盏灯，从山后头转过来了。谁啊？姑娘找你，咱们小姐。是吗？说这话，这铁拐李过来把灯笼一举，一看可不是吗？是姑娘来了，把灯笼放下，趴地下磕了个头。小姐，您找我有事儿？倒没别的事儿，我有几句话打算问你。那您请讲吧。在这儿讲不行，你跟我到那边去。李头一想，怎么还到那边去？什么事儿呢？他摸不清底细，只好点头答应，提着灯跟姑娘到了僻静之处。你把灯吹了。哎哎，这姓李的一听，怎么还把灯吹了？什么事儿这是？把灯光指灭，灯光刚一灭，他就突然发现王金玲捧一把把他衣裳领子给抓住了，冷飕飕的宝剑就横到他脖子上。别吵吵，吵出宰了你。姑娘姑娘，小姐，我哪一点惹了您了？你留命啊，留命。别吵吵，我问你点事儿。开封府的爱虎是不是押的第三号？
8: 对对对，一点不假。我记得那赵妈还问过我，
2: 他就是奉我之命来的。爱虎现在干什么？
8: 给他送进晚饭，可能正吃晚饭。
2: 好，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来提爱虎，你不必声张，迅速拿钥匙把铁门打开，把爱虎交给我，听没听见？
8: 姑娘啊，这是大寨主亲自交代的，他不同于一般的罪犯，必须严加看管，故此命我专门负这责任。大寨主和二寨主还吩咐，没有他们俩的手谕，这
2: 胡说！什么手谕？我是他女儿，比手谕还好使。要不听我的，我就宰了你！哎，听听。这姓李的也琢磨，这怎么查？这是，这姑娘想干什么呢？
0: 要一琢磨，别惹她。她在我们大寨主面前说一不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我要使她生气，她把我宰了，我没地方诉苦去。你要我就给你，将来大寨主追问下来，我就实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0: 说着话，铁拐李把钥匙拿出来了，
8: 转身赶奔三号石牢要放爱虎。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凌晨一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两种配粮法，我省沿黄良田解锁绿色高产新模式。海水硅增乙产业科技发展研讨会在日照市开幕。德州市举办农业科普工作及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省农科院举办春季蔬菜新品种观摩，两种引领产业升级。下面来看详细报道。为全面展示优质品种和绿色栽培技术成果，山东省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提振行动计划项目沿黄主粮绿色增产关键技术创新与示范测产验收及观摩培训会在德州齐河举办。观摩会现场，与会人员实地了解沿黄主粮绿色增产关键技术创新与示范项目推进情况，现场查看新品种小麦长势，并开展测产验收。
11: 周年绿色高产呢，主要是强调的，它在同一个地块上要实现绿色增产，把这些我们现有的生产上用的新技术和我们这个项目组在三年里边研发的一些新技术和新产品一块儿进行集成，然后在这个沿黄这些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这个高产攻关和示范。
10: 项目自2023年立项以来，团队聚焦周年绿色低碳高产高效目标，通过秸秆腐熟菌剂、变量追肥、高效氮肥抑制剂等绿色投入品，提升土壤固碳减排能力，减少化肥用量，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保护双赢。技术模式已在济宁、泰安、德州、淄博等地大面积推广。
12: 我们要追求的是小麦、玉米周年的高产，就是把我们整个山东省沿黄地市这个小麦玉米周年这一年的光热资源、土地资源能够充分的利用好。而且这个模式呢，我们在我们的千亩方、万亩方目前都能够实现1.5吨的这样一个吨麦粮的周年的高产水平。
10: 两种搭配粮法丰产成效显著，现场测产显示山农67、山农46两个主推品种表现亮眼，其中山农67属于大穗型品种，依托高性能播种机械加持，再配合全程精细化田间管理，亩产可达850公斤以上。
13: 山东六十七这个品种呢，实际上是我们是2023年刚刚审定，时间不长。那么去年呢，我们初步呢在山东省大面积进行示范推广，现在已经超过150,000亩左右了。然后呢，再就是在山西和河北都进行了这个引种成功。现在目前呢，主要是在黄河和北片进行大面积示范推广。
11: 后续我们这个将进一步持续完。

0: 鱼产业分会、日照深海三文鱼产业研究院同步揭牌。会上还发布了日照深海三文鱼团体标准等技术规范，覆盖苗种培育、疫病监测等关键环节。
1: 通过这三项标准的实施，我们预计可能在未来我们在整个养殖生产过程当中重要疫病的这种监测会更加规范，而且呢整个养殖过程当中的这种生活安防更加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再就是在这个苗种繁育培育整个流程中，生产作业流程会更加的规范，作业效率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2: 实际上有了这个标准之后呢，大家都会有一个规则去按照这个标准去要求自己的企业养合适的鱼，它的个头、它的养殖区域、它的里面的颜色，包括里面的营养含量，它都会有一个标准。那大家都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事情的话，共同来维护海水归之于这个市场的行情。
0: 在随后的学术研讨环节，与会专家围绕海水归遵鱼的种业发展、养殖管理和产品品质等全产业链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为推动产业从近海走向深蓝提供了系统的技术支撑和解决方案。
3: 在整个养殖产业链上做布局，从苗种啊、饲料啊、还有养殖设施啊、养殖园区啊、陆海接力啊、陆海统筹啊，甚至还在一些流通上、加工上在多元化。未来它的延伸不光是产能的延伸提升，还有一种消费场景的提升，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0: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德州市举办农业科普工作及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助推科技小院提质发展。
4: 活动以经验交流、主旨发言、专题授课的形式举行，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科技小院师生代表等，分别围绕特色农产品加工、玉米产业培育、智慧农业发展等领域交流科研成果，为科技小院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5: 我们夏金桑黄通过科技小院的这样一个带动，已经实现了在地方特色食品的这样的一个打造，质量上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并且实现了夏金桑黄18.34亿的品牌价值。
4: 近年来，德州市积极推进科技小院建设，累计建成32家科技小院，覆盖种植业、畜牧加工等产业。临沂玉米科技小院获评全国最美科技小院。
6: 那么这个科技小院呢，既能够培养我们这种即插即用的高素质的新农科人才，同时呢，也促进了成果转化。那么这样可以真正的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有乡村振兴、还有农业的强城强国建设，提供真正的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撑。
0: 5月29号，2026家禽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论坛在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举办。
4: 本次论坛由山东省家禽产业技术体系和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共同主办，汇聚了家禽产业的众多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家禽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水平，不仅直接关系到养殖效益和食品安全，更深刻影响着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安全。
7: 那么家禽的健康呢，事实上是一个系统工程啊，它包括家禽的遗传育种，也就从种苗开始，然后包括我们的精准营养，然后包括我们的环境控制，以及我们的疫病的预防。
8: 听了熟悉的报告以后，我感觉到非常适应，理念与我们今后的单鸡、肉鸡饲养相结合，来提升我们的效益，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4: 这一理念推动了健康养殖理念从治疫病向治胃病的转变，减少了药物的使用，降低了家禽发病率。而家禽产业技术体系联合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开展的研究，不仅壮大了科研平台，同时助力了产业人才培养。
9: 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好的资源、好的平台、好的老师，能够让我们接触到行业上的领军人物，然后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实践的机会。
10: 70余年来，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深耕畜牧领域，搭建山东家禽、生猪等产业技术体系、科研平台60余个，培养15万余名专业人才。学校将持续发挥人才与科技优势，深化产教融合。
0: 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省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共同举办的春季蔬菜新品种观摩会在济南市长清区举办。
11: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农科院春季蔬菜新品观摩会的现场，今天呀，超多的品种集中亮相，让我们一起去先睹为快吧。咖啡色的番茄你见过吗？
12: 666
13: 螺丝椒中的战斗椒，巨辣，
11: 这么甜啊！
12: 对，
11: 这也太可爱了吧！
14: 73种番茄，131。

0: 72种瓜，这不是山东农业在凡尔赛，而是每个品种的背后都凝聚着科技赋农的成果，瞄准了市场最前沿的需求。
1: 咱们国内口感番茄市场的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产品，我们预出来之后叫优康2045，它这个市场前景现在是非常好，现在栽培面积的话应该达到3万亩以上，
2: 产量呢特别高，平均瓜重呢在4.5斤到5斤左右，成熟以后呢糖度到17到18，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山东省的产量特别高，各地的产量在武汉、成都、重庆，我们都种过这个品种。
3: 这个小胖墩的这个茄子，这个抗氧化性还是挺强的，一个半小时了，然后基本上是没有褐变的，这说明这比较适合走加工方向。
0: 当前蔬菜产业的痛点不是缺品种，而是如何把良种变良品，让良品成品牌。这背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技术到渠道，一头牵着农民增收，一头连着百姓餐桌。
4: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打包了。我们公司呢目前的计划是跟他们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不是就单一品种，而是就系列品种进行整体这个转化合作。
5: 下一步呢，今天通过这次观摩会呢，与有意向的企业进行深入的合作，把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和品种尽快的推广出去，为服务这个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呢贡献我们蔬菜所的力量。
0: 一场观摩行收获满满，新品种不断涌现，相信在不久后的将来，今天看到的这些新品种啊会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而这片山东的沃土也将走向更远的未来。
6: 5月28号，济宁鱼台龙虾消费季系列活动火热启动，品生态龙虾，赏地方好戏，购乡土好物，点燃夏日经济新活力，激发县域发展新动能。
7: 傍晚时分，在十全十美孝贤龙虾宴现场，60张餐桌座无虚席，蒜蓉、麻辣、13香、柠檬等多种口味的小龙虾香气四溢，地方戏曲、民俗表演、流行乐队轮番登场，美食与文化的双重盛宴在这里同步上演。
8: 鱼花小龙虾的肉质 Q 弹，味道特别鲜，演出也很精彩，一边吃虾一边看直播，特别爽。
7: 本届消费季现场还设有邻里共富集市，集中展示当地优质农产品及非遗文创产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舞龙虾与汉服巡游成为焦点，两只长6.5米、宽4米的巨型龙虾在孩子们托举下活灵活现，20名龙虾宝宝萌趣登场，22位汉服爱好者翩翩而来。
9: 我们带来的双包谷很快就卖完了，借着解惑的人气，外地客商主动来谈合作，品牌知名度也进一步提升了。
7: 今年鱼台龙虾消费季创新打造龙虾夜宴、星空夜市、群星演唱会一体化模式，当地同步投放汽车、餐饮、零售两类消费券，并发布精品旅游线路，通过打造日间打卡与夜间观影场景，有效拉长消费链条，激活夏日夜间经济。目前龙虾全产业链经济总产值已超过25亿元，带动数万群众增收致富。
10: 通过龙虾消费季这个窗口啊，把鱼台的生态优势、文化底蕴，包括农业特色都全面的展示出来，把短期的这个节会热度转为长期的产业发展的一个动力，真正让小龙虾变成富民强健的一个大产业。
6: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困境儿童关爱保障工作成效。
7: 目前山东已构建起覆盖全面、保障有力的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汇集21.2万名困境儿童，率先建立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机构养育孤儿、社会散救孤儿和重点困境儿童省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527元、2021元、1656元，较2020年底分别增长42%、43%、60%。
11: 我们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2025年，19个省直部门印发《山东省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任务责任清单》，聚焦困境儿童多元化需求，围绕生活、医疗、教育、心理、安全、监护6大体系，制定65项具体任务，为强化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创新建立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将低保家庭中的重病重残儿童纳入保障范围。
7: 助学助医方面，孤儿助学工程每人每学年发放10000元助学金，累计投入慈善资金1.25亿元，惠及11.4万人。
6: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8: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追肥技术要点。
20: 针对秸秆还田地块，春季追肥的核心原则重点要把握8个字，适量增氮，适时早施。
19: 第一，在用量上要适量增氮，建议在原来常规追肥量的基础上，每亩地酌情增施5到10公斤，也就是10到20市斤尿素。
20: 例如往年每亩追施30斤尿素的地块，今年可以考虑增至40斤左右。这额外增加的氮肥主要是为了平衡秸秆分解的消耗，从而确保咱们的麦苗获得充足的营养供应。
19: 第二，在时间上要适时早施，建议将追肥时间比您以往的习惯提前5到7天，一般可以在日均气温稳定在5摄氏度以上，小麦新叶开始生长时进行。
20: 趁早春土壤伤情好，温度回升的时候把肥料施下去，能让麦苗早点吸收，促进早返青多分孽，让苗子长得健壮。
19: 施肥时最好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并注意深施覆土或结合灌溉，以提高肥效，减少挥发。
1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都说呀，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济宁市金乡县，从陈金奎的羊肚菌大棚到金太阳公司总部，这走路只需要5分钟时间。对陈金奎来说呢，这5分钟的距离啊，就是他种菇的底气，也是他从门外汉到种菇高手的秘诀。那今天啊，咱们就从这5分钟说起。
22: 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很有成就感。
1: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2: 今年真是疯产了啊！
1: 我已经在数钱了。
3: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23: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3: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24: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25: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26: 2025年11月22号种，大兴乡今年是种了有13亩吧，16个棚一共，大概1000斤左右吧。后来又达到1200，比他收获了大概有2000多斤了吧。
27: 陈金奎的羊肚菌收成可观，他最大的法宝就是这5分钟，从他家大棚到公司的距离，这5分钟也是他从心里没底儿到心里踏实的距离。
26: 你工资紧，有什么事给打电话，肯定快就过来了。到现场一看，什么什么毛病，什么什么问题，当时接手了，你就可能就能很快解决。干到那个催谷之前，催完谷那黄金期，那时候他们几天、4、5天都来的。该预防的，看谷有啥毛病，有啥问题啊，该提前该治的治。
28: 老陈哥，他在这个平常管理过程中非常细心，有什么一些小问题呢，就会及时跟我们的联系。这个地方离我们公司只有5分钟的路程，我上下班的路上也经过这里。所以说也经常过来看一看，也怕呢他自己管理不过来，或者是中间出现什么失误没有发现，棚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说后面的天气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要做哪些预防措施啊，这些要都提前告诉他。
27: 凭借着5分钟的优势，陈金奎半路出家，却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26: 五寨了，卖过水果，摆过摊，开过出租车，干过超市。前年的春天吧，听他们说杨龙军这个项目还行，在金星太阳公司学习了一段时间。10月20号开始种，3号份开始卖的毛谷，不到5亩吧，卖了20多万，青金木炭1600斤左右吧。
27: 头一年就种出这个成绩，靠的不只是运气。陈金奎的细心是出了名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呀，睡不着觉的时候满脑子都是蘑菇。
26: 小蘑菇看，小蘑菇看，蘑菇没事没事吧，看风口或者什么的，该关风口的，该开风口的，该降温的，都想在这边。济南的是出谷以后的后期管理，天天在这里忙，就是不进棚也是在外边放风啦、通风啦之类的，甚至都看几天的天气预报，以后这几天的天气怎么样，都怎么干。
28: 他在这一个管理过程中，不管是通风啦，还是补湿啦，还是降温啦，都要做的比别人要细致一点，所以说他今天有这个结果绝对不是偶然，而是他个人的努力与细心。你看这些蘑菇形状呀、颜色啊，包括肉质都算是比较好的了，都能算得上数得上的。
27: 这样细心的陈大哥第一年种菇时也碰到了一道坎儿。
26: 催谷之前原籍处理很少，心里很烦，就当时就直接给公司打电话了，我记得原就小杨那天过来看了看他吧，你看你这处理稍微有点干了，无法我喷人嘛，喷了2天水，又就是4、5天的时间原籍就出来了。
28: 陈哥确实也是愁得睡不着觉，说怎么办啊兄弟，因为他第一年种什么经验都不知道，浇过催谷水之后呢，地里面迟迟没有出现蘑菇，问了一下当时他浇水的一个情况，浇的水比较少，时间比较短，然后又让他慢慢补的水，密密麻麻的原基都已经出来了。
26: 你看，总一算也算是成功一半了吧。
27: 5分钟给迟迟没冒头的小姑下了一场及时雨。其实技术员一直是这片基地的常客。
28: 咱那时候遮阳网上了没？
26: 遮阳网之前收获很大，就要催点啥菇吧，把它清了以后清理干净，多一些收益吧。
27: 技术员常来常往，陈金奎心里越来越有底儿。如今他的大棚里每天都热热闹闹的，
26: 把有个工人吧，工人正在那边加班，我学腿来了，下午干完都发作了。公司有定点收购的，10元斤、3元斤、5天斤他都能卖得掉，不会出小卤的样子。
28: 你像每年我们都会在公司留2到3个收购商，帮他们解决销路这一方面的问题。
26: 这些工人都是本地村上的人，然后每天过来就是采菇、收菇、切菇腿，从现在开始马上就开始进入高峰期了，就是每天都要采下很多菇，
29: 也给他种，啥种子都是啊，都是俺当地来的，一天100块钱，还发福利啊，发奶、发米、发面、发肉，挣钱了，发财了。
27: 大家伙笑，陈金奎也笑，他说唯一后悔的就是种晚了，但他也说他的羊肚菌人生才刚刚开始。
26: 就你小姨跟大爷家里生活条件也很提高了，提高以后， 过回种完了，就是种完了，早种今年种的话更好一点。
28: 替他高兴啊！发现蘑菇都长成都密密麻麻的时候，特别是卖钱的时候，嘴巴就笑得合拢不了。
26: 下谷子心情很好啊，就想哎呀，今年下的蘑菇，下年要卖多少买到钱，想哎呀，心情很好。定的目标就是2000斤，想下年要改善一下棚里它这个结构。我侄子今年都问我了，早上做的时候，我说行，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下年带你干一部分，包括我女婿下年他想投资一部分。
21: 聊城高堂的郭成正是一名女党员，她用一部手机怀着对乡村乡亲的挚爱，以田野里的七月之名记录分享家乡的好物。她和丈夫呢，也借助电商快车为周边的百味乡邻练起了致富路。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要带您认识网红达人郭成正。
0: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争取都是出，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4: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5: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6: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7: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8: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6: 大家好，我是程程，今天带给大家是这个好吃的葱油饼。大家看订单已发货了，应该陆陆续续就能收到了啊。这个坠面的话，我们这边已经传承了一两百年了，也是我们家乡的一个非遗。老朋友知道，我们最早做电商的时候就是推荐我们家乡的这个坠面，当时是农场有一个坠面的项目，主要供农场饭店，然后去食用，但是做的多了，时间久了之后，这个坠面就存住了，然后我们就拍了一个抻面的视频，没想到当时是破了20多万一个播放量，然后下边评论全是怎么买怎么买的，然后也是从这个契机吧，慢慢一点点走上电商这个道路。
9: 这是黄的，这是红的。
10: 这个
9: 辣椒是长得比较
10: 小的了。
9: 等等，
6: 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也属于一个新兴事物吧。那时候村人都告诉自己的孩子啊，你们可得好好学习哈、啊，长大了可别像他俩一样。就是一路就是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坎坎坷坷一路走过来。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两个字，坚持，很重要。
10: 我俩是相互支持，我俩就跟那个朋友就跟战友一样，
6: 寸不离脱，寸不离尺。
10: 反正就是在我心里你是最伟大的。
6: 没了，
10: 没了，不知道说啥了。
6: 之前的时候是睁开眼想怎么今天拍什么视频，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要考虑车间，今天，销量多少，生产多少，会不会停产，就是能好好的把咱这个车间，就是运行下去，能让大姐们就是。能长长久久在这工作。我们车间这几个车间加起来大约有10位大姐，然后在我们这工作，然后村里的话应该有80位左右，占了80%。
11: 现在一天能活多少了？一天差不多7000-8000。行，
14: 咱俩
11: 这样
14: 给
11: 看看，
14: 咱这
11: 来做
14: 吧。
11: 30多，哎呦，咱这辛苦了啊，这个后特别不轻
14: 了。干嘛呢，受凉。
6: 现在平均一天也得5000-6000单吧，4米2的车得3车吧，
11: 3000-4000吧。
10: 哦，
11: 4000，
30: 要完了跟你说。
11: 上月拿了5000多，给伸手相连要钱，给自己挣钱的感觉不一样的。
31: 感觉他就是很阳光。很有活力，然后很有干劲儿，然后跟着他在后边干活，自己觉着也能开心，也干劲十足。来，我为程程点双赞，
32: 一天还得挣小200块钱，可是挺高兴的呀。俺这不是感谢程程呀，又亏得程程，又不程程，俺都上哪挣钱去？
6: 就是每次看他们这个笑容，就是那种力量就来了。哎，每次感到这种心灰意冷，想放弃，或者是最近感觉效益有点差的时候，我都会看看之前那种视频，包括平常聊天的时候啊，大姐妹对我们那种信任，包括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随着也家庭地位的一个增长，说实话，给我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里边，然后。趁着年轻，不敢干啥去了，要一定要努力坚持到底。
21: 在济南市章丘区，有一位叫做刘宜昌的农民，让原本看似毫无用处的树根绽放出灵韵，化身成一件件的工艺品。那今天啊，咱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见识一下。
1: 如果你在村里啊，发现这样一个树根，你会拿它来做什么呢？你是把它直接扔掉呢，还是说拿它来烧火做饭呢？这样一个树根能创造怎样的价值呢？我现在呢是在济南市章丘区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这个小院当中啊，满满当当的摆满了工艺品啊，
2: 满屋的这个艺术品，都是用树根做成的，都是野树根，挖来去皮抛光勾丝雕琢，最后形成的一件艺术品。这件作品就好像是一件，奴隶作品，这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嫁接。
1: 那咱这件作品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完成这件作品？
2: 完了这件作品啊，最少得一个礼拜时间。
12: 刘宜昌今年70岁，是一名根雕艺术创作者。20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根雕艺术，从此便被吸引住了。
2: 我感觉这东西啊很有艺术魔力，我很欣赏，所以从此我就做起了根雕了。
12: 刘宜昌说，根雕3分靠人工，7分靠天成。在他眼中，每一段树根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与形态，所以他在创作中从不刻意雕琢，而是顺其天然。
2: 这是个人头，这是胳膊，这是腿。这样的边就好像一条凤凰展翅。
1: 凤凰展翅。
2: 这是凤凰展翅。
12: 他的作品题材丰富，每一件根雕作品都独具韵味。20多年间，刘宜昌创作的根雕作品大大小小已有300多件，他的根雕技艺也是日渐精湛，名气也越来越大。
2: 经常有点观赏的，外地的人家你说直播来我，都来看的。
13: 这么多的根雕，这么多的造型，我也是头次见。我是做生意的吧，摆到我的办公室里大堂，你看多气派。此时此刻，我真的想吟诗一首啊！
1: 吟诗一首，好啊，
13: 这些根雕真好看，也有龙来，也有鸟。修饰以前是废柴，修饰以后全是宝啊！
1: 好，此处有掌声。
12: 刘宜昌说，他现在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想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根雕作品分享给更多的有缘人。
2: 你比如说这件作品比较优秀的作品，买家的话得几千元左右。
14: 这个呢？
2: 这个也得1000左右。小件的一般会100、200、300。
21: 他眼下呢正是采摘金银花、鲜花的时节。临沂市平邑县通过研究推广金银花特色种植模式，以花为媒发展乡村旅游，不断为乡村振兴引来源头活水，带动金银花产业实现新发展。
27: 在平邑县刘峪镇金银花山楂复合系统生态种植示范基地，连片的金银花枝繁叶茂，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依托特色金银花山楂复合种植模式，现在基地里每天可以采摘金银花鲜花4000多斤。
15: 通过这个几年的然后这种栽培之后，然后金银花的这一种的这个产量还有它的品质就是有了明显提升。通过我们的这一种的生态种植模式，金银花里边的这个活性成分，包括绿芽酸和木犀草苷，比这种单种栽培模式有了一定的这种提升。而这两种成分呢，然后就是代表了金银花里边的然后主要的这一种的质量。
27: 据了解，这个生态种植示范基地是依托科技部“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济南综合试验站平台而建，目前已发展到300多亩。通过金银花山楂复合种植，可以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5: 可以这个充分的利用这种土地增加土地的利用率。 山楂和这个金银花的，然后这一种的干细分泌物啊，然后是不一样的。新眼这一种的有益的这种微生物，然后在这种干细然后聚集啊，从而然后对它的生长呢起到一定的这种的促进作用。通过这一种的技术的推广呢，然后为我们的这种的乡村振兴啊，为我们的家康中国，然后做一些的更大的贡献。
27: 伴随着金银花开，小花朵也在绽放出农文旅融合的大能量。在平邑县郑城镇四合村，依托1300亩的金银花资源，村里成立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起金银花特色乡村旅游，实现了从单一农业种植向农文旅多元发展的华丽转身。美丽资源正逐渐转化为美丽经济，
3: 利用社会资源资金来打造我们这个乡村旅游村协共建、合作共赢的模式，把本村里的老百姓闲置的房屋，还有一些土地，全部利用起来，打造起这个民宿、农家乐，还有一些金银花盆景园啊，还有个水上乐园啊、阳光沙滩啊，等等。
2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枣树的环播技术。
11: 环播就是给枣树做手术，控制它的营养分配，让营养更多的往开花结果的地方去。一般枣花开到30%到50%的时候环播最好，要是环播早了，花还没有准备好吸收营养，晚了营养被枝条抢走，果子就长不好，所以时间可一定要看准。
10: 环播适宜在5年生以上的结果树上进行，初次环播在距地面20到30厘米处的树干上进行，以后环播位置逐年上移，
11: 轻轻切一圈，把树皮切断就行，可千万别伤到里面的木质部，就像给枣树轻轻脱件外衣。
10: 环播的宽度也有讲究，宽度可根据树势、树龄适当掌握，树势较旺、树龄较年轻的可适当宽些，反之则要窄些。
11: 环播完要及时涂药，时间在环播后3到5天，药剂可用乙酰甲氨磷50到100倍液，间隔7到10天，连涂2到3次，防止害虫捣乱。
10: 环播后枣树就像感冒了，需要好好照顾，这时候要多给它补充营养，比如施点有机肥，浇浇水，让它尽快恢复元气。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3: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芍药火爆，牡丹跟进，山东的芍药和牡丹鲜切花产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然而呢，市场越热瓶颈越显，种源、繁殖、品质标准一道道难题摆在企业和科研人员的面前。前不久啊，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一场签约仪式上，双方坐在了一起。
14: 近年来，芍药和牡丹鲜切花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山东芍药切花种植面积已达7万亩，供应期从三月持续至六月。2025年，仅菏泽一地产量就突破1.2亿只，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从种植、采后、冷藏到运输，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初步成型。
15: 主要是还是这个芍药鲜切花够惊艳吧，客户给反馈的哈，寄过去了以后是3公分的一个小花蕾，一个铁蛋，然后一晚上爆炸了，这种怒放的感觉别的花给不了。
14: 赵文双坦言，芍药鲜切花市场正处于爆发期。实际上，产业繁荣的背后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16: 其实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痛点问题就是我们的核心种源。我们现在市场上的这个芍药鲜切花，进口品种呢占到了95%，而我们这个传统的芍药品种呢是以庭院观赏为主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茎还有这个枝条的粗壮程度都达不到切花的标准。
14: 发展鲜切花对花的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以芍药为例，国内 A 加级切花标准要求花茎大于4厘米，茎杆长度达到50厘米以上，国际标准则要求茎杆达到60厘米以上。传统国内芍药品种种源单一，难以满足这些硬指标，而新品种培育同样存在难题。
15: 芍药和牡丹到现在为止没有可以市场推广的这种主培的一个案例，主培的一个市场推广的模式，只能是靠传统的这种繁殖方式，就比如说切根啊、嫁接啊这种繁殖，导致的这个新品种虽然问世了，可是要做到市场推广至少10年的时间，就是它的周期比较长，我们只能用国外的品种来去填补我们中国的这个需求市场。
14: 如果说芍药的难题在于繁殖周期太长，那么牡丹作为鲜切花面临的困境则更为直观。
17: 首先第一个痛点就是它牡丹当年抽枝高度不够，因为现在在主产区，牡丹当年抽枝通常来讲在15到30公分之间，但是芍药呢，因为它是草本植物，它的抽枝高度呢可以在30到60公分之间。那么咱国家对于鲜切花它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咱菏泽有一个地方标准45公分，洛阳一个征求意见稿是40公分，但是普通的牡丹根本达不到这种高度。
14: 茎杆达不到高度，不仅影响牡丹作为鲜切花的美观和平插周期，同时也造成了切花花粉量过大。两家企业面临的痛点各不相同，但指向同一个结论，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这些技术瓶颈，这正是此次科企合作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17: 第一个是育种，从23年开始，我们每年至少筛选10万粒这个种子资源，那么我们共同进行实验，观察性状稳定，性状稳定以后再进行扩繁。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牡丹鲜切花的采后流程、采后标准、采后的这种储存、运输，还有最后1公里到达客户手里，这整个一个流程的一个闭环，这个是在技术上我们是欠缺的，而且这种技术目前在国内也是欠缺的。那么我们就希望农科院用他们专业的力量把这几个问题给我们解决。
14: 产业发展不仅对品种、对管理栽培技术的精细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并非从这次签约才开始。
18: 我们跟这个盛世韶花，然后在这个催花芍药这个栽培技术以及这个芍药鲜切花的一个新的技术上，然后进行合作。我们2025年，然后联合颁布了然后2项团体标准，同时也申请了一个发明专利。
14: 据介绍，近年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团队在品种培育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共成功培育出牡丹新品系76个、芍药新品系16个，其中9个牡丹品种和4个芍药品种已获得中国花协或美国牡丹协会认证。在技术研发方面，团队优化创制了新种质与快繁技术，突破了花蕾识别与分级系统，并已申请智能分拣打包专利。此外，团队还制定了3项团体标准，发表高水平论文20余篇，持续为产业发展打造源头动力。
16: 后期呢，我们还会把这些这个 AI 技术啦，包括这个可视化的这个采集系统也都融入进去。我们和企业将会联手一起呢，把这个芍药切花、牡丹切花的产业呢，做到这个就是全产链的这个智能化生产。
13: 江苏省东台市种植户陈学龙今年种西瓜那是格外的辛苦，当地的天气不太给力，阴天多晴天少，光照不足。不过呀，尽管条件不利，西瓜成熟后的品质却是让他非常的满意，每斤比周边种植户多卖了1块钱。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9: 他还是有后劲，现在福禄种瓜他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他是长出的瓜它皮毛好看，它的品质你看这个瓜跟人家的瓜采出的其实不一样，后期它肥得大，它还是有后劲。我这个瓜比人贵1块钱一些。
20: 你觉得为什么你的会贵一些？
19: 因为我的质量好啊，瓜的品质好，人家上市场就好卖，人家老百姓吃得放心。
21: 现在呢，我们现场去测一下这个瓜的一个糖度，
22: 12.8。
21: 这个呢是咱陈老板这个地块亲测的一个产量，取了一个一亩地的一个量，一亩地西瓜个数是715颗，然后呢取了是7株的一个西瓜，7个西瓜的一个平均产量是9.72斤，得出了一个亩产量就是6950斤。
20: 这个产量你自己觉得还行吗？
19: 可以，今年搞西瓜是最苦最苦的一年，阴天多好天少光照少，我已经今年就满足了。
23: 东台西瓜呢在全国是很出名的，三十伏能够带来的就是西瓜的品质能提高，那个产量能提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遇到恶劣天气啊，在田间的管理啊安全性更高。用了三十伏以后啊，它的价格能正常的比收购价要高1块钱以上，所以说三十伏确实是给农户带来增产增收。
13: 鲜食葡萄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想要让葡萄果穗造型美观，果粒大小均匀整齐，进一步提升鲜食葡萄的品质与商品价值，做好果穗整形管理那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下面啊，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掌握鲜食葡萄果穗整形的关键技术要点。
24: 对果穗整形主要是通过剪除复穗、齐尖、穗尖以及疏粒等技术措施来完成。果穗整形时间可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花序整形阶段，即在葡萄开花前的花序分离期进行，通过梳除花序上的部分分枝，掐掉过长花序的穗尖部分，使果穗大小、穗形更趋于一致。第二阶段为果穗整形阶段，即在生理落果后果粒基本稳定时进行，目的是通过梳粒和梳除过紧的果穗分枝来调控果穗的形状和重量，使每穗果的果粒数、果粒大小及紧密度大体一致，以保证每个果粒都有充足的生长空间。这样成熟后的葡萄不仅外观好，且利于包装、运输和贮藏。下面我们来具体介绍下在生产中如何进行果穗整形。花序整形的具体操作要根据品种的特点和目标穗形来定。下面我们以目标穗形为圆柱形的巨峰葡萄为例，介绍花序整形的具体方法。在巨峰的花序分离期，先掐掉穗尖约1至3厘米，然后由下端的小花序分枝向上计数，留14至16个分枝。再将上面的大花序分枝及复穗全部去掉，以使果穗形成长果柄穗形。若去掉大花序分枝后，所保留的14至16个小花序分枝中，有个别花序分枝偏长，还应适当截短，以确保将来果穗形状是圆柱形。葡萄坐果后，随着果实的生长，一些果穗上仍有些果粒偏小，或有小青粒、果实畸形、有锈斑的果粒。有些果穗穗形不整，个别部位果粒互相挤压，缺乏生长空间。这时需要经过梳除个别果穗分枝和果粒，使果穗果粒整齐，粒数大体一致。对巨峰来说，穗形为圆柱形。穗重为350至400克的果品最受消费者喜爱，因此果穗整形时，首先要除去位于果穗上部的约3个较大的果穗分枝，这样留在主穗轴上的枝轴小穗约为12或13个，穗长15至20厘米，果梗长10厘米左右。蔬果时，首先梳除并藏果、 无核小粒果、过密果、朝内生长果，最后除去扰乱穗形的果，如枝轴过长的小穗，以保证果穗整齐且不塌尖不松散，单粒重为11至12克。由于授粉不良形成的无核果粒不能正常发育膨大，疏粒应该在葡萄坐果且能区分果实有核无核时，也就是能区分大小果实进行。还以巨峰为例，巨峰无核果粒较多，在盛花15至20天后才能分出有无果核。不过疏粒过迟也会影响果实的膨大和果粉的形成，使商品性受到较大影响。因此疏粒最迟也要在盛花后30至35天内完成。
13: 眼下苹果园管理需要重点做好哪些工作呢？苹果姐要来告诉大家五月下旬苹果园要重点做好这三件事儿。
1: 我看呢，咱群里这两天啊吵翻天了，大家都在盯这三件事。第一呢是看坐果，今年这天啊是忽冷忽热的，好多地方啊坐果都不行，那你赶紧去看看自家的果树果太多还是果太少，果多呢就狠心疏，果少就留边花，别死板，保住产量才是硬道理。第二呢是防病害，现在正是螺纹病炭疽病冒头的时候，还有那红蜘蛛你看不见，叶子背面全是，套蛋前呢三面药那是保命药，千万别省那个钱，一旦有病呢套进袋子呢也是烂果了。第三呢是算成本，有人还在雇人蔬果，一天200-300都难找，你算笔账，要是果子结的不多，人工费挣不回来，趁早呢把弱树砍了，改种点别的，别死磕。特别是咱山东的朋友们啊，现在正是套袋钱的冲刺阶段，听我一句劝，老树赶紧换，新树好好管，果子不在多在于精，投入不在省在于对。
1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子房子村。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2: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5: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0: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1: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0: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 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筋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1: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0: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1: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7: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8: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7: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9: 一比一是一，
12: 多少钱？
9: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12: 人家比去年还多。
9: 人家那是啊，芦苇收高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7: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7: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4: 现在是凌晨两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重播时间是在凌晨的3点到4点。朋友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 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您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 现在在很多小区里啊，广场上都有健身器材，那有时候也会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去活动筋骨，但看到的年轻人却是特别少。那现在很多年轻人确实也是缺乏锻炼，那如何在职场之外可以活动我们的筋骨，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郝大夫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郝大夫。孙国栋，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中医骨伤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2011年1月至2013年2月，受国家中药管理局传统医药文化交流中心委派在瑞士工作2年，专业特长。 擅长骨伤、风湿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康复，主要从事针刀微创、阻滞、牵引、针灸、推拿、中药、理疗、康复等治疗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各种骨质增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股骨头无菌坏死等。社会兼职。 中华中药学会疼痛学分会委员，中华中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罕见病协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青年委员。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的骨科的孙国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您好孙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孙国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我知道孙主任特别受欢迎啊，刚刚这在直播前一分钟还帮我们的美女同事正在进行这个，我看是这个骨骼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矫正是吗？
1: 对，它是颈椎啊还有这个胸椎不是很好，
0: 嗯，
1: 手法给它调整一下。
0: 是，其实一说到今天请您来办公室，好多同事就说哎呦排队我要去看一看。其实好像看着都好像这个很年轻的，刚才那个小同事才90后啊，他就有这个说是有膝关节哪里不舒服，这个再大年龄再大一点的也没有太大，30多岁40多岁的大姐，包括也有男同胞没排上队啊，都有这方面那方面的这个骨健康的这个一个问题。那也想请教一下啊孙主任，现在你说都年轻人为什么会很多人会出现这腰椎啊颈椎啊的很多地方的不舒服呢？
1: 对，就是刚才那个小同事你说膝盖疼痛这个，
0: 嗯，
1: 一个是膝盖疼，一个就是

0: 肌肉很少，基本上就是我们一摸就能摸到骨头。
1: 对呀、啊。
0: 对，如果是一个是肌肉少，再一个脂肪层也少，脂肪也少。
1: 嗯。
0: 它不像我们，你像我们这个屁股啊，什么肉比较丰厚。
1: 嗯，脂肪厚。
0: 就是你像我们小朋友，小时候小朋友，我们以前的小朋友都露屁股。
1: 露屁股，对呀、啊，不怕冻，说孩子定不怕冻嘛，
0: 对
1: 是吧？
0: 冬天他不怕冻，因为第一个脂肪层厚，第二个他肌肉丰厚。
1: 嗯。
0: 但是我们小腿，包括你像我们这个，膝盖。
1: 嗯，
0: 我们叫膝关节，
1: 嗯，
0: 膝关节的前方，还有小腿的前方，第一个就是脂肪层要厚，要比较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肌肉比较少，
1: 哦，
0: 所以说它这个就是抵御风寒的能力就差，
1: 嗯，
0: 特别是以后你像我们，现在目前有很多膝关节，
1: 嗯，
0: 有病变的这一些，
1: 嗯，
0: 就是以前我们刚开始这个摩托骑摩托，
1: 嗯，
0: 骑摩托啊，骑电动车
1: 啊，
0: 那时候。也不带呼吸，
1: 嗯，被风吹到了，
0: 被风啊，再一个就是特别是凉风，
1: 嗯，
0: 给吹到了。
1: 哦，是，那像这样的情况，你像是这位女同事，她为什么在这个症状了呢？这还有潜伏期吗？
0: 那时候我们这个人体啊，它可能就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它就可能出现一些疼痛。
1: 嗯，是，那像这样，如果说我们这个关节呀，包括一些不论是膝关节也好。包括只要是我们的骨关节出现一些病痛，原来不单单是因为可能是运动，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受凉。
0: 对，运动是一方面，一个是运动损伤，再一个就是我们随着年龄增加，
1: 嗯，
0: 就是我们人体机能各个方面的机能这个蜕变，
1: 嗯，
0: 这一种。再一个就是我们西方它很少讲这个，西方西医啊很少有，
1: 嗯、
0: 我们中医就是。叫风寒湿这种邪气，
1: 嗯，
0: 这个入侵以后得病，
1: 哦，寒邪入侵，
0: 对，你看我们中医这个风湿病啊，一个风，第一个湿，第二个寒，这一些以后，可能就是与我们疾病有关系了。
1: 啊，所以说现在就要注意了。嗯、那也是尊主任给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是提个醒，特别是那种爱美的这种女生们啊。无论是天冷不冷，但是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冷，就是保暖的防寒的这样的措施，特别是对于我们这骨关节也是尤为重要。
0: 对，
1: 嗯，那前面我们说刚刚说到，现在在这个无论是小区里啊，包括还有那个在广场上啊，看到很多运动器材，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这种各式各样的运动器材也不太明白，究竟这些器材做什么用的，应该怎么锻炼。嗯，我经常在广场或在小区里看到，哎，好多，特别是一些叔叔阿姨们比较多嘛，这个器材就到底使用正不正确咱不知道啊，但是用的还是不亦乐乎。这种在没有人指导下的情况下，那盲目锻炼它会不会伤到自己啊？
0: 对，其实我们也已经早就发现这个问题。
1: 哦，
0: 我们有很多病人，不能说很多吧，
1: 嗯，
0: 反正有，也不是太少数，
1: 嗯，
0: 一些老年人，就在小区锻炼。
1: 嗯，
0: 然后其实锻炼引起的损伤，
1: 啊，锻炼引起，
0: 对，
1: 啊、
0: 哦，因为我们这些运动器材啊很少，
1: 嗯，
0: 有人指导怎么用，
1: 嗯，对啊，
0: 可能有一个小很小的一个说明，很简单的说明，
1: 嗯，
0: 这个可也在旁边，
1: 你没留意到，
0: 对，我去看过，有很多这个健身器材，
1: 嗯，
0: 器材是不错，
1: 嗯，
0: 但是用法，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不知道就他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哎，对呀、啊，我也是，我看到我不会用，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用吧，应该没错吧？
0: 对，所以说有一些，特别是老年人，我们年轻人还好一些。
1: 嗯，
0: 年轻人如果是他身体一个第一个他柔韧性比较好，
1: 嗯，
0: 再一个他这个掌握东西比较快，
1: 嗯，
0: 他可能一开始去一次两次锻炼的时候，他感觉，一开始认为是正确的，
1: 嗯，
0: 但是他锻炼几次感觉这个东西不正确，
1: 嗯，
0: 他就把它给改过来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老年人不行，老年人说我们一个反应也比较慢。
1: 嗯，
0: 特别是有一些，你像我们这个，就是像这个健步走的这个，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模拟步行的这个器材，
1: 嗯，
0: 它其实在上面运动的时候还好，
1: 嗯，
0: 但是如果往上一下，人下来了，但是这个机器这个设备
1: 还
0: 没停，
1: 哦，
0: 有可能就把这个一些老年人给伤一下
1: 会晃到，
0: 哎，
1: 您说的这个我使用过，真的挺危险的。
0: 对，因为老年人他反应比较慢嘛，
1: 嗯，
0: 就年轻人一看，哎，他可能就把他躲过去了，
1: 对，就蹦下来了，对，
0: 对，老年人躲不过去，
1: 很容易就摔一下或扭一下，
0: 摔一下嘛，扭一下，再一个就是磕一下，
1: 嗯，
0: 这种情况还是也不少见，
1: 嗯，所以说，无论是我们在用哪种器械的时候，如果说。

0: 就是最好是能有专人指导，但是如果没有专人指导的情况下，也不要盲目去使用它，以免这器材对我们带来伤害。那刚刚我们前面说到，现在放眼望去，这个锻炼的都是些中老年人为主，像我们台前一阵刚组织的健步行这样的一个活动，我发现这个老年人真的是这个精神矍铄呀，这个脚步也是特别就是很矫健，把我们年轻人甩得远远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年轻人太缺乏锻炼了。
1: 一是年轻人缺乏锻炼，再一个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生活它更丰富了。
0: 嗯，
1: 因为老年人其实也压力要比年轻人好得多。
0: 嗯，是。
1: 对。
0: 那其实同样这样一来，弊端也产生了，就是我们这年轻人啊，特别是职场人士啊，这坐办公室的多了，锻炼少了，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影响我们骨方面的一些疾病也多了起来了。
1: 对。就是我们年轻人现在一个是工作压力，再一个生活压力。你像我们一睁开眼就要工作，然后早上早早起，晚上睡得晚，有可能一坐一天，或者这一天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坐着，有的可能要是站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就是身体，其实人的身体啊，它还是以后调节能力差，再一个就是坐时间长了，我们中医讲是久坐伤肉啊。
0: 对，
1: 久立伤骨啊，久行伤骨啊，这一些就是对我们这个人体啊，骨头啊，包括关节啊，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椎间盘啊，韧带啊，你像我们膝关节里面的半月板这些东西，这些组织
0: 都会受到损伤，
1: 都会受到损伤。
0: 是，其实您说的这点太对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一上班开始就经常的是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不变，无论是站还是坐。当然您前面说无论站还是坐，都对我们的这个身体骨骼有那个影响的。那很多朋友说我没时间锻炼啊，我早上一睁眼我就要忙活，吃完饭我就要去上班，然后等我忙完一天下了班，我累得不想动了，吃完饭我就想躺在床上，或者是刷刷这个手机我就睡觉了，我哪有时间锻炼啊？
1: 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场所。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夜市，有很多锻炼的办法，这个打打球，乒乓球啊，踢踢足球啊，打打篮球啊，场所没有。再一个就是你像游泳，你去游泳池，你像他一个是没时间，第二个就是这些锻炼他也没有场所。
0: 是，其实说到这我们说的有点远了，因为好像这些场所也好，可能很多朋友他确实是我也没有时间，我也没有精力。那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办公室，我们在休息的档口，我们就可以活动活动一下筋骨，就能对我们这个骨骼与这个健康有一个产生好的影响的这么一个招啊？
1: 对，就是我们自己，你看自己锻炼，自己在家或者在什么地方，在办公室都可以练的一些锻炼办法。
0: 对呀，放松一下。
1: 对，这是我们中国就是一些很传统的一些我们叫功法，或者气功啊，或者太极拳，这些以后都是很不错。
0: 是，那您说到这气功也好，太极拳也好，可能很多年轻人说，我觉得这不适合我呀，因为好像在公园里看到都是一些老年人在打拳呐，在跳舞，不适合我呀。有适合我们的吗？
1: 他是个一说太极拳，可能就这个我们大家都想到以后太极拳，就是发人于障外，就是用击击和打架一样，这一种，用搏击这一类的。一说气功吧，大家就可能就是这个给他发个气，这一些其实不是，其实真正的这个气功和太极拳都是以健身为目的。你像我们太极拳也是，太极拳是有这个击击作用，但是大部分这个我们练太极是为了锻炼身体。再一个气功也是，气功一说气功可能就是，说的这个很玄乎的一些东西。
0: 对呀、
1: 一搁了这个肚皮啊，能知道你得锻炼身体。它就是第一个，是调整我们人的呼吸。调整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姿势。然后调整我们这个人的心态。它是就是调整这个的。它其实，没有我们现在以后。很多人想象的一说气功有一些这个
0: 感觉是很玄乎的，一样武功一样。
1: 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功法，就是打着这个气功的旗号啊，就是去骗人。真正的我们是包括气功和太极拳，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对我们人体都是很有好处的。
0: 是。那今天邀请您来也给我们讲一讲关于我们适合年轻人在这职场办公室之外可以就说是学习一下放松一下筋骨来活动活动身体，因为我知道像是我们长期坐办公室，哎，有时候坐了一天就觉得浑身很僵硬啊，觉得这个脊背发紧啊，脖子这也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什么对我们这个可以起个纠正啊或者是保健的这一类的一些操啊可以让我们能练起来呢？
1: 对，因为我们以前做节目也讲过，就像大蹲大主要是你像针对颈椎的一些操，现在网上以后也比较多，你像我们写的叫米字功，就是用这个用脖子用头写那个大米的米，
0: 用头写米字儿，
1: 对，这像这种功法。再一个就是我们以前也讲过，你像这个八段锦的一些锻炼，它是连颈椎带胸椎带腰椎带骨盆，其实我们有关节，包括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其实这个八大锦这个功法就很好，其实锻炼我们全身的这些关节，有时候肌肉啊，还有一些韧带。
0: 是，其实如果说是没有听说过八段锦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八段锦并不了解，这八段锦到底是什么呀？也是头一次听说，您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1: 其实我们这个中国有传统的一些文化，它是。我们这个老祖宗，第一个是中医，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些一些道家的一些就是锻炼身体的一些办法，我们以前叫导引，其实导引以后也可以算是我们中医的一部分内容，它这个就是，导嘛，叫导是什么？就是导是导气，引是就是牵引我们肢体，就是我们锻炼我们的呼吸还有肢体的运动，它是这么一种功法。你像我们这个从最早的这个1970年，我们以后这个在马王堆，我们以后这个一个也发掘了一个汉墓，从马王堆汉墓里面就出土了以后有很多的文物，第一个就是有一些竹签，签上有很多字儿，又是有很多这个很多著作，再一个以后他出土了一幅画，画上有40多个小人，这个不是同样的人，做了不同的动作。每个这个人的旁边可能有几个字儿，有个字就像，你看有字叫引膝痛，我们写的就是引，就是牵引的引，膝是膝盖的膝，然后就是痛是疼痛的痛，就是这个小人这个动作可能就是治膝盖疼痛，有的是治这个胸痛，这个因为它就是一个图，然后有很少的字儿，人们就是把它这个，就是综合分析以后啊，其实这就是以后一个锻炼的办法。就是我们古代这个中国人就开始用这些锻炼的方法，一个是预防，再一个就是治疗一些疾病。
0: 是，这就是八段锦的来历是吗？
1: 这个为什么是八段锦？八段锦其实它这个真正这个流传一个记载的话，它的年岁并不是太长，它是宋朝。
0: 宋朝。
1: 有800多年的历史吧。从宋朝才有这个八段锦这一说。
0: 锦缎不是丝织物吗？
1: 对以前我们这个中国我们这个老祖宗想记录一些东西吧，你想最早的时候叫甲骨文，记载这个兽的骨头啊，主要是就是一些甲甲骨啊，像牛的一些甲甲骨啊，再一个就是乌龟壳，叫龟板，这一些。后来你像我们又有青铜器，我们在青铜上面记录一些东西，还有一些陶器，然后我们就是在陶器上记录一些东西。再后来以后，随着我们这个文明的发展，有了丝织品，然后就是再一个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竹签，我们就有时候写在竹子上。后来如果有一些有钱人，这个锦一般都是很贵重的东西，
0: 对呀，
1: 一般都是丝织品，一般是蚕丝啊什么，它很贵重，说这个八大锦就是以后其实就是八个动作，但是记录在我们这个一个锦上，说明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是，
1: 对。
0: 那这么说您刚才说到这个八段锦其实是八个动作，
1: 对
0: 啊，
1: 因为它流传到现在的话就是八个动作，然后有八句话，
0: 其
1: 实这八个动作 我这个最近以后，我不是最近，一直以后我们上学那时候我们就练，我们在大学以后练八段锦，练易筋经啊，练少林内功啊，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意识到这个东西，是从哪来，因为下来以后其实我们仔细回头看看，我们就是八段锦的这八个动作基本上在就是我们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那个40个动作里面基本都有。
0: 哦，
1: 也就是说它是从这个
0: 这找到根了啊，
1: 对，流传下来，流传下来以后可能这40多个当中应该是感觉以后他们感觉最好的这个八个，把它给流传下来了。
0: 是，其实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流传了这八个，应该说是我们无论是从头也好，到脚也好，其实这八个动作适用于我们全身各个部位，是吗？
1: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能够锻炼身体的，你像，这个华佗创造的这个五禽戏，五禽戏它相对就是说它就比较复杂一些，
0: 复杂一些，
1: 对，
0: 对，
1: 它是模仿以后。什么熊啊，对，
0: 禽类，
1: 什么鹤啊，就是鸟这一类的，模仿以后几种动物的一些动作，你像虎啊，这些动作，然后去锻炼身体，所以说八段锦以后，它相对来说要比这个要简单多，因为它用八个动作，再一个以后它也不像我们这个，其他锻炼办法一样，要像是不是，这个乒乓球还得两个人，还得有台子，这个八段锦以后，它。只要以后你能站着或者是能坐就能可以练，所以它相对来说很简单。
0: 是，那您也还有一点时间，您也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关于这个八段锦它这八个动作吧。
1: 你看八段锦它是就是根据它这个动作，第一个就是根据这个动作的这个形象，它是什么个形态，第二个它治什么病，它这样给它命名。一个动作怎么做，第二个这个动作治什么病，其实是个八句话，基本上就把这个几个八个动作给概括了。
0: 是，
1: 你像这个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对，这个双手托天就是他的这个形象，他是怎么做，他的姿势
0: 往上举，双手往上举，
1: 对，
0: 是吧，
1: 他这个干什么用，就是李三焦。
0: 李三焦是什么意思呀？
1: 李是调理，
0: 调理。
1: 对，三焦是什么？三焦我们这个中医啊，把这个整个人分为三大部分，就是上焦、中焦和下焦，它是这个气血运行的一个通路，也是这个存在的一个场所。也就是说，通过这一个动作，就去调理了我们的这个三焦、上焦、中焦和下焦，
0: 就是调理了我们整个人体的经络，是吗？
1: 对，整个人体的这个气血吧。
0: 是。那这个双手托天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托吧，是不是也有这个讲究一下这个姿势啊，这个正不正确，规不规范啊？
1: 对，但是他是只要一告诉你这几句话，你就知道应该双手是往天上，对，是在这个头上面，是托天的。但是他这个也很形象，也很简单。
0: 是
1: 第一个动作。你看第二个，
0: 想问一下孙主任，那刚才有同事找您说他这个是肩部不舒服，别说往上举了，可能稍微伸一伸都疼，那这样的朋友他拖不上去怎么办啊？
1: 对，他这种他也得循序渐进，一开始就是也得虽然拖不上去但是慢慢练，我们这种病人我们一般情况就可以教他一些，但是就如果是没有这个拖不上去，我们可以在强的辅助下我们往上，或者是在别人辅助下，
0: 慢慢试，但是
1: 慢慢练，
0: 慢慢练，那不要强硬的去逼自己去往上举，
1: 对，
0: 是，那第二个是，
1: 像第二个动作叫左右开弓四射雕，
0: 他
1: 这个主要就是讲的这个动作是个形象，他没有说他的这个，这什么病，你像我们左右开弓四射雕，其实我们还是掐了我们胸腔的一些脏器，然后如果我们这个呼吸啊。我们这个胸腔里面有肺和心脏嘛，主要就是这个调理我们这个胸腔脏器的一些功能。
0: 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的孙国斗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下关于我们骨骼健康，教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骨骼。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一种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的视频直播的页面。另一种方式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4: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5: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5: 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4: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5: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孙国栋，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中医骨伤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2011年1月至2013年2月，受国家中药管理局传统医药文化交流中心委派在瑞士工作2年，专业特长擅长骨伤、风湿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康复，主要从事针刀微创、阻滞、牵引、针灸、推拿、中药理疗、康复等治疗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 各种骨质增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股骨头无菌坏死等。社会兼职中华中药学会疼痛学分会委员、中华中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罕见病协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青年委员。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的骨科的孙国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我们骨骼健康的保护。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呢，以下几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这样朋友们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直播平台，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可以拨打我们已经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孙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现在八段锦应该说是对我们特别是职场人士来说，是一个可以起到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应该说是也可以说是一个保健操吧。那其实好像听说不光有八段锦，是不是还有什么12段锦、16段锦之类的呀？
1: 对，它这个八段锦，我们说我们不是，它是就是从古代以后慢慢传下来以后啊。
0: 嗯。
1: 其实它传下来以后，它不是一开始就传下来个八段锦。
0: 哦。
1: 它可能有16段锦、12段锦。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动作可能以前以后还有很多。要比这个动作要多得多，
0: 要多得多。
1: 再一个就是我们八段锦也是，你像我们下的也有什么少林八段锦，就是可能少林寺我们这个他们常练的一种，通过以后，根据他们这个少林寺的一些特点，他们有改变，再一个还有什么，这个八段锦也是，你像我们有坐式八段锦，有站式八段锦，
0: 哦，
1: 像有也就是说，可以在床上坐，在床上以后坐着我们可以坐，还有一些可能下肢运动不方便的一些，开着门就是在坐式的情况下，做一些这个活动。
0: 是。那现在，可能有的朋友说，哎，我不练八段锦，我练我广播体操。这广播体操和八段锦有没有就是在这个无论是招式上，或者说是在这个效果上有什么区别吗？
1: 对，其实广播体操啊，它也是一种，这个就是肢体的一种运动。
0: 嗯，
1: 它是把广播体操啊，相对于这个八段锦来说，它可能节奏啊，要快一些。再一个就是动作相对就是还是稍微这个复杂一些，多一些。有一些你像我们一些老年人，你像你如果是让他去练广播体操的话，他可能就是难度比较大一些。
0: 是。那很多女士她喜欢练像瑜伽这样的，因为有句老话说是这个筋长一寸延寿10年嘛，也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真的是筋可以长一寸，我们这个你寿命就会增长吗？
1: 对，一个是筋，一个你像我们还是讲什么背薄一寸，也是我们后背啊这些要如果薄一些，
0: 要薄一些的话
1: 可能就是身体更健康
0: 啊。
1: 你像我们筋其实中医的筋啊，包括就是我们肌肉啊，这个肌腱啊这一些，这它筋为什么要长的话，可能这个寿命更长一些，
0: 为什么呀？
1: 或者身体更健康。这个从现在来说，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经常锻炼以后啊，我们是筋它不只是长，它其实增加了它的韧性，包括增加了它的柔韧性和强度，你像我们一些老年人，我们老年人有时候是什么病以后能够对老年人去致命的，其实就是摔跤。老人一不小心走道摔倒，摔倒以后啊，因为老年人他骨质疏松，
0: 那容易出现骨折。
1: 对，这个就骨头的这个脆性特别大，一摔倒以后就骨折了，这骨折以后啊，可能这个骨折本身它不致命，
0: 对啊，
1: 但是骨折以后你得躺下，再一个骨折以后啊，它有一些并发症，你像我们一些血栓容易形成血栓，一躺特别是一躺容易形成血栓，你像我们一些坠积性肺炎，再一个就是你要些的一些感染，就是但是这些病可能就是致命的。所以说你通过以后我们的锻炼，一个是锻炼了我们的这些肌肉韧带的柔韧性，第二个就是锻炼了我们的灵活性，其实还锻炼了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人体的平衡能力。
0: 这个平衡对人体来说也非常重要吗？
1: 平衡对老年人来说它更重要
0: 啊。
1: 你像我们一些小朋友可能就是蹦蹦跳跳，一个身子是像踩了一个东西， 哎，他自己以后能调整，哎，立马以后他就调整过来，又摔不倒。
0: 嗯，
1: 但是老年人如果平衡能力不好的话，可能稍微一个，哎，这个动作不合适，可能就摔倒。
0: 嗯，是。那我们前面说到，很多女士她喜，就是有不少就是女士她是练瑜伽，这个瑜伽其实要是跟这个八段锦相比起来，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哦，对，瑜伽，你看瑜伽它也是一个形体锻炼。
0: 嗯，它好像让拉筋要求更高一些呀。
1: 对，它的其实它的强度它更大。
0: 对呀、啊。
1: 它强度更大以后。
0: 那是不是更好？效果更好啊？
1: 对。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0: 嗯，
1: 但是它容易引起损伤。
0: 哦，
1: 你看到目前来说，我们很少有练这个，很少有练八段锦给练伤了
0: 啊、
1: 基本上，很少有听说。有时候听说吧，可能就是他练的这个姿势不合适。
0: 嗯，
1: 你像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农行去给他们培训，
0: 其中
1: 有一个说，哎，大夫，你看八段锦我可不能练了。那怎么？你看我练，本来腰稍微有点疼，现在练了以后腰越疼的越厉害了。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对，他其实就是有一个动作，你像吊尾摇头这个动作，他做的以后，不规范，不到位，所以他就其实把腰给伤了。
0: 这
1: 是对。
0: 是，所以说，就即使看似很简单的八段锦，但是他做的时候这动作也要规范。
1: 对。
0: 嗯，不能说是哎，我伸伸懒腰，我做到位，差不多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1: 但是这个瑜伽呢，它的强度其实强度更大。
0: 嗯。
1: 还有，你像我们有一些瑜伽教练，
0: 嗯，
1: 哎，看你不到位，来给你帮忙。
0: 嗯。
1: 有很多可能就是一帮以后，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
0: 嗯。
1: 哎，有可能一下也是强度比较大。
0: 嗯。
1: 再一个，对这关节的活动范围啊，它超过关节活动范围，
0: 嗯，
1: 可能又给损伤了。
0: 嗯，是。那还有一种就是您前面在一开始说到的这个太极拳，感觉这个太极拳也是柔性的呀，其实对我们这个舒展筋骨也起到一定的作用，那是不是学这个八段锦和它就没必要去练太极拳呢？效果都是一样的吗？
1: 太极拳的这个也是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其实太极拳和八段锦都属于我们这个都和我们中国的气功就是基本上是属于一个范畴。
0: 嗯，
1: 但是这个太极拳你看它也比较复杂一些。
0: 嗯，
1: 你看就是从开始陈氏太极拳，
0: 嗯，
1: 然后就是什么杨氏太极拳，
0: 嗯，
1: 武氏太极拳，
0: 嗯，
1: 孙氏太极拳，它的特点它就是说它比较复杂。
0: 嗯，
1: 它除了锻炼身体以外啊，它的目的一开始它是还是有积极作用。
0: 嗯，
1: 一开始我们陈氏太极拳它是从这个，你像我们也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拳法，
0: 嗯，
1: 像我们长拳、红拳，还有这些一些拳，
0: 嗯，
1: 这些拳一开始主要是一个是为了这个击击，就是我们防身啊，第二个是为了这个健体，就是为了锻炼身体，
0: 嗯，
1: 所以说它有一些动作，它是相对于说是复杂一些。再一个动作也比较多一些，
0: 也多一些。嗯，听什么24式、48式，
1: 对，
0: 多不少呢。
1: 对，
0: 是要一套打下来，时间也挺长的。
1: 对，
0: 嗯，
1: 它这个就是说和八段锦比的话，就是八段锦相对来说要更简单，就是锻炼身体的是更直接一些。
0: 嗯，是。那前面孙先生刚刚也介绍到关于八段锦这么多的好处，那究竟八段锦，嗯，坐下来到底是效果如何呢？我们也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2: 陆志正，国医大师，93岁，至今依然坚持每天饮茶之前练习陆氏八段锦，以达到外动于形、内调于横的作用。邓铁涛，国医大师，97岁，在各类运动中最常练八段锦，每天早上都会练习一次，起到疏通经络、调节气血的作用。关佑波，中医大家，1913年至2005年，关老生前不仅坚持练习八段锦，还自创了床上八段锦，更加适宜老人应用。陈文博，国家级名老中医，77岁。陈老不仅每天练习八段锦，还将其传授给儿子一同练习，并受益于其中的辅助降压效果。
0: 那前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些老中医老专家每天练习八段锦，甚至还有就是加入上自己的改良，那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到了90多岁的高寿，那每天坚持锻炼八段锦和我们这个延年益寿有没有关系呢？孙主任。
1: 对，其实刚才你这个 我们国医大师邓铁涛啊，
0: 嗯，
1: 其实他活到105岁，他这个105可能有时候可能是虚岁啊，我们有时候虚岁啊是周岁，
0: 嗯，高寿啊，
1: 他是高寿，
0: 嗯，
1: 你像瓜又波啊，你像还有我们这个少帅张学良，他在台湾也是活到100多，
0: 嗯，
1: 还有你像我们钱钟书的这个夫人，杨绛先生，他也是活到100多。
0: 那都是八段锦的爱好者吗？
1: 对，他们都是这个练习八段锦。
0: 哦，
1: 嗯，
0: 那八段锦真的有，应该说是在，就是您前面说到，在队伍锻炼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包括养生啊、保健啊，包括拉伸我们的这个筋骨，那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1: 它起得非常好，它现在我们如果是经常看书的话，你像我们前一段时间整理了一段时间，
0: 嗯，
1: 我们就是我们有很多医生。就是在给病人治疗的同时让病人练八大筋，
0: 嗯，
1: 哎，目前你像我们颈椎病啊、肩周炎啊、腰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
0: 嗯，
1: 哎，这些疾病，这是一些骨科疾病，
0: 嗯，
1: 还有一些内科疾病，一些慢性的胃炎、慢性的胃溃疡，
0: 哦，也可以使用八段锦，
1: 还有一些风湿免疫性的疾病，你像我们强直性脊柱炎，
0: 嗯，
1: 这些它对这个都很有帮助。
0: 嗯，是。那您说八段锦确实有这个养生保健的作用，那我都也很想，就是按耐不住想学习一下了。那您前面也刚才教了我们两招，第一个是两手托天立三焦嘛，第二左右开弓四射雕，就是其实就弯弓射大雕啊，是吧？这好像都是上肢动作，下肢不用动嘛。
1: 上肢动作它也有下肢动作
0: 啊，
1: 因为我们才两个嘛。
0: 那您给我们再往下顺着理一下吧。
1: 你像第三个动作我们叫调理脾胃去单举，
0: 嗯，
1: 像我们中医讲这个脾和胃啊，脾胃为后天之本，你像我们肾也是先天之本，
0: 嗯，
1: 哎，这个脾和胃它有它们的各的不同，
0: 嗯，
1: 你像我们这个脾的这个脾气啊，我们中医讲叫往上升，
0: 嗯，
1: 然后胃气啊往下降，
0: 嗯，
1: 所以说叫调理脾胃去单举，其实我们这个动作啊是，一个手往上，一个手往下。
0: 哦，其实我好像在这个京剧中经常会看到这个动作。
1: 那动作差不多
0: 啊，
1: 我们就你看，这个动作也是，这个单举，这是他是怎么做？
0: 嗯，
1: 他治什么病？调理我们脾胃，这叫第三个动作，叫调理脾胃去单举。
0: 嗯，臂单举是不是举哪个胳膊都行啊？
1: 我们一般是，你像我们先这个左手往上举，右手往下按，
0: 嗯，
1: 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我们是右手往上举，
0: 再交叉过来，
1: 一个是升，一个是降，
0: 嗯，
1: 我们叫脾升微降，中医的讲的是脾升微降。
0: 是。那下一个五劳七伤往后瞧，哎，字面意思光知道往后瞧是啥了，五劳七伤是啥？
1: 你想我们五劳七伤也是我们中医的说法。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你像我们在小的时候在农村，哎，说你说五劳七伤，就不知道那时候，你像五劳七伤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几种，你像五种这种损害，
0: 嗯，
1: 引起的疾病，
0: 嗯，
1: 然后这个七种这个不同的这个病因引起的疾病，
0: 嗯，
1: 叫五劳七伤，
0: 嗯，
1: 你像我们叫九事伤血，
0: 嗯，
1: 是吧？九卧伤气，
0: 嗯，
1: 然后就是。包括其实它就是概括了以后我们这个人体啊，
0: 哦，
1: 一个就是因为这种劳累啊，有劳损引起一系列疾病，
0: 是，然后就要往后瞧。
1: 对，你像我们精神的疾病，这个酒怒伤肝，大怒伤肝，这个惊恐伤肾，它包括这一系列的疾病，
0: 嗯。

0: 比如说这些疾病啊，通过我们这个锻炼的这个往后瞧，他就那个对他有改善帮助。
1: 就是这个往后瞧有没有什么规范啊，就是伸脖子往后瞧吗？
0: 对，他这个也是我们就是站立以后啊，这个两个手本来我们在两侧大腿外侧，然后我们两个手啊然后往后旋转，同时我们这个颈部、
1: 摊开，
0: 对，我们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坐着，因为我们是战士，然后我们这个头啊慢慢的往后看，
1: 往后，我觉得侧到一边就不错了，还要往后吗？
0: 对，这个尽量往后，然后这个两个手也是尽量往后旋转。
1: 哦，手也跟着往后。
0: 对。
1: 其实这个姿势做起来不是很简单。
0: 这个姿势啊，可能如果是这个仔细一看，其实就是锻炼颈椎。
1: 是。
0: 颈椎怎么能治这么多病啊？我们以前讲过这个脊柱相关疾病。其实颈椎以后，确实是能够引起全身的疾病。我们这个我感觉以后，我们这个中医学的越深，就感觉我们这个中医这个老总的一些智慧。因为我们颈椎病，你像我们颈椎病分型，我们分这个颈型颈椎病、椎动脉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脊髓型颈椎病，这个分这个5到6个型。其实每一种分型啊，就是都有各自的这个症状特点。其实就是包括我们中医这个五劳七伤这些疾病。你像我们颈椎引起眩晕啊，从头到脚吧。我们这个视力模糊啊，眩晕啊，你像我们鼻炎，我就慢性咽炎，我们这胳膊手的麻木，有时候我们这个颈源性心脏病，这个颈源性以后引起这个心慌啊、胸闷，我们继续往下，我们叫颈源性胃病，我们叫颈心综合征和颈胃综合征，再往下走，有时候我们就会脊髓性颈椎病引起我们这个大小便的一些障碍，小便又控制不住，大便解不下来。脊髓性颈椎病还会引起我们这个下肢行走无力，容易跌倒这些。其实我们就是这个单纯一个感觉，这个最简单的一个动作，为什么能治这么多疾病？其实它这个与我们这个人体还是关系特别密切。
1: 是。那这是前面说到四招了，还有四招。
0: 对。
1: 第五招是摇头摆尾去心火。
0: 对，
1: 就是容易受伤的，你刚才说的这一招是摇头摆尾。
0: 你刚才以后说的都是上肢这些动作，就是这个动作以后就包括以后下肢的动作
1: 了。怎么摇怎么摆啊？
0: 就我们这个空间应该这个视频应该看不到，就是说我们今天就大体讲一讲。因为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网络最后都特别发达，可以从网上以后看一看。他这个动作，他是第一个要站桩，就是我们叫蹲个马步。
1: 蹲马步
0: 以后啊，我们这个尾巴向一侧摇，然后我们头向另一个方向摇。
1: 尾巴向一侧摇，您就说的是我们的腰肢吗？
0: 我们就尾骨吧。
1: 尾骨啊，
0: 没有尾巴，但是我们有尾骨
1: 啊。
0: 是尾骨，如果往左侧，我们头就往右侧。
1: 就是两端使劲是逆向两边。
0: 对，他这个动作，我们是通过我们锻炼什么？就是锻炼，包括是刚才我们说的是颈椎。其实这个动作，一个是颈椎，一个是胸椎，一个腰椎，一个是底尾部，还有骨盆，还有锻炼什么？还锻炼我们膝盖。这个动作以后就是相对来说，因为它锻炼的这个地方要多，所以它是受损伤的这个几率更大一些。
1: 是，确实。
0: 你像我们这个跳离脾胃虚大局，这个一般是不会伤人的。
1: 对呀、
0: 对，
1: 是。那这是第五招，第六招呢？
0: 第六招以后，我们就是
1: 两手攀足，是吧？
0: 对，两手攀足固肾腰。
1: 两手攀足啊，就是两个手去够脚，是吧？
0: 对，就站了。
1: 我试过够不到。
0: 对，这个以后主要就是看了以后，我锻炼我们腰椎。其实两手攀足固肾腰的一个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以后是在我们攀足的同时，我们这个眼睛要往前看。我们这个
1: 脖子要挺起来，
0: 弯下腰以后，我们要往上看，对，
1: 不要头往下低。
0: 对，其实这个是锻炼什么？就是锻炼我们颈椎。我们以前讲我们颈椎啊，正常的有一个往前的一个生理弯曲。因为我们整天低头以后啊，我们这个曲度它会变直。甚至会变得反弓。然后我们通过双手攀足固肾腰的这个锻炼。我们这个抬，你看我们。俯身以后啊，头一抬，其实锻炼了我们颈椎的一个往前的这个生理弧度。
1: 那这是第六招，第七招是
0: 攒拳怒
1: 怒目，
0: 对，
1: 增气力啊，
0: 对，
1: 攒拳怒目，就是握拳头呗。
0: 这他这个握，这个攒要比握还要有力量一些
1: 啊。
0: 像我们这个这叫攒，
1: 攒，
0: 我们握、可能就这样。
1: 嗯，
0: 我们攒就是紧紧紧紧的把它抓在一起，我们叫攒。
1: 嗯，
0: 攒拳还要
1: 怒
0: 目，对，要怒目，
1: 要瞪眼。
0: 要么这个动作、也是一个马步动作，我们
1: 对
0: 方
1: 马
0: 步，
1: 嗯，
0: 对，我们这个。攒拳出拳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要怒目。哎，为什么要怒目才能增气力？
1: 为什么呀？
0: 对，因为我们中医啊讲肝主筋，肾主骨。
1: 嗯，
0: 我们有一些力量还是属于筋，要没有筋的话，我们这个就是肌肉，肌肉没有肌肉没有力量，你也没有力量。
1: 嗯，
0: 但是我们肝开窍于目。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锻炼如果是我们要怒目，其实我们和人打架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1: 要瞪眼，
0: 对，要瞪眼，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也是这样，它是调理，一个是增加我们这个力量，第二个它对我们这个肝和胆是有好处。
1: 是，那第八招就是背后七颠百病消，七颠是啥？颠跳啊？
0: 对，这个背后七颠啊，有时候它这个现在尤其七颠这两个字啊，也是有很多种写法。一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
1: 嗯，
0: 一个是颠，是颠脚尖的颠，
1: 嗯，
0: 有一种写法还是背后起，是、起立的起，
1: 嗯，
0: 背后起颠，
1: 嗯，
0: 他这个就是主要还是个颠脚跟，
1: 嗯，
0: 因为我们站立以后，我们以后这个食指抓地，
1: 嗯，
0: 然后我们脚跟立起来，
1: 立起来，
0: 然后我们然后稍微有一个力量，
1: 嗯，
0: 我颠我们的脚，
1: 颠脚啊，
0: 对，他这个颠脚为什么能治病啊？还治什么病啊？他这个治的病更广泛，叫百病消、
1: 哦，
0: 就是什么病都治。
1: 太神奇了！
0: 对，他这个通过我们这背后七颠这个锻炼，我们从这个力量从我们脚后跟，压着我们小腿、大腿到我们骨盆，
1: 嗯，
0: 到颈椎、到胸椎，这个力量一直传递到我们这个脑部。
1: 啊、
0: 哦，再一个在颠的过程当中，我们内脏它在活动，这也是一种自我的、一种自我按摩。
1: 嗯，
0: 然后这个力量以后，脚后跟这个冲击这个力量，通过我们整个脊柱啊，传到我们大脑，对我们大脑以后也是一个，也是个锻炼。
1: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儿，想问您一下，就是我看很多人喜欢走这个石子按摩脚步，说是对我们的身体也是起保健作用，也是这样子的吗？
0: 按摩脚步啊，这个脚其实是我们人体最下端的一个部分。
1: 嗯，
0: 你像我们中医讲的这个气血，我们西医讲的这个血液循环，到了最下面以后啊，再往上走，
1: 嗯，
0: 它可能就是有一定的这个阻力，
1: 嗯，
0: 如果平时我们这个不注意啊，可能有一些我们中医的讲的就是气血不通，脚部的一些气血不通，
1: 嗯，
0: 它影响我们全身。
1: 哦，
0: 还有一个整个我们一个脚，现在我们这个从全息学的角度来讲，
1: 嗯，
0: 整个一个脚啊，就是我们一个人，
1: 嗯，
0: 你像我们这个头，这个两个大拇脚趾都是头，
1: 嗯，
0: 然后你像我们胸腔啊、腹腔啊，这个都在我们脚上，
1: 嗯，
0: 我们叫足部一些反射区，
1: 嗯，
0: 也说通过以后这个。像我们走小石子啊，就是锻炼以后，我们脚底部的这些穴位，
1: 嗯，
0: 我们中医的脚底下，我们有涌泉穴，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它和中医和西医，包括我们现在一些全息穴的一些知识，
1: 嗯，
0: 它都是，就是融合在一起。
1: 嗯，是。那还有一点时间，那最后问一下孙主任，像您刚才说这个八段锦，我们做多长时间啊？一套动作做多长时间？
0: 这个动作其实看起来很简单，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们经常去给他们讲课培训，还有一看这么简单，
1: 嗯，
0: 其实有很多人以后做连续一个动作做三遍，也就很累了。
1: 哦，可能要循序渐进的做，嗯，
0: 刚开始学，一般情况下我们一个动作做七次就可以。
1: 嗯，好，那也感谢孙主任做客直播间，教我们这套八段锦的动作，可以舒展筋骨，当然非常适合在家里，包括在办公室里做。也感谢孙主任，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4: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

0: 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0: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0: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凌晨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5: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目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7: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8: 我是主持人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畜牧业是乡村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呢是畜牧业大省，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多元保供、提质增效、绿色转型、富民强村为目标，全力推动畜牧业特别是特色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肉蛋奶消费和促进农民增收注入了强劲动能。
8: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日照德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学明，欢迎侯总。
9: 谢谢，
8: 欢迎侯总。侯总这个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咱们这个企业也是打造了自己很响亮的一个品牌，叫父子源。哎，这个父呢就是父亲的父，子呢是儿子的子，源是源头的源哈，父子源。并且呢通过了咱们社区团购和商超渠道，将产品销售到了全国各地，那这也是畜产品生产企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一个榜样了。
0: 是的，那说到养鸡就不能够只提养鸡哈，要说到三代传承。在日照当地的朋友可能知道这背后的故事，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侯总呢也给我们回首咱们当时的这个初心好吗，介绍介绍咱们三代来传承养鸡的故事好吗。
9: 好的。主持人及全国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学明，来自于山东日照陶乐镇，我的企业是德泰父子源鸡蛋农场，创始人，今天呢由我来做客直播间，向大家分享，我和我的企业的故事。那么说我的故事呢，我是一个这个蛋二代，我的爸爸是蛋一代，我的儿子是蛋三代，蛋一代呢，我的父亲，是在1986年。到1988年，当时第一年养了50只鸡，第二年是养了80，第三年呢养到了100只鸡，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到初三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爸为了买到一只小鸡苗， 赶了好几天的路到临沂啊，去采购鸡苗啊，爬山涉水啊，那个时候保温也不太好，来到家呢小鸡苗冻得叽叽叫啊，条件极其艰苦啊，回家之后用煤气炉子啊烧炕，在炕上御厨啊，就是我们这个老人在那个炕上睡觉的炕啊，就是和我们家庭是一样的，对待一个小鸡宝宝啊就像对待小孩子是一样的。那么育完雏之后呢，我们要放到地面上去养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技术是匮乏的，就是靠什么，靠打听，因为在30多年前嘛啊，那么就是靠到这种亲戚朋友邻居啊之间啊去交流养鸡技术和养鸡生产。那么对于饲料设备非常短缺，因为鸡啊在地面上养殖，所以发病率频发，特别是一些寄生虫疾病啊。第二个呢就一些瘟疫啊，每每看到爸爸纠结的脸上就知道这个鸡又发病了。

0: 哎呀，我长大了，能不能帮了家庭这个忙，能不能解决这个我父亲的这个忧伤，哎，就默默的我就报考了，我就偷偷的自己啊，报考了我们日照市职业中专有个畜牧兽医专业，我就偷偷跑去了，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就从那个时候啊，就想我一定要为家乡为我家里干点什么，
1: 嗯，
0: 把首先要把鸡先养好。
1: 从那个时候，其实您就已经做好了从事大二代的这样一个事业，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虽然说可能过去养鸡，条件不是那么好，也缺乏技术，各方面的这个条件都不是很成熟。通过自己的摸索呀，去打听啊，慢慢的积攒经验。但是您通过您父亲养鸡，其实带给您的还是很多的心理上的变化。就觉着虽然说这个工作很苦，但是还是很有意思，所以慢慢的您也就从事了这个行业，是吧？
0: 是的，没错的。因为每次回家看到我家里那个走廊里摆了很多小气篮子，
1: 嗯，
0: 我问问这是妈妈，我说怎么这么多小气篮子呀？哎呀，这不都是邻里居居谁家生孩子谁家坐月子来买鸡蛋吗？我说怎么这么多呀？这都排了半个月了，咱家的鸡下不去蛋来。哎呀，我当时更是有一种触动感。那么我们就是在农村吃个鸡蛋都这么费劲，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志说我要去学习，我要去上畜牧兽医家禽学校啊，然后回来呢帮着父亲一起来创业，为家乡做点事情啊。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单纯啊。
1: 这个鸡蛋啊，确实在过去这个物资比较匮乏的时候，真的是生孩子呀，走亲访友啊，就是很珍贵的一个礼品哈。
0: 是的，是的。
1: 能够吃上一个鸡蛋，确实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安慰。
2: 对，刚才其实侯总介绍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特别有代入感哈，仿佛在看这个一部年代剧一样哈，就是像当年这个，就像搬到了荧幕上播放的一个电视剧一样，讲述了这个他从最开始到现在的一个最起步的一个过程，确实也介绍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创业的时候呢，很有这个干劲儿哈，很有这个冲劲儿。那当时这个到现在您算算入行多少年了？得30多年了吧？
0: 哦，我是90年，
2: 90年，
0: 哎，这个三年的这个学习生涯，
2: 嗯，
0: 也经过了6个月的实习期，
2: 嗯，
0: 我正式毕业了，
1: 嗯，
0: 毕业之后我就回到家乡，
2: 嗯，
0: 和老父亲一起创业，
2: 嗯，
0: 那个时候规模就从100只鸡，一家伙，我毕业之后，
2: 嗯，
0: 第一批鸡就拿了600只鸡，
2: 哦，
0: 当时欣喜若狂啊，因为很难拿到这么多鸡苗，
2: 嗯，
0: 当时我都记得在临沂的老厂长，紧着含着泪告诉我，说是孩子回去一定要好好的养殖啊。这个的的确确当时的品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惜的，非常珍贵的啊。
2: 当时都有哪些品种啊？
0: 啊，当时太缺了，
2: 嗯，
0: 那个时候呢第一批鸡呢我们拿的是杂交笨鸡，就是我爸爸养的时候，
2: 嗯，
0: 那时候没有品种，
2: 嗯，
0: 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杂交鸡
2: 都混起来了，
0: 哎，混起来。后来我毕业的第一年我们就拿到了星杂288，
2: 星杂288
0: 是加拿大薛福公司，
2: 嗯，
0: 那个时候是品种在世界上是不卖的，
2: 嗯，
0: 那么中国呢是用了60头，太湖的小母猪，
2: 嗯，
0: 去和加拿大政府换的，换来的这个品种，所以为什么叫288呢？就是它一生能下288个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生产水平最高是80，这一家伙就增加了接近4倍的产能，
1: 嗯啊，是，那。到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养的鸡
2: 能产多少？
0: 哇，那这个历史就长了
1: 啊。
0: 从星杂288到哈尔滨滨142，再到加拿大薛福公司的这个海塞克斯啊，再到罗曼啊，再到现在的海蓝，现在海蓝这个品种呢还是目前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2: 嗯，
0: 那么从80枚蛋。到288枚，到312枚，到今年的我们342枚，足足的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一只鸡多产了54枚鸡蛋，
2: 嗯
0: 啊，而且我们还少吃了大约一只鸡大约少吃了12公斤饲料，所以我们的效益蛋鸡的产能受品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块啊，所以一颗种子改变一个世界，

0: 改变一个行业，
1: 是也改变了我们的餐桌哈，
0: 是的，
1: 也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吃上好的鸡蛋哈，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那其实说到这个地方，我特别想问一下侯总，那发展到现在咱们企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咱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品种哈，你像咱们现在养殖的品种啊，养殖的技术啊，养殖的设备啊等等各个方面，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0: 哇，这个说来话长啊。我父亲养鸡的时候呢是一个炕啊，一个小围栏子，啊，养鸡别从炕上掉下来。没有什么设备。
1: 全靠人去加工烧炕。
0: 对，全靠人在烧干柴，
2: 就拿当孩子养、
0: 拿柴火在烧炕，烧炕提供热源，要小鸡的体温岗拿来之后要达到35.5度。是这样的。然后为了保证温度，啊，这个我们一个是用大锅烧火，第二个在炕里面又增加了一个煤炉。啊，这里边还发生一个故事。第二年养鸡，养了100只鸡的时候，养的比较多了。为了夜间呢能够照顾它，我的妈妈就在炕头这一侧睡着了，结果呢，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当时幸亏我的爸爸凌晨3点发现了。把我的妈妈，对，把我的妈妈从炕底下拖出来。当时我们全家人都灰心了。差一点失去了妈妈，真的是这样，非常不容易。但是最后我的妈妈经过医院抢救回来之后，还是坚定不移的支持了这个我和我的父亲，就干下去的决心和信心是来自我妈妈这次的动力。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经过了38年的发展，在我的手里是36年，我的爸爸养了2年多一点。是这样一个过程，从那个地面平养到网上平养，就是单层的平养，再到笼养，两层笼养，三层笼养，那么今天已经到了8层6列，啊，这个8层的笼养，一个庞大的这个养殖体，啊，长度108米，宽度24米，高度9.6米，啊，这一栋舍我们就养到多少？15万只蛋鸡。就目前已经具备了这种技术和能力。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从过去的在炕上来养鸡，到现在的8层6列这样一个规模哈，就是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我们的产业也在转型升级哈。
0: 没错没错，每天甚至是这个我们每年有一个大的进步，每天都会进行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啊，是无处不在。这仅仅是在设备，实际上是在营养、动物的健康、医疗卫生等等这些方面，我们的进步速度还是更快的啊，来配套了我们高密度机缘化的养殖。
1: 是，就是无论是在环境上，还是这个小鸡的饲料上，还是我们的温度控制上，还是这个智能化上哈，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0: 是的，没错，因为这里面有说到，就是我走过了17所农业大学。就是我的老师我的导师，这个给了我无限的力量和帮助，让我这个中专生也拥有了一些新型的技术和在蛋鸡养殖的控制能力。经过了36年的发展，我们也成立了协会、学会和联合会，也在当地呢带动了500名我们的养鸡的产业线上的我们的农民，让他们呢也都个个都脱贫致富了，他们也过上了好日子，我也非常的开心。然后在前6年之前我们又创建了这山东省第一家优质蛋品联盟，那么我们又在联盟里有96家成员，分布在全省的16个地市那么我们同一技术、同一供苗等这些动作，然后让各个盟员都有了一个稳定的生产，有了一个很好的收益所以目前在全省呢这是96个成员单位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做的产品都是无公害绿色，能够给学校幼儿园去供给安全的新鲜的鸡蛋。
1: 是我们就要抱团发展哈，一块儿去学习先进的技术，
0: 是的，
1: 来提高我们产品的质量，
0: 对对，
1: 再统一销售到一些学校啊、餐馆啊等等一些地方哈，
0: 对对对对，是的。
1: 所以就是从刚才您的讲述上来讲，就是从您上中专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大二代的一个责任担当哈，
0: 是的，是的，
1: 不仅是把我们自己的产业从您父亲手里开始传承，然后又带动了我们周边的群众一起参与到养殖当中，又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岗位，然后呢还带动我们周边的农户一起去发展这个产业哈。
0: 是的，因为这里边说来话长，就是当我做的初具规模的时候，也在一方呢有了小小的名气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养殖量我是还是蛮大的，然后周围的乡亲们啊，有时候天不明就敲了我家的门，我知道来的都是为难而来，是遇到了困难，一是鸡发病了，第二买不到鸡苗，买不到饲料，买不到饲料添加剂等等，那个时候我们信息是相对封闭的，因为在山东省买饲料的添加剂，像蛋氨酸、赖氨酸啊，还有维生素、微量元素啊、建宅质，这些东西调到青岛的木工厂是坐车要坐2天的才能回来，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做什么东西啊，就是到黄月面、白月面，就是那个是我们也走过了那个年代，现在想想啊，哎呀，真的是这个时代也是创造了我，啊，造就了我，啊。
1: 好，刚才讲到这个故事，让我们现在也是很有感触哈。就是在那个时候，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添加剂的名字，可能也不是很了解，
0: 是的，是的。
1: 然后遇到难处了，他也没有地方去解决，
0: 是的。
1: 可能就互相的去支持一下，来求助一下。
0: 对，没错，没错啊。
1: 是，但如果是没有很紧急的情况，他不会是上门要敲门的，
0: 是的，我们
1: 肯定是遇到了解决不掉的这个问题才来上门。
0: 是的，这是常有的事，一天呀，有时候接待好几十波，的确是这样。
1: 是，那也是有这些人的求助，才有了您现在的这个技术，
0: 是
1: 不是？
0: 是是，也激发了我的热情，就是有，就是要帮助他们，一定要去解决这个现场的问题。所以呢也造就了我今天，
1: 是
0: 这样，
1: 也是在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当中，
0: 对，我非常感谢他们，现在我想想真的是这样，是他们帮助了我，
1: 其实刚才讲到您是作为蛋二代，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了蛋三代，蛋三代你知道是谁吗？
2: 蛋三代刚刚提到了是这个侯总的儿子，
1: 对，是已经拿到了接力棒哈，我现在看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好像您的儿子也已经参与到了这项事业当中，是吧？那您觉得年轻人从事这个畜牧养殖，或者说回到农村来讲，是不是也有他们年轻人的优势？
0: 哇，这个呢，我想和大家呢这个多聊一会儿，就是关于这个蛋三代侯建，和他的媳妇都是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因为当时受我的影响。因为我学的是技术，但是我想未来要想一个企业走得更远，要想食品加工端，未来要向 C 端市场去迈进，那么我让儿子学的呢就是在工商管理就学的农业农村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学所以正好补了我的短板。那么侯建呢是2017年毕业之后就回到了家乡因为还是应我的强烈要求他不乐意，他不乐意从事于副业当时呢我举了很多例子我这个包括我的父亲等等一直在讲他爷爷的故事，所以呢他也受感动，2017毅然从上海回到了日照，回到了富源农场。那么年轻人的确确确他们具备了这个满腔的热情再一个呢就是他们有互联网的思维就是借助于新型的互联网平台和这个营销策略所以呢在借助于社交的多个平台以及互联网平台，像抖音、短视频、快手和小红书这个我们富源鸡蛋通过这些平台，通过侯建的努力目前呢我们的品牌还是一个家喻户晓这个人人皆知的这个富源的品牌。那么 侯建因为年轻人具有年轻人的思维啊，那么他们会借助于互联网中的智慧化管理啊，让我们的这个企业在养殖端经过了三次的革命，从自动化啊到智能化到数字化的一个三次的革命性的转变，一部手机就能够解决整个啊养殖现场的控制，比如我们现场中要控制22个指标，像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氨气、二氧化硫，每个小时喝了多少水，吃了多少料啊，这个料氮比是多少啊，鸡群的舒服度是怎么样的，前后温差是怎么样的等等，这22个数据全部在用一部手机就完全能够解决。再一个呢，它能强大的物联网技术，啊，我们的所有的22个指标都分享到，你像育种场，啊，像屠宰场，像饲料端，以及我们各个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板块啊，那么不同的老师在不同的端看到我们的数据之后，就会给出来及时的给予我们现场的辅导，所以这场技术是非常棒的，就不会让我们过几天再发现，那我们可能损失很大，那可能就晚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行业需要年轻人。在此啊，我也想提醒和鼓励啊，我们这个氮一代、氮二代的，马上要氮三代，培养氮三代，因为我们这行业需要年轻人，需要他们新鲜的力量进入。
1: 嗯，
0: 谢谢。
1: 是，我们也呼吁呼吁哈，就现在的养殖业和种植业，它跟过去还不一样，是吧？
0: 完全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现在就可以一部手机来管理我们的一个车间，
0: 是的，
1: 管理我们的一块田地，管理我们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叫流水线的这个养殖环境哈。那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哈，就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吧，就告别了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怎么说，就是很辛苦，环境也不好，工资也不高的这种局面哈。那现在我们有了信息化的这个手段，我们还可以这个穿得很干净哈，很体面，然后也有很高的收入，也是一份大家很向往的一份工作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说到呢，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了体面的工作，我想和这个年轻人再重复一下，富源农场呢是一个365天开放的农场，10年来从来没有关过大门。
1: 哇！
0: 大家记住，当时
1: 开放的农场，
0: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进入农场往往就四个大字：防疫种地。最后四个大字：谢绝参观。那么我呢，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那么改变这种局面，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空穴来风，是由于我们一系列的生物安全体系、环境安全体系来打造和决定的啊。所以呢，我希望年轻人可以多来富源农场这个参观、学习、指导，我们大家一起交流。所以富源地带农场到目前拥有了13个国家的技术，目前到富源农场里没有苍蝇，没有异味，这都是世界的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作，所以我再次呼吁年轻人多来富源农场，我们大家一起聊。
1: 是，就是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的，或者说有一些想法的，都可以到您这实地去看一看。
0: OK，
1: 说不定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0: 是的，
1: 是
0: 没错，没错。
2: 其实我也挺有想法的，只不过我不会养鸡啊。但是呢，
1: 你可以跟着侯总学呀。
2: 不是，我有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很好奇哈，就是您是怎么咱们农场用一部手机去管这个鸡舍的？它这个一部手机，你里边那个 APP 它是单独开发的吗？还是说有这么一个软件或者什么的？
0: 哇，这个说来呢，讲一下这个，
1: 又说来话长是吗？
0: 说来又是不短。2016年
2: 啊，
0: 我偶尔的机会，我们给了一个参观团
2: 啊，
0: 到了欧洲的8个国家
2: 哦，
0: 到达了法国，一座城市叫堪培尔，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吸引住了我。这一家农户养了3栋鸡舍，3排鸡舍，一栋舍是12万，3栋舍是36万，这一个家庭，ESR， 和我们一样是 ESR 在养，当时我一看这么大的规模就3个人，我说不可能，
1: 很惊讶，
0: 很惊讶，
1: 嗯，
0: 当时他们走了，离开了，我就留下来了，
2: 嗯，
0: 我在那里一天， 我又在那住了一天，
2: 嗯，
0: 我到底看看它是怎么来运行的。哦，发现是他们是法国多弗瑞一个公司叫多弗瑞，翻译过来叫多弗瑞，这个公司呢给他提供了一个什么平台叫 APP、
2: 哦、
0: 啊，叫多弗瑞这个智慧化养鸡平台。
2: 嗯，
0: 我当手机打开，因为它全是法文，
2: 嗯
0: 啊，我现场找翻译给我翻译到中文，翻译过来翻译到英文，英文翻译到中文，我一看，哇，这不就是我想要得到的吗？
2: 嗯，
0: 所以我第二天又返回到这个
2: 农场，
0: 这个那返回到不是返回到这个制造这个软件的公司
2: 啊、哦、
0: 叫多弗瑞公司。
2: 多弗瑞、
0: 哦、我发现他是两代人，是他爹传下来的、
2: 哦、
0: 他也是一个传承公司、
1: 嗯、
0: 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我连续去过三次，我和他交过很多的照片，他来过我日照我的老家两次，我也非常感恩他啊、他叫 David 啊，我非常感恩他，因为他对我支持很大，给我最后我买他的装备之后，他送了我的软件，就是当时他这个平台是在泰国，后来经过我们的努力把他挪到了北京的阿里巴巴云服务台中心，哎，现在就给我们亚洲的服务就是在中国来服务，
2: 嗯
0: 啊，也是由于我的原因我感动了他，然后他以这么多年来没向我要一分钱的数据费用，
2: 嗯，
0: 所以到现在我非常感恩他、
1: 嗯、
0: 由于这一部手机就能够连接到互联网，
2: 嗯，
0: 让我们在就是机设内的所有的数据的变化，
2: 嗯，
0: 以秒为单位来呈现给我们、
1: 嗯、
0: 所以说呢我现在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后悔我选择了世界上最贵的。
1: 好，那在半年广告之后呢、嗯、我们继续来听侯总和他的这个蛋三代的故事啊。
3: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4: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5: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3: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7: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目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8: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5: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9: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2: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款款。
10: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2: 畜牧业呢是乡村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是畜牧业大省，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多元保供、体质增效、绿色转型、富民强村为目标，全力推动畜牧业特别是特色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肉蛋奶消费和促进农民增收注入了强劲动能。
10: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日照德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学明来做客节目，和大家共同分享交流。欢迎您侯总。
11: 你好，大家好，
10: 欢迎侯总来做客节目哈。侯总呢，今天呢和大家这个聊一聊咱我省的畜牧业产业发展哈，特别是蛋鸡这一块。刚才呢在上半段节目快结尾的时候啊，可以说咱们聊得很国际化了哈，因为侯总的这个企业啊，他采取的是非常现代的一些养殖化的手段和技术。这个技术呢是来自于一次去欧洲的学习和考察，当时是联系到了法国。这样刚才因为半点的原因打断您这个给大家讲故事了，你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11: ？OK OK。当时真是机缘巧合啊，一个偶尔的机会，我到了有幸啊到了欧洲八国，其中到了法国的时候，我就停留了，我就不走了啊，因为我发现我找到了我的梦，在这里啊，这是一个完全就是优于我们国内，我想当时是30年的水平啊。这个从他的家禽养殖啊到产业的布局，以及到他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比如他们的饲料是专门由这个合作社啊饲料专门供给啊，这个养殖户在家里很标准，他叫适度规模，就一个家庭不能超过50万只啊为家人。因为当时我问为什么呢，当时兽医局告诉我是为了什么生物安全，因为氧气量越大，它的疫病的发生和疫病的控制和生物安全的解决可能就会更困难。当时我就想这是非常好的。
2: 这是科学化的养鸡哈。
11: 对，科学化的养鸡，不像我们现在无序养鸡以后就会导致疫情的频发。那么他们的鸡蛋填好一个小飞子，打上一个二维码，当时我在那里发现了条形码和二维码，发现了。当时我说，因为这个女主人嘛，自己开着电动叉车，鸡蛋包装机打完了之后，自动包装机，因为她只有3个人，养了这个36万只鸡， 啊，我说这么庞大的规模，像我们那个时候30多年前36万只鸡至少得需要50到80人才能解决啊。后来以后我才发现他们全是什么自动化智能化和数据化的，那么这个他们用叉车一拖一拖的打上商标，什么出厂日期呀、来自于哪个农场呀，蛋重多大呀，什么品种啊，什么时间收完的蛋呀，在一个二维码上清清晰晰明明白白填好之后，然后大的物流车就拉到它的鸡蛋中心进行鸡蛋的清洗呀、包装呀，然后进入了其他的其他超商超或者是各个供应链中。所以我一想，哎呦，这就是我想的未来我们中国的发展一定是朝这方面去发展的。
2: 嗯，
11: 所以当时我欣喜若狂，在那地方多待了一周，
2: 所以就把他们的经验、技术、设备就带到了您的农场里面。
11: 对，
2: 所以才有现在的开放式的父子园农场。
11: 没错，
2: 就像您说的，每天我们都是开放式的，只要你想来买产品、来学习、来参观，都是欢迎的。
11: 对的，欢迎的。
2: 就是说，您刚才讲到一个词儿，就是来了这儿之后就没有味道。
11: 对。
2: 就是我就感觉很不可思议啊、
11: 嗯、
2: 所以咱这个为什么没有味道，因为我们知道日照是一个旅游城市，
11: 嗯
2: 啊，就是如果有味道的话，对于我们整个环境啊，整个城市的这个形象也可能会有影响。那您这个为什么能做到没有味道？
11: 哦，主持人是这样啊、
2: 嗯、
11: 关于味道的处理，这是我们在生物安全中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11: 那么一个鸡场的饲养量越大，那么它的排泄物就越多。
2: 是。
11: 那臭气是怎么来的呢？是由于我们的排泄物鸡粪长期的堆积发酵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和二氧化硫、
2: 嗯、
11: 它才造成了像臭鸡蛋的味道。那么我们这个用的是 H 笼， H 笼就是每一层都有鸡粪的传送带、
2: 嗯、
11: 每一层都有传送带，每天两次自动的就打到我们的发酵塔，就是当天的鸡粪当前就处理收集和当前处理，实际新鲜的粪便是没有什么臭味的、
2: wow、
11: 只有你处理不过来再堆积了发酵了才产生了这样不好的味道、
10: 嗯、
11: 是这样的。
10: 原来如此哈、啊、这个终于了解了为什么有的鸡舍有味道，而像侯总他们企业的鸡舍就没有味道的这么一个原因啊。之前真的是在节目当中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内容啊，今天真的是学习了。那今天啊，其实在直播间我们也发现了咱们企业不仅生产这个鸡蛋，还生产像鹌鹑蛋呀、鹅蛋呀、鸭蛋啊等等大家餐桌上经常见到的这些蛋类哈、啊、那么产品线呢也是越来越全面了。我想问一下侯总，这背后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量呢？
11: 哦，是这样的，是因为在我们去年我们有个转型啊，就是我们在营销的一个转型，这也是侯健蛋三代提出来的。
2: 嗯，
11: 说爸爸说不行，我们开了这么多线下店和线上商城店一共是51家，那么我们遇到了消费者，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哎呦，有的孕妇要来买鸽子蛋，要来买鹅蛋，
2: 嗯，
11: 有的老太太，哎呦，我买了给儿媳妇，有的给孙子孙子要买什么鹌鹑蛋等等，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哎，我说这个机遇巧合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日照的教育系统一个领导和市场监管局领导找到了我。哎，那天来拜访啊，来找到我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你能否就是父子园的鸡蛋我们经过10年都认可了，我们的教育系统都在用，非常安全非常好。那么目前我们的鹌鹑蛋和鸽子蛋就是在幼儿园里，因为这是一个特需的市场啊，他们都会采购到鹌鹑蛋，因为它的铁含量非常高，还有其他对儿童比较好的在鹌鹑蛋的营养里，所以鹌鹑蛋是幼儿园的必采。那么经过我们抽检和历次抽检发现，鹌鹑蛋的药残的合格率是极低的，说侯总你能不能帮助我们上这个项目，能够提供安全的有营养的鹌鹑蛋、鸽子蛋啊等其他的蛋品给我们的学校和幼儿园提供。当时我在想，哎，怎么会呢？这就看到这两位领导的眼神就对我好像有点什么眼神一样，哎，我觉得不可以、
2: 嗯、
11: 我觉得第一我得重想， 我还是要去接这个项目，
2: 就是有一种期待的眼神，希望你能接住。
11: 对对，期望我能够接住。第二，也可能僵我了一句儿啊。当时呢，我在想，哦，我的发型是在哪里？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2: 是。
11: 哎，我还是要干，所以呢，我就去年就下定决心啊，在莒县找到了隔夜协会的会长，找到了安全协会的会长，找到他们，我们三个人开会啊，一直弄了一周。最后决定复吸无抗的鸽子蛋和鹌鹑蛋全部落地了，而且全部通过检测合格，也得到了国家的认证。
2: 那您是把这个鸽子和鹌鹑引到了您的农场呢，还是你们合作呢？
11: 没有，我是在莒县合作。
2: 他
11: 们在合作，用我们的技术啊，包括复吸啊、叶黄素啊、卵磷脂啊等一些好的营养素的复给技术，还有养殖技术，还有生产技术，我们全部的都在合作，是这样。
2: 所以说还是因为有市场的需求，
11: 对，
2: 所以才增加了你们的这个产品的品类。
11: 对呀，
2: 是不是？
11: 这消费者就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 是，只要说需要蛋，咱这儿都有。
11: 对，现在基本都
2: 各类蛋都有，
11: 全品类了。现在，
10: 其实呢，作为消费者来讲哈，面对你们这么多款的产品，该如何选择？哎，这一块呢，我相信大家伙特别想让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各种产品的特点以及适应的相关的人群，因为目前咱们直播台前摆放了就很多，目前款款和侯总中间的这个地方也放了一盒哈，而且我看见包装都不一样，应该都是不同类型的，是吗
11: ？OK，
10: 侯总他拿的，咱先介绍他拿的这个吧，这是什么？
11: OK，
2: 这个上面写的是复吸笨鸡蛋，说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最好的吧，是不是
11: ？OK， 首先我和大家交流和汇报一下啊。就是鸡蛋的选择，鸡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鸡蛋呢，因为首先第一要问它来自于哪个品种，品种决定了它的属性，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我们的高产蛋鸡海蓝、罗曼、迪卡、海塞克斯、巴布考克等一些品种，这都是叫快大型的，就是快产型，它一年能够产到342个蛋以上。第二个呢，我们国内也培育了一些小型的品种，像黑凤这个品种，
2: 这是国内的品种。
11: 对，刚才主持人手里拿到的这款鸡蛋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山东玉口公司，它的总公司在北京玉口，他们主导研发的黑凤这个品种，它叫粉八这个品种，它呢这个蚕官也叫三官凤头大家可能在农村看到一些小鸡儿啊，咕咕头凤头五指黑，它的爪子是五个爪子，我们正常吃的鸡呢是四个爪，它是五个爪这黑羽，背
2: 毛
11: 它
2: 是
11: 黑的，皮肤是白的，身体紧凑，它是非常好的一个鸡的品种。这个鸡的品种的它的父亲是来自于贵妃，来自于英国的皇室，就是在英国皇室，
2: 血统比较高贵，
11: 血统是非常像汗血宝马一样，它的血统非常高贵，然后杂交了我们国内的一些高产品种，然后获得的这一个非常优良的品种，它的蛋黄大，蛋清少，它的蛋黄占整个鸡蛋的38.6%，其他的鸡蛋呢只占到28-29%左右，整整的高出来10%的蛋黄，所以这个对优先于这个小儿童的副食，小幼孩的副食，比如说我们华人是黄色人种是第六个月开始饮副食，那用这款鸡蛋蒸蛋黄作为第一副食呢最好的。第二一个呢，它的产蛋率偏低，那么它的营养富给就会很高。比如这款我们复吸的笨鸡蛋，这里面我们的硒含量是450微克每千克，那么这里边是正常鸡蛋的3倍的复吸的含量是这样的。
2: 所以就是说这款产品就是给孩子加辅食是非常好的。
11: 对，是的。
2: 然后我看咱这儿还有不同包装的产品，好像还有这个绿茶鸡蛋。
11: 对，是的。这个绿茶鸡蛋呢我要说一下哈。这个绿茶鸡蛋呢是我们开发的，我们7年来一直把它作为一个重点这个绿茶鸡蛋。是因为我们日照。我们日照呢是由180,000亩的绿茶基地。然后茶叶在加工的过程中呢就会产生很多的沫沫，这个沫沫中的茶多酚和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剂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到了日本那个山形大学去走访的时候，发现有绿茶鸡蛋， 哎，当时我就灵机一动，当时找了老师，哎，又不走了。找到了他们几个大学的教授在问，
2: 就是逮到学习机会就不走了，是吧？
11: 就不走了，赶紧问哦，这个绿茶哦，他们也是一样，他们的绿茶是在蒸制的过程中产生的什么小沫沫，也是用于了机电粉碎，是用于了添加的饲料中，一吨饲料中是添加5公斤那个沫沫，那个沫是最好的，然而我们在日照都没人买。就是、很便宜，
2: 咱日照绿茶非常出名、可能会每年生产很多的茶叶，但是底下的渣渣就没有人要了。
1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就可以利用起来。
11: 哎，我们也可以利用起来，所以这款绿茶鸡蛋还是得到了这个很多人的青睐。
10: 嗯、
11: 啊，是这样的。
2: 嗯，好，那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家的情况来选择哈。
11: 嗯嗯。
2: 其实我现在手里拿了一个咱们父子园鸡蛋荣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证书哈，有很多，比如说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啊，还有这个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啊等等的一些证书哈，就可以通过这个就了解到，其实我们的产品是经得过我们相关部门去检测的，是不是？
11: 是的，我们父子园的鸡蛋呢，也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2: 嗯，
11: 从一个认证，现在到了12个认证，啊，我们基本上也做了一个全品类。
2: 嗯，
11: 啊，从 ISO 9001到14000，到职业规划啊等等，到哈佛的2000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些深入的，就是研究啊。再一个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都超过了。这些标准，是这样的，
2: 是的，是的。那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相关的报告哈，来选择我们的产品。那怎么样让咱们的消费者能够更便捷的买到我们这类优质农产品和优质畜产品呢？
11: 这样呢，相信听众们都能够那个吃到，可能没有听到父子园鸡蛋，可是一定大家呢能够吃到的人非常多，因为我们10年来。一直在做 B 端供应链，像大家耳濡目晓的是什么海底捞、火锅，我们一个鸡蛋跑2400公里，跑大半个中国，它867家门店，我们做到623家，我们最大量的时候，所以远在海南，北到哈尔滨，都有我们父子园鸡蛋的供应，是这样。那么还有呷哺呷哺，吕氏疙瘩汤等等，这些 B 端的大型供应链中。当然还有一些烘焙企业，像桃李面包啊，跟那个盼盼呀、旺旺呀，等等，达利园呀，等等，这些我们都是有这个多年的合作，是这样。
2: 然后还可以上门店买，还可以在美团下单，是吗？
11: 对，这个呢是我们还是从前年，侯坚呢蛋三代又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要全面开发，线上商城，和我们的线下体验店。我们现在呢，一共是刚才说了51家，46+5，46家线上城，我们全部开通了这个美团，美团外卖，点上外卖，然后再点上你家庭的住址，你在哪里，然后再点到父子园鸡蛋，一点购买，起手在我们日照，半个小时送到，所以我们也
2: 非常便捷
11: ，你还没有刚下完单。一杯茶水还没有喝完，鸡蛋到了，到门口了，是我们是送到家，是这样的，
2: 就可以很便捷的吃到最快捷、最安全的、高品质的、新鲜的鸡蛋哈。
11: 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发了，你像淘宝啊，这个京东啊等等这些线上商城啊，都能够在我们家呢，在3天之内啊，去了新疆和西藏都能够到达。再一个就是我们父子园鸡蛋承诺，在我们150公里之内，青岛、临沂、潍坊、日照、连云港这5座城市，我们的鸡蛋只卖7天，然后全国我们是12天，我们的货架期，是这做到是最优先，
10: 其实咱们今天节目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听到这里呢，真的是觉得一个企业，特别是一个畜产品企业做到现在很不容易，创造和维护一个品牌啊其实更不容易。那目前呢，公司呢刚才听到比较多的那个品牌叫父子园，其实呢公司还有一个品牌叫童仔郎哈。那么这两个品牌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样的关联，怎么维护好一个品牌，侯总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11: 好的，这个关于就是我们畜牧 养殖站下的朋友，就是我们要做一件正确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认为就是品牌，品牌它是可以传承，品牌是一种财富，品牌是一个无形的无形的课本啊，会传下去到千秋万代啊。这个同时品牌也会给我们新农人建立新的力量啊。那么做一个品牌呢，就像养一个孩子一样，就需要穷尽无数的心血，第一时间，第二力度啊，无时无刻去想啊，去想把你的品牌一定在当地越来越扩大市场，越来越扩大市场，做到全国，那么内置全球，那是最好的。因为我们鸡蛋的属性啊，可能就是要在300公里一定要做一个强势的品牌。那么富地源和通在郎是我注册的两个品牌。这个富地源呢，这个品牌更侧重于品质的保障和家庭的餐桌和学校啊，我们就是在小学以上的学校啊，用的是富地源这个品牌。它的产品线呢是是我们的核心，就是最大众的，就是一个大众的一个鲜鸡蛋为主，就老百姓啊每天都离不开的一个基础的营养，它代表的是一种可靠、安全啊、值得信赖的这个一个家庭的选择和学校教育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通在郎呢，这是一个更精准于儿童和孕妇啊，这两个人群，因为这两个人群对营养、对精准营养和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它是会更高的。那么这个品牌呢，我们就会推出了更多的功能性和趣味性，譬如说我们的 DHA 啊的儿童蛋啊。DHA 儿童蛋我们是用的什么卵磷脂型叫单碱型的 DHA 卵磷脂鸡蛋。那么这个是用了福建的劣质虎藻产生的 DHA 藻油，然后我们又经过了精炼和气加工，然后喷到饲料里然后获得了 DHA 专用的儿童蛋，还有我们小巧玲珑的富硒无抗的各种鹌鹑蛋各种口感的鹌鹑蛋就来解决和开发儿童蛋的零食。因为有的儿童不吃的煮鸡蛋，不吃蒸鸡蛋，不吃炸鸡蛋等等，因为儿童这个他的口感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只有生产这种优质的高卵磷脂型的芳香性的清淡型的芳香性，是每一个儿童是不可拒绝的。
2: 说的太好了，这个我儿子就不吃鸡蛋，就什么样的鸡蛋他都不吃，把我愁坏了。以后如果有这种产品的话，可能就解决了孩子吃不到鸡蛋的这样一个问题哈。
11: 是的，是的，因为在鸡蛋生产过程中呢，有的消费，有的养殖场，他没有关注到饲料中的安全。第一个呢，就是用了一些劣质的饲料，或者一些杂粕，或者发酵的一些东西。这样呢，或者一些油脂类，变质的油脂类，这样都会导致鸡蛋发涩，就蛋清呢，这个脂肪酸败等等，都会导致一些客诉和对消费者的这不满在这里我也呼吁大家一定要用好的营养、好的环境去养好的鸡，下好的蛋，服务更好的人。
2: 我听说咱们的农场不仅是对外可以全天的开放，24小时开放，我们还可以让孩子们去体验、去感受。我们还有很多科普的项目，是吗？
11: 哦，对，这里那说到这里可能就更长了，因为
2: 但是我们时间关系哈，没法太长。
11: OK，
2: 给大家简单说说。
11: OK，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一些我们和消费者互动的过程中，特别是和幼儿园的家长和老师，因为他们在幼儿园里太小，没有地方饲养小的动物，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小鸡乐园让小鸡宝宝乐园，让这个同学们、老师带着他们，每周六和周日和家长带着孩子们都到我们小乐园里来体验，看看这个小鸡是怎么养的、怎么出生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别墅鸡在养100多只鸡在这里，然后小朋友可以把蛋捡回家，因为它是受精卵，我们把孵化器借给他，他会每天看到用光照一看，哎，今天有了血管了，明天长了翅膀了，后天有了腿了，再过几天有羽毛了，21天就出壳了，他会珍视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传递了4种爱，第一是爱自己 啊，就通过一个小鸡的孵化和饲养；第二，二妈妈；第三，爱家人；第四，爱社会。我们的四爱，啊，就是用一个生命去影响一个生命，去感动一个生命，啊，因为现在呢，家庭呢，大部分孩子呢，这个对爱就是非常缺乏啊，这个都认为父母是应该的。实际上，通过这个活动之后，他们认为付出了很多，经过这么长时间啊，才孕育一条生命，而且要给他呵护，给他提供温度、提供水、提供饲料等等。哎，他慢慢的就会感悟到爱的力量，啊，是这样。再一个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给小微大一点的孩子，就搞了一个什么，搞了一个共享菜园，叫共享阳光菜园。我们有大约6.8亩地，每一块地呢是24个平方，让小朋友呢每周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可以带着来，种种蔬菜啊，然后插上他的名字，他自己起个名字，哎，我叫什么小灵童乐园，哎，他们自己插上，这个非常好。每周了他都来看看，哎，来看自己结了小柿子了，喂了小兔了，他还要来再喂小兔。哎，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种行动，
2: 是，
11: 所以我也非常开心。目前这个两个项目还是全免费，从来没有收费过。
2: 哇，如果离得近的哈，或者周末也可以带孩子上您的农场去感受感受哈。
11: 好的，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2: 这个时间也接近尾声了，您简单给大家概括一下吧，就是下一步您这边还有什么样的动作和计划？
11: 哦，这个这样未来呢，我们这个富子园呢，一定是以广大消费者为中心，啊，这个我们会逐步啊去适应啊消费者的需求，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打造更好的、更有营养的、更全价的这个富子园鸡蛋。目前要从这个富子园鸡蛋的六大特点，第一就是我们的新鲜，因为每颗鸡蛋上都配了生产日期，这是我十年来一直在坚守啊，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什么时间生产的鸡蛋。第二是我们鸡蛋的安全，因为经过十年来啊，6个部门的这个不同检测，我们100%的合格，这里有政府给我们提供的报告啊。第三个有营养，就是富硒、卵磷脂、叶黄素、DHA 等这些营养素。第五个就是健康，健康的大家知道了，我们江中经的这个《伤寒杂病论》，啊，我们这个《本草纲目》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里边说的都非常清楚，啊，第五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好吃，刚才和大家说了，不再重复了，第六一个就是便捷，我们会通过更多的互联网平台，让大家能够体验到我们鸡蛋，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养殖规模要加大，
2: 啊，
11: 要满足客户的需求。
2: 好，非常感谢侯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像侯总一样的这个企业家哈，带领我们的这个员工一起把我们的产品生产好，这样的话也助力我们畜牧业强省的建设哈。好，非常感谢侯总
10: 啊，
2: 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11: 谢谢。
2: 好，再见。
11: 好，再见。
12: 现在是凌晨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3: 红文女剑客从怀里拿出封信， 往桌上一放，让蒋平看看，四爷也不见外，把这封信打开一看，里边还有一封大红的请帖，上头是烫金的大字，上头写的是请柬二字。蒋平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总辖大寨主王典给洪文的请帖，请他赶奔山上祝贺人头大会。四爷焉有不吃惊之理，看完了他把信和请帖退还给洪文，然后就问老剑客，这么说您跟叠云峰上的贼还有来往？四老爷，实不相瞒，我跟王典关系不错。什么原因呢？因为王典有个女儿叫王金玲，是我的徒弟，跟贫道学艺五载呀。就因为这层关系，所以跟王典交情不错，每逢年节他都给我送礼，山上有个大事小情都请贫道参加。但是呢，我要把话说清楚，当初的王典跟现在可不同，别看他是占山的山大王，但是公平买卖，不抢不夺，对待附近的百姓也不欺负。附近的老百姓都说他是个公道大王，因此贫道才跟他亲近。倘若他是杀人放火之辈，我是绝不能收他的女儿为徒啊。话又说回来了，贫道如果知道他对抗官府杀死白眉徐良，我更不能跟他亲近了。看来人是有变化的。这次贫道来不为别的事儿，我把我和王典的关系告诉开封府，以洗白我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件事儿。另外贫道就顺便问问你们有什么事儿要办没有，如果要办的话，贫道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哎呦，蒋平的眼睛一亮啊，可有了救星了。四爷站起身来躬身施礼，老剑客您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如今求您帮忙的事儿可太多了。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准备进山？如果要没别的事情，我现在就想走，如果有事儿耽误个一两天也不为迟晚。老人家，就这么个事儿，现在我们的人小意是爱虎被压在山上，我们大伙正为这事儿着急呢，想打山怕爱虎出事儿，不管吧怕时间耽误了这孩子保不住命。您要一进山太好了，您能不能帮帮忙想方设法把爱虎救出虎口，那我们就感恩不尽了。哦，贫道记住了，就这么一件事儿吗？哎，哎呀，还有点事儿，倘若老剑客能帮忙的话，能不能把徐良的人头也帮着我们找回来？你要能给办成这两件大事儿，当今天子必定有重赏。贫道都不图赏赐，这样吧，两件事我都答应，至于能不能办到，我可不敢说大话，贫道是尽力而为，哪怕为了开封府我赴汤蹈火脑袋掉了，我没有二话。 众人一听，太感谢了。别看是个女道士，说出话来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节，四面见

0: 道爷咱这么办行不？因为您是个女道士，带着男人进去显然不便，我找出一个孩子叫他化妆改扮当个女道姑，就说是您新收的徒弟，跟在您身边左右，您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发他跑道送信儿，给您打打下手，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妙哉妙哉，太好了，但不知谁能胜此任，当然就在眼前，天彪啊，过来，把小侠龙天彪叫过来了。龙天彪一听就一咧嘴，心说我四爷爷不给我安排好角色，这又得男扮女装，撅着嘴过来了。四爷爷，孩子，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我不敢，我告诉你，这可是为你老师的事儿啊，请你师父的脑袋，你不卖命谁卖命啊？当然我也不乐意这么做，事出特殊，你也只好委屈委屈。我命你化妆一女道士，随着老剑客进山，帮着他救爱虎，请你老师的人头，你看怎么样？孙儿遵命就是。红文女剑客一看，这小小子长得比大姑娘都好看，怎么丑怎么喜欢，一问才清楚，他是徐良的徒弟，大汉龙涛之子，少侠客一份，老剑客很满意。说完了就得办呐。红文女剑客写了封信，让人赶奔他的庙上取一套衣服来。这衣服都是女道士的，按着龙天彪的身量，时间不大取来了，这才到里屋化妆。龙天彪梳洗打扮之后，再穿上女道姑的衣服，您再看，怎么丑怎么是个俊俏的道姑，就是这脚大点儿，但是衣服长一些呢，可以把它盖住。收拾完了出来跟大伙相见，红文女剑客是鼓掌称绝呀、啊！要不说连贫道我都认不出来，太好了，要这么样的话咱就是师徒相称了。我临时给你起个名字，如果有人问你是谁，你就说我的老徒弟叫妙真，记住了吗？哎，记住了。另外你少说话，因为你打扮是个女人，说话声音是个男子，恐怕露出马脚，但能不说话你就不要多言。是。龙天彪暗带利刃，都收拾完了跟红文女剑客起身。蒋平大伙为了掩人耳目，没敢公开往外送，就是严英云在后头送着，一直把他们送出店房。安下蒋平众人在家听信儿不说，单表红文女剑带着小侠龙天彪改了条道路，赶奔叠云峰狼牙涧。爷两个一路上走着，红文就问龙天彪，学艺几年了，学的什么功夫，都会什么本领。龙天彪对答如流，如实地向女剑客讲说一遍。红文一想，他是徐良的徒弟，功夫肯定错不了，这就算有了好帮手了。如果什么也不是，到那块是个累赘。另外发现这孩子天资聪明，一点就透，这样的人才称心如意呢。另外洪文跟他走着告诉他，王脸的女儿叫王金玲，这王金玲比你大着2岁，你见着他之后以师兄弟相称，要跟他千万亲近着，不要疏远。我还打算利用金陵给咱们帮忙呢。哎，我记住了。总而言之一句话，红文女剑客再三叮咛，把该说的话都嘱咐龙天彪了，天彪牢牢记在心里。说话之间到了山口了，正往前走着，就听一棒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闪出一哨楼兵，为首的有个头目，手中提着花枪，刚要问是谁，但认出来了，你，哦，那不是洪文老剑客吗？ 无量天尊正是贫道。哎呦，老剑客您来了，您比别人来的都早啊，我们大寨主这两天还悼念您呢，赶紧往里请吧。红文女剑还特备把那份请帖拿出来让大伙看看。娄兵一摆手，您老人家不是外人还用看吗？大寨主早就关照过，往里请。没费吹灰之力，进了三道寨门就来到中平大厅。有娄兵早就到里送信去了。半赤峰王典、电光侠火玉贵亲自列队迎接。双方一见面，王典满面陪笑，躬身施礼：“老剑客，哈哈哈，您真来了，好，够朋友，我早就等着您呢。”电光侠过来也施礼，两个人一边一个，把红文女剑陪进大厅。龙天彪低着头不敢迈大步，恐怕把那大脚再露出来。但是龙天彪眼珠偷着一转，一看这座山的气派可不小啊，不次于当初的阎王寨。正厅是十五间，把它里头打通了。这大厅是又高又宽阔，里面挤满了人呢。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有出家的和尚，有出家的道士，尼姑道姑，僧道俗，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龙天彪偷眼一看，一眼就瞅着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屯、陈东波、紫面金刚王顺那个贾旭亮。因为久打交道，龙天彪恐怕被他们认出来，把头低得更低了。这时候王典已然陪着洪文走进大厅。各位，我给众位介绍介绍。哗，全站起来了。这位就是我女儿授业的老恩师，江湖上著名的洪文女剑客，我的好朋友，大家都见过。老剑客你好，老剑客你好。众人过来都热情打招呼，红文女剑打稽首跟众人见过礼，这才分宾主落座。龙天彪低着头站在身后。王典呢还真问了一句：“老人家，这位道士是谁？我看着可有点眼生。”“哦，这是我新收一个老徒弟，名叫玄真。玄真呐，还不过去见过大寨主。”龙天彪点点头，过去打稽首，连话都没说。可王典众人呢，就一看十六七岁，一个女孩子，可能有点面矮，不说话，这是有情可原，微微点点头。龙天彪这才退到椅子后面，谁拿他也没注意。这王典就问：“老人家，请帖您接着了啊？”“接着了。”“哎呀，我认为您还得三天五天才能来，您来的可真早啊。”“好啊，看来咱们是朋友，这次您得帮我的忙啊，您这一来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来人呐，准备素宴，去给你家小姐送信儿，就说师傅来了。”哎，有人给王金玲送信儿去了。这块摆上素斋素饭，王典、电光侠在这陪着吃。女剑客能吃得下去吗？无非是逢场作戏。端着酒杯就问：“大寨主，你在信中所说要庆贺什么人头会，但不知这人头会作何解释？”“女剑客，您还不知道呢，这人脑袋非是旁人，就是著名的白眉大侠老心徐良，也是鬼使神差，他来到葵花岗 被我几位弟兄发现，这才当场要了他这条狗命啊！如今人头已经在我的山上，您知道徐良是绿林人的叛徒啊，大伙儿提起他来都牙长四指。我打算让这些朋友们高高兴，故此在叠云峰要召开一个人头大会，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跟徐良有仇的我全请来。这次盛会可谓空前，您想想，您不参加哪能行啊？哎，另外我再告诉您，听说开封府这些走狗已经住在葵花岗，他们能善罢甘休吗？不能，早晚有一场决战呐、啊！我还得请老剑客伸手帮忙，助我一臂之力呢。无量天尊，总侠寨主太客气了，哪怕给我二指宽个小纸条，贫道绝没有二话。行，高意思，高意思，干干！说着话，把酒一饮而尽。第二杯刚满上，就听门外脚步声响，是环佩叮当，响起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啊！连笼一打，进来八个丫鬟。这八名丫鬟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腰中佩刀悬剑，往左右一分，后面进来个年轻的姑娘。就见这姑娘个头不高不矮，身条不胖不瘦，瓜子儿型的脸上宽下窄，面如美玉，粉如桃花，弯弯的柳眉，一对杏核眼，悬胆鼻子，樱桃小口，玉米银牙，元宝的耳朵，真好像画上画的美人图相似，身上披着半截斗篷。来的是谁呀？王典的女儿王金玲，就是洪文女剑客的徒弟。因为方才有人到内宅送信了，王金玲听说老师来了，带着丫鬟亲自来拜见师父。走进大厅之后，先见过爹爹跟二叔电光侠，然后奔师父就来了。老师一向可好，徒儿应接来迟，当面恕罪。说着话飘飘万福。洪文站起来把他搀扶起来。孩子，你我师徒还客气什么，你挺好啊，托师父的福，我一切全都好。师父，此地并非你我讲话之所，您到我那屋去得了。爹，我要陪师父到我屋里去。
1: 好啊，孩子，今后老剑客一半时不走，食宿一切全都归你了啊！你要好生招待。
2: 是，师父，跟我走，跟我走。
0: 说着强拉硬拽，把洪文拉出分赃大厅，龙天彪在后头跟着，一转身奔内宅。这叠云峰气派可不小啊，有打中平大厅往后数九层院子。这姑娘住的第七道院，这属于内宅，外人不得擅入。王典呢没有夫人了，就守着这么个女儿，把她拉扯成人，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啊。可以说王金玲是她的掌上明珠，女儿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啊，在爹爹的面前说一不二，可谓娇生惯养。除此之外，姑娘武术还好呢，从小跟他爹练武，大了之后拜洪文为师，两个人的真传，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十八般兵刃无一不精啊。因此王典把女儿视为命根子，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女儿不在了，他一个人都不能活。现在王金玲把老师一直请进自己房里头，到了这儿呢，他没什么拘束，在师父面前这顿撒娇，搂脖子抱腰啊，问长问短，洪文非常喜欢他，虽然是徒弟，就像自个儿的亲孩子一样。
1: 叫他说的一个劲儿发笑，丫头你还这么顽皮，哎，别忘了你都是大孩子了，迟早你要许配人家，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要看师父您说的，我一辈子不嫁人，我没那份心，往后您可别提这事儿。姑娘撒着娇脸也红了，但是一抬头瞅见红门后边站着个小道姑，哟，师父您看呐，我这人多糊涂，光顾跟您说话了，忘了您身后还有个大活人呢。我说这是谁呀？说着话过来就拉，因为都是女人。龙天彪心里头明白，臊的把头更低了。洪文倒挺自然，金玲啊，我也忘了给你介绍了，这就是你的师弟妙真呐，这就是你师兄，你还不过去见礼吗？这是我给你收的小师弟。你别看这女的在庙中就得这么称呼。龙天彪红着脸过去打稽首，没说话。哟，王金玲一听这给我收的小师弟呀，又长得这么好，这个乐就别提了，把龙天彪拉到眼前看看这看看这，猫猫那猫猫这，这个亲热就不必细表了。龙天彪一看你倒稳当点儿，你瞎摸什么呢？这要露了馅儿可怎么办呢？急忙往后躲闪。王金玲没想别的，认为他有点害羞。哟，你看呢我这个师弟呀，你怎么这么腼腆呢？你怕什么呢你？师父，你收他收多长时间了？哎，不到两月。哪儿的人呢？就是山南的人呐，他家里是个做买卖的，他父亲把他送到庙上，我看这孩子天资聪明，非常高兴，这才把他留到身边，偏敢见着你爹的请帖，我就把他带上叠云峰，也为的是让你们师兄弟见见面，往后好有个照应。师父您说的太对了，这么办吧，您要有事儿回去的话，就把他留在这儿，让他在山上多住些日子，正好我怪闷得慌的，找个作伴的。龙天彪一听啊，给我留着像话吗？暗自咬牙，丫头片子，你别忘了你什么身份，你是个女贼，你爹是贼头，你是小贼头。你别看这阵逢场作戏我装着老实，到我翻脸的时候拉出刀来，我把你切开晾着。单说王金玲命人到厨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素宴，陪着师父师弟要好好喝几盅，这都是女眷又没别人，一会儿酒宴摆下，师徒三人归坐，他们师徒坐对面，龙天彪打了横头，筷子也不动，低着脑袋，逗得王金玲咯咯直笑。师父，我这小师弟可真腼腆呐，怎么这么老实呢？这可不行啊！我告诉你，练武的人家不拘小节，你要跟我凑在一块儿，你倒了霉了。我这人好说好笑的，你倒是吃啊！龙天彪没办法，点点头，这才动筷子，恐怕手大露出马脚，紧拿这衣服盖着。洪文女剑客紧给打岔，恐怕是让姑娘看出毛病来。金玲啊，为师有件事情要问你。
2: 哦，师父有话您说吧。
1: 你爹爹要召开个人头大会，此事你可清楚？王金玲一听，柳眉挑了几下，轻轻打个嗨声。
2: 哎，我爹没跟我商议，但是我听说了，这么大个举动，谁能不知道？
1: 哦，金玲，这是咱爷俩说起来了，你认为有必要开这座人头会吗？
2: 师父，谁管他那些事儿？ 我爹那人越老了越糊涂，一意孤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这是我跟您讲，我真不乐意我爹干这种事儿。您说说，没事找事儿吗？再说那个徐良，他不管跟别人有什么仇，他不没得罪你吗？你这何苦来的呢？徐良死了就死了呗，还开哪路人头大会呢？听说我爹撒请帖传请柬，聘请81门的高人参加，这可树大招风啊，来那么多的人，惹多大是非。您想想，开封府的人能善罢甘休吗？老实说，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们要走阎王寨的福泽，恐怕后果挺可悲呀。哎，龙天彪在旁边一听，点了点头，心说真没想到啊，王典的女儿可比王典强得多，这姑娘看得还挺远，话里话外还跟主张正义，难得。龙天彪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说。红文女剑点点头，丫头，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早晚官兵一来，玉石不分，那你打算怎么办？王金玲一听啊，眼泪掉下来了。师父，我怕得很，我这阵如同在无里雾中，师父既然问到这儿，请老师给我指一条明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王金玲听老师一问，触动他伤心之处，也搭着在亲人面前，王金玲哭了，一边哭着冲两旁的丫鬟示意，让他们退出去，因为身边有外人啊，说话不便。这些丫鬟婆子都是经过训练的，何等的聪明啊，轻轻地退出，把门户带好。您别看在山上，这院是格外的肃静啊，深宅大院，高房厚墙，说话走不了。王金林看身边没人了，这才跟老师说：师父， 弟子的苦衷您很清楚，我虽系一女流，但是对是非曲折我也有个数。我就恨我爹爹，为什么要占山，为什么要当山王，做这种违法之事。有时候我就想看看人家梁家的子女心安理得有多好啊，我就非常羡慕。别看我现在吃喝不愁，往后一看我都有点害怕，将来落到哪一步，我爹爹张嘴疼我，闭嘴爱我，可是他不是真正的爱呀。早晚官兵一抄了山，我得陪着他掉脑袋，我得吃官司。每逢想到这个事儿，我是心似油烹一般。尤其现在大祸临头，不但把徐良的命给要了，还把一个叫什么爱虎的囚禁在山上，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开封府是好惹的吗？人家能答应吗？迟早必要攻山，真到了那一天，恐怕我爹爹以懒击石就不能自保了。倘若我爹爹有个三长两短，我一个人岂肯独生啊。师父，我心里太难过了。老师，无论如何你要给我指条明路才是。
1: 王金玲一边说着一边哭，说到伤心之处抽抽搭搭放了声了。其实他的话是发自肺腑啊。洪文把酒杯放下，丫头你也不必太难过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到哪河脱哪鞋，有事情咱慢慢商议。孩子，你这个人我太清楚了，我已经替你想好了一条道，但不知你敢走不敢走，愿意走不愿意走。王金玲一听把眼泪止住了，师父您说吧，您说的话我还有亏吃吗？我一定听您的就是。那好。洪文站起来来到院里看看，没人，丫鬟婆子回自己的屋了，往院里看看，没人，他这才放心，到屋里的坐下，把声音放得极低呀。孩子，为师跟你的想法相似，但是看你爹爹的样子，三言五语他是听不进去呀。如今他头脑发热，野心膨胀，势必忠言逆耳，你劝我劝都不中用。现在我就得想你的事儿了，孩子，你不能陪你爹挨刀，你要想法救你爹不死，尽管他陷进泥塘，你当女儿的还要奋全力把他拉出来。是啊，老师您快说，我怎么样才能做到呢？那只有一个办法，你得帮开封府的忙，你要能助官人一臂之力，你就叫蒋公折罪了，到那时候官府才能开脱你的死罪，对你爹爹也能减免，除此之外别无良策呀。王金玲一听啊，眼睛瞪得挺大，半天没说出话来。后来他才说，师父您怎么想这么个道，您是知道的，我一直在山上待着，除了跟您学艺之外，我连山都不下，我也不认得开封府的人呢，我怎么能给官府出力呢？开封府的人就在眼前呐，孩子， 我什么都不背着你了。天彪，你还不露出本来的面貌吗？
0: 龙天彪一听，太好了，都把我憋死了，这么长时间一句话我没说，脑袋都不敢抬呀。
1: 听女剑客一声吩咐，龙天彪胸脯一把把头抬起来了，
0: 弟子遵命。哟，把王金陵吓得好悬没蹦起来，心说我这小师弟声咋这么粗，这不大老爷们吗？一看可不是吗，
1: 怎么说男的女的他不一样啊。
0: 你别看他化了妆了，
1: 低着头故作女态，真要是一扒胸脯，眼角眉梢举止动作，他就是男性啊。
0: 王金陵这心就跳成一个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呀，师父，这是怎么回事？他是谁？
1: 孩子不必惊慌，我对你实说了吧，他就是白眉大侠徐良的高徒，小侠龙天彪。
0: 为师在未上山之前已经跟官府沟通消息了，这少侠化妆改扮跟我进山就是找你来的，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跟他说，他可以代表开封府做主。孩子，你还不明白为师是什么心意吗？
1: 哟，王金陵是如梦方醒，吓出一身冷汗。
0: 哟，我师父还有这么两下子，简直浑身都是胆呐！敢把开封府的官人领进叠云峰，这胆子得多大呀！闹了半天，他就是徐良的高徒，叫龙天彪。似乎有个耳闻。
1: 王金陵瞠目结舌，傻在这儿了，不知怎么回答好了。红文女剑客一乐：“徒儿，你是不是感觉到吃惊啊？你有点害怕吧？
0: 大可不必。”
1: 我这是完全替你们妇女设想的，丫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你要能帮着少侠客把爱虎救出来，再想方设法把徐良的人头弄到手，你就算立了大功了。我已经跟开封府的蒋四老爷打过招呼，他宁愿在天子面前保奏你我，我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行。到那时候，你算没有罪了，你爹爹罪也可以减免。如果他能立功，放下屠刀，回头是岸，也不至于判处死刑啊。孩子，除了这条道，没有任何路可走。你说你怎么办吧？你要乐意的话，就帮着为师和小侠赶紧救人，你要胆小或者不愿意，为师绝不勉强。
0: 王金陵前思后想，最后把牙关一咬：“师父，我听您的，您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1: 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好孩子，为师没白教你。说话之间，把龙天彪向王金陵做了介绍。龙天彪这阵可以说话了，冲王金陵一抱拳：“姑娘，对不起，因为情况特殊，我不得不乔装打扮。我来没别的意思，一切都听洪文老剑客的，方才老剑客都讲了，我就是为了救小义士爱虎，请我老师的人头，望求姑娘多多帮助。如果真能做到这两件事，别人我不敢说，从我龙天彪来讲，一定在包相面前替你多加美言，保你平安无事。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0: 少侠，别往下说了，我愿意就是。不过，
1: 他来了六个不过。 把头低下了。洪文久经世故，经验丰富，一看姑娘有难言的话，站起身来把姑娘拉到里屋去了。徒儿，有话你就都说出来，你不过什么呢？哎呦，把王金玲憋的好半天呢，这才说：“师父，您不要笑您的徒儿脸皮厚，设身处地，我不得不为我自己着想。如今我已经是20岁的人了，尚未许配人家，我爹光忙他自己的事，也不替我想一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究竟我后半生怎么办呢？这是一。另外，龙天彪龙少侠跟我岁数相差无几，又在我房中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我的意思，他就是这么个意思。洪文也乐了，这就明白了，他打算把终身许配给龙天彪，心说这姑娘可不白给呀。这婚姻如果成了，那他的平安性命更保险了，连他爹也保险了，这也是个美事儿啊。洪文一乐，金玲啊，别往下说了，为师也有此意，但是我可没提，既然你说出来了，我跟少侠可商议商议，你听个信儿如何？一切都由师父做主，但愿此事圆满成功。嗯，他乐意了。洪文让他在里屋等着，乐呵呵来到外间屋。龙天彪也不知他们说什么，正在这等着呢，一看洪文乐着回来了。老剑客讲身坐好，问龙天彪：“少侠，你今年多大了？”龙天彪就一愣：“我还小呢，18岁。”“哦，很好。贫道的意思，打算把这王金玲许配在你的身旁，你可愿意？”哟，话还没等说完，就像蝎子蛰了他一下，龙天彪灯就站起来了：“老人家，不可，千万不可。”洪文也闹个大红脸：“少侠，为什么？难道你瞧不起他，认为他出身低贱？”“不，没这个意思，咱爷俩是没处过，您不知道我的底，我的底也不干净，但是他，我定了亲了。”“哦，你定了亲，可不是吗？实话跟您说，我那年才14，我就定亲了，在南阳府团城子，是伏地君王东方亮的两个姑娘，一个叫东方娇，一个叫东方燕。可是由于我们年纪太小，尚未成亲，准备着回到开封挑良辰宅吉日，由相爷做主，我们完成婚事。可是我老师徐良都没成亲呢，我当徒弟的能跑我师父前边去吗？他老人家拖延婚期，我也只好往下拖延，故此定亲并未完婚。您想想，我怎么还能答应这门婚事呢？”“哎呀，这不好办了。”洪文一听不能强人所难呐，赶紧到里屋向王金玲把这事儿说了。王金玲一听，哇一声哭出来，恨自己命苦，但是话一出口怎么往回收？后来王金玲左思右想，紧咬银牙：“师父，这样吧，您再跟他商议商议，像我出身低贱，宁愿给他做3妻4妾也在所不惜。”什么都豁出去了，
0: 洪文一想也不是不可以，再商议商议。回来跟龙天彪一讲，龙天彪直拨了脑袋，这可不好办吧？哎呀，这太难了。再者一说，我一个人不能做主，起码我得请示我四爷爷蒋平。倘若我四爷爷点了头，这事儿还有个通融；假如我四爷爷不同意，我这连门都没有，万望老剑客体谅。好吧，洪文一看这话不能往下再说了，龙天彪这就够瞧的，可见这孩子是诚实的孩子，回去跟王金玲一提。王金玲一想，这事儿还渺茫，倘若蒋平不答应呢，可又一想，我就这个命了，龙天彪不答应我也不能找人了，我那算个什么东西，一女还想几聘呢，这就得撞大运。我现在只有一样立功，倘若取得蒋平的好感，这事儿背不住就答应，什么三房四妾的，还许把我跃居到东方娇东方燕之前当个正印夫人呢。这王金玲自己安慰自己呗，所以也就不哭了。哎呀，等这爷儿俩从里屋出来，再见着龙天彪，真不好意思，龙天彪又说不出话来了。多亏这洪文在当间老给搭桥，没有这么个人在跟前，这一男一女就木的屋了。洪文讲，你们两个人不要拘束，现在那个事儿搁到一边。金玲啊，话服前言，你还得帮着我们救着爱虎，下一步还得取徐良的人头呢。金玲点了点头，师父，这事儿我说出来我就能办得到，不过现在为时尚早，您看看天还亮着呢，咱怎好行动，只有掌灯之后咱们才能干这种活。洪文点头，接茬在这吃，丫鬟婆子又回来了，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可王金玲这回再吃不下去了，他心飞了，他知道爱虎在山上压着，在哪儿压着他不知道，因为山上的事都由他父亲跟他叔叔做主，他是不闻不问呢。要想救人，你不摸清这个底哪行？他把身边的一个赵妈叫过来了，这赵妈是半拉奶娘，跟随他多年了，此人极为可靠，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背着这赵妈。他把赵妈叫到眼前，告诉他，你出去想方设法给我办件事儿，你扫听扫听，有个叫爱虎的是开封府的官人，压到什么地方，可千万别露马脚，速报我知。这赵妈五十多了，经验也丰富，一听这话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敢多问，连连点头，这才退出去。要么能有半顿饭的功夫，赵妈回来了。王金玲一看就知道有喜信，为什么呢？就见赵妈喜上眉梢啊，乐呵呵那个样子，来到这儿把门关上，要姑娘，我问清楚了，哦，压在何处？压在咱们这后宅呀，有座山叫仙人头，仙人头下面有个八卦石牢，就压在石牢第三号。此事可确实吗？一点都不带差的。我见着石牢的总头目，就是那个李头，人送外号铁拐李，他今天值班是他亲口跟我讲的，钥匙都在他手中。那么他不能往外说吗？不能，我无意之中跟他搭仙讲的，他一点防备都没有。好了，王金玲听完了，跟老师和龙天彪一使眼色，那意思你们听见没？八卦石牢第三号，一会儿咱们就动手。简短且说，吃完了餐席撤下，又沏上壶宴茶，他们就像没事似的在屋闲谈，表面上镇定，心里头开了锅了，就盼着天他怎么不快黑呢，等啊等啊，盼啊盼啊，终于盼到夜幕降临， 屋里长着灯了。现在还早，等一会儿这赵妈给送信儿，山上开饭。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王金玲一想，吃饭得换班啊，就是有岗哨的话，人也少得多，这正是个好机会。跟老师商议，现在咱们开始行动吧。洪文点了点头。徒儿，一切由你出面，为师在暗地之中助你一臂之力，老师放心吧。王金玲到里屋把衣裳换了。这姑娘一边换衣裳一边合计，爹呀，不是女儿坏了良心，不是我背叛了您，这可是为民好啊。大概现在您要得着这个信儿，您恨不能啃我几口都不解恨，但是早晚您就知道女儿的一片苦衷了。现在我要背着您救人去了。想到这儿，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是难过，脸上乐着，眼泪还淌下来了。把衣裳换好了，披上斗篷，挎了口宝剑，斜背着白布囊转身出来。丫鬟婆子都过来了，要小姐您上哪儿去？我们跟您去。不必，我一个人出去办点事儿，你们好好把家看好。是。丫鬟婆子答应一声，谁也不敢去了，也不敢问。王金玲请着老师和小侠龙天彪从院里头出来，转身往后走，够奔仙人头。这仙人头是一座山名，王金玲知道下面建了一座八卦石牢，这是山上有不听规矩的楼兵头目，犯了错误都在这儿解押。王金玲呢，不止一次从八卦石牢前面通过，但是从来没往里看过。道路并不生疏，时间不大就到了。前边是一片开阔地，眼前就是仙人头，高了下能有十六七丈，像刀削的似的那么平，在底下开凿的山洞。山洞口这块有铁栅栏、木头栅栏，里边压人的，一共分十几个号呢。他们到这之后一看呢，有巡逻的楼兵提着灯来回走动，挎着刀剑发出金属声音，嘎楞嘎楞，稀啦哗啦，噔噔噔噔噔。王金玲一看到地方了，滴滴的声音告诉老师和龙天彪，你们二位先别露面，先躲到僻静之处。两个人点头，闪身躲到黑暗的地方。王金玲这阵心呢也够紧张的了，你想我怎么说呢？自有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了，挺着胸脯，迈着大步奔石牢来了。被巡逻的哨兵发现了，哎，谁啊？我。你也哟，小姐，哈哈，您怎么这么闲着？吃完了晚饭没事儿，到这散散步。是啊，哈哈，小姐，您请到这边来。这刚沏的水您先喝点，不必了。我说你们今儿谁当头啊？李头，让他过来见我。哎，李头，小姐叫你。这李头也三十来岁了，在叠云峰一晃也七八年，也堪称是老熟人了。再看他背着把鬼头刀，提着一盏灯，从山后头转过来了。谁啊？姑娘找你，咱们小姐。是吗？说这话，这铁拐李过来把灯笼一举，一看可不是吗？是姑娘来了。把灯笼放下，趴地下磕了个头。小姐，您找我有事儿？倒没别的事儿，我有几句话打算问你。那您请讲吧。在这儿讲不行，你跟我到那边去。李头一想，怎么还到那边去？什么事儿呢？
1: 他摸不清底细，只好点头答应，提着灯跟姑娘到了必经之处。
0: 你把灯吹了。
1: 哎哎，
0: 这姓李的一听怎么还把灯吹了，什么事儿这是？
1: 把灯光指灭，灯光刚一灭，他就突然发现王金玲蹭一把把他衣裳领子给抓住了，冷飕飕的宝剑就横到他脖子上。
0: 别吵吵，吵出宰了你。
1: 姑娘姑娘，小姐，我哪一点惹了您了？你留命啊，留命。
0: 别吵吵，我问你点事儿，开封府的爱虎是不是押的第三号？
1: 对对对，一点不假。我记得那赵妈还问过我，
0: 她就是奉我之命来的。爱虎现在干什么？
1: 给他送进晚饭，可能正吃晚饭。
0: 好，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来提爱虎，你不必声张，迅速拿钥匙把铁门打开，把爱虎交给我，听没听见？
1: 姑娘啊，这是大寨主亲自交代的，他不同于一般的罪犯，必须严加看管，故此命我专门负这责任。大寨主和二寨主还吩咐，没有他们俩的手谕，
0: 这胡说！什么手谕？我是他女儿，比手谕还好使。要不听我的，我就宰了你！哎哎，听！
1: 这姓李的也琢磨，这怎么查？这是，
0: 这姑娘想干什么呢？
1: 要一琢磨，别惹她。她在我们大寨主面前说一不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我要使她生气，她把我宰了，我没地方诉苦去。你要我就给你，将来大寨主追问下来，我就实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好，我这就去。
1: 说着话，铁拐李把钥匙拿出来了，转身赶奔三号石牢，要放爱虎。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凌晨5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学校办公室被人包围，被要求赔付钱财，
10: 把我们这个办公厅全部围起来，
11: 全部给我出来，我一个也不放过你们。
9: 校方当初出租土地，签订免责条款，是否故意隐瞒？
12: 订合同这块，卢云海租赁的这块地，这个事实，学校这方面隐瞒了一部分事实。
13: 没听说过，反正那个校长他就是讲你过来逃避就是好的事情。
9: 因政府行为解除合同，是否需要进行赔偿？
14: 应根据公平的原则给予吴业海一定的经济补偿。
9: 承包人拒不履行判决又无法强制执行，矛盾该如何化解？ 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随着国家对教育事业呢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多的公立性学校、幼儿园等呢公共设施陆续修建，也由此呢就涉及到部分土地的征收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原有土地使用者的利益，也容易引发一定的矛盾冲突。在本案当中呢，原有土地承包人呢因为不同意教育部门在承包地上修建公立性设施，双方呢最终是诉诸法庭。那么最终的结果又会如何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6年7月的一天，一群人进入广西省北流市唐岸镇中心学校办公室，要求校方赔偿50万元。
10: 来了一帮人，十几个人来到把我们这个办公厅全部围起来，不放过我们中心学校任何一个人。
11: 当时他那个老板啊，是带着一群他那些家属嘛，来到我们这里闹这个我们现在的秦校长。他说你秦校长、园长还有你中心校的成员，你全部给我出来，我一个也不放过你们。
9: 幼儿园园长说的这位老板是当地一位饭店的负责人吴业海。2009年，吴业海向唐岸镇中心学校签订了合同，租用了3.865亩荒地，并投入几十万元修建了饭店。2015年，校方向吴业海提出解除合同，但是吴业海投入的成本并没有收回，因此他向校方索要赔偿。由于承包人吴业海情绪比较激动，中心学校秦校长随即报了警。不到半个小时，警方和附近镇政府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16: 带了十几个人，他的亲戚朋友或者什么，说你要给个说法，不然你今天办公或者什么就不办不成。我们公安其他都维稳，这方面也去处理了。
9: 多方协调后，双方的情绪缓和下来。说起这件事的起因，还要从唐岸镇中心学校和承包人吴业海的一场官司说起。2015年8月，唐岸镇中心学校想要解除合同，承包人吴业海不同意。唐岸镇中心学校和唐岸镇中心幼儿园把承包人吴业海告上法庭。2015年10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5: 事发现场呢，我们看到双方的情绪呢都比较的激动，校方呢又有什么理由解除合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一审法官杨东，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杨法官。
9: 杨东，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北流市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2012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个人。
15: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在审理过程当中，你们遇到了哪些难点呢？
17: 这是一起租赁合同纠纷的案件。一方，校方和幼儿园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另一方承租方则不同意解除合同。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是，如何认定是否存在政府行为，校方解除合同有没有法律依据，承租方应不应该得到赔偿。
9: 唐岸镇双贝组位于广西省北流市，因地处偏僻，所以教育资源不是很完善。为了方便幼儿接受学前教育，1993年，唐岸土地管理所与双贝村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征用土地3.865亩作为唐岸镇幼儿园建设用地。但是土地批复下来后，因为没有资金建设幼儿园，该土地随之就被闲置下来。
10: 你可能不了解1999年的那个经济环境，那个时候办学真的是上面自己是想办法筹措资金办学的。
9: 由于唐岸镇幼儿园项目未落实，2004年，该征用地被委托给唐岸镇中心学校监管。唐岸镇中心学校接管该幼儿园征用地后，仍无资金投入幼儿园的建设。2009年，校方决定把这块土地租出去。
10: 那当时呢，我们中心学校考虑到这块地呢没有什么效益啊，有一个唐路里面有一个村民叫吴业海、吴宇、吴家斌三个呢，找到中心学校里面想租用这块 这块地。
13: 2009年那时候，我三兄弟呢就没什么事做，看到这里看到长安这些中心校那里啊，那个地

0: 那个树啊，那个桃子有那么高，两米多高了的，所以的话呢，桃了52万，那个挖桃，我旁边全部把那个地方啊，把所有的地方呢，里面空的地方，我都种回那个绿化的。
1: 吴一海前前后后投入几十万元，2012年前后，他的饭店开始营业。
0: 14个包厢，那个大厅200多个平方呢，全部是高档装修的。又搞了吊顶，又全部是装那个空调的，装那个好的空调的。
1: 由于吴业海的饭店规模大于当地的饭馆，环境也比较好，所以饭店一建成就很受欢迎。
0: 按照这样子的生意的话呢，起码要15年才烧得回来。
1: 但是从2013年起，当地产业结构有所调整，很多人搬离，因此吴业海的饭店也受到影响。
2: 其实这个饭店是从2014年、2013年的时候，这个2012年、2013年的时候他经营的时候就生意非常也是很惨淡的了。
1: 眼看着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差，吴业海的两兄弟先后退股。2015年，根据政策调整，有关部门重新审批通过了庞岸幼儿园建设项目，需要征用吴业海所租用的土地重新建设幼儿园。2015年6月5日，庞岸中心学校和庞岸幼儿园联合向吴业海发送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合同。
3: 这个基金也已经安排了啊，相关这些幼儿园的建设这个审批这个手续也搞得差不多了，但是呢，就这个地呢已经租出去了啊，现在你要在这个上面建个幼儿园，那肯定要把这个合同解除，要把这个地收回来。
4: 下达一个通知解除，要求解除那个合同，要求吴业海搬出去。
1: 中心校和幼儿园认为，幼儿园的审批建设属于政府行为，按照之前合同规定，如果遇到政府行为土地被征用，合同应该解除。但是对此吴业海却不以为然。
0: 你偏偏在我这里住，你掏了那么多钱，你讲不赔钱，我怎么讲得过去啊，对不对？
5: 我们本来不是非要在那个地方，以前政府啊征那块地啊，以前的文件里面说明这是唐安镇中心幼儿园的嘛，
2: 也经过审批，你私人的幼儿园去哪里建也经过教育局的我们中心学校教育局的审批，才能在哪里要布局安排好的这个幼儿园的地方，也不是说你私人想去哪里建就哪里建。
1: 承包人声称校方曾故意隐瞒政府行为事实。
6: 你应该自己去了解，是你自己的责任，不是人家的责任。
1: 校方只是土地监管人，是否有权出租土地？
4: 他们都不是这块地的这个使用人、使用权人。
0: 你乱填给我，你没有经过政府啊，你那时候啊。
1: 时隔久远，土地负责机构多次改组，事实又该如何判定？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
7: 杨法官，关于幼儿园的审批是否真的是政府行为呢？合同是否应该解除呢？
8: 政府行为我们认为是行政行为的一类，行政行为又分为具体的行政行为、抽象的行政行为。对于向政府做出处罚决定这一类是具体的行政行为，还包括建设许可这一类。对于本案的认定了这个政府行为，我们认为呢，校方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是有法律依据的，同时它也符合双方签订的合同里面的条款的约定，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
1: 承包人吴业海声称合同不应该解除，因为在2009年签订合同的时候，中心校并没有告知此租用地曾经是用来建设幼儿园的，因此校方有隐瞒政府行为的嫌疑。
4: 订合同这块吴业海租赁的这块地，这个事实学校这方面隐瞒了一部分事实。你订合同的时候你没有告诉我，你告诉我这个地不是我的，是幼儿园的，是政府给我管的，政府有随时可以收回去，这个事实你没给我讲。

0: 否则你做生意了，你去租用了，你应该自己去了解是你自己的责任，不是人家的责任。
1: 校方的负责人认为，承包人吴业海在签订合同前有对事实调查清楚的义务，所以校方不应该负责任。除此之外，校方还称2009年签订的合同中已经标明了政府行为这一条文，因此吴业海并非对租用土地涉及政府行为的事情完全不知情。对此吴业海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0: 就是这句话我都跟他讨论了，最好不要这句，他讲不要紧的，你不要这句话的话呢，我作为这个校长的话呢，但是要公平一点，公平的就公平了，公平没问题。
1: 承包人吴业海认为，如果当时自己知道是幼儿园用地，只会和幼儿园签订合同，不会和校方签订合同，校方并没有权利出租该土地。
2: 幼儿园使用的啊，这不是学校的地，学校没有使用权的。然后呢，他幼儿园没有建，因为呢上面没有建筑批上来，没有资金，然后呢就交给唐安镇政府来管。唐安政府呢又交给那个学校的监管，他几乎是个监管的责任，他都不是这个地的这个使用人、使用权人。
1: 校方认为，由于历史原因，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唐安镇中心学校是有权把这块土地出租出去的。对此，承包人吴业海并不认可。
0: 你乱填给我，你没有经过政府啊？你那时候啊，如果你经过政府的话，你政府没办法说，他没有，他哪里去在政府那里填没有的，在你学校那里就填给我的。
3: 这个唐安镇中心学校，他是否有权利把这个土地出租出去？是否政府默许了他们这个权利呢？
4: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唐安镇中心学校它是一个管理的机构，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法人资格，但是这块建设用地唐安镇政府已经明确授权给予唐安镇中心学校予以监管，因此应视为政府对这个行为进行默认或者是明确的授权。唐安镇中心学校是有资格对本案的土地进行出租的。
1: 承包人一审败诉，仍不履行判决索要赔偿。
0: 种一棵树在这里，有可能你也要改天苗钱人家。
1: 一边强行建设幼儿园，一边拒不拆除饭店，项目能否如期进行？
5: 我们不敢招生，因为怕会把我们那些学生会怎么样。
1: 法院政府多次协调，僵局能否化解？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征收的土地》。2016年1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解除北流市唐安镇中心学校与吴业海2009年11月23日签订的合同书。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吴业海将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物品搬离。对于该判决，承包人吴业海并不认同。2016年5月23日，吴业海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7月3日，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收到此判决后，承包人吴业海不愿意拆除饭店，他声称如果需要解除合同，中心校必须赔付他修建饭店的资金投入。
5: 法院两次都是判我们赢了，他就不服，他要起诉我们赔款。他说他投资了52万左右，要我们赔52万。
1: 承包人要求赔付52万元，他提出这个赔偿数额是否有依据呢？
0: 我要去找那个评估公司，评估公司跟我投资那个呢是差不多了的，因为52万啊，评估公司也评了51万多，是这样子的。
1: 根据评估公司做出的评估结果，承包人向校方索要赔偿，但是根据2009年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如果因政府行为而造成的损失，互不追究，各自负责。
0: 互不追究呢？你猜，你现在你国家你去到哪个地方，也有可能你也要改天苗钱人家。你一分钱都不赔的话，你也不敢过去的。
6: 我是一个小家，我哪里有钱？我这个单位也没有钱，我们这个单位就是没有学生，没有法人，没有经费的三无。 难卖。
1: 校方认为不应该对吴业海进行赔偿，因为之前的合同中已经标明遇到政府行为互不追究责任，并且校方把土地租给吴业海时并没有准许他修建硬件设施，如今造成的损失应由他自己承担。
3: 唐安镇中心学校是否应该做出赔偿呢？
4: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评议的时候根据合同中因不可抗拒性包括政府行为自然灾害等而造成损失的双方互不追究的条款，我们评议的时候认为这条条款是双方意思一致的表示是合法有效的，虽然不应该进行赔偿，但是应根据公平的原则给予吴业海一定的经济补偿。
1: 虽然承包人吴业海一审二审均败诉，但是考虑到他的经济损失，法庭仍希望通过庭外调解能够给予他相应的补偿。
0: 他讲的赔五万，赔五万，我讲五万太少了。
1: 第一次调解以失败结束，但是由于政府批复的幼儿园建设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因此重建幼儿园的事情也迫在眉睫。
7: 有可能你这个如果不能加紧去建的话，有可能就到下一批了啊！而且他们镇也没有这种公立的幼儿园。
5: 本来应该2015年就应该招生了，2015年的这个项目嘛，这个钱在2015年的时候国家的资金啊，上面已经批给我们，在2015年我们在2015年建好，最起码在2016年的春节就应该要招生了嘛。
1: 不仅按照政策要求急需成立公立幼儿园，而且对当地的村民和幼儿家长来讲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8: 建这个幼儿园里面这个情况下呢，要解决这个周边里面这个千家万户里面这个幼儿要有一处这个上学这个学校呢，这个情况呢也是我们唐安镇这个附近里面这个居民里面呢也是一个好大这个渴望吧。
9: 当时我们就是听到邻居啊街坊那种说要建一所公立幼儿园，而几年过去我们还没有见到。
1: 为了尽快建成幼儿园让村里幼儿及时上学，校方和幼儿园只能在承包人吴业海的饭店外先建一栋幼儿园的楼，因此在承包地内就出现了一边是幼儿园一边是饭店的对峙局面。
10: 在饭店前面有一个空地的因为我们这个中心幼儿园项目它要起两栋楼的有两栋楼的，
5: 我们先把外面的那一栋楼先建起来在建好第一栋楼的时候就有一年时间他还不愿意搬走。
1: 眼看着自己的饭店经营受到影响，吴业海就出面阻挠幼儿园的建设，干扰施工。
7: 吴业海这边呢就在那个租赁的所在地集合了一些亲戚朋友，不让这个项目进行正常的建设，双方呢也发生了一些比较激烈的对峙。
5: 因为里面没建好，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纠纷，我们不敢招生，因为怕本来我们招的是幼儿嘛，不是这些小孩，我怕我们都是因为怕他等一下一激动的话回去会把我们那些学生会怎么样。
1: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导致幼儿园也不能正常招生。2017年2月，幼儿园方、校方以及承包人吴业海再次坐下来协商赔偿的问题。
6: 有那对闹事，所以我们决定就掠夺10万。后来到我们律师啊怎么样，同他那边谈，还是要多一点，我说不得了，
0: 有可能我还要快到10几万。所以我两公婆想来想去，算了，那10万就10万了。
1: 最后。在法院的主导和多方协调下，唐安镇中心学校同意赔付吴业海10万元。2017年6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人民法院发出调解书，双方当事人正式达成调解。
3: 那这起案件呢与其他的案件又有所不同，那这起案件呢除了法律上的一个判决外呢，而且呢还要庭外一个复杂的调解过程，其目的是什么呢？
4: 调解呢是我们每一个案件审理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本案判决之后，为了让幼儿园的建设能够如期尽快的进行，让承租人尽快的配合交出返还土地啊，我们考虑进行庭外调解，这样更有利于当地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样就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3: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在签合同的时候，最主要的要注意就区分两种类型的合同，一种是那个计期履行的合同，一种是长期合同。那么尤其是长期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呢是比较大的，就是说你今天有钱并不等于你未来的履行中间会有钱。那么具体到我们本案呢，这个是最明显的。那么他签了一个履行期限长达31年的合同，未来就很容易发生权利义务上的纠纷。所以说呢，对于这种长期履行的合同，那么书面化，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另外一个呢，当然合同的合法性的问题，原则上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任意性规定，但是有一些规定呢是会涉及到强制性的规定，那么都应该在一开始签订合同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 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8: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三轮车路遇快递车，六旬老人当场被撞飞，
19: 一撞撞两级了，车头跟车尾分开了。
1: 电动三轮车该不该载人？一场交通事故牵出多方责任。
20: 张春雷行经路口注意观察，没有尽到以上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车祸的发生。
1: 双方争执不下，究竟谁该为老人之死负责？
19: 一个大活人死掉了，中华人民我丢。法律
1: 近百万巨额赔偿，责任比例又该如何划分？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一些地区呢，电动三轮车的使用率是特别的高，很多人啊把它当成了代步工具，甚至随意带人。殊不知呢，这种行为其实具有很高的危险性，一旦发生了事故，不但会给当事人 带来人身伤害，同时在责任认定方面也会带来一定难题。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电动三轮车与快递车相撞的事件。那么三轮车载人是否违法，由此产生的责任又该如何来认定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5年11月3日上午9点左右，家住南京市农村的张发翠老人乘坐邻居张友兰的电动三轮车去县城做理疗保健。三轮车沿江北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阳新路路口时，和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面包车相撞。
19: 是撞飞的了，把我要老婆撞，这车子高头从这边撞到地下多远呢？一撞撞两级了，车头跟车尾。
2: 画面中这位老人名叫王建国，是张发翠老人的丈夫。他说事故发生时，妻子张发翠已年过六旬，和自己相伴过了大半生，没想到却遭遇这样的飞来横祸。
8: 电动三轮车已经被撞得面目全非了，当时他那个脸上也很严重，就像那个是一记好，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个脸就是撞在那个车头上面，然后在地下撞了才能那种效果，就是那种的也特别的那个心特别的，就是看到这人特别的你触不惊心，有点怕人，那个脸上又是血又是黑乎，大概是泥土什么的。
2: 王建国等人赶到现场后，将张发翠和三轮车车主张友兰送往南京乐泉医院接受救治。和这辆三轮车相撞的是一辆申通快递的面包车，车主名叫张春雷。事故发生时，由于没有现场监控视频，事后交警部门只出具了事故证明，没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划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法官也带来了一定的难题。事故导致三轮车车主张友兰被撞断三根肋骨，在医院治疗半个月后出院，但是乘坐三轮车的张发翠由于伤势较为严重，多根肋骨骨折，左下肺伴有挫裂伤，而且张发翠本身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也影响了治疗效果。张发翠在医院被抢救了将近一个月后，最终因呼吸衰竭而死亡。在此之前，张发翠家属已经为抢救他前前后后花掉医药费几十万元。为此，死者家属王建国多次尝试与三轮车车主张友兰和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联系索要赔偿。
19: 打电话给驾驶员，他过江的，他一不来一没上医院来，什么给你提两个钱来救济的，没有。一个大户人突死掉了，我不能说就这样子不明不白的，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法律。
2: 死者家属王建国认为，妻子张发翠的死亡和三轮车车主、快递车车主有关系，因此，2016年4月6日，死者家属将他们两位和南京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告上法庭。
21: 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牵涉的主体是比较多的。那么责任又该如何来划分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马亮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马法官。
2: 马亮，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调研成果多次在国家级法学学术论坛中获奖。
21: 马法官你好。
22: 你好。
21: 对于这样一起案件，审理起来有什么样的难点？这个死者的家属为什么要告这个邻居张友兰呢？
22: 本案是一起交通事故所引起的，引起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的主体有这位六旬的老人，骑电动三轮车载人的邻居肇事司机，肇事司机所在的快递公司，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这个案件中，我们认为如何认定并划分各主体在这起事故中的责任大小和份额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
2: 2016年6月8日，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原告提出诉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付医疗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总计98万7千余元。在法庭上，被告三轮车车主一方认为，是由于快递车车主张春雷闯红灯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自己一方不存在过错。快递车主张春雷则认为自己并没有闯红灯，相反是三轮车车主张友兰闯红灯造成的这起车祸。
7: 从刹车痕迹到撞击地点有13.75米，意味着被告二正常行驶中，从发现被告一的三轮车开始刹车已经有13.75米的距离，已经尽到了斑马线前礼让的义务。
1: 三轮车车主张友兰一方表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自己违反交通规则。此次车祸的主要原因是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过早抢红灯提速，从而导致车速过快。
9: 斑马线应该减速，他没减速，他开了70码不知道吧？
8: 他这个如果说5-60的话，最起码过到4档以上5档，他跑起来才能跑起来。这个换挡那个间隙就这么一点远，要几秒钟才能换挡。一秒钟换一次档啊，还可能呢。
21: 那么究竟是谁闯了红灯？现场的撞击为什么会那么严重？
22: 事故发生时，由于现场没有监控，我们无法断定是哪方闯的红灯。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来最大程度地还原当时的情况。张春雷自述，当时行至路口的时候，信号灯正好要变绿灯，他就2档变3档前行。当时的时速在50-60码左右，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行经路口的时候需注意观察，控制车速，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张春雷行经路口疏于观察，没有尽到以上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车祸的发生。
1: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相撞，究竟谁该担主责？
9: 机动车属于强者。他点名的时候弱者，他死了，你倒霉。
5: 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所说了，我是行人，不可以随便干。
1: 事发地禁止三轮车通行，三轮车主为何视而不见？
8: 你不管有太多的警示，那还是一样，行车的在道理啊，我带你一段。
1: 无事故现场监控视频，案件又该如何判定？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根据交警部门提供的证据显示，快递车车主在通过十字路口前疏于观察，导致追尾三轮车。
10: 它的撞击部位的话，就是说机动车的左前就左前保杠撞着那个，就是说机动三轮车的左后部。我们个人的我认为这个事故证明书上认为这个张春雷就是说疏于观察是特别客观的。
1: 三轮车车主张友兰一方认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的车速过快，并且面包车撞击力强，因此快递车车主应该对这起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
8: 这个就是实事求是的说，你车速慢了，那天什么事都没有，就算有人闯红灯都不会有事。
9: 我们国家他这个法律搞的不健全，他机动车属于强者，他点名的时候弱者，他死了，你倒霉，有这话。
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一方认为，虽然自己驾驶的是四轮机动车，应该负有更多的安全义务，但是三轮车车主一方并非完全没有责任。
5: 我们虽然说是强者，在对方违反交规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还要负大部分的责任，那我觉得可能给广大民众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所说了，我是行人，我是机动车，我可以随便跑，我可以随便干。
1: 快递车车主声称，三轮车车主张友兰违反交通法规，骑三轮车违法带人，应负一部分责任。
23: 事故证明中，鉴定第一被告张友兰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违法带人，所谓的违法带人，即就承担危害责任人后果。而第一被告张友兰触犯交通意识，经违法带人担保该骑士违法带人，因此其赔偿责任无需负责任。
1: 在事故发生地悬挂有禁止行人及电动车通行的警示标志，而张友兰却在此地骑电动三轮车并且违法载人，对此三轮车车主张友兰一方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8: 你不管有太多的警示，还是一样，有人该做这个人行场地时的还是一样，行车的在道理啊，我带你一段啊，这个太正常了。这个中国这个遇到这个素人也好，还是什么人也好，遇到一些相对小困难了，打个比方，哎，你怎么知道的？这会骑个车或者开个车，来商量，我带你一段，这都很正常的。
21: 那么，对于这样一起事故，究竟谁应该负更多的责任？
22: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人张春雷应当负有比较高的注意义务， 因为行至路口时，张春雷具有比较好的条件来预防事故的发生，比如说注意观察，控制车速，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通过路口。但是由于他没有提前进行这些处置，导致事故的发生，其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另外，三轮车驾驶人张友兰违法带人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对本起事故负次要责任。
1: 在庭审阶段，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一方表达了一个新的观点，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不仅有他和三轮车车主，还有死者张发翠本人。
5: 根据我们国家的道路安全交通法，所有的人力的一个三轮车、自行车也好，它是不能载人的。但是张发翠他坐在上面的话，我觉得应该也应该负相应的一个责任。
1: 死者张发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仍旧违法乘坐电动三轮车，他是否应该对自己的死亡负责呢？
10: 我们认为是应当没有责任的，就是说，他对这个事故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本身的这个发生，认为他是没有参与的，他对这个事故的发生是没有施加任何的影响的，只是一个受害者。
19: 他不懂哎，他懂他做吗？他毕竟是这，他农民在农村他见面世面也少，他心里压力还 OK， 我就做。
1: 对于死者张发翠是否应该对自己的死因负责，双方争执不下。对此，法官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0: 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发生是两车相撞，张发翠作为乘坐人啊，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机动车驾驶员张春雷这个疏于观察，而张友兰违法带人，两人这个行为的结合造成这个交通事故。我们认为，被告这个死者张发翠不承担责任。
1: 原告提出的987000余元赔偿金中，包含有死者张发翠住院治疗的医疗费150000余元，但是快递车车主一方并不认可这笔款项。
5: 他所有的治疗费用是用于他本身这个心脏病的一个治疗，你这个心脏病的治疗费用应该从这个180000的费用里头刨出去。
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要求减少赔偿费，对此死者家属并不认同。他们坚持认为车祸才是导致死者张发翠死亡的根本原因。
19: 是有心脏病，但是在知识身体心脏病基础之上导致车祸，引起张发翠本人身体衰弱。你像比如说你好好的人，你不撞我怎么能会死呢？是不是吧？这撞得太重了。
1: 快递车工作时出事故，相关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4: 记忆中而且还有明确约定，所有的费用由张春雷来承担，与我们公司无关。
1: 未取得相关资质，自然人是否有权承揽快递业务？
22: 而作为自然人的张春雷是不享有这种资质的。
1: 对判决不服再度上诉，法院将会如何判决？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被撞飞的老人》。
21: 那么是否要减少被告的医疗赔偿费用呢？
22: 事故发生后，对死者张发翠进行法医鉴定，明确其死因。根据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张发翠的直接死因是交通事故损伤后并发肺部感染、肺水肿、低氧血症致呼吸循环衰竭。辅助死因是其自身基础疾病。张发翠有20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本起事故对其心脏造成一个负担，所以法庭认定不应当减少被告方的医疗赔偿费用。
1: 事发时，快递车车主张春雷正处于收发快递的工作过程中，申通公司也被列为第三被告。对此次事故，申通公司是否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呢？申通快递公司认为，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工作的区域范围内不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因此此事故和他们公司无关。
21: 事发后，原告查询到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和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有关系，随即把该公司追加为被告。南京申一通仓储公司认为，该公司和张春雷之前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双方是承揽关系，并非雇佣关系，所以对于本案中涉及的赔偿金，该公司应不予承担。
4: 协议中而且还有明确约定，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人身伤害的这种赔偿，然后所有的费用由张春雷来承担，与我们公司无关。
21: 根据南京申一通仓储公司和快递车车主张春雷签订的合同约定，张春雷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在运营车辆发生的纠纷由张春雷自行解决，与该公司无关。快递车车主张春雷认为该条款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3: 这份是申一通公司针对他200号的快递人员统一签的一个格式合同，然后呢以这种加重对方义务减免自己义务的一个条款，我们认为当时应该是无效的，针对这个条款我们认为是无效的。
2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及其被告委托代理人认为，不仅该合同无效，而且快递车车主张春雷与该公司的关系也并非他们所声称的承揽关系。
3: 国家有法律的规定，我快递人就是说我普通的个人啊，是不能够承包任何的快递业务的。
2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和南京申一通仓储公司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这个公司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呢？
22: 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获得了国内快递业经营的一个资质，而作为自然人的张春雷是不享有这种资质的。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承包协议，张春雷承包了浦口区部分片区的快递收发业务，其对外使用的是申通快递这一单据，从而我们认为其行为与具有资质的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之间形成挂靠关系，所以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对张春雷所承担的份额负连带责任。
21: 快递车车主张春雷对于事故车辆购买了交强险，在法庭上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认同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作出依法赔偿。2016年11月7日，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张春雷、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赔偿原告人民币604841元，三轮车主张友兰赔偿原告人民币259218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支付原告人民币115000元。一审宣判后，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认为该公司不应该承担赔付责任，被告张春雷一方认为死者张发翠非法乘坐三轮车，也应该负有部分责任。2017年3月8日，南京申一通仓储有限公司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6: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呢，那么被侵权人对于的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那么也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那么在本案中呢，张发翠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乘坐那么具有安全危险的这样一个电动三轮车，那么本身也是一种违章的这个乘车行为，那么增加了自身的这种安全的风险，所以呢，对于事故的发生呢，那么造成自身的损害呢，那么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呢，我们综合考虑呢，那么张发翠呢也自行承担20%的这个责任。
21: 2017年6月6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对于一审过程中死者家属王建国曾经提出的死亡赔偿金，死者张发翠应自行承担20%的责任，张春雷和南京申一通公司连带赔偿50%，即432030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8条规定，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三轮车承载能力有限，长时间快速行驶，车辆震动较大，发动机噪音大，极易导致驾驶人疲劳，因此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公安部关于江苏省公安厅就电瓶三轮车涉及的交通事故及交通违法行为如何处理的答复明确，对电瓶三轮车涉及的交通事故及交通违法行为按照机动车进行处理。 2017年4月15日清晨6点多，安徽望江县任某某骑电动三轮车搭载同村村民陈某采茶叶，在途经该村敬老院时，碰到了潘某等一行五人。潘某等人请求任某搭载一程，任某本不愿搭载，但碍于五人央求，便勉强同意。在途中，三轮车发生侧翻，造成乘车人一人死亡。同年7月12日，三轮车主任某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2015年4月23日，江苏遂昌男子郑某驾驶三轮车去接在邻村山上种苗木的妻子、岳母和舅舅回家。当晚5点左右，三轮车在行驶到一个弯道时，刹车忽然失灵，直接侧翻到了沟里。车上搭载的郑某的妻子、岳母、舅舅全部身亡。之后，三轮车主郑某因交通肇事罪故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赔偿其舅舅及近亲属30余万元。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1: 国家在立法的时候，像这种三轮车，首先宣布它不是机动车，第二呢，算非机动车。目前这种非机动车上路，有些地方可以登记，有些地方不用登记，上路没有限制，所以这也是造成乱象之一。所以我主张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省级政府应该对三轮车，也电动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这样呢使得它呢总量上能够有所控制。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广大交通参与者要自觉地抵制这些非标车辆，那么不骑，那么骑合格车，骑到路上以后遵守交通法规，在非机动车道里面行驶，加强自律意识。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14: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13: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14: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13: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14: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13: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
15: 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14: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15: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14: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5: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最近一段玩具总动员照进现实的视频在网络上火了。在临清，有一对从事垃圾清运工作的年轻夫妻，他们把居民丢弃的玩偶洗净，挂上垃圾车，让原本脏兮兮的小可怜儿重新焕发光彩。这辆满载玩偶的垃圾车成了城市和小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4: 每天清晨，朱鹏程和傅立慧夫妻俩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们驾驶的垃圾清运车和所有垃圾车一样，它装载着城市一夜的废弃物，但又和所有垃圾车都有点不一样。在车身两侧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玩偶，有小熊、小兔、小狗，有几十只之多。灰扑扑的钢铁车厢就这样变成了一座移动的童话城堡。
5: 我俩干这工作一年多了，刚开始的时候发现有住户把不要的娃娃玩具扔到垃圾桶里，感觉娃娃很可爱，扔了很可惜，就把娃娃挂起来塞到车上。很清楚的记得第一个捡到的玩具是一个很大的玩具熊，后来娃娃越捡越多，我对象也是童心未泯，把捡回来的娃娃洗了洗挂到了车上，成了车的装饰品。
4: 从垃圾堆到垃圾车，从无人问津到重新被拥抱，这对夫妻用最简单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物尽其用、心怀善意。小区的居民们知道了这对夫妻的善举，大家也不再把玩偶扔进垃圾桶，而是专门交给他们。
5: 现在小区很多住户在丢娃娃的时候也不扔垃圾桶里了，直接给我们两口子。有时候在小区工作的时候，有小孩会找我们要玩具，我们给家长也说清这个那个来源，家长不介意，我们都把玩具送给孩子。现在我们车上还有家里的，加起来差不多有40-50只了吧。
4: 一辆垃圾清运车承载的不只是废弃物，还有善意与童真。朱鹏程和傅立慧用自己的双手，让被丢弃的玩偶不再是等待被填埋的垃圾，而是找到了全新的归宿，也为这座小城注入了童真与童趣。
5: 现在突然火了，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很感谢大家。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干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不辜负大家的喜欢。
3: 一车童趣留住美好，成年人的童真总能戳中人心。这边这事儿呢也非常暖心啊。近日在青岛开往北京的 G1070 次列车上，有个孩子突发疾病，乘警、列车工作人员和周围旅客赶紧救援。我们来看看。在青岛开往北京的 G1070 次列车上，有一名儿童旅客突发疾病，疼痛难忍，情况十分危急。得知情况后，正在车厢内巡视的青岛乘警支队乘警赵志凡立即赶往现场，列车长也及时赶到。
6: 现在没烧
7: 烧啊，
6: 刚才是38.2，不知道现在多少度，
7: 就一下子变成38度。
8: 我在直乘高10794列车的过程中，接乘务员报称说有9号车厢餐车有一个旅客突发疾病，然后我赶到现场查看，是一个小朋友，他当时比较难受，然后我就依据支队对我们进行了急救的专业培训，然后所学到的一些急救相关知识，对他进行一个简单的 救助和一个照顾。然后
9: 能出来吗？穿上外套吗？
10: 穿上外套，
9: 可能不太好喝，可能不太好喝，但是你慢慢往下喝。
10: 有点咸味。
3: 随后列车乘警和工作人员一边对儿童进行初期救助，为其提供了电解质水，并给他按摩头部和手部，同时在列车内广播寻医。
8: 随后我们广播寻医，在车上找到了一个比较专业的医生，然后经过医生现场的诊断和初步的救治，小朋友没有什么大碍，于是我们在北京南站呼叫120救护车，将小朋友接走进行救治。经过救治，目前小朋友已经脱离危险。
3: 孩子突发疾病，众人全力救援，给大伙点赞。四月底，河南济源郯城融合示范区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反诈中心接到一起紧急预警，一名市民正遭遇网络诈骗，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当事人，为他保住30多万元。
2: 民警赵虎刚进屋后发现周女士仍然在与诈骗分子通话，手机已经黑屏，屏幕显示正在对接系统中心，请勿触碰手机屏幕等字样。
11: 她的电话如果打不通的话，就有可能被骗子设置呼叫转移，如果这个时候跟受害人联系不上的话，她的手机会持续被骗子进行操控，骗子最终的目的就是操控她的手机，然后进行诈骗钱财。
12: 拔了，有病啊！先进回家去，快点上，快点。
2: 民警赵虎刚立即紧急处置，用工具取出了手机 SIM 卡，同时让周女士断开家中的无线网络，并将手机关机，切断诈骗分子的远程操控。重启手机后，她发现周女士名下的多张银行卡正在被操控，处于转账状态。她迅速指导周女士挂失银行卡，阻断资金外流。经核查，周女士卡内的30多万元存款均未被转出。据了解，当天下午3点多，周女士收到了一条陌生的扣费短信，在与短信中的陌生电话沟通时，对方谎称他误开通了平台自动扣费业务，只要按照指引操作就能关闭并挽回损失，还叮嘱他全程不得挂断电话，也不能告知家人。周女士信以为真，就按要求下载了一款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配合操作，随后手机黑屏，所幸民警及时拦截，避免了周女士的损失。
3: 警方提醒，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电商客服类的网络诈骗，不法分子利用中老年人对网络平台规则不熟悉的弱点，以帮忙取消莫名扣费为幌子，一步步诱导受害人落入圈套。
2: 民警介绍，此类诈骗套路十分固定，诈骗分子先伪装成平台客服，降低受害人的心理戒备，再通过发送短信或拨打电话，谎称受害人手机绑定的某软件存在自动扣费项目。
13: 骗子会利用受害人对网络平台规则的不了解，告诉受害人成为网络平台会员每月需要扣除费用，并且这个费用对于普通家庭

0: 让受害人信以为真，按照骗子的诱导进行操作。
1: 警方分析，屏幕共享是整个诈骗流程的关键环节。不法分子有的发送陌生链接，诱导下载不明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有的诱导下载正规会议软件，利用其自带的屏幕共享功能，获取受害人手机全部的操作权限，暗中查看银行卡信息，操控转账流程。
2: 诱导受害人查看自己微信以及银行 APP 上绑定的银行卡号，然后诱导受害人转账，通过屏幕共享获取受害人转账的密码、验证码，他可以通过屏幕共享软件实时查看受害人手机收到的验证码信息，从而利用验证码将资金转走。
1: 办案民警表示，诈骗分子的话术包装极具迷惑性，伪装专业，说辞逼真，专门筛选对网络平台功能不熟悉、防范意识较低的中老年人作为重点目标实施诈骗。
2: 提醒广大群众，不要向陌生账号转账，不要点击陌生链接，如果接到类似电话，要通过官方客服进行确认，或到线下营业厅进行办理。不要泄露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更不要与陌生人开启手机屏幕共享。
3: 接下来您将看到，集采百元一盒药，药店竟卖3960元，集采药为何卖出如此高价？
4: 这个药一直就卖这么贵。
5: 这个药都是错药。
3: 开发商标错房号，自家配套房竟被别人占用，能不能尽快处理？
6: 集采那边说让我报警，就把人家东西给清出来，那就是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人家的错，凭啥我报警把人家东西清出来呢？
3: 以为捐出去的衣服会用于慈善公益，记者调查，一部分以慈善为名的旧衣回收箱背后做的却是生意。
7: 箱子上也没有其他的什么爱心啊之类的了，运营单位显示叫洁衣环保，也没说这个单位它是资源回收公司，或者说是一个爱心组织。
3: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现身日照五莲山，
8: 这是五莲山在莲首次记录到此类动物，我们立即联系了生物专家，经鉴定确定为豹猫。
9: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修复、种植还有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人食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生病吃药都盼着尽快好起来。2026年第十一批国家药品集采落地后呢，多款高价药大幅降价。不过有患者反映，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药店，一盒集采的马来酸阿法曲婆帕片竟然售价高达3960元，而同规格药品在全国多地药店及线上平台呢，仅售100元左右，差价呀近40倍。集采药为何卖出如此高价？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0: 几天前，呼和浩特市张先生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法曲婆帕片。这是一种帮助人体回升血小板的药物。在医院附近的京远大药房，张先生的家人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由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马来酸阿法曲婆帕片，商品名为晴安心，每盒10片。然而事后张先生的家人查询发现，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药品市场价大多在100元左右，悬殊的价差让他难以理解。
11: 当时家里的老人病了，急需马来酸阿法曲婆帕片，后来买到了一盒，花了3960，回来以后越想越不对劲儿。之后在手机上查了一下，发现这个药才100块钱左右。
10: 记者随张先生的家人来到购买此药的京远大药房，这是一家医保定点药店。
4: 这个药一直就卖这么贵。
5: 对，这个药都是错药。
10: 记者了解到，马来酸阿法曲婆帕片为第十一批国家集采品种，各地陆续于今年2月起执行新价。十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低至49至89.99元，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98%。记者联系到为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该企业相关人员透露。

0: 呼和浩特已落地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新医保价。
1: 现在我看市面上3000多的也有，几百块的也有，这个药大概多少钱？
2: 它价格应该是80-90块钱，不应该那么贵呀。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正常价格就是80-90块钱。
1: 就这个药之前是很贵吗？
2: 之前它应该是挺贵的，它是就是国产以后降价的，它会跟新的医保价走，它不会给你高价的。
3: 记者随即走访周边多家药店，发现同厂家同规格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单片价格均在9元左右，价格与3960元每盒单片药价是高达396元的价格相差甚远。
4: 阿法、曲博帕，
1: 咱们有是吧？
4: 有的。
1: 这个药多少钱？
4: 269块，我这种特药几乎哪有价钱药呀？
5: 马来酸，有呢。
1: 多少钱？
5: 89.99。
0: 记者和患者家属携带处方，在这家药店以89.99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盒相同规格、相同厂家的药品，随后带着这盒药品再次来到了京远大药房。工作人员却表示，不知道这个药品集采降价，也没有接到价格调整的通知。
4: 那个南京这两天请那个马来酸阿法曲博帕是降了价了吗？
6: 是降基药了吧？
4: 是呢，好了，我给你打了个库存证明，但是具体是降没降没通知，后来是。
0: 然而，记者随后在药店负责人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了一张渠道企业的调价通知单，上面显示，早在3月份，渠道方就已经调整该药品的价格。
7: 啊，还真是89.99。
6: 这是他现在的就最新的调低的，有日期你知道？
7: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3月26号调的呗。
6: 这是我们对，但是我们这批货啊，在那个应该是在之前降的是吧？
4: 嗯。
0: 最终经过协商，药店负责人为患者家属退回了购买药品的差价。明明已经集采落地的药品价格，缘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价？记者在国家医保局线上药品比价小程序上检索发现，部分商家公示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也就是秦安心的药品，售价仍然在4000元左右。此外，在某线上购药平台，也有一些商家以不同的高价售卖这款集采药品。
8: 啊，秦安心这个，刚查了一下，这个店里边现货发完了，这个需要进货。
1: 这个药大概多少钱？
8: 2000。
6: 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对吧？
1: 对，
9: 没有了，
1: 现货没有了。这个药大概多少钱啊？
6: 1000多了呀，这个。
3: 同款集采药品价格悬殊，流通环节的尾货在进货和销售环节价格产生了倒挂。那这个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我们继续往下看。
0: 药品是一类特殊的商品，普通消费者通常难以判断药品的销售价格是否合理。部分定点药店利用患者急需、信息不对称的弱点，选择将库存药高价卖出。那么，高达几十倍的价差应该由谁来监管呢？带着这一问题，记者拨通了内蒙古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电话和呼和浩特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2: 这个药品它没有统一定价，那您看它出售前有没有相关的明码标价，或者有没有告知价格？
1: 就是说它只要明码标价就可以是吗？
2: 如果您认为它出售价格高，您要反映可以登记。我们这边是消费投诉举报登记平台，就是说监管它如果有没有明码标价。这个定价问题，您打12345那边咨询一下。
1: 同样一个药，就是在两家不一样的药店，就是差价非常大。
10: 差了多少？
1: 一个3960，一个89块钱。
10: 差这么多？
1: 对。
10: 因为这个药品价格没有被列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所以属于市场调节价，但是差的3000块钱的这种就可能有点不太正常。
1: 我们现在没有就比如说对药品的这个价格做一个规定，可能超过50%或者是1倍2倍这样的。
10: 嗯，这种都没有。
0: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曾多次强调，集采药品落地后，药店不得设置阴阳价格，明确要求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的零售价格。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 集采前后的价格信息出现应调未调、应撤未撤的现象，误导了消费者。遇到近40倍的价差却无处说理，让集采降价这项惠民政策未能落到实处。
9: 集采降价属于政策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药店可与上游企业协商退换货、货款补差或者是销售返利，但这属于商业协商，药店不能把经营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广大的患者。
0: 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应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加速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和智能监测系统，让同一集采药品在医院、药店、电商的价格透明化。不论是否是医保定点药店，药品价格都应当回归合理的定价区间。
9: 明显的极高或者是差距很大，物价部门可以管，市场监管部门对于这种药店的这种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也可以进行及时的管控。要打破药价信息的壁垒，让患者明明白白的消费，各地应当全面推行医保定点药店药品公开比价制度，开发比价的小程序，实时公示线上线下药店的价格，方便患者货比三家，同时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让患者了解集采药品价格的标准，避免被天价药所误导。
3: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我们看看有哪些内容。5月30日，南开大学针对生科院院长陈某学术造假相关问题发布情况说明，受质疑论文第一作者郑某为学校生命科学学院在战博士后，通讯作者陈某为学校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通讯作者胡某为学校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学校对相关人员处理如下：解除郑某与学校聘用关系，免去陈某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取消其在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对胡某予以诫勉处理。湖南邵东一水库隧洞施工事故致3死。5月30日，湖南邵东应急管理局发布通报，5月29日，滋水犬木塘水库工程邵峰干渠二标土地岭隧洞出口顶管施工段发生人员被困事故，至5月30日2点6分，3名被困人员全部搜救出动，后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目前善后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小型客车高速路上多次变道，别行货车蛇行走位缠斗2分钟。5月29日，江西高速公安局4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经核查，该小型客车驾驶员陈某因与货车驾驶员存在经济纠纷，在高速公路上故意变道阻拦，将货车别停。一女大学生谈了一个家人不认可的男朋友，被家人编造理由骗上车，送到河南三门峡一家戒网瘾学校，在学校期间洗澡需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被要求录制报平安视频给家长看。A 事件被报道后，一家名叫立轩教育的戒网瘾机构引发网友热议。官网招生简章上写道，面向全国招收10到19岁，有网瘾、早恋、叛逆、厌学逃课、奢侈消费、暴力倾向等叛逆的孩子。5月29日，据媒体报道，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称，网络舆情、教育、公安等相关单位已经介入，调查结果等待官方通报。三门峡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称，教育部门没有审批这个学校。接下来您将看到，开发商标错房号，自家配套房竟被别人占用，能不能尽快处理？
11: 地产呢，别说让我报警，就把人家东西给清出来，问题是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人家的错，凭啥我报警把人家东西清出来呢？
3: 以为捐出去的衣服会用于慈善公益，记者调查，一部分以慈善为名的旧衣回收箱背后做的却是生意。
12: 箱子上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爱心啊之类的了？运营单位显示叫洁衣环保，也没说这个单位它是资源回收公司，或者说是一个爱心组织。
3: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现身日照五莲山，
13: 这是五莲山站点首次记录到此类动物，我们立即联系了生物专家，经鉴定确定为豹猫。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周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买房交房本是开心事儿啊，可是济南华侨城小区业主苏女士为这事儿那是一肚子火。她说收房之后一直拿不到自家配套房钥匙，等到配套房集中交付时才发现属于自己的配套房早已被其他业主占用。我们来看看。
11: 去年10月15号交的房，然后交完房以后配套房就一直没有交，然后今年3月份的时候陆陆续续他们说都交了，我就去那个物业找，说我的配套房被那个别的业户用了，物业告诉我说地产标错号了，把我的钥匙那个交给别人，地产那边说让我报警，就把人家东西给清出来，那就是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人家的错，凭啥我报警把人家东西清出来呢？
14: 我们不负责发配套房钥匙，是地产那边负责的。
15: 他跟我们说的是好像到物业领钥匙，
14: 之前的时候是地产在我们这边就是发的，但是现在人家不用在这儿发了，钥匙都拿回售楼处去了。
15: 是发错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他说现在好像别人在用着。
14: 我记录一下，我得问一下，我们联系一下地产吧。
16: 我现在是在淄博这边，我大概下周回去，等我回去会给他处理的。
3: 希望这个事儿啊妥善处理好，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海产品虽好，处理起来可得小心。最近呢，一位老年患者因处理海产品时不慎被鱼刺扎伤手指，短短一天内迅速发展为重度创伤弧菌感染，随时可能会出现脓毒性休克、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那到底什么是创伤弧菌？它为何如此凶险？一起详细了解一下。
17: 创伤弧菌是一种嗜盐嗜温的海洋致病菌，自然存活于温暖海水中，常附着在海鱼、虾、蟹、贝类等海洋生物体表。它有着食肉菌的可怕别称，一旦人体被感染，病情进展迅猛，若救治不及时，致死率极高，也被称作海洋中的无情杀手。
18: 每10万人可能就是个位数字的感染啊，所以相对而言并不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它一旦感染之后啊，就有可能快速进展成为脓毒症啊、败血症，就医比较晚的时候还是很容易导致脓毒症的加重，危及生命的。
17: 专家提醒，创伤弧菌广泛存活于海水及各类鲜活海鲜体内，日常生活中诸多不起眼的行为都可能让病菌侵入人体，其中皮肤出现破损、无防护接触海鲜海水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
19: 感染创伤弧菌呢，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呢是通过皮肤伤口来感染，如果咱们有一些开放性的伤口接触到了受污染的海水或者海产品，它可能造成感染。同时呢，如果咱们进食了生的没有煮熟的被创伤弧菌污染的海产品，也可以造成感染。
17: 专家坦言，相较于普通人群，有基础病、免疫力低下的群体是创伤弧菌感染的主要易感人群，感染概率与死亡风险远高于健康人群。
18: 需要重视的就是长期酗酒的这种酒精性的肝炎、肝硬化的患者，他的这个是我们认为最高危的这样的一个创伤弧菌的高危人群。一旦感染了这样的一个创伤弧菌，它的这种致死的可能性危及生命的可能性是超过健康人200倍的。糖尿病、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还有一些比方说慢性的肾功能不全，也是咱们这方面的高危的一个风险。长期吃抑酸药的人群也是创伤弧菌感染的高危人群。
3: 夏季高温创伤弧菌感染风险升高，那么如何规避创伤弧菌带来的健康风险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7: 夏季高温环境极易滋生繁殖创伤弧菌，海水与海鲜携带病菌的风险随之升高。想要远离感染风险，既要明晰高危接触行为，也要认清自身易感体质，养成科学安全处理海鲜的习惯。海边游玩时也需提高警惕，做到提前防范，时刻警惕，及时就医。
18: 徒手去接触这样一个带弧菌的鲜活海鲜，就是有一定的这样被感染的一个概率。第二个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皮肤局部有伤口，甚至像蚊虫叮咬这样的小的伤口，下海了 接触双生弧菌污染的这样的一个海水的话，就很容易也是有可能导致感染的。还有一种我们认为比较常见的可能性，就是有的人比较喜欢生食海鲜，如果这个海鲜是这个带有这个双生弧菌的被污染的海鲜，生食的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感染的一个概率。
17: 专家提醒，预防创伤弧菌感染，牢记三大核心准则：处理海鲜全程佩戴防护手套，皮肤破损不接触海水与生海鲜，坚决不生食海鲜。若处理海鲜时不慎被刺伤、划伤，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冲洗伤口，再用碘伏彻底消毒，持续观察伤口状态。一旦出现红肿扩散、痛感加剧、身体发热等异常症状，需立刻前往正规医院急诊科或感染科就诊，避免轻症拖延成重症。
3: 大伙平常多了解健康知识，做好预防。下面这位七旬老人呢，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老人身上发痒，还每天坚持洗热水澡，甚至呢还用海盐泡腿止痒，硬是把双腿洗成了碎瓷砖。
20: 74岁的李爹爹坚持每天洗热水澡十多年，最近皮肤开始发痒，他非但没减少洗澡，还觉得是自己没洗干净。后来又刷到偏方，用海盐泡腿搓洗，结果越洗越干，越洗越痒，最后皮肤直接干裂出血，疼得连觉都睡不好，这让他不得不来到医院。
21: 患者他的皮肤非常干，他就像那种缺水的干裂的土地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种一条一条的条纹，中间有一些渗血，然后有比较多的皮屑。
20: 医生检查发现，李爹爹双腿布满裂口，像碎掉的瓷砖一样，这就是典型的泛脂性湿疹。医生介绍，老年人本身油脂分泌少，皮肤屏障脆弱，天天高温洗澡，再用高浓度盐水刺激，这直接诱发老人皮肤出了问题。
21: 盐水嘛，它是一个高渗性的溶液，泡腿了之后呢，会导致他的皮肤更加的干燥，加重了他这个病情。
20: 每天洗澡，用海盐泡腿搓洗，这一系列的举措看似爱干净，实则踩了护肤大坑。过度清洁，不用保湿霜，轻信网络偏方，是很多老人出现皮肤问题的共同原因。医生表示，盐水是高渗溶液，只会让皮肤更干，根本不能止痒。
21: 我们要告诉他，这个皮肤千万不能烫洗，然后不能过度的清洁，然后要使用保湿剂来修复皮肤屏障，采用了这个红光修复治疗，然后包括一些中药的风包来锁水保湿，然后促进他的皮肤恢复。
20: 好在经过治疗，老人瘙痒明显缓解，裂口也慢慢愈合。医生也给出了适合中老年人的护肤建议：
21: 要选择弱酸性的沐浴产品，不要用肥皂洗澡，甚至可以用清水洗一洗就可以了。洗澡的时间也要控制，一般在10到15分钟之内。然后洗澡水的温度35度到40摄氏度。洗完澡之后呢，要涂抹保湿润肤的产品。
3: 接下来您将看到，以为捐出去的衣服会用于慈善公益，记者调查，一部分以慈善为名的旧衣回收箱背后做的却是生意。
12: 箱子上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爱心啊之类的了？运营单位显示叫节衣环保，也没说这个单位它是资源回收公司，或者说是一个爱心组织。
3: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现身日照五莲山。
13: 这是五莲山在莲首次记录到此类动物，我们立即联系了生物专家，经鉴定确定为豹猫。
3: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衣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蓝陵王9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 如今呢，在一些地方的居民小区、社区楼道啊，经常可以看到贴着爱心捐赠啊、保护环境、文明城市等字样的旧衣回收箱。很多居民呢，往往会主动的无偿捐献，认为捐出去的衣服是会用于慈善公益，帮助到困境人群的。但是近期记者走访发现，相当一部分以慈善为名的旧衣回收箱的背后，做的却是生意，而非大家认为的公益。
5: 在南京市雁江路上的几个小区走访时，记者发现居民楼下摆放着多个外观不同的无偿旧衣回收箱。这个贴有南京慈医便民服务中心字样的箱子上留有收运电话和监督咨询电话，并且注明符合捐助条件的衣服会被用于爱心捐助，其他衣物分类后进入再生资源公司。根据线索，记者在南京陆河找到了这家慈医便民中心，其负责人透露，从2018年开始，他们在南京区域一共投放了约4000个旧衣回收箱，每天有4辆车到各个小区收运居民投放的旧衣服，还会定期到政府机关开展旧衣回收活动，年均收集旧衣服500吨左右，其中成色较新、外观完好、占总数约3%左右的衣服会被分类、消毒、打包，送到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爱心项目，累计总量超70万件。
7: 以前我们是跟南京的一个慈善组织合作，回收回来的衣服呢，主要用于捐赠。后来因为市场化的要求，终止了慈善化的项目的合作。但是呢，我们仍然在从事旧衣回收这项工作。回收回来的呢，那个衣服呢，主要是符合捐赠条件的呢，我们仍然交付给慈善组织，他们呢交给属地的爱心超市，免费发放给困难群众。
5: 负责人坦言，虽然该中心目前已经不是慈善化项目，但仍然会确保项目的慈善属性和可持续性。
7: 剩下的呢，我们就按照那个材质进行分解，棉花啊、丝棉啊、全棉的那些呢，我们做成那个工业抹布啊等等，这些这不符合捐赠条件的，又不能说直接去做那个抹布啊那些的，那我们可能就是送到下游的再生资源公司，他们呢会根据他们的标准要求流程呢再进行处理销售，可能就是以很低的价格呢就是销售到那个欠发达国家。
5: 这意味着这家公司目前从事的旧衣回收业务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只是公益，而是一种生意了。在南京市富贵山4号小区，一款旧衣回收箱同样已经被居民们投放了不少衣物。喷涂信息显示，其运营单位叫做捷衣环保。
12: 运营单位显示叫捷衣环保，也没说这个单位它是资源回收公司，或者说是一个爱心组织。下面有一个电话，马上我来联系一下，看看这个箱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投放的。
22: 哎，你们那个旧衣是回收还是捐献啊？
23: 捐献。我们这个是民政部门专门捐献的，不是回收的，不是有偿的。
22: 你们是公司的是吗？
23: 我们是属于民政部门，我们就是发工资的，就是专门拉回去，然后有人整，不是公司。
5: 但是梅园新村街道一位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回收箱的所谓民政属性完全是假的。
24: 是民政里，其实不是，他留下了，对，他说留下，他们还是卖掉、处理掉，大多数。
12: 这是个人，啊、
24: 个人不想麻烦，所以给您答复的时候就讲了，我们归哪边来管，其实给你。
3: 还有一些城市同样也有大量的旧衣回收箱，记者接触以后发现，他们也不像自己说的那样纯粹是为了公益，有的甚至干脆就是打着官方合办活动的旗号来行自己的商业之实。不过这些均遭到了相关单位和部门的否认。
5: 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巨凤华亭小区，里面放着多个无偿旧衣回收箱，箱子上的说明性文字已经模糊不清，记者拨打上面的电话，其客服人员也拒绝透露自己的身份。
25: 我们是回收，
22: 不给钱吗？
25: 对。
22: 那你们是上门回收，给他给钱呢？
25: 上门回收可以给钱，我们大概20天到一个月来一趟，我们现在还人不在合肥。
5: 在合肥海亚当代小区，则有多种名头的无偿旧衣回收箱，比如这款打着物业监管字样的旧衣回收箱，宣传垃圾分类，但没有具体的回收单位名称。
26: 你直接投到那个箱子里也可以，不方便的到时候约个时间上门也可以。
22: 你们这个是怎么捐赠的呀？
26: 我们捐赠它回去也要进一个挑选啊，能用了才能捐赠的呀，不能用了它要做一个粉碎再生处理啊。
5: 而这个打着一家一善名目的旧衣回收箱，标注有转赠、再生等处理流程，声称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 但记者发现其400开头的服务热线已经被喷涂覆盖，联系电话改成了一个180开头的手机号码。
0: 在上门之后，我们现在价格是6毛一公斤，达到60公斤以上。你如果少的话，我们尽量都不上门。捐赠它是会挑选一部分好一点的捐赠。
1: 你们捐赠哪边啊？
0: 国外基金会，他们会挑选。
1: 啊，我看你们那个400电话怎么没有打？
0: 那是总部的电话，
1: 他有时候会工作时间嘛，有时候不忙的话会接通到。
5: 此外，在合肥湖滨世纪城镇辉苑小区，多栋居民楼下还摆放了一款没有任何单位标识的无偿就医回收箱，印有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构建和谐绿色家园的标语。旁边喷涂的处理流程上直接写着会把旧衣服分解成棉纱、无纺布和涤纶原料。回收单位工作人员声称他们是正规的慈善性就医回收机构。
2: 我们那时候捐赠的。
1: 你们这个捐赠哪边呢？
2: 我云南。我们是跟那个云南那个红十字会挂钩的，我们全国各地都有，也不光合肥，哪地方需要衣服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就选一批给他们捐过去。
3: 根据网友反映，在浙江杭州、上海等地的多个小区也有大量的无偿就医回收箱，一部分就医回收公司明确表示，从就医中挑出较好的部分，通过慈善机构和民政部门捐赠给需要的人群。但经过记者调查发现，这纯属忽悠，收集来的旧衣服全部进入再生资源公司，也就是说被卖掉了，有的甚至还成为网络销售平台上所谓的孤品，令人匪夷所思。
5: 记者通过标记溯源发现，沪上回收收集的旧衣服都被拉到了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家环保科技公司，大型厂房里堆满了各种旧衣服、旧背包和旧鞋子等，这里正是沪上回收的第三方分拣合作单位。一位经理表示，在这些旧衣服中，他们会把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的衣服单独挑出来，当作国际品牌按件售卖，获取高额利润。另外的一些衣服就当普通杂款按吨售卖。
4: 那价格是最低的是8块钱一件，
1: 8块钱一件。
4: 20、30都有。
1: 你们这个衣服是洗的还是没洗啊？这个
4: 我们哪有时间去洗？
1: 女杂是怎么卖的？一吨多少钱啊？
4: 这个12000。
6: 你们是什么回去在门店卖还是在网上面卖？
5: 此外，上海沪上汇环保科技还打着孤品的旗号，通过网络直播间售卖二手旧衣服。
1: 啊，你们就在这直播啊？
4: 啊，对啊，那一天不是卖几千块钱，对不对？这个一简单，说孤品嘛，实际上就是旧的。
5: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以慈善环保等名义投放无偿就医回收箱，实际根本不做慈善捐赠，变相骗取居民就医的现象不在少数，而这一现象也亟待整顿规范。
8: 之前这种模式形态其实已经在市场上存在很多年了，包括在北京呢也有，就是他放一个黄箱子，说叫公益回收，但其实呢他就把这个衣服拿到他们那个分拣中心，在一些电商去二次售卖。
7: 我们也尝试开展那个有偿回收业务，确保呢项目呢能够运行下去，能够保证我们爱心超市的衣物的来源，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回收量就大幅在下降。行业呢规范透明，老百姓知道衣物去向，也对我们这个发展是更大的帮助。
5: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9年4月，民政部就发布官方提示，以公益慈善名义开展旧衣物捐赠回收属于公开募捐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只有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正规慈善组织才能开展公益募捐行为，普通企业个人一律无资格开展此类活动。
3: 最近，菏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牡丹区大队聚焦夜间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组织开展夏季夜间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飙车、炸街、非法改装摩托车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咱们来看看。
10: 根据摩托车的骑行规律，晚上9点半，菏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牡丹区大队联合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公安分局特警大队及牡丹派出所民警40-50人紧急集合后，来到菏泽城区人民路北段。在现场，记者看到有3辆大功率的摩托车停在人民路的机动车道上，几名驾驶员站在摩托车的旁边，民警首先检查这3辆摩托车是否存在非法改装，询问驾驶员有没有飙车炸街行为。
27: 我们通过科技手段全覆盖巡查、全实弹抓拍、全轨迹溯源，再加上群众积极举报任何无险驾驶 扰民喧腻的行为都无处遁形，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查处，坚决维护道路安全和群众安宁。
10: 据了解，民警科学研判辖区夜间违法规律，精准布控警力，以城区主次干道、夜市商圈、居民小区周边、城乡结合部等飙车炸街高发区域为重点，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严查非法改装、无牌无证、超速行驶、炸街扰民、酒后驾驶、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对排查发现的非法改装车辆依法责令驾驶人现场拆除改装部件，恢复车辆原状，对飙车炸街、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罚，同时执勤交警现场向驾驶人、围观群众普及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的法律后果及安全危害，引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
3: 马路不是赛车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害人害己，千万别等到出了事儿再后悔，那可说什么都晚了。好，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9: 接下来您将看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现身日照五莲山。
13: 这是五莲山圣园首次记录到此类动物，我们立即联系了生物专家，经鉴定确定为豹猫。
3: 一尺布染就家国大义，一部剧尽展齐鲁风华，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山东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舞剧《大染坊》30号晚上在临沂开演，这也是山东省内巡演的最后一站。
9: 作为国内首部聚焦商战题材的舞剧，舞剧《大染坊》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时代背景，聚焦印染实业家陈寿亭从街头乞儿成长为民族工商巨擘的传奇人生。全剧以鲁商精神与家国情怀为底色，用独特的舞蹈语言和极致的舞台美学，在光影变化之间，把时代的起伏、人物的心境和民族的骨气都生动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11: 我以前看过了这个故事，我知道的，所以我看这个舞蹈非常好，我非常喜欢，因为我也是舞蹈老师，我都知道怎么这个难做的，演出也是难，舞蹈演员也是非常非常难的做，但是所以这个全部都做好了，我都喜欢了，
14: 超级好看。看了终于也是看到山东本土的剧了，那个秧歌特别好，我在下面都想跳了。还有就是染布从上面垂下来的时候，还有那个女的歌声一出来的时候，就光想掉眼泪，特别感动。
9: 作为山东巡演的收官之战，舞剧《大染坊》将在临沂大剧院持续上演2天，让更多临沂观众得以走进这部承载齐鲁风骨与家国情怀的舞台精品。据了解，接下来舞剧《大染坊》会继续在全国巡演，向全国观众展现齐鲁文化的独特魅力。
15: 很高兴能够带着《大染坊》回到沂蒙山的这片热土，能够通过革命历史的这种题材跟临沂的观众朋友们去见面。我们接下来的《大染坊》巡演会去到杭州、宁波、深圳、沈阳，还有相关的一些大连、青岛的一些城市。这是我们通过舞蹈艺术的一种传播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大染坊，了解大染坊，了解我们鲁商精神和山东文化。
3: 今天上午，非遗遇未来，强国梦飞扬，2026年济南市神墨第20届少年儿童多元才艺风采展暨开明家教基地揭牌仪式在济南圆满举行，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9: 活动现场，少年儿童依次带来珠心算、书法等才艺表演，精彩演绎传统文化与非遗魅力，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年积极向上、自信阳光的精神风貌。随后现场进行了开明家教基地神墨州洪顺书院揭牌仕式。
16: 我学习珠心算已经有6年了，我学珠心算觉得对我的数学有了很大的帮助。以前我算乘法至少需要用1分钟，但现在学了珠心算，我用短短的几秒就可以算出来了。
9: 济南神墨少儿才艺展已连续举办20届，始终聚焦素质教育与传统文化传承。此次开明家教基地落地，将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指导、非遗文化传播、少儿才艺培养等公益活动，搭建家校协同育人平台，以非遗文化滋养童心，以优良家教护航少年逐梦前行。
12: 今天的活动呢，我们是全国开展神墨少儿才艺展，有我们珠心算课程、口才课程、书法课程和绘画课程，还有英语，近千名孩子展示。然后我们设有五个会场，那么通过展示呢，激发孩子爱国爱家的情怀，眼耳手口脑同时参与，锻炼孩子的行动力。同时呢，我们神墨州洪神书院呢又揭牌成立，为家长们开设了开明家教大讲堂。未来我们将为中国文化弘扬传承做出自己的贡献。
3: 职业教育家孙云藻辞去学校党委书记的职务，陪母亲住进养老院。三年半的沉浸式生活，写出了一本《向老而生：桃花源养老机构》的故事。一起来听一下作者的创作心得。
17: 全社会的养老已经是我们的一个时代命题。《向老而生：桃花源养老机构》的故事，是我在桃花源养老机构三年半沉浸式体验生活做的随笔记录。它包括了养老院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凸显的是书中故事的主角来作为今天座谈会的主角。
18: 他所亲历的看到的一些事情写成了这样的一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真正的这个养老机构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19: 孙云藻他本身他不是大学中文的专业，是素人写作。桃花源三年半的时光打磨出了这么一部作品，体现了体验式写作的特点。他真是沉浸于其中，对不同这个系统不同层面的人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启发。
3: 老人们常说小米养人，那什么样的小米更养人呢？在每年一季的小米收获时节，广式农场的农业记者去到了泰山西北边的长青，听说这里产出的素颜小米醇厚甘香，米油也特别丰富。
20: 秋日早晨，济南长青的小山村庭院烟火氤氲，老铁锅正在熬煮新小米。
21: 大家看这里面多么的浓稠啊，软糯，特别特别的香，特别好吃。
20: 靠山吃山，这碗好吃的小米就产自家门口，矿物质丰富的土壤，泰山山系贡献的洁净水源，还有充足的日照，悬殊的昼夜温差，甚至这山谷的宁静悠然，都是长青小米口感香甜、营养丰富的原动力。
19: 我们就和泰山挨着，我们就是泰山的余脉，土壤很好，也是都适合我们也是种这个谷子。也是
20: 长青地处泰山西北路，与泰山山水相连，泰山山脉赋予的独特风土和稳重气质融入了山间每一穗饱满的颗粒里，化作那长青小米的醇厚甘香。人们依恋乡土，享受风味人间。
23: 我今年70多岁了，种谷子种了50多年了。我这谷子在收完以后啊，一家都挑回家去了。我天天吃小米，我就说我这小米可好吃了，吃完小米浑身舒坦。
20: 天气晴朗，当天收割的谷子简单加工之后，第二天就可以下锅。新鲜的小米颗粒饱满，谷香浓郁，
21: 色泽金黄，特别漂亮啊。
20: 色泽金黄、口感香甜的长青小米，产量稳定，不可多得。如果您想品鉴，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咨询。
21: 金黄金黄的，这是它原有的颜色是吧？
24: 是的。
21: 我们拿回去还需要再精细的加工吗？
24: 就是拖回去晒干水分，然后脱粒儿，再把我们的壳脱掉就可以了。
21: 不需要精细的加工是吧？
24: 这个不需要的，我们这个小米是原汁原味。
20: 不难发现，每一粒煮开了花的小米几乎都带有小斑点，这是得益于粗加工而留存的小米胚芽。这种小米没有经过人工美颜，是名副其实的素颜小米。
21: 咱们当地的这个小米为什么叫它素颜小米？
24: 我们这个小米是不抛光不打蜡，保留了它的胚芽。
21: 家乡的风味儿总是最好的，山东长青小米带您回味儿时的味道。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品鉴。
24: 我们的小米是三多一少一好，矿物质多，微量元素多，米油多，污染少，口感好。
20: 小米养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吃素颜小米。
21: 广式农场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3: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0: 今天我们结婚了。
1: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3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1: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枝叶，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21: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31: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一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21: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31: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7: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两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零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31: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好。

0: 摇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一两半五十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两升。
1: 在大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定要干点事儿，养个猫，养个狗，养几只鸡，养几只鹅，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包括我每天来电台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胡家老膏，然后用这个药

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87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管做过多大贡献、多伟大，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咱们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多多少少的证明他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他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胡一堂这节目跟大伙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即使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在这个电台里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可以管电台要，台里都是有录音的，可以导出来再给大家听。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永远保留。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就录上音了，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把这段录音导出来，然后发给您，您留着。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胡家老高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挽留。我能够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儿，我又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啥问题，尽管找我嘛。我时刻在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

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儿一阵儿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去根儿，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怎么能让它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房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三粒红霉素，四粒维生素 B1, 两粒 B2, 这三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咬紧了，不到五分钟疼痛不翼而飞，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两蚂蚁窝，再加一两红糖，用水煎，两碗水煎到一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煮水喝肯定不好，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两套办法，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
就不好。

0: 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儿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痛片，嚼去痛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儿。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了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儿。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得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得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都解不了那股子疼劲儿。所以于桂兰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在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 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十来年了吧，至少也有七八年。我说您上辈子可能做好事做得多，您命真大呀，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奇迹了，但是奇迹归奇迹，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儿，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六七点钟到十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他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胡家老膏降压。胡家老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效果特别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胡家老膏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 血糖也降下来了。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儿，他有一回买胡家老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因为它这个药价格很贵，300多一小盒，如果经常采购的话可采购不起。但有一次就让于桂兰赶上了这个口服液，她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她说她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3-4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3-4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其中有3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长骨头了，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了。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专门补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哪位老同志很幸运赶上了，可以喝一喝。这东西有好处没坏处，您要是需要没事的时候就打栏目电话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20多年前，我会经常挑报纸中缝里的内容看，那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手机，看报纸是最时髦的，也是获得知识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报纸中缝里的文字通常比较有意思，我喜欢看。有的老人视力不好，报纸中缝上的小字他看不着，像这类同志我就建议您该吃吃胡家老膏，不用多长时间，视力一准儿会改善。胡家老膏虽然不是眼病的专科药，它是管我们人体周身的益气滋阴固肾经，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哪出问题了它就会到哪起作用。对老年慢性病，尤其是冠心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肺气肿等顽固性疾病用上最对症，但大家吃上之后 所有的用户都反映说眼神变好了，以前有老花眼的，有白内障的，用上老高没多长时间，从两三个月开始看东西就变真亮了。青光眼，眼珠子疼的用老高也管事儿，眼干眼疼眼压高能缓解不少。所以有视力困扰的老年人，看报纸看字重影的，小字儿看不清楚的，可以放心去用胡家老高，用一段时间您就感受到它的力量了。这些年在视力方面从来没特殊保养过，也没得过啥病，我眼瞧奔九十了，目前的视力比很多六十岁出头的人都强，最起码我眼前没出现过黑点儿，没有飞蚊症，而好多刚迈入老年的小老头小老太太眼前就已经出现黑点儿了。所以我也要感谢胡家老高，幸亏有了他，我才能保持到今天这样的状态。有一天我在报纸中缝的小字儿里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个疑问句，上面写着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而冰柜反倒是个箱子呢？这个问题我挺感兴趣，以前还真没在意这个事儿。但正常来说，中国人的习惯里有一个说法叫卧为箱，立为柜，箱一般是躺着放的，并且从上边开门，而柜通常都是站着放，比如橱柜、衣柜、酒柜、书柜都是从侧面开门的，唯独冰箱和冰柜跟传统说法相矛盾，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冰箱这个词儿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时候就有，清朝乾隆年间有一种器具，您到北京的博物馆去参观还能看到，叫掐丝珐琅冰箱。这种冰箱功能跟现在用的差不多，大体上是蓝色的，浅蓝色的衬底，上面有深蓝色、有红色和黄色的花纹，然后冰箱的盖在最上边，用的时候把盖掀开，到夏天的时候把瓜果梨桃塞到中间，四外圈全是冰，这就可以起到保鲜作用。过去北京城的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里都有冰窖，冬天的时候把冰块储存到冰窖里密封好，等天热的时候再搬出来，把冰敲碎敲成小块放到冰箱里，可以给食品保鲜，同时冰块撒出来的冷气还能给室内降温。所以冰箱实际上在清朝时期就有了，这种冰箱确实是上开盖的。后来从1950年往后，咱们国内就陆续有了电冰箱，当时的人们一看这种插电的电器跟我们过去的冰箱功能一致，所以为了方便，即使它本身是个柜子的形状，但依旧给它取名叫冰箱，没叫冰柜。但是没想到的是，后来又出了一种，就是现代的冰柜。冰柜比冰箱晚出来五六年，等冰柜到中国之后， 人们这才意识到之前给冰箱取错名字了，后出来的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电冰箱。但是电冰箱的名字被占了，重新改名又觉得没必要，因为人们早就习惯这么叫了，所以只能把替补的名字，把冰柜给了后来的。这就是冰箱和冰柜名字的由来。说到这儿，让我又想起来一个遗憾事。其实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的名字也有很多内容可讲。以前我们在胡家大院自己熬糕的时候就叫胡家老高。胡家老高如果再往下细分，大体上可以分两个等级。最基础的是一等品，就是大家日常在用的这种，功能很全，药劲儿也很大，治疗常见病、老年慢性病。但是比一等品更好的叫特等品。特等品的老高是特制的，只能手工熬，产量非常低，从来没对外销售过，所以我们平时没必要去研究它。将来有缘分的话，谁要是幸运，可以用一用，试一试。我初步的打算是，我先帮大家攒着，多攒一些，然后免费供给用过胡家老高的老患者。我的原则是，必须是用过胡家老高才有资格领取这个特等品，尤其是那些用药时间比较短的，病没好利索，或者嫌治得慢的，您喝上这个，您再试试，肯定提速，见效比之前更快，作用力更强。相当于什么呢？以前我们是坐着小轿车在跑，将来再加上一点特制的老高，奔向健康的目标，这件事儿将来找个机会一定能实现的。这句话我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这样的机会注定只有少数人才能体验。我觉得让老用户先体验一下是对的，要是没有这个限制的话，免费给所有人没法弄，肯定大家都报名。我们也拿不出那么多的特级老高给所有人，所以这事儿就按我说的定，将来特级老高凑够一定的数量出来之后，我先给老用户发，让我们的老患者先尝到甜头，然后再说胡家老高这个名字。我一直有这么个遗憾，就是老高这个老字没印到药盒子上去，是我的遗憾。为这事儿，我曾经特意从北京飞到江西，去争取把胡家老高从里到外做到天衣无缝，做到最圆满。为了加一个老字，我跟审批部门沟通过好多回，他们的负责人姓周，周主任的办公室我去过，没十次也有八次了。我跟他反复强调，我说您一定要把老字加上去好吗？他不理解我，他说多加一个老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们的老高跟普通的高，它压根儿不是同一种东西。普通的高一天就出高，流水线咕咚咕咚可劲儿灌，你啥时候去参观，它随时随地都有新产品在生产出来。 而我们的胡家老糕，即使是流水线作业的一等品，它也必须要按照50天的生产周期生产，50天最多出一个批次的药，而一般的高方剂型，50天可以出50个批次的产品，50天熬50批和50天熬1批，效果能一样吗？他要是还一样的话，那真是活见鬼了。所以我为啥非得执着于一个老字，从先祖胡生夫开始，到第二代传人胡玉，一直传到我这辈，始终都叫这个名字，没断过，没丢下过胡家老糕这个老字。为啥最好要加上呢？老代表过程，老代表时间，就跟人活着是一个道理。人活的是过程吧，是不是过程越长，人的经历越丰富？人生可不是一个出生一个死亡，一个开头一个结果，那就没意思了。重要的是中间的过程，熬糕也是这个道理。1岁的孩童，能力、资历、智力、财力，能跟50岁的正值壮年的人相比吗？没配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底下，所以这个药包装盒上没有老糕这个老字，只剩下一个糕，它就显得单薄，跟那些一抓一大把既普通又稀松的东西都划到一个类别去了。这一个点我最开始有点接受不了。胡家老糕拿到江西去生产时，江西的药厂、江西的环境、江西的药材储备，他们企业的规模和资质，我方方面面都满意，唯独这个药品盒子上不给加老字，我很别扭。但是后来周主任跟我说，胡老，您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您的这个请求我们还是不能批准，因为所有的膏剂，丸、散、膏、丹、酒、露、汤、定，8大剂型，膏剂就是一个膏字，没有在前面后面多加字的，没先例，定死的东西，改不了。就跟我前边刚才说的，现在管站着立的叫冰箱，管横着放的叫冰柜，跟过去不一样了。认可的东西就不能随便更改，胡家老糕也是如此，不能因为老糕的工艺特殊，熬制的时间超长，就改名叫老糕。盒子上肯定不能这么写，通过不了。最后周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盒子是盒子，疗效是疗效，只要老糕的疗效好，谁也埋没不了。我说对了，药好不好使，只有千千万万喝过老糕的人说的算。这个老字虽然没写上去，但是老糕在身体上绽放的风采，释放出的能量，是每一位喝老糕的人能够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老字虽然没印到盒子上，但是却印到病人的心里去了。名字可以普遍，但是老糕的疗效永远都是站在最上边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给我带来开示的同时，我也提醒大伙儿，治病 咱就好好治吧，不要带着遗憾生病，也不要带着遗憾治病。生活处处有遗憾，老高的包装盒也是如此，但是没必要纠结它。说到遗憾，我有一位患者，他曾经很后悔，很自责。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是有啥用呢？已经发生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况且有的事压根儿就分不出对错来。我这个患者姓张，叫张启平，老张跟我同岁，他有个女儿叫张月，在20年前去世了。女儿去世前已经结婚，女婿姓王，是镇上的人，开着一个烙饼铺，还会修黑白电视。村里人当初都羡慕老张，说他女儿嫁了一个好人家。当时女儿和女婿的大丫头已读小学，算是称心如意。张月没出事之前，张启平家的日子在村子里也数一数二，老两口认干，种了30几棵苹果树，还种着6亩地旱田。老两口像2只老黄牛，每天太阳还没露头就吃完饭下地里干活了。他们俩低着头，弓着腰，蹲在树底下拔草除虫去老皮，这者是扛着药枪打药，苹果树伺候得很精细。等秋天下了果，女婿开着3轮车来，拉到镇上的冷库，遇到合适的价格，女婿就做主给卖了，卖的钱原封不动的都送到岳父家。那6亩多旱田就用来种小麦、玉米、谷子，或者留下一点种花生、地瓜、南瓜、豆角，自己吃点，给女儿送点。女儿嫁到王家，她自己也满意，王家对女儿也好，因为有烙饼铺，还修着电视，收入不少，锅里鱼肉不断，就不让张月到地里去干活，家里外收拾、做饭、烧水，隔马路送送上学的女儿，日子安定，就想再要一个儿子，这是张月的想法。女婿和公婆倒不计较，这些年张月也有了变化，那就是体重一下子上来了，还在上升，不足1米6，体重超160了，挺富态的。但富态归富态，身体肯定受影响。张月怀孕后去体检，血压低压就达到了140，高压超过了200了，在220上下波动。医生说，你不能要孩子了，太胖，血压又高，对你对孩子都有危险。张月听了不做声，回来也不说，只是不再去做体检了，静等孩子出生。9个月后，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出生了，张月却出事了，产后大出血，进了重症室，在重症监护连着住了半个多月，抢救费 住院费、医药费、护理费加到一起，花钱如流水。20天不到，把两家人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儿都掏干净了，但是钱花光了，躺在床上的张月却始终昏迷不醒。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继续抢救的意义不大，建议放弃治疗。老张在当时没办法了，就含着眼泪，手直哆嗦的，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在老张心里留下了阴影，种下了遗憾。老张的女儿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女儿去世后，老张再没睡过一宿整觉，他每天有事没事都寻思着，后悔着。老张后悔的事有两件。第一件，他想他当初就应该阻止女儿生二胎，女儿要二胎的时候已经快40了，大龄产妇还那么胖，生孩子肯定有风险。老张说，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了，我看我姑娘在王家挺幸福，农村出来的孩子，一不用挣钱养家，二不用干啥体力活，婆家人挺高看咱们孩子的，是该给人家生一个接户口本的。所以张月当初打算生二胎的时候，老张心里嘀咕了一阵，但是也没拦着，这是一个后悔的事儿。第二件事，当初女儿产后大出血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该转到省城的医院去抢救。老张说，我以前以为县医院就够急了，在20年以前，老张进一趟县城不容易，村子里距离县里有100多里地，压根儿没去过市里，现在才知道县医院的条件不行，技术跟省城的大医院没法比，所以老张就这件事也非常后悔，说当初直接去省医院，没准女儿还有救。有了这两个遗憾，老张心里的滋味就别提了，他总拿这两件事来折磨自己，最后给自己折磨生病了。女儿去世的第三年，老张也查出来有高血压，低压100多，高压最高的时候同样也达到220。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脑出血的概率非常高，让他把硝苯地平、伊那普利、缬沙坦、利尿剂全用上，为了防止脑中风，无论如何也得把血压降下来。但是就这么吃，张启平的高压从来没低过160，低压始终100以上，最后他脑血管还没破裂，心脏先受不了。老张第一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是因为急性的透闭性心肌梗塞引发了心脏出血，到医院抢救完之后命保住了，但是症状没消除，透闭性心梗是最疼的，剧烈的胸疼，犯病的时候一点都不敢动，喘气都觉得是负担，这个心脏啊，谁也别跟他接触，最好把它锁起来，他才好受呢。肺子里只要一吸进去空气，一压缩胸腔，心脏都疼得厉害。 如果再加上活动，再干点啥活，那就更糟了。那种疼的滋味说不上来，但是他用上老膏之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就不一样了。喘气时心脏不难受了，喘气顺了，心脏也不疼了，但是活动还是不行。只要一站起来，哪怕走两步，心脏立马就抽抽着。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半月以后，疼痛终于减轻了，能在室内扶着点东西走一走，一点问题没有，再也不是那种剧烈的疼法了。然后血压从4-5个月开始，以前一直都是高压160往上，低压100，吃各种降压药，只要降到160之后，就像触到底儿了似的，降不下去了。后来他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血压终于降到140了，低压也降到了85-90之间。老膏他一共就用了1.5年，心脏透闭性心梗连带的所有症状都缓解了，梗死的位置也缩小了，以前堵了85%，到后来堵了不到50%，都没做支架。从停服胡家老膏开始算，一会儿这都过去15-16年了，老张头张启平现在还活着，他就比我小2岁，现在心脏一点问题没有，身体可结实了，也快90了，还能伺候果树，还能种地呢。以前他有句话总挂在嘴边，说我得高血压得心梗都是活该。他说他自己心眼不好，把他姑娘耽误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好了之后，他就不这么说话了。以前挺迷信的一个老头，遇事总想不开，有心结。现在不说相信科学吧，但他相信好药确实有好疗效。通过胡家老膏，他实打实的受益了。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他会后悔一辈子，但是后悔归后悔，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都有遗憾，但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负面情绪去伤害你的身体。我们人活着是来享受过程的，过程非常重要，好事坏事都是过程，享受悲欢离合，享受艰难险阻，享受大起大落，享受委屈，享受悲伤，享受挨打。你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挨你父亲的打，你会难受吗？你应该感受到怀念才对。好多人老父亲都不在了，他能打你是你的幸运，现在你想挨打连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活这一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不快乐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最后思来想去，终究有一天你会领悟的，你会明白过去的想法没有必要，活着就享受过程，珍惜眼前，锻炼身体，这样你的思路一改变，你的人生立马就改观。好了，说了这么多，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0531 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胡文女剑客从怀里拿出封信，往桌上一放，让蒋平看看，四爷也不见外。把这封信打开一看，里边还有一封大红的请帖，上头是烫金的大字，上头写的是请柬二字。蒋平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是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剑总辖大寨主王典给洪文的请帖，请他赶奔山上祝贺人头大会。四爷焉有不吃惊之理，看完了他把信和请帖退还给洪文，然后就问老剑客：这么说您跟叠云峰上的贼还有来往？四老爷，实不相瞒，我跟王典关系不错。什么原因呢？因为王典有个女儿叫王金玲，是我的徒弟，跟贫道学艺五载呀。就因为这层关系，所以跟王典交情不错，每逢年节他都给我送礼，山上有个大事小情都请贫道参加。但是呢，我要把话说清楚，当初的王典跟现在可不同。别看他是占山的山大王，但是公平买卖，不抢不夺，对待附近的百姓也不欺负。附近的老百姓都说他是个公道大王，因此贫道才跟他亲近。倘若他是杀人放火之辈，我是绝不能收他的女儿为徒啊。话又说回来了，贫道如果知道他对抗官府、杀死白眉徐良，我更不能跟他亲近了。 看来人是有变化的。这次贫道